0: 传统的老手艺，又烂又入味，还带着一股烟火熏香。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保质期45天，现做现发，真空包装，原价299的熏酱组合，今天是中秋特惠活动，只要189。都有什么呢？这个熏酱猪手350克，松仁小肚300克，还有手枪腿240克，切片
1: 儿啊，
0: 切片猪肘子啊，这个猪肘子片儿是250克，猪耳丝，猪耳朵切成丝儿150克。正宗的哈尔滨老味道啊！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366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你看蜗牛和我有一样的困惑，他说有一年我儿子给我买了一件羊毛衫，穿衣服上可痒痒了，穿身上啊还缩水了，没穿两次好像让我扔了。
0: 那证明你那是真羊毛
1: 痒痒啊，
0: 这人家羊毛衫
1: 生羊毛吧，
0: 你要直接贴身上穿确实有点痒，
1: 那是生羊毛吧，
0: 还有缩水
1: 啊。对，
0: 你要是纤维的它就不缩水，化纤的。
1: 我就是因为搞不定这个缩水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也不买了。再有一个它还会磨起毛，
0: 不是缩水，是你洗的时候这个水温有点高了，用
1: 还有挂的事儿，你还得撑，
0: 对，有这个撑板。
1: 你看大哥这些羊毛衫就保养得特别好，其实我刚才想问来着，大哥你这些羊毛衫怎么保养的呢？就是我比如说我穿袖子，袖子底下我还会磨起毛
0: 啊，
1: 然后系安全带这个位置也会磨起毛。
0: 那你就跟大哥就不是一类人，人家坐有坐样，站有站样，坐那胳膊肘不往桌子上支。
1: 那你敲电脑吗？键盘？
0: 敲电脑也是悬腕飞笔。你是往那儿一靠，那军人出身跟你绝对不一样的。
1: 他说了自己在早市的一个经历啊，说有两个商贩在聊天，被我听到了。他们小声说呀，现在的绿豆糕都是用豌豆做的，不然能那么便宜吗？
0: 那还不错呢，用淀粉给你兑点绿颜色，你不更那啥？还那算良心的，起码是个豆。
1: 哦，对对，
0: 真挺逗的。
1: 对，起码是豆儿，
0: 对呀、啊，
1: 都便宜。
0: 你看，包括
1: 就是那个鸭腿、鹅腿的事儿，
0: 包括今天咱们说的这个羊毛，冒充羊绒，起码它还是羊身上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羊毛。你要直接用化纤给你代替，然后弄个我说我是羊绒，你不也得挺着吗？咱们也分辨不出来。所以说，呼吁这些有鉴定资质的相关的管理部门一定要出手，严加查审查。这些商家查了一个罚一个，罚他个倾家荡产，他就老实了。
1: 有那么一个倾家荡产的，一就是这个啊，别人一看他就不敢了啊。
0: 以前我们经常说这些售假制假的人，我们会在结尾就会说一句，请呼吁大家擦亮眼睛。结果擦来擦去，我发现光擦
1: 亮眼都得贴好视力了，
0: 没有用，因为我们很多人普通人是不具备这些专业的技能去分辨，也不懂这些行业的这个技术上的东西。所以说从普通人的角度，你擦怎么擦也是不好使的，
1: 哎，
0: 还是得相关的专业部门去整治他们，
1: 把他们杀在苗头里边啊。
0: 哎，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我们相信
3: 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通化25度左右，其他大部19到24度，最低气温白山7度左右，其他地区8到11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东风。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评，我是赵飞。哎呀哎呀，一周没见了，终于回到节目当中了啊，也是超级想念大家。

今天呢，依然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哎，大家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就是咱们吉时极品的微信群里边和我一起互动。忽然看到说飞回来了，聆听雪片也说赵飞上班了，对对，休息了一周，休息得特别好。然后其实也真的是感觉心里边有点空落落的，很想大家。今天回归到一个正式的、正常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状态啊。那么继续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这种话题。这不是秋天了吗？秋天了，今天呢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降温的时候，但是外边的那个整体的体感还不错啊。你看今天那个是20摄氏度最高气温，我看了一下手机的那个体感温度是15摄氏度，有阳光，有一点点那个小微风，特别舒服。大家没啥事呢，也可以多出去晒晒太阳、晒晒背什么的啊。尤其在上午的这个阶段，我们多晒晒背，就是那个阳光呢是阳气很旺的啊。下午就是那个阳光呢，就阳气不旺了，就是不是特别利于我们晒背了。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在秋天的时候比较好吃的水果，但是这三种水果呢特别伤胃啊。秋天的时候因为天气也很寒凉嘛，所以大家如果胃肠道并不是特别的健康啊，我们在就是吃这三种水果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去注意一些的啊。然后一会儿给大家梳理一下，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不管大家这些是眼睛模糊啊、流泪啊、干涩发痒啊、酸胀啊，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呢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就是想让大家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早点改善眼睛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的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呢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的流眼泪啊，太阳底下呢就会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是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咱们要及早重视起来，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呢就很后悔啊。所以建议大家都能够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一款修复型的功效的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呢就会感觉到眼睛使人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都清亮很多了。那么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我们调理好眼睛，大家呢都出去旅游啊，看看风景啊，心情也很好。所以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力度最大，大家呢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让大家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大家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蓝牙音响，听歌、听戏曲、听评书什么的都行啊。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黄开朗说去哪里啦，圆又去旅游啦，他明天就回来上节目了。我就是去山东了嘛，啊，我也就是一直在山东待着了，啊，在山东先到的临沂，就是去了朋友那儿，啊，朋友请了吃两天饭，反正就是临沂，就是他们吃炒鸡，就各种炒鸡，各种吃，啊，后来又到了日照，就是海边嘛，就在那儿像度假似的那个感觉了。黄金屋说欢迎赵飞归队，哎，祝赵飞以及家人们在新的一周都能够开心快乐。老同志呢也说赵飞早，啊，还有静置啊、雪山呀、蜗牛姨啊都发来了这个问好的这个视频和表情啊。然后我们来说说在秋天，哎，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呢有三样水果要特别的注意。第一个就是柿子，这个我看好多市场上也都开始卖柿子了啊，胖不乎的那个橘黄色的特别好看，特别可爱，对吧？但是其实呢我们如果把这个柿子啊吃得过多，那么会导致胃结石甚至肠梗阻，这样的新闻呢每年在秋天的时候都是很多的啊，都是很多的。因为其实它确实对于我们的胃并不是很友好啊，尤其比较一些涩味比较重的啊，那个涩呀它其实里边就是鞣酸啊，它呢是天然的多酚类化合物，鞣酸它有收敛性，能够使组织收缩，蛋白质凝固，所以呢就是你吃起来会有一点那个涩味儿啊。当这个柿子的那个果肉比如说进入到我们的胃里边呢，其中的这个鞣酸就会和胃酸发生作用，和胃内食物当中的蛋白质、消化酶、脱落的上皮相互抱团，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质啊。这个鞣字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它其实你要应用的话它是一种皮革的处理工艺啊，但是它放到柿子里边就是那个它感觉是一样的啊，所以它就会让我们那个蛋白质沉积到胃里边啊，然后呢又会和柿子果肉当中的那个果胶来来回回的纠缠，这样的话呢它就形成了胃结石。所以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吃柿子必须要多多的注意啊，给大家几个小提示。第一个呢就是选那个完全成熟的柿子啊，就是一定要完全脱色，那么它里边的那个鞣酸的含量就可以达到0.5%以下了啊。那么有研究显示呢，就是每100克的完全甜型的柿子只有不到0.1克的这个鞣酸，所以我们这么吃的话呢就是不需要担心了嘛啊。另外呢就是最好如果你吃这个柿子发现哎呀有点涩，那我们就把皮儿给它削了，皮儿是不吃的，哎，这样也会减少很多鞣酸的这个摄入。

接下来呢，就是如果大家那个确实很喜欢吃柿子，就是我是特喜欢的，特别喜欢吃柿子，那么我们就多吃一点柿饼去代替这个柿子啊，因为它就是做成柿饼之后呢，部分里边的那个鞣酸会被降解或者是转化，和蛋白质的结合能力下降，那么形成胃食的风险也会相对降低很多啊。这是关于柿子给大家一些比较重要的提示啊。或者你看老说飞，你老家山东的吧？对，往上推就是山东的。

蜗牛一说，今天早上这飞虫啊都睁不开眼睛。是，现在那个去公园啊什么之类的，水边啊，那个这个小飞虫特别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好，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这不都是过节了吗？最近那个过节的那个气氛啊就很浓了啊。你看这周五就是中秋节了啊，周五周六周日我们那个过三天的中秋节的这个小假期，然后再上三天班啊，就到了那个国庆假期了。反正就是哎呀，这个节味儿就是很浓了。这周就是周三呢，我们又会迎来秋分的这个节气啊，这个天气呢也是一点一点寒凉了。这个时候呢，你想，哎呀，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凉了，我们又赶上这个霜节，基本上就是属于是叠加了啊，可以说就是叠加到一起去了。我们呢家里边，哎，这个整点熏酱小组合，一吃一切盘儿啊，不管是别人来了还是我们自己在家呢，这个假期啊，那个想吃点儿，嘎巴点嘴什么的，或者家里边那个咱们中秋国庆的时候也得整一桌子菜吧。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些熏酱组合放上去，有这个熏酱的猪手，有松仁小肚，手枪腿切片的这个猪肘、猪耳丝啊，五样菜就是给大家一次配齐。我们完全的不需要去动火，大家撕开就行了啊，它都是给大家做的真空包装啊，那个一切，哎，一大盘儿啊，满满当当的那个感觉是很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备上一些这种熏酱组合呢，可以来试试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给大家带来的是189块钱，我们拿到五样好肉啊，包括猪手是350克，松仁小肚呢是300克，手枪腿是240克，切片的猪肘是250克，猪耳丝呢是150克，它是正宗的哈尔滨的老味道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其实可以先看一看啊，看看咱们这个猪手都长什么样啊，给大家做的这个卤味都是什么样的状态的。其实那个我们自己家留着吃或者是送人什么呢，也都特别合理，因为现在很多平台，然后商家，甚至很多酒店，他也会做那个什么熏酱礼盒嘛，啊，反正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在那个酒店工作，他们酒店在长春市就已经是比较好的酒店了，啊，做的那个味道什么的也确实不错，最便宜的一个礼盒也是200多，就是这个熏酱礼盒。啊，最便宜的也是200多，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原价呢，它也是299的这个熏酱组合，现在给大家做到的是189的这个熏酱组合，确实就是真的很划算啊，很新鲜，然后呢，就是给大家调的那个味道都是很适中的，反正中秋国庆咱们家里边可以备上一些这样的那个熏酱的那个拼盘啊，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啦。每次呢不是都给大家带来两样东西吗？两样东西反正最近也是因为过节，就是我觉得搭配的都特别好。你看第一样东西呢，大家比如说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呢，我们就可以收到那个熏酱的礼盒，然后同样大家能收到山东白酒的链接。这山东白酒也不是一次，就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了啊，就是它特别好啊，这我爸都喝过好几箱，12瓶12斤啊，这个169块钱啊，每一瓶的话合下来是14块钱吧，差不多。嗯，那个外边的散装酒得多少钱呢？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这个好的配料表，很干净的啊，就是只有高粱和水的这个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添加剂
啊，然后价格又极其划算啊，非常正规的厂家和生产工艺，有各种质检的报告的这样的山东白酒，169块钱啊，12瓶一箱12斤，我们平时自己喝，泡点药酒当个口粮酒来喝都特别好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也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可以先看一看啊，看好了，然后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

贺燕石梅说，正在直播的节目有没有微信群呀？主持人回复一下啊，有微信群，有，但是我们现在这二维码过期了，这个吧，明天方方回来的时候，他会弄那个，就是给大家那个在平台上发码，我一会儿看看我能不能找到我们这个实时的那个图片，因为我记得他传的话，他就能传上去，我传吧，我就传不上去。所以贺燕石梅呢，就是你明天呢也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好吧？然后明天呢，我跟芳芳说一下，让她那个把你加进去，好不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欢迎开朗说，中秋节你们有节目吗？中秋节有，中秋节不是这周五吗？这周五还是工作日，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节目的那个直播日，然后周六周日呢我们就休息，所以就是中秋节我们是不休息的，这个节目还是依然在的。大家那个没啥事儿呢，可以继续打开我们的这个节目，不管大家用那个收音机啊，还是手机各种网络收听啊，反正中秋节咱们应该都不会起得太晚吧？啊，早晨的时候，早早的就起来收拾收拾屋子呀，做点饭呀，或者买点菜啊什么的，啊，我们就可以起到一个陪伴的这个作用啊。然后大家就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就干点活儿。有了陪伴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你干活什么的那个效率还是挺高的啊，比那个干干巴巴的，就是一点动静没有在那干，我觉得有意思。中秋节不休息啊，周六周日我们休息，然后呢接下来不就是三天的工作日吗？十月一号就进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假期，那假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一号到七号，我们这节目是有调整的，基本上就是每天会有不同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出现。哎，我又很幸运的，哎，我跟你说，我跟朋友们说，我去年是吧，去年抽签就是排班嘛，是抽签啊，这两年抽签呢，去年是芳芳帮我抽的，芳芳帮我抽到了大年三十儿，其实很好啊，因为你想说实话，就是我大年三十儿值完班就正好下午回家吃那个下午饭，然后接下来几天的假期呢就没我的活和我的事儿了，贼幸运，其实说实话。然后呢，今年就是过年，2025年、2026年过年嘛，是我自己抽的签儿，我抽到了大年三十儿。然后十一值班，前两天抽签儿，我抽到了十月一号。我这两天抽签儿这个手非常幸运。我这两年很适合抽签儿。就是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合我的心意。不过说赵飞假期玩的咋样啊？玩的挺好的，没有进行一些什么那个特别大的幅度的这个东跑西边，基本上就是那个先见了朋友在山东，然后呢之后就找了个地儿那个待着了，放松了，这我觉得挺好的。本来说要去爬山，后来又有点不太想动弹了，就是找下一次机会吧啊，因为看那个泰山人很多，我有点不太想挤，我寻思等到天凉一凉的，冷一冷的，可以找一个周末什么的，不行想去的话也可以快速的去一趟啊。谭先生说，热烈欢迎亲爱的赵飞回家，我们都想死你了，赵飞咱们再不走了，乖乖。谢谢谭先生的欢迎。还有一个假期，反正等对我这年前再休吧，找机会。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旅游信息，就是23号呢，我们会有一个国内的首艘的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那么带着大家呢出去玩儿啊，所以就是大家那个如果想玩的话呢，可以加微信或者是打电话，打13944109161394410916加微信也行，因为那个这个反正挺有意思的这个航线啊，然后带着大家去各种玩，明天后天不就出发了吗？然后十月一号返回，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呢，可以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了啊，打电话加微信都行，1394410916。欢迎开朗说，一号到七号你们是几点有直播节目呀？都讲啥呀？按照以往的惯例，应该是7:40到上午的10点，或者是8点到上午的10点。
或者是9点到上午10点，我有点说话太不靠谱了吧？这反正就是这样的，就等于是上午的整个的节目的时段呢，全都合成了一个大时段了啊。然后会有不同的那个节目的安排，比如有直播的节目，有这个录播的那个节目，反正就是这一上午的这个大时段呢是合成一体的啊，是这样的啊。忽然开朗说：“你们假期好多呀，我们假期也不是就是。”根据国家规定有的这个假期啊，我看10年以内年假就是5天，10年以上年假就是10天，然后到20年好像年假是15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安排的这个假期。哎呀妈，蜗牛姨说飞。这咋抽冷子整到这一撇子上去了呢？飞啥时候能抽到那个他呀？那得有这个抽的活动啊，关键是啊，我这两年不是抽签抽得很厉害很猛吗？那可能我只是在抽签的这个领域啊，就是实体抽签，就是得有这个抽的这个活动，可能我一下就抽着了。这一天呢，哎呀，赶快来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在秋天咱们比较吃的多一点的上市的这个比较好吃的这个水果啊，刚才说到了柿子，另外一个现在那个山楂什么的也都陆陆续续上市了啊。山楂其实也特好，你看那个有机酸、柠檬酸、苹果酸什么的，这都很不错，它能够帮助咱们刺激胃酸分泌，适量的吃呢能够分解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且里边的果胶还能够促进肠胃蠕动，有助于消化，缓解便秘。但是其实那个山楂里边呢，它也有鞣酸，吃多了呢它也容易形成结石，跟柿子一样啊。所以咱们山楂啊，包括那个过一段什么那个山楂雪球啊，果糖的那个，天气再冷的时候吃那个糖葫芦，我们都要适量的去吃啊。

阳光总在风雨后说，一般的单位呢没有你们这些假期，你们单位真好啊。是吗？反正就是根据国家的规定去遵守，然后执行这个休假的这个体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然后待会儿呢再继续唠啊。来关注一下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天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

0: 是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喝完了咱们这个伊诺叶黄素之后效果是真的很不错的，所以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就行了啊！现在呢，只需要9.9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了，电话是40013686168640013686168640013686
1: 168640。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
2: 从我做起。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嗯呐，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 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蹦极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长春
4: FM 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通化25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19到24度，最低气温白山7度左右，其他地区8到1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东南风。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腿部的健康，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麻、腿凉、血管凸起啊。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呢，落户长春医科医院了。届时会特别邀请北京的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进行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像双下肢动静脉彩超啊、血 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呢，只收196元。针对

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朋友，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大家不需要住院啊。如果呢，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拨打报名热线啊，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1000块钱，提供贫困证啊、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都行。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有限，大家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想放弃就像我说的，最不该不能想我可能不就得了，为自己的日子心藏着，身旁还独享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公主名叫不是吗？欢迎看到说，我就过年有半个月的假期，过年有半个月的假期，还就过年有，这还不满足？五一、十一各3天假期，其他呢就是周日小假期。周六、周日周日小假期是只有一天吗？那你看我们呢是周六、周日是休息的，然后呢周一到周五不管这个怎么样呢都是要上班的，因为有节目嘛。比如说像中秋，还有很多的节日呢，它就是赶在了那个什么周五、什么周四之类的，什么周一之类的，那我们肯定也是不休息的啊。然后国庆和这个过年呢，也是不能完全彻底休的，就是也要有这个轮值的这个一天或者是两天。剩下如果要是想休呢，那就根据自己的那个工作年限，然后依照国家的这个法定的这个年假的这个执行标准，然后去看你到底能休几天，就是这样的。行，我们上半时段呢，就是跟大家说有3样食物在秋天吃，大家要多多的注意。一个是柿子，另外一个是山楂。其实呢，总结一下，提炼一下，里边最闹心的点呢，就是它有那个鞣酸，鞣酸会形成结石。一个是我们要少吃，适量吃；另外一个就是千万不要空腹吃啊。那接下来呢，就是还有一个鲜枣，这个鲜枣它是水果当中的维 C 之王。超级高，就是你想那么点儿小玩意儿啊，它每240就是每100克吧，里边就有243毫克的维 C， 是苹果的60倍啊。那么它里边呢，就是膳食纤维什么的也挺多的，但是为什么这么好的水果要提示大家在秋天的时候上市的时候要控制食呢，控制食量呢，以及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它的安全性呢，就是因为每年其实大家在吃那个鲜枣的时候都容易发生误吞枣核的那个情况。

的情况之下就把它吃了，吃了之后它特别容易滑上肠道啊，所以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这一点，这个鲜枣好吃啊，维 C 含量也高，膳食纤维也很不错，大家吃的时候就是要多多注意。黄开朗说，对，周日休一天，然后清明端午中秋各放一天。哦，那明白了，周日一周就是有六天的工作日，等于是然后一般小长假呢都是三天小假期，但是你其实还是就只有一天的假期啊。那过年放半个月，确实必须怎么的也得放半个月了，不diss你了。

赶快呢，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啊！这个节假日呢，反正我们就是得有那种休闲的感觉，然后在这个休闲的过程当中呢，得有好吃的啊，没有好吃的去助助兴，我觉得确实好像少了很多节日的那个风味啊啊。给大家首要带来的是老式的熏酱组合，它是正宗的东北老味道。然后给大家配齐的是一个大组合嘛，里边有那个熏酱的猪手，有松仁小肚，有手枪腿，有切片的猪肘子，有猪耳丝，哎，五样菜呢一起给大家配齐了。我们其实呢，要是在这个假期当中，你说你就是分开去单独吃，比如说今天咱们就切一盘那个松仁小肚也行，或者咱们做那个大的那个熏酱拼盘也不错。我觉得做拼盘好吃，一次反正就是每样都切上那么一些，我们配一个大盘子啊，哎，这个我其实比较愿意吃那个有的朋友愿意吃冷盘，对吧？其实我愿意吃热的，我喜欢吃那个放到微波炉里边给它热一下的，我觉得那样更好吃。反正大家咋吃都行，配上一点小酒，给大家做的那个整个的烟熏的香气呢也都特别好，也不咸也不齁也不柴也不腻。哎，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打咱们小管家的热线啊，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在那个平台上。然后大家看好了呢，就可以手机直接下单了啊，189块钱五大样，就是一个熏酱大礼盒。大家可以看看外面的那个熏酱礼盒是大概什么样的量，然后卖到了多少钱，所以就是做一个对比嘛。反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是真的很低的了，然后呢样式包括那个克数也都很多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咱们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哎，我们就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了。另外呢，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我们看好了，那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啦。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同样，大家收到链接。就是的同时呢，你还能收到那个山东白酒的链接。山东白酒也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我觉得是咱们回购榜上有名的一个好东西了啊。因为这个酒它确实纯粮酿造，里边的配料表就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食的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别的添加剂。这个酒整体的配料表呢是特别干净的，然后酒体呢是那种晶莹醇厚的，入口很绵柔香甜，哎，不杀口也不辣味，所以大家这个日常的口粮酒呢你就可以选它，因为价格很划算嘛，169块钱12瓶啊，这才和一斤14块钱，你就是外边如果买那个散装呢你就还得多少钱呢啊，对吧？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配料表，然后产品信息，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非常正规、严格、可见、清晰的。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品质真的很不错，价格也是给大家做到最低。我们赶上节假日，就是家里边得囤上这个酒啊，就买它就行了。啊，反正给大家带来的两样东西，一个是熏酱的大礼盒，一个是山东白酒，都可以通过电话400-999-0139来订购，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来订购就行了。

温馨说：“大家早上好，出去购物才回来，哎，是给这个中秋节准备了吗？开始已经。”说赵飞休假回来了，对呀，回来了。今天呢，就赵飞一个人吗？没有听到别人的声音，辛苦赵飞了。对，今天就是我自己，明天应该是我和芳芳能够合体。哎，大家别忘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然后跟大家说完了水果呢，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其他的，就是很有营养的这个应季的好吃的一个推荐和介绍吧。你看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有三样水果在秋天的时候上市，要稍微控制量少吃一点，柿子、香蕉和鲜枣。那么什么哎要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点呢？就是韭菜花啊，韭菜花呢，它是完全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啊，能够入肝、入肾，还有起阳草的这个称号啊。入秋的时候，咱们抓紧吃，多吃一点，慢慢你会发现你的眼睛也亮了，阳气也稳了，抵抗力也上来了啊。因为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呢，秋属金嘛，对应的是肺，肺呢主呼吸，哎，喜润不喜燥，秋燥一上来吧，最先遭殃的就是眼睛，还有就是鼻子啊、鼻腔，对吧？还有那个嗓子啊，这个就接踵而至。那个你说这些门户一旦被攻破，然后那个外邪不就容易趁虚而入了吗？但是这个韭菜花呢，它性温啊，味辛，走肝肾二经，它就能够补阳散寒，生发阳气，阳气足了，肺气呢就有力量去抵御秋燥，人体的这个防护墙它也就更牢固了啊。所以这个韭菜花必须得吃起来了啊。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其实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今年你还有没有吃韭菜花啊？我今年还没吃韭菜花呢啊、但是我不喜欢吃那个腌了太久的韭菜花。像蒜茄子、咸蒜、韭菜花呢，其实我都是比较喜欢吃那个刚腌没几天的，所以像我这种的就是更应该遵照刚才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赶快吃，赶快吃，快点吃，因为再过一段时间就不爱吃了啊。所以赶快来把这个韭菜花的那个三大的养生功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大家赶快把韭菜花吃起来，因为秋天的时候就是应该多吃点韭菜花啊。第一个，补阳固本，提升抵抗力啊。因为韭菜花呢，其实它不像那个韭菜那么辛烈，它是温中带润，尤其呢擅长就是男生去补阳，然后女生呢去那个补那个包公之阳，它就是很阳啊，阳气一升正气就强，哎，病毒细菌呢自然就不容易入侵，像秋冬的时候就容易感冒，气管不好，过敏性鼻炎反复的朋友吃它是正合适的。第二呢，就是它能够活血通络，让我们的眼睛更加明亮。因为肝开窍于目嘛，眼睛干花怕光，多半呢都是肝血不足，再加上秋风一吹吧，水分蒸发的就比较快了，韭菜花它就能够养肝血，哎，通络道，让血液流通比较顺畅，然后肝血滋养到位，那我们的眼睛自然就会明亮有神了。接下来就是它能够润肠通便，哎，驱寒暖胃。秋天燥，喝水少，便秘的朋友很多，那么韭菜花的膳食纤维呢是很丰富的，又带温阳之性，吃了不容易腹泻，还能够暖腹散寒。秋冬手脚凉，胃怕凉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吃一点韭菜花，其实比姜汤还舒服。哎，尤其过两天，其实过了十一吧，就是那个寒凉之气真的就上来了啊，家里边也是凉的嗖的啊，外边呢也是这个有很多那个寒凉之气，就我们一哈气都能那个出白烟儿，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多吃点韭菜花啊。那么再来给大家做个总结啊，你看，比如说像什么愿意感冒气管不好、过敏性鼻炎咳嗽反复的朋友，多吃点韭菜花。啊，眼睛干、视力模糊、晚上看东西哎发黑的朋友，咱们多吃点韭菜花。然后呢，手脚冰凉、怕冷、腰膝酸软、阴虚体质的朋友，我们就多吃点韭菜花啊。这个呢，哎，大家看到了就可以，要么就是多吃点韭菜花酱，要么有新鲜的韭菜花，大家看到了就买一点。

好，我们说到了眼睛呢，也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再来说一说好视力啊。好视力呢，喜迎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啊，特别呢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5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的蒸汽眼贴啊。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领取到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哎，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秋天呢，就是咱们护眼的黄金期啊。你比如说，咱们慢慢的那个整个的温差呢就大起来了，冷热交替呢会刺激眼周的那个血管，对吧？你如果眼周的那个血管流速不畅啊，那么或者是眼压升高什么的，这就会加重咱们眼睛的干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的话呢，其实我们往后呢会更严重更难受。所以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啊这样的护眼的中草药的精华，贴完呢你就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滋润舒服清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东西都清晰了。好视力迎接中秋国庆的双节福利活动前所未有，一年就只有一次。大家呢，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送大家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啊。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温馨说，我今年在网上买的那个韭菜花就挺好的，不是那么咸，对，有的韭菜花特别咸，特别特别咸，我也觉得就是不想吃那么特别咸的啊。然后他说刚才上街购物呢，买了点辣椒，准备点那个做辣椒酱啊。然后大部分人都喜欢吃刚腌制的菜，时间久了都不太爱吃了啊。然后再有就是他说冻一点茄子呀，什么时候想吃呢就放点蒜啊。对对对对，这个时候其实做辣椒酱也是一个好时候啊。这个我妈我看她也在做辣椒酱，还有就是做什么韭菜花之类的咸蒜是过季了。这个前一段一般晚上做咸蒜，做点那个蒜茄子啥的，可以开始慢慢慢慢的囤上一点新鲜的那个应季的冻货了啊，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咱们可以吃啊。行吧，那这个今天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国331顺美滨海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1: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1: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吉林省气象台呢，今天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有雾或者轻雾，部分地方能见度小于500米。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预防工作。
0: 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出现在通化地区25度左右，其他大部19到24度，最低气温出现在白山地区7度左右，其他地方8到1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东风。
1: 还有呢，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8度，最低气温延吉10度左右，其他大部11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转西北风，其他地区啊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发现啊，这窗户上都开始有这个雾气了，哈气了，就提醒着你啊，出门的时候你记得多穿一点，这秋裤啊得套上了。反正现在开始早晚天气都挺凉的，大家千万啊别冻感冒了。
0: 是的，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还有别过度贪凉，吃冷饮啊，或者是咱们相应的这些饭菜啊，尽量热乎一点。那如果大家今年就是这个冬天想要20%余热的，那今天已经21号了，有可能您所在的供热公司要是没交钱的话就交不了了。如果您还想交20%热费的话，还没交的今天要打电话先问一问，因为正常情况下截止到昨天，也就是9月20号，咱们如果想要20%基础热费的，也就是停工的，咱们就截止到昨天，今天就办不了了。
1: 如果没交采暖费的，近期也可以抓紧时间交了啊，这新的采暖季都来了，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年这个冬天大家过得暖暖和和的，
0: 一定会的。好了，那关于天气情况我们先叮嘱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想要说一说唠一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1: 我们的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国家的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7: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的，现在我们的热线呢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而且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通过热线找到916阳光热线，非常方便。
1: 我们的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生活中呢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或者闹心事儿，大家如果想不明白、整不懂、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的，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大家出出主意啊，帮大家去想想办法。如果我们在线上能够给大家解答的，我们直接在线上就回答大家了。如果线上我们弄不明白的、整不懂的，我们会帮着大家来求助相关部门，或者说律师来帮大家问个清楚。
0: 付之慧在前天的早上给我们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来了一段留言，他说长春市宽城区凯旋路与凯丰路交汇的金家小区啊，因为墙体薄而且没做外墙的保温，冬天供暖室内非常的冷，再加上小区周边的路面坑洼不平，下水井坍塌导致室内反水，今年从春天反映到秋天都说没有旧改的项目，希望能够关注一下推进旧改，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金家小区它具体属于咱们这个宽城区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如果付之慧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看看能不能把相关的街道和社区告诉我们一下，因为如果要问有没有旧改计划的话，需要先找到咱们小区所在的社区或者是街道才能进一步了解。
1: 嗯，如果有电话一定要提供给我们，我们帮着您问一问啊，如果要是有最新的一些政策呀，或者说有这方面的这个待遇呀，我们一定要帮大家来争取一下，所以付之慧如果有电话帮我们找一下啊，我们要是找起来那就有点费劲啊，当然也能找到，但是比较麻烦，有可能还不是精准对接的社区或者街道，如果您能找到的话直接提供给我们，我们帮您问一问。
0: 因为关于涉及到旧城改造或者我们老旧散小区的改造升级的问题，它不是说单独的某一个小区，一定是分区分片来整体推进的。那为什么金家小区这么多年这个情况始终没有实现旧改，它也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如果要是方便的话告诉我们社区或者是街道归属地，这样我们问起来呢更有针对性。那一转眼今年的采暖费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交了，那如果想今年完成旧改已经不可能了，那我们就希望今年咱们金家小区所属的供热公司能够开足马力保证室内的温度，明年如果要是有计划的话，那符合旧改条件的能旧改的咱们抓紧时间旧改。
1: 嗯，你看这天凉了，大家开始都翻翻找找去找这个羊毛衫了，你看我们上一档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跟我们节目互动啊，说这个有这个喜欢的羊绒衫啊，洗完了找不着了哈、啊。还有你像国富民祥就说了，他之前喜欢的这个羊绒衫咋找也找不着。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的阿姨说了，说这个有一个羊毛衫洗完了之后缩水了，哎、啊，没穿几次就也是就撇一边去了。那现在天又凉了，大家开始啊翻找厚衣服了，所以这个趁着这两天啊，如果是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啊把以前的夏天的啊这衣服收一收，秋冬的衣服就得翻箱倒柜的找出来了。
0: 擎天柱和我们互动说，前两天团购的黄庄酥皮月饼已经收到了，特别好吃。他说的有点夸张，他说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大月饼，五仁月饼都好吃啊，就是五样月饼每一样都好吃。我比较喜欢黑芝麻的，真香啊。
1: 哦，这个月饼呢它非常的新，就是它的保质期都是最新做的，所以咱们大伙儿如果收到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就是别的月饼可能有的呢它保质期很长，然后呢有的看起来好像年头久了一点，
0: 像僵尸似的。
1: 你像咱这个团购的这个月饼呢，真的是皮儿特别酥，而且日期非常的新，它的保质期只有一个月，大家呢也记好了啊，记好这时间，不要过期的再吃啊，不要放着，别舍不得，就是亲戚啊朋友呀、啊、回来了，或者说咱们大伙儿呢赶紧分享分享，如果说您家吃不了的，人口比较多的，人口比较少的，那咱们就送给亲朋好友们，也都分别尝一尝，这月饼真的挺好吃的，谢谢您的反馈。
0: 是的，现在大家都注重身体健康了，那你像原来的月饼呢特别特别的甜，那现在呢月饼也在不断的改良，像它的高脂肪高油高糖已经慢慢的在改变，如果咱们是糖友的叔叔阿姨也一定要注意，这月饼呢虽然好吃，咱们要习惯性的把它切成四瓣或者是六瓣，这样咱们每次好控制量。如果要是想减肥的朋友，那您可以早上的时候吃一点啊，就着牛奶啊就着咖啡啊都要放到干燥通风的地方。那如果家里有空气炸锅的啊，您在吃之前用空气炸锅180度叮个两三分钟，就跟新烤出来的月饼一样，您可以试一试，可好吃了。
1: 嗯，又酥又香啊，大家如果想尝一尝的话，我们近期可能没有团购了啊，就是等下一次我们再一起团吧，或者您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可以尝试着问一问看还有没有了。
0: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一位是长春市的榆树的乔先生啊。乔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乔先生，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8: 我在2013年呢，我在2013年的时候，我没房子，我出去打工，就回来我批房号。
0: 那个时候家里头也没有人吗？
8: 啊，
0: 那个时候2013年家里头也没有其他人在吗？
8: 没有

0: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1: 那我老伴有病完发号，我老伴就有病了，在长春208那嘎达，
0: 嗯，
1: 心脏做三个支架，
0: 嗯，
1: 我就哩哩啦啦的，我就到这他就盯着有病盯着吃药，
0: 嗯，
1: 住了好回的，我就整懵了。现在我想起来这个房号，那房号第二年呢，2013年好像2014年吧，
0: 嗯，
1: 就地铁给占了，给推了，做文化广场的，
0: 嗯，
1: 完了我就打听各处找，乡里也找，那个县里一个我交钱那地方我也找，他说那这你这好办，你回大队，回你大队去呗，把你的钱给你退回去就得了。
0: 当时您交了多少钱？
1: 2500块钱。好像差2块钱不到2500块钱。
0: 有收据或者是发票吗？
1: 啊，都有。
0: 现在手里头也有。
1: 那交给那个榆树土地局了，那时候乡里头先往那儿交，我就交给那儿了。
0: 嗯。
1: 完了，大队书记现在一看吧，他就觉着他说这玩意儿没交给我的钱，你跟我要钱，就是有点
0: 交不出啊。
1: 那有点不太同意似的。
0: 嗯。
1: 完后头我去了，他说我就给1300。
0: 嗯，
1: 你这把我整的这新冠怪难受的。
0: 1300是什么时候给您的？
1: 那你不给呢？
0: 也就是说现在一分也没退给你呢，是吗？
1: 没有呢。
0: 那你是啥时候去找？他说给你1300。
1: 那上学日子好像8月25号。
0: 嗯，
1: 那天。
0: 8月25号，您找到现在的村干部，他看了票子之后说，如果要是能给你退的话，只能退1300块钱。
1: 嗯啊。
0: 嗯，您是觉得自己过意不去是吗？
1: 嗯啊，对对对。
0: 之前咱们交到榆树市土地局的这个事儿，咱们村上知道吗？
1: 知道，我知道，那我这票据都有，
0: 嗯，
1: 那票据啥都，他们都承认这事儿，都是确实有这个事儿。
0: 嗯。
1: 他也不是否认，说是这个你交榆树土地局你不对劲儿，他也不这么说。
0: 嗯，
1: 他就讲，他说这钱也没给他，咱也没收这钱。
0: 嗯，
1: 就这么说。
0: 是的呀。
1: 好像说这个，
0: 因为这个钱呢，咱们没交到村上，直接交到了榆树市土地局。
1: 啊，那乡里啊，我那交的。
0: 啊。
1: 乡的，我办房子的时候，办房号的时候，乡土地所让我往那嘎交。
0: 嗯，是的。那现在咱们村上有没有一个说法，就是这2498块钱，如果都返给你的话，是和村上申请，还是向咱们当地的土地所去申请？如果都返给咱们的话，
1: 房号我也不要了。我乡里我也问了，榆树我也去过
0: 啊。
1: 你怎么的？那个律师我也问了
0: 啊。
1: 就是那你就管那没啥事儿，你就管大队要就行了。
0: 嗯，
1: 你就拿这证据你管。那大队，你们大队给你占的是，他不赔偿你。
0: 嗯。
2: 村集体当时以什么理由来占了你的这个房号呢？
0: 因为要
2: 占
0: 了你的厂是吗？
2: 宅基地呢？
1: 啊？
2: 他以什么理由占了您的这个宅基地呢？
1: 他那个是那啥，他推平了做那个文化广场，边打球在扭秧歌的。
2: 他这个有没有跟您商量？有没有书面补偿？也没有，这些所有的都没经过你个人是不？
1: 没有。
2: 那所以村上他没道理啊，就是占了咱个人的宅基地，然后咱们还交了这些相应的手续，这些这个费用，那村上就不给咱相应的补偿，村上不能说以没交给我为理由，那你至少村上村集体占了我个人的这个宅基地了，那您的户口还有以后您一后来之后就一直再没回过村里吗？
1: 我回了几趟，因为我家里头是闹病啊，
0: 嗯，
1: 一直把我整的是。
0: 房号批完了，被占了，您就没有再申请其他的房号是吗？没再申请宅基地了？
1: 没有。
0: 跟您说老乔啊，你家的这个宅基地可能要被占，也没有这样的话。
1: 没有没有。
0: 什么时候盖的文化广场呢？
1: 嗯，我批房号是好像是2013年，可能是2014年不2015年。
0: 有可能是2014年被占的，那个时候咱们也没在村上，因为你老伴生病了，一直在忙活这个事儿是吗？
1: 嗯啊，
0: 嗯，
2: 再往后也没回去是不？
1: 啊，
2: 再往后也没回村里住。你现在在哪儿？
1: 我现在在德辉住呢，在德辉，在老儿子这嘎达 有就是拆迁房子的地方。
2: 嗯，所以这个宅基地对你来说建不建，或者说在盖不盖，就不用那么不是那么特别重要。所以村上也可能是不是通知不到你本人，还是什么原因？正常来讲，你看占了你家的地，村上怎么也得跟你言语一声吧，对吧？
1: 那
2: 啥都没说。
1: 那我也不怪他，我自己我79了，再高100天就80了，
2: 明白？
1: 盖房子了。
0: 因为2014年、2013年、2014年的时候，咱们手机可能还没有那么方便，
2: 嗯，
0: 找
2: 不
0: 到您，对，也是正常的。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跟您说的，如果是因为村上的原因把咱们的房号、把咱们的宅基地给占了，首先呢要跟咱们进行沟通，要通知咱们。如果没通知，咱们也不怪他。好，那就把我们当初交的那个钱，你要如数的返给我。
1: 啊，那个我问几个地方，他都说那他占的，他给补偿。
0: 嗯，
1: 他占的谁占谁补偿？
0: 咱们这个都不是，咱们这个根本都不是补偿啊，就是把我当初申请宅基地的那个费用你返给我，我都不要补偿。
2: 是的，你看乔老先生很讲理了，就是咱就是我自己花了那些钱，然后呢我没盖成这个房子，要求退还我自己曾经交的这些费用。虽然说没交给村上，但是毕竟这个房子最终是由村集体把这个地占了，所以这个事儿咱们还真得跟村上说。
1: 那村上呢？他就跟那是跟我说是新上了一个书记，
0: 嗯，
1: 他说这个1300。
0: 嗯，那1300你给不出啊？你依据什么给我1300？我当初如果要是发票上交的是1300块钱，我多一个字儿都不说。我这发票明明写着是2498，因为刚才您跟我说是差了2块钱到2500。那咱们就算2498，那我这票子上实打实的呀，这么多年过去了，十多年过去了，我都不算利息，你就把这个本儿给我都行。你咋能说给我1300呢？
1: 我都不敢说利息那个事儿了，那得就。
0: 对呀，咱不说利息那事儿，你就把本金给我就行。那2014年的2498和2026年的2498，那能比吗？那根本比不了呀，是吧？
1: 对呀，这个。
0: 现在在村上还有其他的亲人吗？您的儿子在村上住吗？
1: 都没搁那块儿。我还问那个，那天我打电话问那个徐丽老师，
0: 嗯，
1: 那个政策专家徐丽老师，徐丽老师他说，那你大队给你就得了，你也太老实了，他说的更搞笑。我说我都是这么80岁了，我都不老实怎么整？
0: 大爷，如果要是您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您不有儿子吗？是吧？上阵父子兵，让您的儿子这2498块钱，我觉得也值得他，抽出点时间去村上跑一趟，跟村干部当面锣对面鼓的，咱们1121、22说清楚，就把这个钱给我就得了。
1: 哦，
0: 1300你不认可以，但是咱们得自己想办法把这2498你都要出来。
2: 实在不行，你就这样，你提交书面的啊，这个要求啊，书面的这个诉求书，要求村里正视你的这个问题。
1: 老师，你说这个事儿还能上法院吗？
0: 不用上法院啊，因为咱们要这个事儿有理呀、啊。要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让您的家人直接去村上跟书记谈；要么咱们就写书面申请。方宁刚才给您的这个建议，
2: 嗯，你直接去法院，人家也不受理。你这土地的问题，你还得经过乡镇。你可以带着你的这个相关的所有的这证据、票据啊啥的，你还有包括调解。就刚才我们说让你上村上，你先申请书面申请，就是你写个白纸黑字写下来你的正规的诉求，不能让对方三言两语就答对你了。就是你提出书面的诉求以后，要求对方出具处理的这个答复，要是协商无果了，咱们就让村委会开具这个调解失败的证明。你拿着这所有的东西，你到乡镇政府的司法所，然后呢你去提交土地权属纠纷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申请，然后呢你一步一步的进行这个下一步，你让您孩子跟您一块儿去吧。您已经将近80了，是不是这把岁数了？嗯，听你的性格也的确是比较老实本分的。乔先生真是也挺不容易的，您带着孩子跟您一起去跑一下，如果实在不行，你找个律师跟您一起来要这个。
0: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大爷，如果要是这2498块钱要不回来，你心里头就给你1300，你心里头能不能放下这个石头？
1: 我实在不给，我一个老百姓，他是干部，那你要咋找？
0: 他。

0: 是老百姓，他这个干部谁赋予他的，是吧？他是为谁办事儿的？那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如果咱们沟通不成，那咱们就想接下来的办法，只不过这个过程比较漫长，那就得看看您自己能不能够过得去心里的这个坎儿。这2498块钱就应该是给你的。你有咱们村干部的电话吗？
1: 有。
0: 是会计还是书记还是主任？
1: 一把手，书记。
0: 书记的电话。
2: 是这两天换届刚上来的吗？
1: 那他去，好像是去那个前面上来的。
0: 他也知道你的情况是吧？你是找的他呗？
1: 嗯呐。
0: 啊，那一会儿你把这个书记的姓名、电话告诉我们，我们看看今天有时间直接在线上我们说一下，跟他沟通一下。有可能这个事儿会沟通扎约了，有可能人家说把这个钱给咱们，有可能还是1300块钱，您心里要做个准备。如果您想让我们在线上沟通的话，我们就给他打电话。
1: 哎，好了，我告诉你，
0: 我们在线上沟通可以是吗？
1: 行。
0: 啊，那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啊。我们的热心编辑，麻烦把乔大爷的电话接出去。把村书记的电话提供给我们之后，我们给村书记打一个电话。
2: 嗯，因为这个电话可能涉及到手机号、个人私密号，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直播的说了。我们先记录下来，一会儿呢给村书记直接打电话来说一说乔老先生的这个诉求，我们帮着沟通一下。
0: 我们再稍等一下，老爷子正在和我们的导播沟通。针对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上，快乐时尚老顽童他说，这个钱应该朝村里头要，为啥呢？因为是村上占的你的宅基地，给1300块钱没有道理，应该把全额进行返还。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不是出于我们农民，也就是村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自己的原因导致这块宅基地失去的。那如果村上占了，就像刚才我们反复说的，首先你要第一时间告知，然后呢再进行下一步的协商。如果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如实告知的话，或者没有第一时间告知的话，那事后也应该及时的来和我们的农户进行告知，看看咱们怎么办，而不至于说一件事儿拖了这么多年，还得是老爷子自己想起来才恍然大悟说我要找这个事儿。
2: 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啊，我们建议老爷子抓紧时间啊，赶紧再问一下，我们也这头帮着联系来跟当地村书记啊沟通一下，希望能把这个事儿啊沟通明白了。大家有什么好点子好办法，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0: 一会儿我们要把乔大爷的电话再接到直播间，因为有一些具体的信息大爷没有说清楚，比如说他叫什么名字，是几组的，他都没说，书记可能对不上号。我们一会儿把乔大爷和书记的电话都接进来。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8159999，还有858151199正在为您开通。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0: 知情问说，现在提倡给老楼加装电梯，咱们吉林市能执行吗？当然能了，因为这是全国统一的行动，针对咱们老龄社会的到来，加上多层住宅啊，上了岁数之后你上到4楼、5楼、6楼，那真的是气喘吁吁，那怎么办呢？国家现在有了新的政策，只不过从国家到各省区市再到各地市区县，它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希望咱们吉林市包括各区县都可以落实这项政策。当然加装电梯，1、2、3楼的业主可能不需要，但我们要为整栋楼考虑，大家呢需要在一起好好的商量商量。
2: 其实3楼也需要啊，2楼当然有电梯我们可以不用，但是1楼呢可能会涉及用到的少一点。不过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个好事儿，但前两天呢我们也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说啊，自己这个小区要加装电梯了，可是考虑到采光啊、楼间距啊多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呢顾虑重重。好在经过我们的沟通之后呢，了解到咱们的社区呢积极的给小区的居民们要召开一个说明会。不知道长通花园的刘阿姨这会儿在听我们的节目没有啊？刘阿姨，后来咱们社区开了这个沟通会以后，大家的疑虑有没有打消？那这个会上怎么说的？也欢迎您跟我们反馈一下啊！大家现在怎么考虑的？是不是打算继续装？还是说大家就是不同意啊？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问题？有没有需要我们沟通帮忙的？刘阿姨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一下。
0: 我记得阿姨当天在和我们直播的时候也说了，她说她不是反对加装电梯，只不过呢怕影响自己的采光。那话不说不清，只要把这个道理解释明白了，相关的规定执行到位了，我相信阿姨还有其他的意见。

0: 主都是同意的，因为前楼加装可能意味着自己的这栋楼有可能也要加装电梯，那有了电梯之后大家上楼就轻松多了，再加上叔叔阿姨们愿意遛个弯的，逛个早市的，你买的背包罗伞的你自己往上拎，一层楼你得歇一气儿，一层楼歇一气儿，有了电梯之后那真的方便多了，包括以后咱们的这个楼你买卖啊出租啊可能都会更方便一些，
1: 嗯，就会升值了。哎，为啥呢？你说现在大家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爬个楼梯真挺费劲的，如果让您买个房子，尤其买个二手房，这个没有电梯那都会考虑考虑，哎呀要不要再考虑考虑。所以呢，如果有了电梯之后，对于我们小区的居民来说出行会更方便一点，而且如果您的房子在卖的时候它的升值空间也会增加一点点。所以呢，具体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商量着来，虽然说低楼层的可能不太需要电梯，但是呢如果咱们的下水拥堵了堵了，那你说人家楼上也没堵啊，那不得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商量着来吗？所以啊，远亲不如近邻，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建议大家退一步海阔天空，和邻居们好好商量好好相处。但是如果实在沟通不畅的，整不懂弄不明白的，需要我们帮忙的，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0: 黄金屋他说，老人的房号被占了，村上建广场应该加倍赔偿吗？这个还没有确实的依据，因为他没有建相应的这些建筑物或者构筑物，仅仅是占了房号。那针对这方面是否有相应的赔偿或者补偿，我们还得找一下法律方面的相关的依据。但是您说的这个的确是一个新的方向，可是先不说补偿或者赔偿，就正常的办手续交的这个钱现在都需要打折退给我们的乔大爷，那这个怎么能接受呢？听大爷的意思，如果我们不出头的话，他可能就认了，1300块钱他就认了。但是不行啊，咱不管有没有声有没有回音，咱们得问一问，得试一试。
1: 嗯，因为乔大爷自己也没有主张这部分权益，后期呢乔大爷也没在当地生活，如果要说村里集体占了咱们的这个房号，那么至少他要给咱置换一个新的房号，但因为大爷一直也没在村里住，所以没有主张这部分的权益。至于这个上面啊，比如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补偿，这个就需要我们和村里去协商了。所以今天我们争取在线上帮大爷沟通一下，如果要是沟通不了的或者说电话打不通的，那我们在线下帮着大爷再问一问。
0: 导播说，书记的电话打了好几遍啊，都没有人接，那有可能在忙着。我们再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吉林市的赵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赵女士。
2: 你好，太激动了。
0: 啊，不激动啊，不激动啊。
1: 平复一下心情。
0: 啊，你
1: 慢慢说。
0: 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孩子11岁了，他爸也不给抚养费，他马上上初中了，我还有糖尿病，我他支撑不了。那学习非常好，他班级都排1名、2名。
1: 嗯。就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好，一般都数一数二，是吧？
2: 嗯，他一不听话说，你说这气我，把我气死了，我是没人管你了，他就可乖可乖的了，天天的小心翼翼的，妈妈你是不是生病了？妈妈你是不是慢病死了？
0: 嗯，您的压力大我们特别理解，但是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吓孩子呀。
1: 嗯，
0: 您和前夫是什么时候离婚的？
2: 我害怕他学习不好，他爸他瞧不起的。
0: 您和您前夫是什么时候离婚的？
2: 我们俩分了，我们俩没领证。
0: 没领证啊？
2: 对，但是我们之后去做鉴定去了。
0: 您说的鉴定是亲子鉴定吗？
2: 对对对对，是的。
0: 啊，那你们没领证也就无所谓离婚，那当初你们两个人分开的时候有相应的协议吗？比如说关于抚养费这方面。
2: 嗯，我们俩签协议了，说但是那个留没留，说每个月给孩子2000块钱。
0: 签协议了，但是这个协议你手里头现在没有了，是吗？
2: 对对对，我都行了这么大人了，不可能因为这孩子的事实在这摆着呢，什么事实是真事在摆着，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去整得太干嘛吗？
0: 赵女士，我要批评你，虽然你哭了，你很激动，但我依然要批评你。你怎么糊涂一次，糊涂两次，糊涂三次还糊涂呢？你就是一个糊涂的妈妈，你需要清醒。现在你能联系到你的前夫吗？
2: 对，那个是我已经起诉他了。
0: 你能联系到你的前夫，你也起诉他了，他应诉了吗？法院受理了吗？
2: 受理了，对，已经立案了。
0: 为什么我说你糊涂一次？首先，作为一个成年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选择和一个人共同度过一生。

0: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契约的意识，也就是说要登记，要成为合法的夫妻。如果你们没有登记，又生了孩子，你说你是不是糊涂了第二次？
1: 嗯。
0: 两个人没有登记，你生了孩子，你让孩子怎么办？糊涂的第三次就是你们两个人分开了，相关的这些抚养的协议都签了，结果你扔了。你认为都这么大的人了，而且孩子都这么大了，他不会不认这个孩子。
1: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
0: 那你说你不糊涂吗？有再一再二，还有再三再四吗？你糊涂三次了，你不能再糊涂了。
2: 能说一下是什么原因当初你俩不领证吗？如实的说方便吗？
1: 当初不领证，我感觉他这个人吧不靠谱，就是说
2: 是你不想领，不是说他那边不能领，是不是？
1: 嗯，也是不能领吗？
2: 那他是重婚吗？如果要是领证的话，
1: 是的，是的。
2: 那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真的是，我们真的替你着急呀、啊，真的忍不住想说你两句。
1: 开始我是不知道的，他不知情的。
2: 那怎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咱还让孩子出生了呢？对孩子也是不负责任的。
1: 我去医院了，医生说不可以。
2: 嗯，行吧，过去的事儿啊，咱们就不纠扯了。不管咋样，孩子现在已经好几岁了，是不是？孩子这么懂事儿，这么隐忍，在你身边，你平常呢跟他呢，也不要让他有太大的心理压力。虽然说非婚生子啊，和结婚生子，他在法律权利方面是一样的，对方也有这个承担抚养费的这个义务，但是对方现在呢，干脆就是失联了吗？他不接你电话，是不是？
1: 嗯，
2: 那
1: 我他那个就是说呢，我去找他要抚养费的时候，他给我出了一个假死亡证明，
2: 都开始这么耍无赖了。
1: 嗯呐，完了给我出了假死亡证明，完了我说你别让我找到你，找到你我不客气。完了后来他们开车又来找我了，开车来找我了，完了我就那个
0: 赵女士，我打断你啊。
1: 嗯。
0: 孩子的爸爸有单位吗？
1: 他是做门窗生意的。
0: 做生意的，做买卖的，也就是说他是有门市有店面的，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他的原配知道他的这种情况吗？
1: 一刚开始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后来这事闹大了就知道了。
0: 嗯，都是知道的是吧？
2: 你的亲子鉴定已经申请了，上面已经显示成立父确定认定为父子关系了是吗？
1: 对对，拿这个上的户口，拿亲子鉴定。
0: 因为您已经把孩子的父亲告到了法院，因为他拒不支付抚养费，且他应该有支付的能力，也有支付的义务，那我们就等法院的判决。至于他现在怎么说怎么认都不重要，你要留好相应的证据，比如说他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同时他为了拒不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出具假死亡证明，这证明是怎么开出，谁给他开的，这些你都要留好了相关的这些证据，等到法庭质证阶段，这些都是你的证据啊，你要一五一十的把这些都告诉法官，怎么判交给法院。
2: 你也不用跟他反复纠缠协商，你直接就起诉，这一步做得很对啊，法院公告也可以直接送达传票，也都不需要，就即使他缺席也能判决。以后记得要为自己维权啊，真的不能再这么糊涂了。
0: 你没家吧？你在跟他生孩子之前你没家吧？你没结婚吧？
1: 我离异的。
0: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您自己根据刚才我们给您的建议，您再考虑一下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
1: 还没说完呢。
0: 说完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也不想再跟你说了。还说啥呀？你都离过一次婚了，怎么吃都不嫌腥呢？我听着都生气，大姐。我就是心疼孩子，要不得我才不跟你说这么长时间呢。
1: 我想说
0: 孩子是无辜的呀。
2: 其实真的有时候可能女性在婚姻啊或者说像这样的情况当中是处于被动的，但是你一次一次的没有自己的底线，这种退让我们是真的要替你要说一声，真的不值得。然后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我们因为不是情感节目，我们这个呢只是一档民生服务热线类节目，所以没有办法说替你掰扯谁对谁错啊，你究竟怎么办，希望你以后清醒一点。对孩子这方面呢，就是咱们真的有的时候你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不管是不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以前的对错可能你年轻啊，有的时候拎不清，那都

0: 没关系，往后的日子咱们好好过，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没有男人，我们也照样能够坚强地活着。对方不给出抚养费，这是不可以的。咱们通过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权益，这都没毛病。但是不要跟孩子发那些牢骚，毕竟自己的错误自己也要承担，你也要学着像一个大人一样，你要成长了，对吧？不能吃多少豆不咸心儿。以后记得，无论和谁在一块儿，咱们都得是合法合规的，咱得领证啊。对方不领证，那咱是有问题啊，咱还能跟他继续过吗？对吧？好了，时间关系，我们真的不能和您多说了，多保重，好吧？
1: 好，谢谢。
2: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不是成长的问题，你要成熟。还长吗？别长了，你要成熟了啊！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家稍后继续回来。
2: 一转眼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的双节长假了，如果家人想一起团聚的，或者是想趁着长假自驾游出去玩的，那咱们得带点啥呀，是吧？老式熏酱组合来了，那前段时间呢，咱们酒也买了，月饼也买了，那就差这老式熏酱组合了，咱东北人就爱这一口。里边给大家准备的猪手啊、松仁小肚啊、还有手枪腿啊、切片的猪肘啊、猪耳朵呀，五样硬菜一次配齐啊。大家如果要是家里人口比较多的，一聚会啊好几十个菜都整不过来的，怎么办呢？这个真空包装切开啊，撕开之后咱们摆上就是一盘，现在只要原价299块钱的熏酱组合，今天只要189块钱，直接拿走五样好礼。
0: 有没有特别省心的办法，大家想吃到这种又地道又软烂的熏酱，又不用自个儿忙活辛苦的呢？哎，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不用费劲的硬菜老式的熏酱组合，是特别正宗的东北的老味道。像这马上中秋国庆到了嘛，大家要是家人小聚的话，那不得来点硬菜吗？这个熏酱啊真的是超级的好吃，特别地道，都是老汤慢卤的糖色熏制的传统的老手艺，那个肉炖的那个入烂啊，那个入味儿啊，真的是贼香，大家想尝尝不？想尝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不管是配粥啊、下酒啊、蘸着这个蘸着馒头啊、什么就着面条啊都能吃，大家想要的话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啊，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仔细关注。
0: 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可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听众，您可以记这个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如果大家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晚上睡觉着点凉就会抽筋儿的，那有可能是骨密度下降，要补钙了。如果天天吃钙片还没有用的话，怎么办呢？那有可能是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
0: 所以我们赶紧补一补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是的，如果要是吃钙片的话，一个月天天吃，便宜点的得大几十，那贵一点呢就得好几百了。现在呢，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

胶囊，三效同补，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这个价格呢还是很实在的。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活动到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

0: 想缓解视疲劳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好视力眼贴的活动一定要关注。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现在有大型惠民补贴活动，有100万眼贴补助给咱们吉林听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想缓解视疲劳的，都可以成为好视力的补助对象。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痒，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地方啊，身体差一点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我们建议大家赶紧啊到大医院去看一看医生。如果要是大家想改善一下好视力的话，改善一下我们的视力，那你赶紧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呢就有3项，眼贴里边更是添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以后呢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透亮了，用完之后呢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都明显清晰亮堂了。
0: 是的，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了，品质过关，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4种好礼送给您。首先是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下，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的时间，再给您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就没有了。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今天啊团购的是189块钱的熏酱的组合，家里人口比较多的，亲朋好友又要团聚的，大家呢都可以试一下，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
1: 嗯，是的啊，另外大家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5999，还有858155199，也都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有事呢，大家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我们啊唠的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想唠的，随时跟我们互动。
0: 是的。刚刚我们在第一时段好物推荐之前接听了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也看到了大家在公屏上的留言，因为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无从判断也无从知晓，只不过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一希望孩子的妈妈尽快的成长成熟起来，要肩负起一个成年人应该担负的责任，为自己为孩子，其实更多的还是为自己嘛。二，我们也希望孩子的爸爸能够也担起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当初做这个事儿你敢做，为什么现在你不敢当，你还算个男人吗？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只能是通过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让法律制裁你臭不要脸。
1: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女孩子真的要自爱，因为你要是爱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爱你。很多女孩子可能感情上头了啊，对方这个甜言蜜语哄上几句，没有领证也没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就选择生育了，最后呢不得不独自拉扯孩子，然后男方呢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了，所有的这个经济压力啊，育儿的这些苦恼啊，全都压在自个儿一个人的肩上，那的确是很容易陷入这种被动的甚至恐慌的这样的一种处境。那么法律上虽然说规定啊，这个非婚生子和这个子女同样享有相应的这个抚养的权利，但是呢咱也只能通过这个相应的打官司啊才能够啊拿到这相关的权利，真的是费时间费精力，取证跑流程都非常非常的麻烦，这个过程特别的煎熬。所以这个婚姻也好啊，或者说生育也好，真的咱们不能说赌对方的良心，真正的自爱就是懂得给自己和孩子兜底。所以所有的女性朋友，我们建议大家真的要清醒一点啊，要拎得清，别脑子进水了，对方哄骗 你几句，一下子就一头扎进去了啊，什么都行，怎么地都行，就相信对方，对方就是怎么都行，说啥都信。结果你看，目前遇到的这样的问题就非常的棘手，特别挠头，而且对于孩子来说，感觉上压力也会很大。孩子那么小，小心翼翼的跟妈妈说这些话，也特别担心妈妈的身体，也真的很不容易。希望这个孩子啊，能够健康阳光的长大，其实真的很难啊。
0: 感情可能是最后一个遮羞布，如果那个时候小，真的是爱情冲昏了头脑，可以，就怕不是。如果有其他的目的的话，这也真的是自作自受，但孩子是无辜的，孩子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失学、辍学，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不管这个事儿最终结果怎么样，我们唯一的祝愿就是孩子能够好好的、健康的成长，将来有一天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好好的生活着，挺起腰杆。也希望孩子的爸爸妈妈啊，能够为孩子多考虑一点点，因为你们已经够自私的了。
1: 我们的热线啊，继续为大家开通0438581511，858151999，还有858151199。今天呢，我们也在线上啊，想帮着这个我们的听众乔先生联系一下咱们的村儿哈、因为被村集体占了咱们自家的这个房号的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的热线编辑说村书记一直没接，那这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在线下帮着继续来沟通了。
0: 类似的问题还有燕子阿姨问的，她说二位好，问人家点事儿。农村啊有个平房，想过户到儿子名下，不知道用不用花钱，用什么方法过户，又省钱又方便，谢谢你俩。估计像燕子阿姨有这样疑问的叔叔阿姨还有挺多的，我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您回复了一条信息，问了一下您儿子的户口的性质。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因为非常的关键，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农村的我们农民朋友的房子呢实行的是宅基地啊，一户一宅，它不是说随便就能分的，随边就能过户的，不行。因为城里的人，城镇户口的人是没有办法买农村的农民的房子的，买了也不能更名过户，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比较复杂了，得看一看您儿子的户口的性质。如果他和您一样都是农业户口的，那如果您还健在，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更名过户，除非有一种咱们分家，分家把房子分了，这个可以。
1: 但前提得是您儿子也是咱们村里的这个户口才行啊。那如果咱们的子女是在城镇的，就是不是农业农村户口，那怎么办呢？这个呢也有办法，但是呢得是在父母百年之后，只能继承啊，是不能直接过户的。而且像这过户的这些手续啊，咱们都得经过村委会啊，或者是乡镇自然资源所审批，私下写的这个协议都不算合法的过户。所以燕子阿姨，我们的这个回答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您，有没有更多的其他的问题需要问我们的，我们希望能够及时的回复您啊。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阿姨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
0: 优雅阿姨问，长春地铁五号线啥时候开通啊？始终点到哪儿啊？本来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下，因为长春地铁七号线现在可火呢，地铁五号线开通之后，整个红旗街地区就地段就被盘活了。那长春地铁五号线呢预计今年年底开通，现在正在空在试运行，它的起始点呢是卓越大街到东大桥。
1: 就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出门要是能够搭着地铁呀或者轻轨啊，就这样的这个公交的，那真的是太幸福太方便了。而且你这一路上你也不用说这个人挤人的，然后冬天人家有暖气，那座椅都是屁股上都加热的，那夏天呢又有空调，在外面甭管多热，那一进去呢凉飕飕的，真的是太幸福了。那我最近呢坐不上轻轨和地铁了，我就可想念了，我只能坐公交了。那也不错啊，
0: 是呗，只要公交方便都可以。原来我们说地铁一响黄金万两嘛，因为地铁呢真的可以带动商圈，可以带动楼盘，带动经济，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地铁五号线的最新信息。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0: 新酱组合，大家之前如果要是和我们团购的话，应该在过年的时候了。一转眼已经过去将近大半年的时间。那我们189块钱带走的分别是什么呢？猪手啊，350克7两装的；松仁小肚300克6两装的；手枪腿儿，这应该是鸡腿啊，240克；还有切片的猪肘子半斤，猪耳朵3两。加不加吧？您可以看一看啊，算算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如果觉得可以，挺划算的，那咱们就下单啊，打电话400-999-0139。
1: 咱这款新酱组合开袋就能吃，配着粥啊、下酒啊，或者是夹着馒头啊、就着面条，哎，几分钟就能搞定一顿有滋有味的饭，而且是真空包装的，锁住鲜味，不洒也不漏。中秋佳节，咱们家里来个亲戚的，来个好友了，咱拿出来这新酱往桌上一摆，它就是一桌硬菜，再也不用说啊，咱守着灶台一顿忙活，从早又看到晚的，又费火又费力的啊。这个新酱组合非常的划算，这个189块钱，我们直接能带走5样好。肉包括熏酱猪手350克，松仁小肚300克，手枪腿240克，还有切片猪肘子250克，猪耳丝150克，让全家人都能够吃上正宗的哈尔滨的老味道。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保护眼睛，大家可以给眼睛补充叶黄素。想补充叶黄素的，我们向您推荐的是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您打电话400-136-1686详细了解。
1: 嗯，是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打400-136-1686。这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如果大家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伊诺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400-136-1686，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同时呢，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好，再和大家来关注下肢静脉曲张的问题啊。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引起的腿凉、脚凉、腿麻，或者是腿疼、血管凸起的，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洛科长春医科医院啊，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专家们带来的是先进技术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各种各样的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随治随走，不用住院。
1: 嗯，我们待会儿如果要是有这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的朋友们，咱们赶紧拨打预约报名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块钱，如果您能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咱们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您记好预约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燕子阿姨说，儿子是农村户口，那也有点费劲，具体的呢得到土地所问一问。即使孩子和您一样都是农业户口，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吗？如果是分开的户口本，那还有点可能性，一个户口本上有点悬，问一下吧。
1: 嗯，不行就分家分户口啊，看看怎么具体怎么办。但是阿姨是很聪明的，真的是二老健在的时候把这

0: 没有预约下周直播的朋友们，咱们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一键预约啊，就是可以直接把本周所有的节目都预约了。这样的话，等到我们节目一开播就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
1: 嗯，我还想着今天周一啊，下一周过得这么快吗？
0: 这周我说错了，
1: 啊、
0: 没事，这周下一周咱们慢慢的一周一周的过得真可快。哎，下一周会不会是国庆节呀？
1: 是的呀。
0: 哦，那下一周咱们应该是有特别节目的。
1: 嗯。
0: 所以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有问题，一定要记着啊，最近赶紧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我们十一期间肯定是要休息的。
1: 哎，好嘞，那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明天9点我们再见吧。
0: 好，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导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讲的，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今天呢就特别感慨，就很多我这个岁数的老头啊都特别犟，今天正好出诊，

早上整个科室正好开了个碰头会，说了一下门诊上周的情况。啊，就说到上周五，我收入院一个心脏病患者，来的时候那表现就是心梗的表现。我是周五给他收入院的，周六约的冠脉 CT， 周日约的是心脏的冠脉造影。结果这病人周六做完冠脉 CT 就不太好，周日这人心梗伴随心衰，直接就没抢救过来。这人年龄还不大，69岁，抽烟喝酒，完血压还高。最主要是啥呢？他不控制。上个礼拜我问他，我说你这个血压高你为啥不控制啊？他说的也很随意，没有症状啊，也不难受。我说那你平时血脂高不高啊？不知道。啊，血糖高不高啊？不知道。上周是晚上跟几个老同学晚上一顿酒之后，晚上8点多钟就感觉胸骨后啊，我们老百姓讲话了，就胸脯子中间这骨头就感觉这个地方啊有那种烧灼感憋闷感，又感到恶心，完又呕吐。因为喝完酒了，他爱人呢就以为他是喝酒喝多了，还说他呢，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这都70岁的人了还这么喝啊，你这不让人笑话吗？就认为他这是喝酒喝多了。等到晚上12点多的时候就疼痛的很厉害了啊，他老伴就说啊，不行咱上医院吧。啊，那也不去，那不去呀，说家里不有那个救心丸吗，你给我拿来我吃几粒。就这么的挺到了周五的早上。到早上他爱人一看疼痛始终也不缓解呀，而且这个时候那个嘴唇啊就已经是淤紫淤紫的了，一看不行了，那赶紧的打的120，那120来了之后不就拉到急诊吗？急诊大夫一看，你问他他都能正常回答，就是意识很清楚，说你还是上心内科问一问，咨询咨询。就这么的上来的，因为本身呢也没挂号，就从那个急诊啊查号进来的。这时候距离他发病啊已经过去12个小时了，我一瞅他这情况，那嘴唇淤紫，脸色铁青，说话中还有点喘。我说你伸手我看看，他以为我要号他脉呢。我说不是，我说你把手摊开，手心朝上，除了中指以外其他的几个手指不动，你用中指尖够你那手腕子啊。我说你做这个动作我看看你能够到什么程度。他这一够没够多远，就听哎呀一声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手腕子下边这地方疼。我说你指出来哪块？他就指手腕子下面一个位置，那个位置正好是什么呢？内关穴。我们一般正常人这个手心朝上啊，手掌摊平，其他4个手指头不动，就这个中指头动，用你的这个中指指尖啊够你的这个手腕啊，使最大劲儿，一般人啊是够不到的。但是呢他不会出现疼痛，唯独冠心病患者有心绞痛的，有心衰的，会出现手腕子往下内关这个位置疼痛。这一疼一般就说明什么呢？心脏有损伤，心肌有损伤啊，心脏的血管有淤堵。我说你这情况啊肯定是心脏血管有淤堵。同时一量他血压，高压180，低压110。我说你血压高啊，告诉我还行，我就笑了。我说你平时血压指定高，你不可能说你平时血压不高，唯独今天高压直接就180，低压直接就110。他说是有点高血压，但是没啥症状，所以呢就一直没吃药。他爱人在旁边也说也不听啊，我都跟他说多少回了。我说查一下心肌酶看看有没有损伤，没有不更好吗？我就给他开了一张单子，结果

一查心肌损伤标记物，那都讲话老高了。那你像心肌酶啊，心肌损伤标记物代表着你心肌损伤的程度。我一看，你这心肌损伤这么高，随时心梗猝死、心衰猝死啊！我说你赶紧啊，住院吧，办住院。病人挺有意思，啊，不用，住什么院？我吃点药就行。我说你这就不是吃药的事儿了，赶紧住院。就这么的，周五啊给他办的住院。虽然住进来了，但这病人始终啊心脏压痛，始终喘不上气儿，这心脏始终憋闷。你无论用什么药，这个心脏血管始终打不开。周日做的冠脉造影，一做，心脏血管不两根吗？就那大血管，其中一根我们叫前降支，啊，这个根部影像出现了中断，这就说明这个位置的血管淤堵上了，不通了。只有淤堵不通，那一段心脏血管造影才会显示中断。你正常心脏的血管在造影当中啊，你去看，它就像那个大树根儿似的，啊，树根子还一条一条的嘛，每一条啊有不少的分支，完都是连着心脏的，那有的瞅着就中断了，啊就连不上了，那就说明啥呀？那个位置已经淤堵住了，所以他那个心脏出现压榨性疼痛，憋闷上不来气儿。就像有人掐他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那都是淤堵造成的。你想想，那堵着呢，啊，那能喘上气儿来吗？那为啥一查心肌酶，一查心肌损伤那个标记物值那么高呢？讲话老高，说明他那个心肌细胞损伤的数量高，心肌一部分出现了坏死。那究竟是50%的心肌坏死，还是70%的心肌坏死，甚至说是80%、90%呢？你最后就得看心衰的等级了。究竟心衰程度到了几级？很多情况下，你就吃地搞心，你就注射敏利农都没有用。所以昨天给他心脏放了2个支架，但其他的血管呢还是有问题。就这样。给他转到了重症监护室，啊，上的艾克蒙，但晚上呢依然出现严重心衰，最后就没抢救过来，啊，我也是今天早上啊碰头会知道这事儿的，所以我感到很惋惜。69岁，正常来讲这个年龄不算太大，啊，如果他能在发病的时候就直接来医院，而不是说非得挺到第二天早上才来。我想他不会这样，就耽搁的时间太长了。这心肌一旦坏死，它发展的是很快的。你像绝大部分心脏病患者都能很好的病情稳定的出院，急性心梗猝死其实死亡率并不是像大家说的来一个死一个，啊来一个没一个，那还了得了？其实大部分呢都是耽搁了。尤其是常年有冠心病、心绞痛，说病在5年、10年以上的这部分人群，所以我一直在说，平时的治疗呢是大于急性时候的这种抢救的，啊，所以平时的治疗你要记住哈，它是大于抢救的。你知道急救一上艾克蒙得多少钱吗？你知道下一个支架多少钱吗？现在支架都给你换成那种什么纳米支架了，你知道这一个支架多少钱吗？有人说：“哎呦，那到这个时候啊，就别抢救了。”谁能说这话呀？是他老伴儿能说别抢救了，还是说孩子说别抢救了，还是他那兄弟姊妹说别抢救了？我讲话呢，就砸锅卖铁、抵押房子也得救啊！人都是这个心理。你这个时候你就别想钱，哪怕就有一线希望，谁也不能放弃。我惋惜的是什么？惋惜的是他这年龄，69岁，这才退休几年呢？他老伴儿讲了，平时谁说话也不听，平时啊，有时候自己还说呢，总后背疼，

总感觉胸脯子闷，体检都查出来了，说他有冠心病，可他从来不当回事啊，该抽烟抽烟，该喝酒喝酒，一辈子犟啊，哎呦这人呐、啊，哎呀死犟死犟的，啊，你说这人就这么没了，啊，我感到惋惜，所以人这一辈子，你得学会珍惜点自己，珍惜点眼前。你发现人这一辈子过得很快，有的时候我就感慨，因为我这一转眼71了，我一想到我都70了，我就害怕呀，这一辈子就这么快啊，就要走完了，所以我害怕。我倒不是怕死啊，我感到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的事啊，不是怕死，是舍不得今天这样的生活，活着多好啊！有的讲话了，看看景，看看孩子就高兴，看看孙子就满足，人老了不就这点心思吗？所以你发现这一天呐，走着走着就变成一年了，一年走着走着就走完了一生，一天很短，一会儿就黑天了，一年很快。不有那句话吗？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所以慢慢活着，好好活着啊，珍惜着点当下，珍惜着点活着的时候，把自己的命啊给他活好了，把自己的命给他活长了，这才行。所以没病没灾的，我讲话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你别倒下了，哎，别不能动了，别瘫了，你别干啥也干不了喽，讲话了，自己喝个水都费劲，上个厕所撒个尿都费劲啊，干啥都得喊人，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呀、啊，有时候啊，我一看那年纪轻轻的就没了的，甚至讲话了，有的那就大病的，我这心里不是滋味。你包括我接触的那多少患者，有的40来岁，啊，就突发心梗就走了。你说这东西你想都不敢想，是不是？甚至还有不到40岁脑血栓的啊，说话不行，完了半拉脸呢就那么耷拉着，眼睛啊就那么半睁着，一问有没有孩子啊，有，孩子多大了？孩子才几岁，那、啊、小学啊，1、2年级呀、2、3年级呀，哎呦，所以呀、啊、他在我心里啊就像我孩子是一样的。你别说他，就有的时候我在门诊，我遇到那农村来的病人，我都让那学生拿纸杯呀、啊、给接点水喝。我讲话了，来一次北京看病那么容易啊，那得准备多长时间呢？有一次中午了，我这一上午啊看了不少患者，中午我合计啊，我上外边走一走啊，放空放空脑袋，我在医院门诊啊，前边啊，他有一个花池子，在那花池子那儿啊，我看见一对老两口，啊，中午老两口就在那啃馒头呢。我说家哪儿的？告诉我是内蒙古赤峰的。这老两口啊，就在那啃那干巴馒头，因为上午做的检查得空腹，所以早上呢就没吃饭，就一直空腹。这检查完了也饿了，所以呢就垫吧点东西。医院周围呀、啊、有不少的饭店，就是为了省点看病钱。我说上我诊室喝口水，这老两口呢说啥也不去。我也没说什么啊，上楼给接了两杯热水给拿下来了。其实你说两杯水算啥呀，但是他就温暖了贫苦人的心。所以很多人不了解我的总在想啊，这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估计也是世代从医。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农民的儿子，我父亲是闯关东过去的啊，到的黑龙江，是从黑龙江鹤岗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啊。我家呀属菜农啊，种菜的，完了之后呢，我这腿还有点残疾，打小的时候有骨头坏死，啊，这也是前些年做的手术，给人看病看了一辈子，一辈子都在想，

怎么能让咱这老百姓能看得起病？怎么能让咱这老百姓花最少的钱能看好病？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的初衷。就像很多人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不是什么名医，什么有名的那个专家呀，那个大主任呢，我就是数万中医大夫当中的其中一个。我呢就是想做点好事，真的。有人说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吗？我告诉你，这样的好人太多了。那天我看一事，在1999年资助了一男孩，那天校长正在晨跑啊，突然跑过来一孩子，一下子就跪下了啊，哭着哀求说母亲没了，父亲重病想上学啊，想通过学习改变命运。这校长呢叫张洪生，也是50多岁了，一看这孩子还认识啊，母亲没了，父亲重病啊，所以16岁就辍学了，就流落街头捡破烂，一边维持生活一边给父亲买药。所以这经历啊也让他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于是呢他想重返学校，但没有钱呢，所以他就求到了这个张校长这块。于是呢这张校长啊就开始资助他，给他生活费，供他念书，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毕业，最终这孩子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啊。后来呢又念的研究生，每一次这孩子打电话啊都感谢张校长，每年都想去校长家里看看，但是校长每次都严厉的给拒绝了啊，说我不希望你来啊，我不希望这件事啊让谁知道。直到这孩子研究生毕业分配了当老师了，于是呢他瞒着校长去的校长家里，最后发现校长搬家，也是几经周折最后找到这校长家，一看是一个简陋的过去的那个老房子，一楼破败不堪。进了家门才知道校长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儿子，长期也得需要有人看护，也得需要吃药，也得需要用钱。但是这张校长啊从来跟这孩子一次都没提过啊，这些年为了供他念书不得已把房子卖了，就为了圆这孩子的梦啊。这孩子一下子扑通就给那个张校长跪下了啊，说你就是我再生父母，我用我一辈子来报答你的恩情。这张校长就说你有出息了，我也为你高兴。这个张校长叫张洪生，一位平凡不能再平凡的农村小学校长，他用无私的爱为这个绝望中的孩子点燃了人生的希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那你说他这个境界，我说实话，这样的人啊受我礼拜。这个世上好人很多，你说有所图吗？图什么？其实就像我说的，就为了点亮别人。就像咱们用这参柏这药，我不是说这药有多好，大家用的好不？是不挺好？我看有不少的那个心脏病患者，现在心脏已经不疼了，已经不憋闷了，已经逐渐的开始心脏正常了，睡眠也挺好，吃饭啥的都挺好。包括很多脑梗的患者，之前可能翻身都翻不了啊，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你看现在也能自己翻身了，也能自己坐起来了。包括很多糖尿病有高血压的，对不，现在血压血糖也稳定了，这是我最欣慰的。我不图啥，你像大伙自己熬药啊，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大家自己上药房抓还得20块钱一副呢，你不用说一天喝3副，你就一天喝2副，是不是还得40块钱呢？这一个月下来是不是也得1200块钱？关键不是钱，岁数大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啊你做不了了。就像蒸馒头似的，年轻的时候都自己蒸，为啥老了不蒸？

数大了，精神头不够了，说白了，和面的劲儿、揉面的劲儿都没有了，干不动了，所以啊，只能买现成的了。这药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精神头够用，怎么都行，这岁数大了，心里搁不住事儿了，脑袋不好使了，讲话丢三落四的，你再看不住火，你再烧干锅喽，对吧？你再着火了，你再把煤气扑灭了，你再弄个煤气中毒了，你说哪多哪少啊？这事儿不是没发生过。去年沈阳的老大姐不就自己熬药给烫着了吗？就我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都好几宿没睡好觉。所以咱们有这深百成药啊就方便多了，这里边啊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你就一天一袋的话能够你用一个半月的，当然现在用的这量啊大一些，为了尽快好病，这一大盒药啊医院是749啊，咱们到今天大伙依然是550块钱，其实这个价格早就涨了，只是没给大伙涨。我说实话，就这钱平均一副药才合10多块钱，不比你自己熬药便宜多了，省事多了，关键不是别的，效果比自己买的那药效强啊，完钱还少花了。所以我这也是发自肺腑的拿咱们每一个跟我结缘的这些兄弟姊妹啊当亲人，真的啊，当成我自己的亲的兄弟姊妹一样，这话我是发自肺腑的，这话我可以冲天说，冲地说，冲灯说啊，我老头我发自肺腑。所以这一次给大伙免费试用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我是实心实意的。那么你像梅花鹿胎盘这是啥呀？人的啊，就是人的胎盘叫止咳车，这自古以来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是大补，就吃了大补。那比人还好的是梅花鹿的胎盘，也叫鹿胎。现在一说鹿胎啊，那就是胎盘里边带个死的鹿崽，那是不对的啊，那是骗人的。真正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你知道那一个梅花鹿崽10000块钱，谁舍得给你入药啊？那入药的不一定是啥呢？所以真正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啊。梅花鹿生完小鹿以后啊，这小鹿先生出来，然后呢这个胎盘呢就滑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母鹿所有的注意力啊全在小鹿身上，这个时候他用那脑袋呀用嘴呀给这小鹿拱起来啊，拱起来之后啊，小鹿呢就知道吃奶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得快速的把这鹿胎拿走，要不瞬间母鹿就会把这胎盘给吃掉，因为它得喂奶呀，尤其动物啊，尤其这梅花鹿它是有灵性的，它知道什么东西好，吃了鹿胎下奶，因为这东西补肾啊，这东西生精补血。所以你说人吃的这东西好不好？相当好了。我讲话了，梅花鹿那胎盘那是一般人吃的吗？那过去看电视那是皇后吃的，对不？那是皇上爱妃吃的，你就一般媳妇都不行。这东西吃完了之后啊，它容颜不老，为啥呀？因为补肾补精血，精血足，所以人就不衰老。你包括现在咱们有遇到的那个一些大病啊，给打那干细胞，就有钱人一年打一回干细胞，你知道打一回干细胞多少钱吗？10万块钱呢。那有钱人不在乎啊，他就怕死啊，有的讲话了就怕老啊，一老了脸上啊这一褶皱纹多了，他就害怕了，所以他就总去打那干细胞啊，所以就打这玩意儿。一回呀、啊，分3针是几针，反正得10多万块钱。你知道干细胞就是从脐带血当中提取的，脐带血啊就是胎盘里边的，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你说这东西大

0: 大补不？有人说精血这东西好不？那当然好啊。过去讲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这里边的血指的就是精血，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来讲叫精血，从现代医学讲叫干细胞。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第二呢？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真正的好病状态。那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说是来了一阵台风，给咱这房子都给吹坏了。我现在呀，用那个大炮的手段。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高科技手段，把这台风给吹跑了，这就相当于是啥呢？你治病用参柏，那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台风虽然说是给吹跑了、给打跑了，但是它在来的时候啊，造成的这个损害是有的，咱们是不是得修复啊？哎，我得修复修复，我得修补修补，我得重建家园呢。是不得修补？一个道理。所以为啥吃梅花鹿胎盘？这回明白没？那今天呢是21号，我跟咱们医院的院长今天也碰了，这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给大家安排免费试用，你先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啊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今天是21号。那么咱们今天呢，把这事儿啊就给它确定下来，梅花鹿胎盘给大家免费试用，一个人给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周的用量，你吃上之后你看看效果。明天早上吧，好不好？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报名，报名时间呢就3天，就是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明天早上8点，你电话报名，好吧？哎，打进电话来啊，你报一下你的姓名，说好你的家庭地址啊，留一个准确的电话号码，对吧？而且咱这个地址啊，你留的准确一点，因为咱们很多腿脚不好的，我们呢安排这个物流啊，都是能够直接给你送上楼的，就怕你不方便，所以。咱们呐是真心实意的，实实在在送，不用你花一分钱。明天8点咱们开始报名，免费领取啊！报上名的每人一小盒啊，这里边是7支，一天用1支，能用7天，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用一用，你尝一尝，最起码你知道这啥味儿的了，对不？哎，你知道它对你身体到底好不好了？这是最补的好药，最补最补的。你借这机会啊，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补肾，夯实夯实。
1: 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 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

0: 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这人呐，上了年纪，你像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脑血管病的，这个时候啊，你都得注意点，因为这个时候容易发生心梗、脑中风啊，哪怕就是颈椎病，你都容易出危险。说到这儿呢，我给大伙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这个病人姓铁啊，就咱们说的那个铁木真的那个铁，家里边那个什么铁锹、铁桶的那个铁。找我看病的时候啊，60多岁，我对这个病人的印象啊特别的深刻。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在不少的地方看过了。什么毛病呢？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心慌，一上来那劲儿啊，心脏突突的，就像那跑火车似的，一阵一阵的。医院也检查过了，心电图也做过了，彩超也做过，但是问题都不大啊。心电图还挺正常的，但病人呢就感觉难受，就感觉心脏疼得慌，一上来那劲儿啊就得吃那速效救心丹，隔三差五的这感觉啊就得来一回，隔几个月呢就得住回医院啊。心脏冠脉造影都做了，问题确实不大，但病人就是难受，门诊医生啊都拿他没辙，说这老太太是心脏神经官能症。咋意思啊？人家大夫就没明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这可能啊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是你精神上的事儿啊，说白了你这就是啥，精神有问题了啊，你自己呀、总想着他疼，实际他疼吧，他不疼，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他疼。后来这病人呢他总难受啊，他这心脏啊不像别的，你像骨头问题无非就疼啊，就不能动呗，他离死不还挺老远吗？但你心脏不一样啊，你这地方他难受他要命啊，你像心绞痛啊，疼的那种感觉，他疼的憋的哎都让人受不了，就有种濒死的感觉。所以你看那些个突发心梗走的啊，那脸都是紫的，都是发淤的，为啥呀？憋的。所以这老太太呢就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找到我了。等我给她看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我说，说玉润呐，你快救救我吧啊，我这心脏太难受了，我受不了了，一边说一边哭啊。我说咱别着急啊，别着急，我问问，我说以前在别的地方看过没。老太太这个时候就把她那个检查资料就全都给我拿出来了啊，厚厚一沓，我仔细看了一遍，确实从这个检查的报告单上啊，你看他那个心脏没啥毛病。但为什么病人这个冠心病症状这么明显呢？论老百姓讲话呢， 你这没病不死人呐，无风不起浪嘛，对不？这难受不舒服，那肯定还是哪个地方啊没查出来。这时候呢，我就跟这老太太说，我说你别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啊，我说你心脏难受，你是全天都难受啊，还是说就那么某一段时间难受啊？这老太太就说了，我早上起来难受，起来心脏突突的啊，喝点水啊能舒服点，到下午的时候呢难受的厉害，一字一字的。我说你是下午几点呢？他想了想，就是3-5点钟吧。啊，一到这个时候，我这个心脏啊就感觉憋得慌，有时候下午睡觉啊都能给憋醒了，啊，一身汗。我说老姐姐啊，你平时心脏疼的时候啊还哪难受？他说我这个胳膊不舒服啊。我说你抬一抬，你往上抬一抬，我就帮着他啊往上抬。我说你往后背再背一背啊，他就往后背。我一看他抬也没事儿，是背也没事儿，这就排除了肩周炎呗，对不？我说你这胳膊是怎么难受呢？这老太太说，我这胳膊呀怎么难受呢，没地儿搁没地儿撂了，反正就不舒服，搁哪都不是。完这胳膊肘尖这位置还疼，有的时候呢还窜到手脖子的疼啊。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给你查一查。我这个时候呢就转到病人身后啊，摸着这个病人的脖子，这个脖子啊绷紧，我右手扶住病人的头，左手拉病人的左手的手腕子往下拽，边拽我边问，我说你手麻不？这个时候老太太就说，哎呀麻麻麻，哎呀麻啊，刚才就跟过电似的，手指头全都麻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让这病人，我说你坐直溜了啊，把腰板挺起来，我说你再低头啊。就在他低头的时候，我往下又按了一下啊，我说你心脏难受不？他又难受啊，刚才啊就滋溜一下子难受啊。我说好了，你现在呢就去拍一个颈椎双斜位的片子啊，没多少钱，你去吧。下午这病人就回来了，我一看好家伙嘛，好几节的那个颈椎椎间孔都给堵上了啊。我说你这个心脏问题啊找到了，就是这颈椎带的，你这叫颈椎型心脏病，问题在脖子上。我说你看你早上起来你心跳快，主要是啥，你躺了一宿了啊，突然起来这脖子供血不畅，你这颈椎有压迫感。你看你现在这个颈椎片子椎间孔都快密死了，你说它供血能好吗？正常椎间孔里供血的管道像大拇手指头粗似的，但你这个颈椎挺严重，现在这个供血管道像筷子粗细似的，你说你这个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能不疼吗？这老太太说，那我为啥一到下午就加重呢？我说下午啊，你这个点儿啊正好是肾经当令的时候，那3-5点钟肾经当令，你这脖子的问题它归谁呀？它是不是骨头啊？骨头跟谁有关呢？跟肾有关，对吧？哎，骨头跟肾有关的，肾主骨生髓呀。所以你想解决你现在颈椎病引起的心脏问题，第一个你得化瘀，第二个你就得补肾啊。我说你这么地吧，我给你开2种药，你搭配着喝，你用参柏去化瘀，这药门诊就能开。完我再给你开另外一种药，这个药呢你就得上后院干诊的病房去开了啊，看看能不能给你开出来。我就把那个梅花鹿的胎盘中药饮片给他开上了，一方面呢是专业补肾，一方面化瘀。后来这病人10多天以后就来找我了，说主任呐，你还别说，我这个心脏渐强了啊，你给我开的这2种药我喝完了之后啊，我感觉挺好挺得劲儿啊，喝了有3天吧，我就放出个响屁来。哎呦，以前呢就感觉这气儿在胸口窝着堵着，现在舒服多了，而且这2天腰也不疼了啊，脚底下也热乎了。 慢慢的，这老太太

就好了，啊，就没事了。那有人可能就会说了，说这人呐，到老了事儿也多，病也多，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发现一个问题没？就人一到五六十岁以后，他就爱添病。那大伙儿想知道为啥不？我告诉你，就跟你的肾有直接关系。中医女子以七为主，男子呢是以八为主，所以你看那小女孩七岁前她才开始发育，这女孩呢等到21岁到28岁之间，这是她肾最好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的女人呢一般也是身体最强壮的时间。那大伙儿你回忆回忆，你妹妹们呢，你们自己回忆回忆，你20岁左右的时候你的身体咋样？是不是还能挑水啊？是不是还能打煤皮呢？反过来你再看现在呢，可能就空手上五楼你都感觉累得不行，是吧？有时候啊我们总合计这谁还没年轻过，是啊，但有一点，花开花落年年有啊，青春一去不再来呀，所以说七七天魁劫，地道不通，故五子啥意思？七七是多大呀？49岁。天魁劫就是啥意思？这个劫就结束了。天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经啊，肾经虚衰了，地道不通，就女同志没有月经了，绝经了。所以咱们这些个老姐姐啊，老妹妹们，你们自己看，当你们身体出现毛病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从50来岁左右开始的？为啥从这个时候你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心脏的毛病也出来了，脑袋也难受了，浑身胳膊腿没个好地方了啊，毛病也是各种各样的，这不就是肾从这个时候开始衰败造成的吗？对不对？那男同志也是啊，你看男同志咱是以八为主啊，48、32，你看你32岁那年，你觉得你身体咋样？是不是能吃能睡的，身体棒棒的？你再看看你68、64岁的时候，黄帝内经讲了精少肾衰啊，叫精少肾虚，形体不佳，此发去啊，想想你身体出问题是不是从60来岁开始的？有的讲话了，可能50多岁就这样了，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啊，它就是一个抛物线，从开始到鼎盛，再从鼎盛到最后的衰败，而这一切谁决定啊？肾决定，可以说是肾决定我们的生老病死啊！这话可不是我在这瞎说啊，这都摆在头上呢啊！所以我常跟大伙说，我说养养你的肾吧，好好补补你的肾吧。说白了，为啥让大伙补肾养肾呢？一方面我们来解决疾病，一方面我们上岁数了，日落西山了，希望养好肾，我们能多停留就多停留，多延年益寿啊！所以我常跟大伙讲，肾好就等于百病不生，肾好就等于益寿延年，所以我们得多看一看，对不对？咱们都得争取携手百年呐，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啊！昨天我还说一件事呢，我说现在得肾病的人呢非常多，你就拿上海举例吧，现在上海有慢性尿毒症的病人有15万人，而且每年又有新发生的一些尿毒症病人，大概呢得有7900多人啊。这些被诊断成尿毒症的病人，他们经过检查啊，都是一体多病的病人，也就是说这些患者在没有被诊断出尿毒症之前患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肝炎啊、心脏的问题、老慢支啊、风湿骨病等等，现在几乎每10个上海人就有1个人患有肾病，而肾脏病人只有1到2个人他自己是知道。

自己得这个病的，它的知晓率特别低，而且一旦发现还就是晚期。你像前段时间，我有一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在那个医院，啊，我被查出来我肾上面长了个东西，大夫说让我手术给他嘎下去，你说我到底是嘎不嘎呀？我待了小半天我没说话，啊，我这个老朋友我知道啊。他过去那个身体，那叫一个棒啊，100多斤的东西扛起来就走，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啊得给他嘎掉，啊，嘎掉了就没有后患了，啊，他说这个嘎掉了，那个肾我也长了，大夫让我做手术，我这思想压力老大了，我甚至都想到了透析时候那种痛苦的样子，我说你别着急。啊，你没事，你别老自己吓唬自己，啊！我说忙过这一两天啊，我过去看看你。就放下电话，我还想了好长一段时间呢。这人呐，真的太遭罪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他肾病都那样了，他不知道吗？哎，他还真不知道。为啥呀？就是因为肾呐，它是个沉默的器官，就是它周围没有神经。你像心脏出问题了，它会疼；你再比如说胃出问题了，它会疼。这些器官上啊，它都有神经，但是肾上没有啊。所以肾出问题啊，都是大问题，而且肾脏不好还会牵连五脏。那反过来，五脏有问题，最后呢也会影响到你的肾脏，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对于肾脏的伤害也是非常巨大的。临床上，那有四大杀手最伤肾。第一个呢是糖尿病，在糖尿病人当中，10个人至少有7个人会发生糖尿病肾病。最早你的表现就是蛋白尿，发展下去呢就会出现肾功能的异常，最后变成尿毒症。我有一患者，10年前患了糖尿病，但是他不在意，啊，经常在那个生意场上喝酒。啊，吃那个好吃的，啊，抽烟，熬夜，后来呢，他患上了糖尿病末期的肾衰，就这么个病。你别说我，你就是把那个扁鹊呀、华佗呀，你给请来，他都无能为力。每一天就是在那个痛苦当中等待肾源，而且每天透析，他是有钱，你没钱啊，你透析都透不起。第二个杀手啊，就是那个高血压，在尿毒症的患者当中，有1/3的呢，还都有这个高血压病，啊，这个血压高啊，会引起我们身体当中多个器官受损，多个器官的损伤啊，你包括脑袋、肾脏、眼睛、心脏，所以养好你的肾，控制你的血压，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径。而很多人在降压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误区，认为血压下来了，我身体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其实你不知道，很多的药物，尤其是西药，啊，对你的肾脏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他那个眼袋呀，包括他那个下肢啊，会出现浮肿，啊，而且晚上上厕所还特别频繁。这些表现就说明你这个肾已经是伤痕累累了。可能有的人会说，为什么慢性病会跟肾过不去呢？没办法啊，谁让这个肾是我们的生命之根呢？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最终不都得落叶归根呐？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了，你这个肾那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呐，你必须得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根儿，对吧？哎，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啊，信了你就受益了。所以为啥赶上了咱们要参与啊？要免费试用用一用啊？为啥呀？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它专业补肾，
男的。

吃了不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就是男女都能吃，而且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啊，这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啊，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那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之后三强，什么叫三强啊？就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那梅花鹿的胎盘，那还了得啊？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讲话了，那都是给皇上皇后吃的，御用的东西，大补制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啊，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讲话了，大补谁不知道啊？啊，包饺子吃，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都好很多呀。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啊，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你看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所以你看有些动物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时间它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知道它为什么吗？胎盘这东西大补啊，动物吃完了马上就催奶，它这个奶水呀，它才足，啊，它才能喂养孩子，因为奶水就是肾精所化生的。啊，就是精血所化生，所以你看那女同志奶水，你给她放时间长了，她就变成血了，变成红色的了。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这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因为现在咱们说这人吃的东西不行了，啊，讲话了，不像以前那么干净了。啊，所以你看，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她那胎盘是啥颜色的不？有的那胎盘呐是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那是绿乎乎的。你这谁敢吃啊？最后医院都给处理销毁了，因为现代人吃这东西不行了。你像这个梅花鹿胎盘呐，它是雪白雪白的，啊，看着就是特别好看，晶莹剔透的。你拿到之后啊，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去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呢，它这个颜色会发生变化，就是从原来的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啊，它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干净啊，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也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它这个造价也高，不是给一般人用的啊，过去啊都是给那个干诊啊老干部用的啊，属于干诊专用。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你现在医院放开了，但也得是有条件专用，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啊，你得治到点儿上，化瘀呢得化到点儿上，通你就得通到点儿上啊，补那就得补到根儿上了。人的这个根儿是啥呀？不就是我们的肾嘛，对不？因为人都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啊。所以说到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想想，那啥东西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这个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病咱得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补到根儿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胎盘真正好东西。讲话嘞。治病啊，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的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了吗？我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啊，争取咱们每个人呐，都奔着90岁、100岁，对吧？这咱多幸福啊！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就是梅花鹿胎盘，啊，这东西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的，我讲话了，高低咱得吃点儿，对不对？给身体好好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所以为啥吃梅花鹿胎盘，就在这儿了。那今天呢，我再强调一遍，我今天跟咱们医院那个院长啊也碰头了啊，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呢，给咱大伙安排免费试用。啊，你先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啊。

0: 家庭地址，而且呢最好说的准确一点，因为咱们有很多上岁数人呢，他腿脚不是太好，你说我上下楼啊，我出门不方便，所以我们安排的物流呢，他能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啊，就怕你不方便，咱们真心实意的送，希望大家伙呢，明天早上8点记好了，咱就可以打电话了，免费报名，免费领，报上名的每人呢一小盒是7只，啊，能用7天。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用用，就是最好的补药，你借这个机会啊，你好好的补补精血，你好好的补补肾。
1: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1000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

0: 庚中医药领域属实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3，40065602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心情特别特别的好，大家能够听得出来啊。什么原因呢？就我发现啊，咱们现在呀，这个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的这个频率啊。 越来越高，高到一定程度了啊！就是基本上每天呢，我都会接那么几个听众的电话，但是呢，更多的是我的学生啊，包括一些工作人员接到的，有的呢是反馈问题，有的呢是表示感谢，还有一些呀跟我咨询一些这个家长里短，包括身后上的一些问题啊，也愿意跟我去说。我就感觉一个事儿啊，我在这儿呢，短短的一段时间跟大家建立了纽带啊。 有了一定的缘分，那我们之间呢，慢慢的呢，不只是从认识了，变得熟悉，而且呀，从熟悉啊，变得互相之间的依赖。有些老人家呀，就感觉很愿意跟我聊一会儿，把自己的心里话呀跟我说一说。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对我呀，就有了一定的依赖。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就是虽然说我跟很多听众朋友啊，素昧谋面，同时呢，只是说在电波当中，大家呀听到我的声音。 但是呢，我就跟有一种感觉呀，跟大家神交已久，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现在有一个情况，你们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那种感觉啊，就是每天呢，我不跟那个听众朋友聊几句，不在这讲一段，我自己就感觉呢，就好像今天没事了，今天没干事，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没干。哎呀，我说那不行，所以啊，早早的赶紧的收拾收拾自己，然后啊。 赶紧的把这个话筒抄起来啊，就跟大家呀聊聊自己的心里话。那你看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呀，叫长寿强身方。那这个长寿强身方啊，实际上呢，你弄出来之后啊，就是一杯水或者呢，一碗汤。那做的时候啊，也简单。这个汤啊，适合于男女老幼。也就这么说吧，小孩子呢，虽然说不建议喝，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小朋友啊，身体体质比较差。 先天比较不足也是可以喝的，但是呢，更合适喝的就是老年人。那中年人呢，滋养身体、调理身体、修复身体的情况，那也可以用。那如果说老人家用，那就最合适了。要是年轻人呢，中年人用啊，这个叫什么呢？这就叫强身汤。那如果是老人家用，就叫长寿强身汤，那作用就不是不一回事了。中年人用啊，增强体质，增强体魄。 让我们有活力，有动力。那老人家用上了之后，就比这个还要好。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是属于年纪越大，用着在身上啊，作用越明显，得到的效果就越强。因为这三种药材呀，合到一起了之后呢，给人一个全新的感觉。也就是说，你单独用，打个比方来说，你早上你喝了几片这个西洋参，中午。 你又喝了两片鹿茸片，晚上你又来了一勺蜂王浆，有人说这不也一样吗？跟孟非老师说的一样啊，我早上吃6片西洋参啊，中午吃3片鹿茸片，晚上来一勺这个蜂王浆啊，是不是跟孟非老师说的这个长寿强身汤就一样了？哎，我告诉大家不一样。如果说你把这三种东西分成早中晚一样来一次，那我告诉你是你吃进去的这些东西。 跟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汤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可是结果不一样。那你早上你嚼了6片这个西洋参，那我告诉你，你如果是阴虚火旺的还好，

你要是那种阳虚的啊，怕冷的，你弄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过一会儿你胃疼啊，你心口都发凉，你看这问题就出来了，为啥？它凉。等到了中午，有人说我吃个三片鹿茸片吧，那我告诉你，你要是阴虚火旺的人，你三片鹿茸片嚼完了或者泡水喝完了，你牙龈都痒痒啊，眼睛都发红，鼻子里都发干。你到了晚上了，你说我来一勺蜂王浆吧，可不可以？这个倒问题是不是特别的大啊？这个是可以用的，就这个是没啥大事。但是早上晚上中午这三次你分别用了，那你这一上午一中午一下午都不舒服，那为什么呢？这就是说到了一个是怎么讲呢，叫药物的合理组合和搭配。这我们中医的神奇啊就在于这里，我们讲究吧配伍，我们讲究复方，我们讲究君臣佐使。所以呢咱们中国才有了那么多的医学典籍，你像这个孙思邈的千金方啊，是不是？包括华佗的这个清囊经啊包括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呀啊，包括这个芳草池一样等等啊，那这么多的医学典籍啊，它写的是什么？它写的就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啊，四季调和组成了这么一个药方。也就是说呀，大家记住了，这一个药方啊还需要调整的。怎么个调整呢？你很多药啊，大家听说过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一人一方。一人一方，也就是说这一个方子啊，基本上对他来讲就对症了，那对别人来讲对症的概率就低了。所以啊，这中国自古以来到现在啊，我给大家说一说，我都少说啊，就是说从古至今到现在为止，那咱们这个出生过多少人，死亡过多少人，咱们就不用去记着这个事儿了。可是呢，医生从古至今到现在，如果说没有估计错误的话，此时此刻到今天为止啊，从古至今曾经出现过几亿个中药的方子，不止的。为什么？因为每一剂方剂里面有一点药物的增量加减，就属于一个新药方。那你看看，从古至今到现在，几亿个方子都出现过，方子呢没了，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很多方子是书上记载的，记载的这个方子，老百姓后世能够学习，自己家里面抓，或者说这个当医生的、当学徒的学习，然后呢，活学活用。你记好了这个词儿，叫活学活用，然后啊，再给谁呢？再给患者用。哎，这样的情况下，这叫传承。但是这个方子在他手里面是有变化的，也就是说，我们人是动态的啊，生活是前进的，同样这个方子也要是动态的啊。这个东西啊，要讲究一个与时俱进，要讲究一个历史沉淀，要讲究一个验证结果。也就是说，历史上无论出现了多少名方啊、验方、秘方，只要没有流传下来的，只要没有广泛普及的，那我告诉你，效果一般都不是特别好，也就是说不适合普及。那什么样的方子才能够流传千古呢？大家听好了，就是那种不起眼的小方子，药剂不多的，应用率广的，适合大众的才行。那你看，就像药店里面卖的一些药啊，我给大家说一个，山楂丸自古就有，归脾丸自古就有，是不是？血府捉瘀丸啊，王清任这边研究的，是不是？包括这个保和丸呢啊，宫血亭啊，等等等等。你想想，这么多方子啊，到现在还在留着，药店里面还有的卖。那我跟大家说，这就证明这类的方子呀，适合绝大多数人。哎，所以说这样的方剂能够传下来，那都是好方子。所以说这个药啊，也是好药，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师徒口传心授的留下来的啊，这种呢，由于他行医的这个面积啊小，你打比方，这个人在一个诊所里面，那他只能是来过这个诊所的人见到过这个方啊，因为他就在这一个地儿，他是坐医，不是行医，是不是？那这样呢，接触的人就少，他这方子流传就低一点。可是你不能不说人家这方子有效，要不然你这个医生医术不咋地，你在那开个诊所，你别说你待十年呢，你待仨月你都待不住了。为啥？一传说这个大夫不行，治不好病，那你告诉我谁还敢来找你呢？那没人了，你天天在那闲着呀，你早走了，是不是？所以说一个医院一个诊所都是一样的，只要这个医生技术好，技术强，他这个方子管用，那好了，他这个病人呢就络绎不绝的来找他。因为什么？因为永远病人比医生多，你发现没有？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病人永远多，医生永远都不够用。你看，也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说到了这个方。那咱们现在呢，给老人家们说到这个长寿强身汤，就如此。那这个方子就适合于普用。
什么叫普用？就是普遍用，普通人都能用，这就叫普用。普用不是贬义词，普用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很多人都能用，那就什么呢？越人多能用，你记住了啊，越人多都能用的一个方越安全。我再说一遍，越所有的人都能用这个方子越安全。那这个方子安全到什么程度呢？大家一定看电视看过一个广告吧，叫那个健胃消食片，大家记着这个吧，我都记着啊，江中健胃消食片，胃胀不舒服没事嚼几粒，你看这广告做的多好。那我今天我无意当中我都算给人做广告了，那你说这个药方好不好？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立马立刻马上不消化的药就没有一个比这个江中健胃消食片来的还快的。你看看那江中健胃消食片上来多少呢？一般写着两到四粒啊，或者是四粒，那好几个厂子呢啊，不是江中一个了，现在好几个厂子出说明书这么写的，有这两到四粒，有这四到六粒，还有这一次四粒，一天三次，你不用那么吃。这就是说明书，说明书是国家规定的，但是呢药尤其是这个西药来说，说明书上是多少就是多少，加一点都不行，有危险。中药不一样，大家听好了，中药这个说明书那是国家参照，中药的说明书是国家参照，你听好了，中药这个东西有的是必须严格按照说明书，有的呢是不用的。当然这句话你不能跟别人说，我可以，什么意思？我是大夫你不是大夫，我可以跟你说你是患者，我可以跟你说中医里面有一些药材啊，或者是药成药，你可以不按说明书，这个是我是跟你讲的这个事儿，就叫医嘱，我告诉你了。但是你不是医生的情况下，你跟别人说这个事儿就是错的，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就以江中健胃消食片为例，那你告诉我，那难道说说明书上说一次吃四粒这个就是正常的，那吃五粒行不行？吃六粒行不行？吃八粒行不行？你看这就有待商榷了吧。有的老人家就说，哎呀我不敢。那不敢和能不能吃是两回事，什么意思？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吃江中健胃消食片也好，或者是别的企业那种消食片也好，那里面的成分都是差不多的，是不是？什么山药、太子参、山楂都是这些东西，好了，都是健脾和胃、开胃助消化的，增强肠胃蠕动的，它是让那个胃促进排空的，一点毒副作用没有。但是大家听好了，如果说你想让这个药快速起效，那我有办法，我教给你们啊。大家听好了，怎么吃呢？你如果说一次拿上这个四片，拿水送下去了，那你等吧，等多长时间？你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你现在胃都鼓鼓的、胀胀的、憋气的，感觉胃不动的，一个小时之后这个事儿缓解了。好了，这是一种正常吃法，说明书上写的。那如果按照我告诉你，你听好了，你有这种任何的胃部不适，疼不算啊啊，你有什么胃扭啊、胃不动啊、胃胀啊、胃憋呀、胃不消化呀，这个情况下听好了啊，我要按说明书了。就以江中健胃消食片为例，不用说明书，怎么吃？一板是十二粒，我再说一遍，它那个是横三竖四，一板是十二粒，你怎么吃？听好了啊，我都这么吃，我也有的时候也会偶尔的出现那种胃滞啊啊，积食不消化的时候我也吃那个，你不要认为说孟非老师不吃药，我也吃药。我怎么吃？一次一板十二片，一次一板十二片，把它叭叭叭，用铝塑封吗？把它叭叭叭全掰下来，放到手心里面。你们的牙好不好？我得问一下，你们的牙好不好？如果牙好，就嚼，嚼成什么样？嚼成泥。再说一遍，嚼的碎碎的，嚼成泥。那如果你牙不好，嚼不动，因为那个药片比较硬，嚼不动怎么办？你听好了。你在屋子里面拿个小塑料袋，拿个什么东西也好，给它包起来，然后拿这个锁头啊啊小锤子呀，给它砸成粉，砸成粉，然后倒到嘴里面，或者是放到杯子里加点水都行。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没有了胃里面搅拌和这个吸收的过程了，直接把它做成最细碎的面了，或者你把它嚼成最细碎的泥了。好了，你喝一口水咽下去，记住别多喝。一口水两口水就行了，咽下去，酸酸甜甜的，挺好吃的啊。你吃完了之后，来孟非老师告诉你多长时间见效，五分钟。再说一遍，多长时间见效？一次性十二片江中健胃消食片，五分钟见效。五分钟过后最多不过十分钟，你马上就感觉这个肚子里面不像刚才那么憋那么胀了。啥意思？因为什么？因为药力迅速进去了，因为

0: 绝了那种吸收的过程，因为让这个粒粒的直接变成了碎碎的泥泥的，而这样的情况下直接就作用到胃里面去了，马上促进胃动力，胃就蠕动起来了，这个通过这个肠道慢慢往下走，你这胃脏减轻通了，你这胃脏不舒服的情况减轻了，一次12片，这啥意思？哎，这就告诉你中医神奇的地方跟西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什么，中医有增量加减，再说一遍，中药有增量加减，你看什么意思，就是有的方里面这个药你可以往高点，有的可以往低点，把同样那个量可以高可以低，这就是中医有意思的地方，就有些药中药啊，中成药中药材给你开了，你拿回家吃的时候，有的大夫就告诉你这可以多吃啊，啊可以多吃，有的大夫告诉你这个可以少一点啊，这个不用说明书少一点，这就叫增量加减，大家听明白了吧，这种增量加减在西药里面是不允许出现的，严格执行，西医里面是不允许的，不信的降压药你试试，说明书上写着按照一天一次，一次一片，你说吃两片吧，那不行，我告诉你啊，你一下子血压降得太低了，要命了，是不是，那绝对不可以，有的那个像那个心脏啊，你一吃你试试，你心慌的都发抖，脸上那个红血丝瞬间就起来了，血管都张开了，面色潮红，身上出汗，你敢吃吗？不可以的，大家听明白了吧，西药不开玩笑，西药就那么一点点的小药片，就那么一点点，你别说多吃一片，有的时候你多吃半片你都要命，有的时候你就少吃一点点就没效果了，效果就达不到了，你就出危险了，这就是西药，西药讲究的精准，这咱们得承认，西药的精准度一定比中药要好得多，但是大家别忘了事啊，中医里面有什么呀，中医里面也有小天平啊，也有定盘星啊，也有金锅银铲呢、啊、所以中医里面也要在一些特殊的药材里面定量非常准，哪些呢，像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金锭啊，像这个六神丸等等，这些秘方里面呢都是决定了它这个药里面的这个成分，那也是一点不能差的，这是什么，这是顶级的，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不是顶级的，咱们说的这个是什么，是普方，啥叫普方，刚不说了吗，就是你也能用，我也能用，大人也能用，小孩也能用，男的也用，女的也用，老人也用，少的也用，这叫普方普用，哎，这是第一，年轻人中年人青年人用了之后这叫强身，老人家用了之后叫长寿强身汤，这效果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它是根据人群就不一样，你不信你降压药给人吃上，你是老的年轻的中年的谁吃谁降压，但是咱们这个就不是了，他那个永远是单一的作用啊、嗯，咱们这个就不一样了，咱们这个吃完了之后小孩能够快速长大啊，青年人体力增强，老人家用完了之后延年益寿啊，中年人吃完了之后身体康健，它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个方子我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用，我就没说我说你必须用呢，大家听好了，实际上来讲这个方作为收音机前的老人家，作为收音机前那些长辈，你还真就是应该把它用上，啥意思呢，就这个方子是男男女女都可以用，越年纪大用了越吸收的好，越年纪大补上了之后对身体的影响就越好，是往好的方向去影响，那你告诉我是不是越老人家喝越方便呢，而且首先第一个它是以泡水的形式出现的，或者你要愿意煮你就煮一下，这种是液态的好吸收，这是第一，第二个里面的东西少，就三种，西洋参、鹿茸片、中王浆，这三种东西是随手可得，医院里面有，药店里面有，药房里面有，你看你哪里都能拿得到啊，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东西啊它不分体质，什么阴虚的、阳虚的、气虚的、血虚的、阴阳两虚的、气血双虚的，你无论你是哪种体质你都能用，那你看看你说你见过很多药也好，它有一些是有的人能用有的人不能用、啊、这个方子不一样，这个方子是都能用，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中心就有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心里面的患者多，那我们中心用的就不能用那种单独的，就不能用那种个例的，你别说中心里面住了几百个人，结果啊这个药拿过来了只能这一个人用，那不合适，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很多人，所以我们这个方子就是针对很多人一定要起效的方子，你看我们无论哪一种都是大家都能用的，我们质量好成分好技术好效果好是一方面，但是一定用到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家统一都能用的，这才行，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在这里面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孟非老师跟你说这一勺啊、嗯，你看这个西洋参是6片，这个是量词，鹿茸片是3片， 大小不算，量词。但是这个一勺，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家勺子大，孟非老师我家勺子小，你看这里面就有区别了。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就有的时候这个勺大勺小啊，西洋参的片大片小，都决定了你这个里面的药性有多有少啊，是不是？有人说那难道这样效果就不一样了吗？你几乎差不多，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这个片儿不规则，今天大片明天小片，你这勺你今天多盛点少盛点啊，所以这个方子就是自动的可以进行一个对人体的增量加减都没关系，而且呢效果来得还不错，来得还快，什么样的人都能用。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老人家们，大家听好了，什么样的人呢？身体弱的，体虚的，大病初愈的，没劲儿的，肚子不动的，肠子不动的，拉的少，尿的少的，尿尿没有劲儿的，大便拉不出来的，眼睛发花的，气血双亏的啊，体弱多病的，年老体衰的，没有精神的啊，眼睛不舒服的，神疲乏力的，倦怠的，身上怎么感觉都不得劲儿的，就感觉有个山在压着一样的，精神紧张的啊，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腰腿微软的，手脚冰凉的，四肢发热潮红出汗的，等等等等，你发现没有？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分体质的，你凉性体质热性体质都能用，老的都能用，睡不好觉的都能用，睡得多的也能用，没精神的能用，精神头过旺的还能用。那你告诉我这方子神奇吧？这方子就是打破了一个常规，什么常规呢？就是各种体质都能用，有些药阴虚了不行，它得阳虚的用，有的药阳虚了不行，阴虚也能用，咱们这个管你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啥虚都能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也就是神奇了，咱们这个东西是又解决气又解决血，你别忘了一个重点，便宜啊，能够真正又解决气又解决血还便宜的东西不多见啊，这是一个事儿。那第二个呢，他又做到了一个更神奇的地方，就是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那我告诉你啊，能做到这两点在所有的组方当中都得往前排啊，补气一定是燥的，养血一定是凉的，咱们这个里面又补气又养血，那为啥能不热，为啥能不凉啊？也就是说听好了，这里面最神奇的就是这个蜂王浆，它是带头的，是不是？那西洋参和鹿茸片一个阴一个阳，那他们两个互相之间要打架的，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老大哥站出来，又有威严又有声望啊，又有人味儿，又有这个压制能力，又有战斗力，谁呀？蜂王浆出来了。好了，我这一站，我领着你们两个啊，你们两个得听我的啊，我带着你们两个，咱们一起组成一个班子起作用。你看这样的话，蜂王浆它又能够益气又能够养血，又能够补阳又能够补阴。你看你俩干的活我都会干，我干的要比你俩还厉害，你服不服？他俩一看服服服，那跟着你俩一起干，我带着你俩行不行？他俩行行行，你看不打架了，我老调理不了，就是不信你用上蜂王浆啊，把它剃了，你是西洋参鹿茸片，你再配点甘草试试，达不到这个效果，喝完了之后出汗，你知道吗？冷的热的都出汗，有的人就燥了。但是你把这个换成什么呢？不用这个西洋参鹿茸片还有甘草，你把它西洋参鹿茸片加上一勺的蜂王浆，马上不一样。为啥？药方变了，这药方一变了之后，能镇得住，能压得住，能压得起，能带得动，所以就达到了一个什么？益气养血，滋阴强身啊，养阴养阳。这样的情况下就做到了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说我跟你们一讲到我老师的好方子，我的声音马上就变，为啥？兴奋，因为我从老师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都用得上，我以前在中心给别人用，现在呢我在广播里面给我这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用，都是我的长辈。那你说给你们用，你们自己在家里面用，用完了之后身体好了效果好了，你是不是愿意给我打电话？你是不是愿意跟我唠叨一会儿聊聊天啊？是不是？第一个呢，增加了这么多亲人，那第二个让大家受益，我认为啊这就是咱们这个广播节目最大的意义。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

0: 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飞老师。
0: 所以这个方子呀，我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所有的长辈的建议就是什么呢？你能用上，你一定要把它用上啊！不是说尽量用，而是说什么呢？一定一定你要用。首先第一个，这个方子呀不贵，便宜得很。第二个呢，这个方子呀适用人群广。第三个呢，也就是说在青年身上咱们是增强体力，在中年身上养精养气养神，到了老年人身上这个就变了，变成什么？长寿强身汤。也就是说这个方是属于年龄越大啊效果越好。当然不是说100岁的人比90岁的人效果好啊，怎么算呢？基本上过了55岁到60岁以上这样的人用起来，哎，作用啊可真的是比青年人要好得多。那这个方子说实话啊，也是说在我身边的人当中我跟他们说的最多的一个。那你看看啊，就是有一些亲属啊，家里面这些舅舅啊、叔叔啊啊，包括这些远一点的亲属啊，那毕竟来讲这叫沾亲带故，有的呢是至亲比较近，有的呢略微远一点。首先啊，我这工作的原因啊，就回家的到老家的次数少，所以呢那个时候啊，也就是逢年过个节呀，重要的这些亲属啊串个门，远亲的这些呀，除非说是有比较重要的事儿啊，家里面老人过寿，或者说家里面的这个孩子结婚呢，我呢是抽个空回去，要不然呢交流的比较早。但是呢没办法，工作呀就是这个样子，工作就是这个性质。那你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呢路途又比较远，出来一趟啊不容易的。那这种情况下大家呢也都比较理解。那这个方子呀，也是我所有的这些熟悉的方子当中给我的亲属们来说用的最多的一个。那其中啊，我们家有一个亲戚，那这个呢叫表哥的啊，结果呢他家这个女儿啊那就有点不对劲儿。是怎么回事呢？回去了之后确实是参加婚礼，然后啊坐那一桌。那你说这个哥啊，有的时候啊这也分亲疏远近啊，这个呢稍微有点远，所以说接触的不是特别的多，只是说呢互相之间也都熟悉，亲戚嘛。那你说亲戚在一起啊也是无话不谈，闲聊嘛，聊着聊着聊着聊着，哎，就说起来。那你说在那吃饭，他们又喝酒，我呢就意思那么几口，主要啊我就是赶上了，而且呢回来了。那你说我不去绝对是不合适的，中国人呢也讲究这种人情往分。结果聊着聊着就说起自己女儿了，然后呢我问就是说成绩怎么样啊，啊15岁了。15岁是大姑娘了呀，对不对？我说成绩怎么样啊，闲聊啊，我说以后有什么想法呀，报什么专业呀，你说聊孩子不就聊这个事儿吗？结果就在那夸说，哎，我家姑娘啊这个成熟懂事孝敬，而且呢特别的有爱心，心里特善良了。那你看当父母的都说自己的孩子好啊，人家这个当妈当爹的这么夸，咱就听着呗，是不是？我是见这个孩子呀不多，所以说呢孩子又变化比较大。那你说7-8岁的时候和15岁的姑娘那能一样吗？对不对呀？所以啊，我就恍惚的知道他家的这个孩子有印象，但是呢如果说变成15-16岁的大姑娘了，我就估计不敢认了。所以啊，听这个哥聊起来孩子，互相之间都聊这个事儿嘛，亲戚家你说工作怎么样啊，顺不顺利，家庭关系好不好，孩子呢学习怎么样，聊的都是这个事儿，家长里短的。在借着酒桌上婚礼上不都聊点高兴的事吗？是不是聊着聊着说实话

哎，不大会儿孩子过来，过来了之后到他身边，就找他拿钥匙，然后这么一叫，那你看我们就都知道了。哎，这一说话我一看，哟，不对劲儿，咋不对劲儿呢？我就发现呢，这个小姑娘啊，确实说这个女大十八变，虽然没到十八岁啊，但是呢，你说以前见的时候还十岁以下呢，那个时候那小姑娘那瞅着呀，那跟长大了的那绝对是两回事儿。你发现没有？现在的女孩子呀，是越长越漂亮，越长越漂亮，都是这样长。没有谁家的小女孩是越长越丑的，男孩子不一样啊。男孩子青春期十几岁那时候是最丑的，哎呀，那丑的都不得了。我家孩子那个时候也是如此，但是小女孩不一样，基本上现在的这个小女孩啊，她跟这个老早以前有区别了。你看啊，现在的女孩子呀，她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成熟的比较早啊，思想呢比较活跃，而且呀，感情细腻，这是小女孩跟小男孩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小男孩十四五岁傻乎乎的呢，但这小女孩啊，一些世间的这些事儿啊。啊，包括感情这块儿都懂啊，所以说女孩子比男孩啊懂事要多要早。那长得呢，也是十五六岁的姑娘啊，花季少女啊，那都长开了，基本上就大孩子什么样，在这个时候就基本上什么样了。甚至有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你看着呀，个儿都很高了，1米7了，就是身材发育的都非常非常的好。这就跟现代的这种营养啊，还有这种生活环境啊，都有直接的关系。再说现在呢，家里面很多都一个孩子。你看，无论是从花销啊，再去吃喝上啊，哎，这都往孩子上倾斜，包括我们家也是如此。但是我说看着这个姑娘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个头可以了，1米7了。那你说一个小女孩长到1米7的身高，是不是可以了呀？啊，15岁长到1米7，无敌了。也就是说，成年人的女孩长到1米7也算高个了。然后呢，长得是怎么讲呢？眉清目秀的，哎呀，那眉眼啊可漂亮了，长得也挺好，长头发。然后呢，这个捡起来了。那学校里面呢，这女孩子这个有的学校啊要求短发，有的学校呢不是那么严的，是可以的。但是她这头发比较长，那我一看我就明白了，为啥呢？这绝对是舞蹈生啊，那只有舞蹈生才会允许留这么长的头发，也就或者说呀，她是学校舞蹈队的，或者说是艺术生都有这个关系，就允许留长头发，要不然不可能留那么长，长得是真的好看，小姑娘本来呀。这个我表哥基因就好，哎，我表嫂的基因也好，那你说两口子都长得好，那生出来孩子能差了吗？但是我说的不一样啊，归怎么呢？目测一个1米7的一个女孩子啊，那夏天嘛啊，穿这个连衣裙挺好的，可是1米7的一个小姑娘啊，瞅着那个体重不到90斤，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瘦了？哎，咱们现在不讲嘛，能吃是福，但是现在的孩子不是，现在的孩子认为啊，要吃的营养健康。好身材，哎呀，这现在的小孩感觉胖了就丑，这个跟咱们那个年代，或者说收音机前长辈那个年代的认知不一样。长辈们认知就是多吃几碗饭，身体棒棒的啊，长得壮壮的，不管男孩女孩，结实点不生病。结果这小姑娘1米7，体重就有点弱。但是我这个眼光啊，你说作为一个表叔是不是？那看到了之后啊，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那就不对了。那怎么不对呢？长相没问题啊。个头没问题啊，脸色就不太好了，怎么呢？小脸有点发白，本身皮肤就白，我估计这是遗传比较早，本身皮肤有点白，唇色有点淡，这就一看就典型的怎么呢？典型的贫血啊，哎，这就有贫血的现象。但是呢，也不得不说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的小女孩，如果说月经不调的啊，或者经期月经量大的这种，也容易造成贫血。可是看她一眼就不对，不对在哪儿呢？就是个头发育了，但是这个，大表叔的说有点不合适啊，就没发育，你能懂什么意思吧？可没发育，就不多说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该懂的就都懂了。我看了一眼，我就瞄了一眼，那我不能多说呀。我以为这就是说，就这个样子啊，或者还没到这么个时候啊，咱也不能多说。然后就在那拿钥匙，一拿钥匙，刚要走，他一把给孩子拽住了。那他等会儿，说你看，这你表叔你怎么不打招呼？啊，管我叫了个叔，孩子不认识我了。那你说好久一见，能是谁吗？你表叔是大夫，我说你这不有的时候感觉那个冷吗？我说你这样吧，你坐着，来，我拿个凳，拽个凳，然后说让你叔给你把把脉。哎，我这说实话很少在家里面给这个孩子把脉，结果呢，你说自己家亲属啊、侄女啊、表哥，那你说也不是外人。我说那孩子坐这吧，就坐这了。结果一摸上脉不要紧，那一样，那夏天的时候摸。

那手腕冰凉，我再一摸这个手掌，手掌心儿都凉。哎呦，我一摸不对了，为什么？这个气机没达到。嗯，咱们中医讲的嘛，左手心肝肾，右手肺脾命，六脉合参呢，是不是？你这个肾阴肾阳，肾气足不足，筋骨壮不壮啊？在这脉搏上一把都能摸得出来。结果这一摸不要紧呐，明显感觉到这个肾阴肾阳严重的亏损，而且摸着这个脉呀，虚浮下沉。我说这不对了，那我不能说怎么怎么样嘛，孩子在这呢，是不是？那表叔一说，那说的给这孩子吓着是吧？我就问，我说孩子，你平时这个脚凉没？他说凉。我说你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冻醒过？他说有。我说你这个平时有没有感觉到下腹部啊肚子这块有点轻微的坠呀？他说有。他说而且有的时候啊，这晚上啊就盖着被子都感觉凉，手脚都冷不过来。你看，我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说那你这个越是我这么一提，孩子一低头，然后我就明白了，你知道吧？我说你这样没大事儿啊，我说叔到时候给你开个方，给你调调。我说那个回头让你爸给你买药。我说你回去吧，没大事儿，别担心。这孩子啊，谢谢叔，拿着药走了。结果他这一走了，我这哥哥看我一眼，眼神就不对劲儿了。他明白，我摸出来了，知道吧？然后在边上，他说那个吃好了，到我家坐一会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我得回去。那这样到边上吧，咱也吃的差不多了，抽根烟。我说那行，到你边上去吧。我说我不抽，你喝杯茶啊，我也喝杯茶。我说你点一根。我说我呀，这个抽不抽呢？我说我是实在是熬夜班盯不住了，1个多月。我说我点一根，实际上拿着啊。我说我也不抽啊，是不是？我说酒我也不怎么喝。我说我也陪不了你们。等那咱们边上聊。我说那行吧，到边上去。我咋的了，老弟？他说你看出来毛病了吗？我说哥，我说这个怎么感觉这孩子气机不对呀？我说咱们自古以来讲啊，我说女孩子呀，叫2七14，肾气冲天癸至啊，故交合可得子。我说明显指就是这个肾阴肾阳不足啊。我说这个影响月事啊。你看我这么一说完，表哥就瞅着我了。他说对，他说你看15了，是不是？这个还没有来例假，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啊，也没查出个啥，然后呢找了中医大夫给调了调，结果呀，这孩子是死活不喝，人家那大夫技术可好了。哎呀，那孩子就说了，你让我喝中药，我坚决一口都不喝，受不了那个味儿，就那中药丸都不能吃。我说那你看，找个随便的一个中医大夫都能解决，我说这又不是大事儿，你知道吗？我说他这个是气机弱，所以说冲不下来，明白了吗？我说这又不是什么大病，我说你别说找我呀，我说我也不是我水平多高，我说你随便找任何一个中医大夫给他开几个方，喝上半个月的药马上就好了。结果我表哥说他不喝，你知道吧？你说咱家门口也有大夫，中医院就是不喝，所以你这想想办法呀，扎针呢，还是吃点什么西药片，或者吃点这他能喝的东西啊？我说那这个简单呐，我说这个呀，基本上正常来讲啊，我说这个不是大病，我说他只是说呢内气发育的有点晚，对吧？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就这种情况下，你不用人为干预啊，他1两年之内也会来。你看这个女孩子嘛。这个身高发育都够了呀，是不是？就这个事儿不算大事啊。我说只要注意保暖，天天热水泡泡脚。我说就是正常不用吃药，1两年他也能来，就是发育晚的。我说你要是用药的话，我说那也是中药。他说我跟你说了嘛，他不喝，他就说烦那个中药。我说那你简单呢、啊？我说你给他熬点这好喝的不就行了吗？他对对对，我跟你说的意思就这个。我说那你拿笔吧，拿个笔，我给他一写。你知道我给他写了个啥吗？我给他写的是这个啊。西洋参6片，一样的就这个西洋参6片，鹿茸片3片，蜂王浆1勺，然后啊红糖加上1勺。哎，你看加了点红糖，我说这就好喝。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给他喝的时候啊，温50度左右啊，也让他看着里面这个西洋参和这个鹿茸片。我说你给他调好了给他，我说你告诉他这叫养血的，叫养血的饮料。我说你给他喝，你就知道了。我说多了别说，喝1个月。我说1个月下来了准有。我说你来了，结果我哥一看，那对我是绝对信任的，是不是？虽然说接触的不多，但是毕竟来讲是亲戚，虽然说有点远，但是也知道我不可能坑他吧。我说行，那我怎么着？到哪儿去买？你那儿有还是怎么着？我说你别找我了，药店里有的是。我说你自己去拿去呗。我说也不贵，是不是？我说你去买去吧。他说那行，我就去药店了。他说回家的时候吧，我刚喝了点酒，我没法开车，我溜回去吧，晚上再说。我说那你去买吧。你看，就这点小事，但是这方子对年轻人来讲，它有用的。我跟你说嘛，年龄越大，用的效果越好。
那大家反过来要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孩子这个劣势啊啊很重要的，为什么？它影响终身性的体质。结果我这哥哥也听话，回去用了。没过一个半月，我打个电话，就是你啥时候再回来到我家吃个饭？这个你侄女想起了，我说哥，你净跟我开玩笑。我说我侄女跟我都不熟，还想我了。我说你就说吧，咋样了？是不是？其实我心里就明白了，因为这个把握我还是有的。结果我哥跟我说，他说这个大概25、26天吧，啊，这个明显的就感觉到一个情况，就是孩子脸色发好了，红了，而且啊体重长了3、4斤。他说最重要的一点呢，这个来了，就是虽然量不多吧，这个我当哥哥的不好说，但是呢，他妈告诉我的啊，说有一点儿，3、4天，就虽然不多吧，但是有了啊，就过去了。这两天说慢慢慢慢的说手脚啊，这个也有点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孩子胃口好了，吃饭也比以前好了，睡觉也好多了。他说你啥时候回来吧？你嫂子说请你吃个饭。我说那哥不用了，我说你这样，我说等啥时候下次回来呀、啊？我说那个到我家来吃饭。他说那行，不管到谁家吧，反正我就告诉你个事儿啊，这方子好用，还不错吧？我说喝呀，我说这个我说这1个月左右有效嘛，是不是？我说你接着这样，我说给孩子不用多啊，喝着呢6个月，都用这么长时间吗？我说那不是说用不用这么长时间，我说首先第一个呀，这孩子凉，受过凉，我说要不然就嫂子怀孕的时候着过凉，我说再一个孩子穿的少，是不是？我说你这个寒气驱一驱，我说这个东西啊补气温阳又养血，我说这个一举多得的事儿，我说多了不用，6个月的时间让侄女身体棒棒的，我说别的不讲啊，最起码脸色那个白里透红，我说现在这太白了，我说咱们最好看的肤色是白里透红，我说你看侄女长得还又好看，就是皮肤又白，长得又好看，我说小美人啊，我说这长大了之后啊，我说那就是大美人了，但是大美人不能成冷美人啊，那个冰冰个脸惨白的，我说那就影响了，还得擦粉。我说你告诉你啊，6个月过后，我说咱这侄女，我说啥粉都不用擦，啥脸上都不用抹，那真是白里透红，唇红齿白，绝对越长越好看。我说你就喝吧，我说身高倒不说了，我说这个皮肤啊啊脸色呀会越来越好，你看。就把这一话一说，哎呀，给我哥乐够呛。结果后来这是啥时候了？过了3年了，啊，后来才见着我这个侄女。干什么呢？也是回家里面参加婚礼。我总只能说在家里面参加婚礼的时候啊，见着这些亲戚。哎，这回认识我了，因为啥？他有变化，我没变化呀，是不是？你看看这回可多大了？这回可真是18了啊！这18的姑娘一朵花呀，那真的是长得花枝招展。不是说花枝招展是贬义词啊，漂亮的不得了，那真的好看。哎呀，自己一看那侄女长得是真漂亮，尤其是个脸色气色呀，也是好多了。而且呀，这个明显看着那眼睛笑的一弯弯跟月亮，真好看。然后啊，过来了，说叔，你看你见着我了，这回打招呼了。那我对他的长相略微还能分得出来，主要是什么气质？原先那个时候瘦瘦弱弱的，这回瞅着呀，个头没长多少，还这么高。但是目测呀有90多点，哎，这个明显的看着呀不单薄了，长得呀真的是比以前明显的就有了变化，啊，看着也成熟了，脸色、气色、唇色都好多了。你看这一下子关系就近多了。然后跟我俩聊聊，后来我问他，我说咋样？我说以后报考啥专业？他说现在这个想报考2个。我说那你这样啊，我说你考虑清楚啊。我说计算机这块呢未来好一点啊，我说这是好事儿。现在呢，这个计算机这个，毕竟来讲用处比较大，啊，但是你要学精。我说你要学临床啊这一块呢，我说你慎重考虑。我说咱们这个行内有句话啊，得这么说的。我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我说这是行内的话。我说这一行啊难，特别特别的难。我说第一呢要时间，要自律，要熬；第二个要下功夫。我说你这无论说学西医还是说中医这块，哪一块都是拿时间熬出来的。我说呢你呀。做慎重的考虑，哪个都好，但是呢，你自己做决定。他说：“行，我知道了。”聊了2句，那不能跟孩子说太多呀。你看，结果就出来了，证明什么呢？效果在这摆着，明白了吧？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多说2句话，你马上就懂。这个小姑娘也好，小小子也好啊，这个通过咱们用了这个方子，哎，月事来了，正常了。我跟大家讲啊，人一生当中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精，啊，精气神的精，由精化气，由气养神。这个精为生命之根本，那这个东西激发不出来，运化不成气，那这个人呢就有问题。而老人家又是这。

0: 最快、最缺、最少的消耗光了的，拿什么来呀？那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汤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年老体衰的、身体瘦弱的、大病初愈的、没劲儿没精神的、睡不好的、吃不好的啊，浑身病歪歪的、哪里都不舒服的、身上感觉有东西压着的，你就用去吧。基本上20来天左右，你明显在这一块上有一个大的转变。所以说呀，这个方子呀适合人群广。那再有一个呢，这个方子呀它能够激活生命的潜能。那你看小孩啊，就以我这个侄女为例，他这个身体激活的是不是生命最基本的潜能？也就换句话来讲，他来了月事了，他就能怀孕了，他就能孕育生命了，是不是？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人呢，大家听好了，能够孕育生命越久，这个身体就越强壮。你看有些女同志40-50岁绝经了，有些女同志60多岁还能生，那这说明什么？人家生命的基础旺盛。哎，小孩子我给他解决了，老人家我告诉你，咱们不可能说70多岁了之后喝上这个来了月事了，那不可能的啊。但是他在根上给你补呢，他在根上给你强壮呢，虽然不能达到你年轻那种样子，但是呢他根上给你加点肥、加点土、加点料、加点水。我们生命之精在成长的时候气就跟着化得多了，人活一口气啊，你活的是什么？长寿强身，长寿强身，长寿不就是气足吗？气足不就神旺吗？气足神旺的根本就在于精啊，你的精不够了你怎么来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这个方为什么说年纪越大用的越好？因为你本身身体当中精气神，精气神，精亏气虚啊，神弱，那这个精一般东西都补不上。生命之精在哪里啊？你看这三个东西，因为蜂王浆里面就有这种能够改变生命性状的东西，它能让一个蜂王多活多少年呢？小蜜蜂20到40天的寿命，而这个蜂王浆能够让蜜蜂蜂王活8到10年，什么概念呢？它能够补充最强的生命之精华，所以它才能够让人长寿啊。年轻人、中年人他长寿体现不出来，但是对老人家来讲就能够体现出来。长寿的第一要素就是生病少，所以蜂王浆这个东西补虚安脏、益气养血，大病初愈、身体免疫功能差、没劲儿、没精神、胃口不好的、精神状态虚的，所有的这一切虚症、所有的这一切身体的消耗与不足，蜂王浆这个东西全能给你顶起来，它就跟千斤顶一样，给你这个生命给立起来。大家明白了吗？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强不强、硬不硬、厉害不厉害，就在这里啊。为什么我说老年人年纪越大用着越好，就在于此。那这个蜂王浆啊，你们自己去找，自己去买。然后这两天呢，给我打电话的人呢也比较多，都是咱们的热心听众，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这些长辈，感谢大家来的电话，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有的人呢是咨询家里那蜂王浆好与不好，我呢根据这些情况给他做了个指导。有的人说是在哪儿买，买多少钱的，什么样电话都有。那还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啊，就说了，他说蒙飞啊，这个一事不能二主，那你既然说给我们讲到了，我们最信任的人呢还是你，所以啊，你看看吧，你们中心那个蜂王浆给我们搞点吧。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一下，我最主要的建议是你们在家里面就近买啊，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高科技，也不是说什么多缺的东西，是市面上流通的蜂王浆不多，那不代表没有，你确实说不是不好找。你打个比方，有些东西你找不到，那这个我帮你们了。蜂王浆好找的啊，你就自己在家附近找一找啊。这个价钱这块我也说得很清楚了，200来块钱最便宜的，3-4千最贵的，你用个几百块钱一斤的，用你好长时间，花不了多少钱。除非说有一些你就是对外面完全不信任的，信任我的，这个也可以。怎么办呢？你就回头啊，找时间给我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是我接也好，我的学生接也好，还是工作人员接也好，都可以。你这样，你们先打电话可以跟他们说一声，因为这个东西啊一用就多长时间呢？6个月起步，6个月、12个月、24个月，你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去怎么去用多少量，你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呢，我看看有多少个人需要我帮忙的，你自己家附近能找到的你就在家附近买，你就是信不着别人的或者不好找的，你跟我的工作人员说，让他们先统计一下。如果说就那么几个人的那种，那你就自己买吧，是不是？如果说就是多的，我就跟我们中心联系一下，这样的情况下也能算帮大家一个忙，是不是？反正呢你信得过我，我就帮你搞就完事了，绝对是好东西就可以了。大家记住一句话，中心出品的东西绝对是最顶级的。而且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它属于小众，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用。而且蜂王浆跟蜂蜜不一样，它俩的产量啊是差上百倍的，所以呢蜂王浆又贵，那买的人自然就少。那在这个时候啊，就是说有的不好买的那种现象呢，确实有会存在。怎么办？你就告诉数量啊，或者说你 就直接告诉工作人员，你说我想用，我就统计一下多少人，如果人多了我就往那边去申请一下啊，如果人少了到时候我就想个小办法，反正是能自己买的自己买，买不着的啊找别人去买，医院没有去药店，药店没有去找养蜜蜂的人，实在找不着了或者实在信不过了你找我，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我能帮到的一定帮。孟非啥样的脾气啥样的性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都了解了，咱们认识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一天两天呢叫认识，一个月叫熟悉，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就相当熟悉了，而且相当熟悉之后啊也已经变成了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信任，那既然咱们建立了一种信任，相互之间呢帮助也好啊关心也好就是正常的了。所以啊在这里呢孟非作为一个晚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是那句自己的心里话，就说你家里方便有的你就自己家里留着吃，没有的到药店里面去买一买，经济条件好的买个贵点的，经济条件一般的买个便宜点的，如果信不着别人的跟我工作人员说，我这边帮你们统计一下，反正是你们记住一个事儿，我要帮你们找，一帮你们压降，二来说呀帮你们搞的也都不是特别贵，便宜点的吗，只有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才能够贴近生活呀，用得上用得起，解决身体的问题才是解决病根啊，大家说对不对啊，哎这就是孟非的一个初心。所以说跟你们说一千道一万，目的只有一个，你身体好了健康的活着，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家庭和谐家庭幸福，这个就是我最初的一个心愿。好了，今天呢话不多说，一聊啊就马上到时间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说健康聊健康，明天再见，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你看我跟我老伴儿吧都喜欢听你讲课，到点儿就听啊。
0: 哎呀，谢谢谢谢
2: 感觉就像大外甥跟我们唠嗑似的啊，讲的可亲切还专业还幽默还活灵活现的。
0: 哎呀，就给我这么多表扬啊，我现在都开心的嘴都合不上了
2: 现在呀真的就喜欢听节目啊，
0: 啊
2: 也信得过孟非老师。
0: 嗯
2: 啊，然后呢我跟我老伴儿我俩就合计啊，寻思
0: 啊
2: 找你买点这个蜂王浆，要在外边买我们也不会选，心里头没底儿
0: 啊，
2: 选中心的咋也凑不了啊。
0: 我明白了，这个外面有贵的有便宜的，有真的有假的，咱不是说买不到，咱是心里没底儿，不知道买的人好不好、
2: 哎、
0: 是不是啊。
2: 哎对，所以呢、
0: 啊、
2: 我俩就想报两个人的啊，
0: 啊
2: 想吃一年的量，你给看看得吃多少
0: 啊。这个是正常一个月就是一盒，他要是买那种外面散装的蜂王浆就是一天一副里面就是一勺，咱们这个不是做成那个蜂王浆冻干粉了吗，一天就是一粒儿、
2: 嗯、
0: 就是用那个香参和鹿茸片泡那个水，把那个一粒蜂王浆胶囊就送下去就行了
2: 啊，
0: 那个一粒胶囊就相当于那个冻干粉啊，就相当于鲜的一勺多，快两勺了都
2: 啊。
0: 但是你说你现在你俩定这个，我现在没有100%准确的确定啊，就是东西有，但是我给你提前写上吧，你说行不行、
2: 哎、行
0: 啊
2: 啊，
0: 你们两个是多大年龄啊，啥情况你说说。
2: 哎行，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2: 你看我们老两口啊，这钱不给自己花也都是被他们的要走了，
0: 还是有钱。
2: 你说，我老头吧，这身体还不好。你说他们到我们真动不了了，这儿女万一不管我们怎么办呢？
0: 啊。
2: 就想着趁着现在身体还行，
0: 嗯，
2: 我们就吃点好的。你看我俩呀，都有这几十年的基础病了。我跟你说说啊。
0: 啊。
2: 我是血压高。
0: 啊。
2: 糖尿病。都20来年了，啊、脑梗、心脏早搏也挺多的，这个肺上吧有这个膜玻璃结节，
0: 哎呦，
2: 咳出好几回血，现在吧，还不到这个做手术的那个程度呢啊，
0: 嗯，
2: 现在就是腿肿， 这个。

0: 脚脖子吧发黑。
1: 一身病。
0: 你说我这个病吧是比较多，这腿还凉，夏天我都得穿着秋裤，这个春秋早早的就得穿这个棉鞋，脚底下总凉，还老失眠。你说白天呐，这头晕迷糊。
1: 是啊。
0: 一睡不好觉吧，这血压就上来了。一天走路感觉脚底下没根儿，没人扶着我都不敢走。
1: 那确实有点病多。
0: 啊，你说这一身的病啊，哪有好地方啊？吃药我都吃得够够的了，我算明白了，这身体底子要是不好啊，这吃药也不好使，血压血糖都控制不住。你看我家老头吧，他耳朵聋，要不我也不敢让他说话呢，你说啥他也听不清。这个还尿频啊，尿急，前列腺炎，肺气肿，气管炎，脊柱侧弯，腰突，还有胆囊炎、动脉硬化。
1: 哎呦我天，你俩加一起二十多
0: 种病。也是一身的病，你说根本就治不完。
1: 啊。
0: 你说我俩也治这么多年了，真的，这身体底子都不行，病太多了。

0: 到时候你这样，然后确定好了，只要一确定，我第一时间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哎，
0: 先把这名字给报上，你说好不好？
1: 行行行，
0: 你就信过我吧，信得过我吧，
1: 信得过。
0: 那就行，那咱们就这么定，好不好？
1: 哎，
0: 等几天。
1: 好，
0: 哎，好嘞，
1: 哎，
0: 哎，老人家，哎，祝您
1: 哎，
0: 健
1: 谢谢
0: 康，
1: 你啊，
0: 哎，不客气，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
2: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3、44次会议召开，临江市开展918宣传活动。临江市举办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9月17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郎春宝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集团化办学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审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郑体灵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庄林丽、庞艳、姚锡刚出席会议，金星旭、江义倩列席会议。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9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9月17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郑体灵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特此公告。2026年9月17号。郑体灵，男，汉族，1982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理学学士。200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7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白山市委组织部机关人事科副科长、白山市委组织部公务员一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白山市委组织部干部三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孙家堡子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人民武装部政治教导员、白山市江源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党校区行政学校校长，现任临江市委常委、副市长。9月17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郎春宝主持会议。 会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审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张浩轩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新任职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庄林丽、庞艳、姚锡刚出席会议，金星旭、江义倩列席会议。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70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9月17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张浩轩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特此公告。2026年9月17号。张浩轩，男，汉族，1988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1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2年3月参加工作，曾任白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共资源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白山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数据共享管理应用科电子政务建设科科长，白山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现任临江市副市长。 9月18号，临江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市政府广场开展主题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加强国防动员建设，筑牢人民防空防线 ”918 宣传活动，进一步强化全民国防观念和爱国主义情怀。

0: 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准时在城区上空鸣响，过往市民驻足静听，在鸣警中回望艰苦抗争岁月，接受爱国主义精神洗礼。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布置防空防灾知识展板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相关知识。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讲解防空警报信号识别、应急避险等内容，引导群众深入了解国家安全形势，强化忧患意识，筑牢国防观念。此次活动让市民铭记历史伤痛，传承抗战精神，进一步营造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9月17号，临江市统计局在市政府广场举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活动聚焦“十四五”统计改革成果展示与“十五五”统计现代化建设谋划，展现统计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担当，凝聚社会各界支持统计工作的共识。市政协主席徐璐参加活动。本届开放日紧扣“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时代背景，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强调统计工作必须坚守数据真实性生命线，充分发挥统计监测预警、分析研判的重要作用。活动现场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折页及统计文创产品，全方位宣传统计工作的初心使命，引导社会各界深刻理解统计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领域的关键作用，自觉践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将统计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意义广泛根植于群众心中。下一步，临江市统计局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统计现代化改革，高质量完成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任务，为临江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陈立山、李天庆、白方竹参加活动。聚焦民生实事，破解高龄津贴申领堵点，临江市纪委监委以大数据监督破解服务难题，让惠民红利精准直达老年群体。近日，临江市高龄津贴免申即享新举措得到不少高龄老人点赞。临江市纪委监委牵头统筹民政、公安、卫健、财政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搭建高龄津贴智能监督模型，整合户籍变迁、生存状态、殡葬登记、社保缴费等数据资源，实现数据自动比对、以点批量甄别，以大数据监督替代传统人工核查，推动津贴发放从人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人。市纪委监委督促市民社局用好跨部门数据共享成果，严格落实资格审核复核，优化办事流程，改革申报方式，推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以数据匹配代替群众自主申请，从源头上防范监管风险。2026年5月，高龄津贴免申即享政策正式落地，符合条件的老人无需提交材料，不用跑腿申请，由系统通过大数据自动筛查核定，津贴直接发放至社保卡。截至目前，已精准认定高龄老人382名，发放津贴11.63万元，发放准确率100%。
1: 以往的高龄津贴呢，都是老人自主申请，主体审核，流程呢繁琐，收的材料呢也多，尤其是对行动不便的、消息闭塞的老人呢，很难及时享受。那么现在啊，创新推行了高龄津贴免申即享之后呢，老人呢就无需再提交材料，也不用呢跑腿申请了，只需要信息跑路、大数据呢共享，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或者是电话核实，就能够呢享受待遇。同时啊，也是呢基层减负的一种具体体现，让我们社区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居民群众办更多的好事儿和实事儿。
0: 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专项监督，紧盯惠民政策落实全流程，督促相关部门完善动态管理、精准服务机制，以严明纪律护航惠民政策不折不扣落实，不断提升老年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园品质，优化市民休闲健身环境，临江市江心岛公园启动环岛路健康步道及门球场地的维修升级工程，目前各项施工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于9月20号

0: 重新向公众开放。
1: 本次改造工程重点聚焦公园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其中环岛路健康步道将全线铺设塑胶面层，新步道具备更好的弹性与防滑性能，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健步走和跑步体验。同时，公园内的门球场地也将进行翻新，原有地面将铺设人工草坪，提升场地平整度与使用舒适度。
2: 修缮了全员道路、栈道，配齐了各类运动场地和便民设施，升级景观建筑及管网设施。公园内栽植1649棵20余个品种乔木，绿化层次丰富，整体功能与环境得到全面提质。
1: 此次升级改造不仅是对公园硬件设施的提升，更是临江市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打造宜居宜游城市环境的重要举措。焕然一新的江心岛公园将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又一优质空间。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5: 他呢和学生聊高中生活里印象深刻的故事，聊专业、大学、职业选择背后的考量，也聊家庭教育和职场的发展。和他对话的学生啊，有企业的管理者，也有电竞讲解员，有主持人，也有音乐剧演员。时隔5年、10年，甚至是20年，他重新走进100个学生和他们的100种人生。他说呢，这是一份关于成长、选择和意义的记录。100个学生，100份教育案例，他希望给更多的年轻人、家长和职场人送上一份参考书。今天我们就通过肖英校长的口述和他的故事，一起来看看一位退休校长与100位毕业生对话之后究竟看到了什么，这些发现呢又能给今天的家庭教育带来哪些启示。其实做这个对话系列呢，源于肖英校长在做校长时的一个品牌项目，叫肖邀午后。当时呢，他在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做校长，他那个时候发现呢，自己和学生的距离变远了，不像以前在做班主任的时候那么亲近。但是他觉得呢，校长恰恰需要和学生有近距离面对面的交流和接触，于是啊，这个肖邀午后就诞生了。每个月啊，他会邀请5名学生跟他共进午餐，学生呢通过微信公众号啊进行申请，然后要写一些理由，想和他聊些什么，他就会手写邀请函发给学生，在交流结束的时候还会请学生啊想个动作跟他来合影。这个活动呢，他坚持了6年，学生们都很喜欢。2024年，他和一个曾经参加过肖邀午后的毕业学生闲聊，他说呢，肖校长，您现在退休了，有没有可能继续这个活动？肖英觉得很有道理啊，他是个行动派，然后马上呢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志，说要和100个毕业生进行一次对话。他选择了上海市的第3女子

中学、上海市静安区市西中学和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这三所他曾经工作过的学校。那最先采访的都是跟他有长期联系的学生，有一些呢和他已经有20多年的情谊了。后来呢，学生们互相介绍自荐，实际对话呢超过了100个毕业生。我想各位家长朋友听到这儿的时候，您可能已经感受到了肖英校长做的可不只是一次次采访，而是一场场真实的教育回望。它让我们看到教育不只发生在课堂上，也发生在饭桌边、谈话里、眼神中，发生在人与人之间长久的关心和信任里。那么在与100位毕业生的对话当中，肖英校长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呢？他首先提到的一点就是父母的宽容、支持和尊重，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他讲到啊，他说有一个学生叫于欣，那是他在市西中学当班主任的时候带过的第一届的学生。高中的时候，于欣因为热爱选择了文科专业，但是他的父母呢并不赞同，可是呢依然尊重了他的选择。高三的时候啊，于欣每天争取晚上7点之前完成作业，然后去看新闻联播、百家讲坛。后来呢，他考入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现在呢是一名学者。还有啊，在外交部工作的徐伟东，从小学6年级开始就喜欢看《环球时报》，每日必读。这个当时可能只是无意识的喜欢或者是爱好，却对他后面的专业和职业选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从这些故事里呢，肖英看到了父母对孩子的认同和支持。还有一个学生说呀，从自己今天性格的优劣看到了父母性格的影子，所以呢他在培养自己的女儿的时候特别关注自身的言行。我想跟家长朋友说啊，其实这两点是特别值得我们静下来想一想的。第一呢，就是孩子的兴趣，有的时候他看起来很没用，但是呢他是一颗种子，父母能不能看见他、尊重他、给他一点空间，结果会很不一样。第二呢，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长久的老师，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情绪、态度、价值观都会悄悄地刻进孩子的生命里。在对话中呢，肖英校长还感受到好的老师、好的学校会给学生留下一生的烙印。那有一个学生和他分享了一个故事啊，就是高三的时候呢，这个学生在数学课上睡觉了，啊，老师没有批评他，反而跟旁边的同学说，把窗户关起来，不要让睡着的学生受凉了。讲这个故事的学生其实既不是睡觉的，也不是关窗的，只是一个从旁观察的人。可是他跟肖英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啊，已经离开校园25年了，但是他还是记得那么清晰。他跟肖英说，因为被学校、被老师宽容地接纳过，知道被温柔以待的感觉。后来他进入职场，即使面对不公平、不公正的遭遇，也能够守住内心的温度，不放弃善良。听到这儿，您是不是作为家长也会有一些触动？教育最深的痕迹，往往不是某一道题、某一个分数，而是孩子被如何对待。一个温柔的动作，一句体谅的话，可能比10次严厉的批评更有力量。孩子记住的，也许不是我们教了他什么，而是我们在某个时刻让他感受到了什么。所以呢，家庭教育里，我们也可以多问自己一句：当孩子犯错、疲惫、沮丧、不完美的时候，我们给的是冷风还是关窗的动作？我们能不能让孩子知道，你被接纳、你被理解、你值得被温柔以待？随着对话越来越多，肖英校长说，教育人的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并且越来越强烈。因为他越发看到高中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之大，对一个人的三观、对未来职业选择的影响之深刻。就拿这个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毕业生这个群体来看啊，现在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工作非常优秀。和他们一起分析后，肖英觉得当时学校开明开放的办学理念、对综合能力的重视、国际交流的频繁等，给了孩子们很大的影响，打开了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有了很强的发展后劲。肖英说呢，在从学生身上，他看到了教育对人最深的影响是三观、认知和格局。

少。可能比较重视分数的今天，很多人会认为理想、信念这些东西太虚了，但是他觉得其实不虚，并且通过回访，他从学生那儿确认了这种力量。学习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人需要一直学习。学校给予学生的这种远大志向，能给他们未来的人生选择带来很大的影响。这里呢，我们想给各位一个提醒，就是家庭教育不能仅仅盯住孩子的作业和排名。我们当然要关心学习，但是你更要关心你的孩子，他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没有热爱，有没有方向，有没有面对困难仍然坚持初心的勇气。这些东西可能不会立刻变成分数，但是却会在未来的很多年里支撑他走得更远。当然呢，肖英校长也看到了今天的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他说，20多年的学生比较纯粹，20多年前的学生啊比较纯粹，总体还是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但是今天的学生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挑战也更多，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困惑。还有呢，今天一边说要寻找兴趣和爱好，另一边对优势不在学科学习上的学生总体还是没有很大的宽容，还是以成绩为导向，总是觉得他们是文化课不行才学艺术的。所以肖英觉得，今天我们怎样用一种综合的眼光去看待学生，这是非常重要的。知道每个人的不同，尊重每一种不同，这在今天依然对家长、教育和社会提出了很多挑战。我觉得这句话是相当值得我们深思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擅长学术，有的孩子擅长艺术，有的孩子擅长动手，有的孩子擅长沟通。不同不等于差。如果我们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孩子，那么很多天赋就会被埋没，很多自信就会被打击。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把孩子塞进同一个模子，而是帮助他认识自己，成为自己。那么从这100场对话中，肖英校长给家长、老师乃至整个教育留下了哪些具体参考呢？我们给大家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梳理一下。第一呀，就是家长要做孩子的教练员，而不是裁判员。肖英说，他觉着现在这个时代，裁判员太多，教练员太少，大家都在评论，躬身入局的不多。他退休后其实可以做上海市的教育督导，他不想做，因为那是裁判员的工作。他想真的去帮助，而不是去指点别人。他现在会去很多学校做分享，帮他们把脉，做青年教师的培训。做这个对话系列也是在做教练员，只不过他的训练场从学校讲台变成了一个公共平台，面向所有人开放。这句话对家长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家庭里呢，我们很容易当裁判员，对错好坏，应该不应该，但是孩子更需要的是教练员，陪他分析，帮他调整，给他鼓励，和他一起面对。裁判员只给判断，但是教练员要给方法，给力量，给信任。第二呢，就是关心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只关心学习。肖英说，他与学生能有那么强、那么持久的粘合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很关心学生。这种关心不只是在学习上的关心，更是全方位的关注，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完整的人。所以呢，学生愿意和他聊天，他会从和他们的小故事，或者从他们朋友圈看到的有趣的事儿开始谈起。另外呢，他很愿意尝试新鲜的东西，愿意去挑战，不让自己脱离这个时代。有人和他说电视剧主角很火，他也会去看2集，他不想落伍。他说呢，这可能恰恰是他能做好班主任和校长的关键，因为始终能给学生、老师新的东西，他们觉得他讲话很有意思，愿意和他交流。其实我们亲爱的各位家长朋友，咱们也可以问问自己，除了问孩子作业写完了吗，考试考了多少分，我们还会和孩子聊什么？我们了解他最近喜欢什么音乐、什么视频、交什么朋友、为什么开心、为什么烦恼吗？关系是教育的前提，没有好的关系，再正确的道理也可能进入不了孩子的心。第三个提醒和启示，就是在进入

0: AI 时代的时候，教育真正要给孩子什么？肖英在微访谈当中谈了他的思考，他说第一是精准提问的能力，小孩不能精准提问，这是一个大问题，说明他没有思考。第二呢，就是信息判断的能力， AI 可以给我们很多东西，但是怎么选，怎么加入自己的风格，需要你去做出判断和反馈。第三就是输出能力，或者说表达能力，最好的表达是到达，会讲好故事才能让表达更有效。其实无论是提问、判断还是输出，背后都指向了思想，要有思想就要容许孩子有想法，尤其呢要容许他们跟家长、老师这些大人的意见不一样，这是今天教育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AI 时代已经来了，其实知识本身就越来越容易获得了，但是思考、判断和表达创造反而会更加珍贵。我们要允许孩子提问，哪怕他的问题很幼稚，要允许孩子争辩，哪怕他的观点和我们不同，允许孩子表达，哪怕说的不完美。一个被允许思考的孩子才可能会长出自己的思想。第四个提示呢，就是我们的父母要关注自己的一言一行，和孩子一起成长。前面我们提到，有的学生从自己性格的优劣看到了父母性格的影子，所以培养儿女、女儿的时候呢，要特别关注自身言行。肖英也说，他喜欢研究，也特别看重意义感，也就是说背后的逻辑价值。人呢，坚持做一件事儿不容易，他能坚持做完这个系列，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件事情的价值。家庭教育中，父母是什么样，往往比父母说什么更重要。我们希望孩子爱阅读，自己可以先拿起书，希望孩子情绪稳定，自己可以先学会好好说话，希望孩子不放弃，自己也可以在生活中展示坚持。教育不是要求孩子完美，而是父母和孩子一起成长。最后一点，我想说，教育是需要回望的。也有的人说，教育是有滞后性的。很多学校打出口号，说高中三年管学生未来三十年。但是肖英问，有多少人真正在三十年后大面积回访过自己的学生呢？最多只是采访一下个别的优秀校友。所以这个对话系列给了高中教育很多的回望。亲爱的各位家长，其实家庭教育也需要回望。我们可以想一想，五年、十年、二十年后，孩子们回忆起我们的家庭会记得什么？是压力，是争吵、否定，还是理解、支持和陪伴？是你永远不够好，还是不管怎样我们都爱你？这种回望会帮助我们调整今天的做法。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六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0: 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通化-25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19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8到-11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们又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电波如约和您相逢了。这里是我的爸妈我的家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那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地处松花江流域，而松花江流域的鱼皮画源自于赫哲族的渔猎文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的重要分支。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该项目非遗传承人孔新怡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讲讲他是如何立足东北娱乐民俗文化，以传统手工艺为载体开展非遗创作展览展演与文化传播工作的。好，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孔老师。孔老师您好。
1: 孔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孔新怡，也是这项非遗技艺的非遗传承人。
0: 所以说一见到您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纳闷啊，这么年轻怎么就成了一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的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呢？
2: 就是家里从小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老人一直在做，之后我就从小就接触这项项目，之后就一直就是到现在把它成为了一项事业。之前是喜好爱好，家里传承完之后到走向这条路。
0: 那您老家是哪里的呀？
2: 我老家是黑龙江黑河的。
0: 哦，那正好呢，就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占据了啊。
2: 对。
0: 哎，那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鱼皮画的历史渊源吗？
2: 它的历史渊源其实是它在原先咱们的这个东北啊，赫哲族，它是一个渔猎民族，它围着它咱们的松花江啊，之后和那个这些渔猎，它围着这个汛期就渔期它进行的

0: 迁移的一个民族。之后呢，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鱼打猎之后，鱼狩猎出来之后，把它制作成衣服。之后，
1: 啊、对，特别惊讶，听到了吗？
2: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 对，
2: 衣
1: 服
2: 是吧？啊。
0: 你像我们黑河的时候，还有一个民族叫鄂伦春，
1: 啊，
0: 他们会上山打兽皮衣服，
1: 兽皮衣服，
0: 对，
1: 啊、
0: 完之后赫哲族呢是鱼皮衣服，之后他们是从生活，其实刚开始了为了就是生产生活，之后后期慢慢的这个鱼皮技艺慢慢的经过演变，到现在大家熟知的就变成了一种工艺品了。
1: 哦，那我就特别纳闷啊，您穿过这个鱼皮衣吗？
0: 穿过，
1: 穿过呀，
0: 对对对，
1: 穿
0: 过。穿
1: 上是什么感受？哎，穿上是不是就真的像美人鱼的那种感觉了呢？
0: 穿上之后特别保暖，很沉。
1: 哦，
0: 对，
2: 啊、跟想象还不一样、啊，我以为这个鱼皮
1: 薄薄的一层衣服、
2: 啊，
1: 我以为是就比较
2: 那种夏季款啊，
1: 凉爽
2: 一些的。
1: 它竟然还很暖和，
0: 它是保暖性的，它是保暖防雨。
1: 里边加棉吗？
0: 不加。
2: 纯就是鱼皮是原材料，
0: 对对对，
2: 然后一层一层，
0: 没有一层一层，它一层就已经很沉了。
2: 哦，
0: 对，
2: 这个真是，
1: 那穿上之后有点像盔甲的感觉，
0: 有点像盔甲的感觉，它有那个硬实度。之后，今天没穿来是我的一个遗憾呢。
1: 啊，真是、啊。
0: 对，就是我应该把这个衣服，现在的有一些像我们是，整张的鱼皮，可能是更多的是展演的时候穿。
1: 哦。
0: 平时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它作为配饰。你比如像马甲，之后这边就配一点这个鱼皮的那个作品在上面了。
1: 哦。哎，那它这个鱼皮呀、啊，我们都知道，它毕竟的这个面积比较小，那么。即使是整张鱼皮呢，也不可能做出一件衣服来。那鱼皮和鱼皮之间的连接是用什么连接成的呢？
0: 我最早的时候是拿那个鹿筋缝制。
1: 哦。
0: 它是把一张鱼皮和一张鱼皮拼接在一起，完之后缝制成一张大的可以穿做的衣服的一个就是大小。对。
1: 啊，先给它就是连接成足够大。
0: 对。
1: 然后呢，再裁剪成衣服的型。
0: 对。
1: 啊，然后呢，再制作成衣服。
0: 对对对。
1: 哎，这个真的得是一个手艺活，好像一般裁缝。裤子的裁缝都做不出来吧？
0: 它有点那个，它的那个硬度特别的硬。对，
2: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家做过菜都知道，这个鱼皮去完鱼鳞之后，这个和肉贴合中间那部分是吧？
0: 对。
2: 它要是做成衣服的话，所以它这个工艺，比如说它，都知道是像胶原蛋白那种软软的，咱们是要进行处理，怎么个处理方式？然后做完之后成型，刚才您说是硬的，这又应该怎么保存呢？
0: 它是需要。特殊性处理的，你想咱像刚才你说了，那个是如果不处理它
2: 是
0: 吃的，
2: 对啊，
0: 之后呢，我们是把它是冷水鱼皮，之后把整张剖制下来，之后是得阴干揉制，之后这个历时就是把它能变成硬的这个时间就大概得在一个多月，如果要是把它变成一件成衣的时候，它可能时间会要更久。对，
1: 那是所有的鱼都可以制作，还是只是特定的那几个鱼种？
2: 那几个鱼种呢？
1: 才可以做呢？
0: 这个太重点了，这是问到重点了。特定的只有咱们东北的冷水鱼，你像大马哈鱼，这个鲟黄鱼，之后这种鱼可以做成它衣服，因为它一是它够大，二是它能变成这个就是穿的那个衣服。你像有一些鱼是做不了的。
1: 哦，你看啊，这个就体现了一个是地域特征，
2: 嗯，
1: 必须得是咱松花江流域的冷水鱼啊。另外呢，就体现了咱这项非遗的传统技艺独门技法。
0: 对，
1: 它人家是有秘制工艺在里面的，所以鱼皮才能当布料做成衣服。
2: 对，因为很多人应该跟我都有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鱼皮这种材质，因为听起来就比较特殊，是吧？要做成衣服的话，首先它就需要能长久的保存。它这个大家就觉得哈，那鱼皮因为它是生物类型的东西嘛，那生物类型不都是有这个腐烂嘛？如果处理不好，
0: 对，
2: 但鱼皮它就不会。如果储存好了，它会就保存很长很长时间。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它有一个熟制的过程，我估计这个熟制的过程就不仅让它这个鱼皮变得坚硬，
0: 对，
1: 然后也可以这个防腐什么的。这
0: 还有最重要一点是去味儿。
2: 去味儿啊，
1: 没有去味儿的，对呀，你别管这些衣服走哪儿。进那个菜市场的感觉似的啊，
0: 就好多好多人都问我说，你这个专业，这个整这个是不是味道都老大了？我说没有没有，就它在你这个过程中，它会把这个去掉这个腥味的。
1: 嗯，
0: 然后你想这个原先的时候，咱们更多的去腥的工艺就是最老的，就是在揉制的时候加那个玉米粉。哎，你说了，咱吉林还是玉米大省。
1: 嗯、哎呀啊，天时就地利全占了。
0: 对，这就是天，就是咱东北的非遗的特色。
1: 哦，真是这样。那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就是疑点啊，你看我们一般的这个非遗传统项目，可能像剪纸，
2: 嗯，
1: 那一块板儿一张纸。

0: 啊，一个剪刀就能完成了。那你这个鱼皮还有这么复杂的一个处理过程，那是不是得需要在家里煎个车间呢？
1: 对，其实它就是得需要一定的场地，之后呢，
0: 它得足够大，
2: 需要一定的设备，
1: 对，它有得有些设备，之后它的工艺，它其实涉及的工艺特别多。你像我们，它从你之前得有一个前期制作，之后后期呢，你像你说的剪纸。我们也需要，你说需要缝制，可能和那个缝制也有关系。之后它需要涉及到这个技艺就会很多，因为它最后要变成一个成品，它需要的所传承的这个技艺可能这点就特别的多。
0: 那你看，像我们一般的这个这个非遗啊，它有自己的那个独特的技艺和手法，比如说搓揉碾压按。那咱们这个鱼皮画鱼皮衣，它呢自己独特的这个工艺都包括哪些部分呢？
1: 你像刚开始从鱼到那个能制成的这个硬度这一块，它其实就有一些工艺，就比如说揉制、抛制，怎么把鱼皮抛下来，是整张抛下来的，
0: 剥皮的
1: 这个
0: 过程。
1: 过程之后还有它怎么变成揉制、去腥、去腐，防腐防腥。之后这个它是一个特殊的工艺。你到后期的，你是做成成品的时候，
0: 晾晒是吧？
1: 对，就是这些也都是它一些特殊的一个工艺在会在里头。再往下，它成为成品的之后，你像是粘贴。之后成品、剪贴、缝制，它又是分成，它其实分的那个东西特别的细。
2: 那也就是说，这个从活鱼开始，
1: 对，
2: 从活鱼开始，然后把它变成能用的材料，到最后变成成品，每一步都是您自己亲手开，就是亲手去操作的是吧？
1: 对，都需要师傅都得教，都得会。因为你这个断了一块，你可能你这个东西就以后就要传承，就
0: 完成不
1: 下，完成不了了。
0: 而且它呢，都是一项又一项啊，都是一个古法工艺啊，每一项。里面呢都含着这个我们民族独特的生存智慧啊。
1: 对，
0: 那现在呢，除了这个鱼皮衣之外，那我们现在怎么从鱼皮衣发展到了鱼皮画
2: 是吧？
0: 哎，对，完咱们这个鱼皮画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和特征呢？
1: 鱼皮画就像说了，现在就是分成了很多，你比如说就简单的平面的镂空阴刻阳刻的这种画，就是咱们在展览的时候，我的那个就是吉林的那个卫星，就是多采用这种制作工艺
0: 啊，长光卫星
1: 对
0: 都能做出来了
1: 啊，对对对。之后他那个现在应该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展馆，现在在展览。之后还有后期的，你就像立体缝制，它这就是一个技艺。之后你像大多现在可以在市面上多看到的是有一个萨满图腾的图标，还有一个那个九龙，之后它都是这样式的一个缝制，这里头就添棉了，对，让它更有立体感，更饱满。之后它就是现在分成这样两的一个技法。
0: 对，小裴你知道吗，其实最早的这个鱼皮画啊，是我们这个渔民出海打鱼之前它的一种祈福的一个小标识是吧？
1: 对，
0: 后来呢就已经发展演变成就是可以做到我看见什么东西我就可以用这个鱼皮做成什么样的东西，而且呢在独特的技艺和风格融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那孔老师您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呢？
1: 我的独特性更可能因为我现在在咱们吉林生活，之后也在扎根于咱们吉林，特别是南关区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支持，之后给了我很多的一个创作思路。之后我现在更多的是和咱们的一个吉林本土的科技，咱们的一些吉林元素进行了一个融合创作。
0: 比如说咱一汽的红汽车，
1: 对，
0: 哎，咱的长光小卫星，
1: 对，
0: 哎，都已经成为了你的创作元素了、啊、
1: 是的是的，就是特别有这种科技的那种就是融合，用古法的技艺创作新的产物。
2: 哎，那您的最早的一幅作品距今有多长时间了呢？
1: 我最早自己独立性的完成，就是和那啥，那得是2012年那个时候。
2: 2012年到现在是14年，是吧？说那这个就是作为一幅画啊来讲，说这画有可能是氧化，然后这个材料发黄等等等等，但是鱼皮画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它会保存很长很长时间，是吧？
1: 它会保存很长很长时间，但是它就是害怕的就是你在如果就是处理得当的话，它会一直很久。
2: 就是陈列的时候怕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原因。
1: 对，你比如说陈列的时候，因为它的线条剪接过细的时候，它可能会打卷。
2: 嗯，
1: 就像咱们想的时候打卷，但是你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后期还能修复。它不像说有一些它可能是一次性，像咱们那个水墨画它坏了可能就再也修复就是很费劲的。
2: 那有没有哪幅作品就是随着时间的这个长河啊，这个我们在陈列的时候可能

0: 涉及到氧化呀，或者说这储存时间比较长，它这个颜色变色，或者像打卷有不同的这种艺术风格呢？就是放到那之后，哎，你看这还挺好，不用修复的，有这样的作品吗？
1: 也有，
0: 应该
1: 有，
0: 对吧？
1: 有、
0: 嗯，
1: 它是呈现了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创作了创作了一个叫做长春。之后整体的一个雕刻了一个长春的一个画作，完之后里头有一个长春的一个鹿，之后呢就是完之后发现，他现在就是当时是同时做了三幅，现在每一幅它都是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样子，但是
0: 都是时间的这种烙印，
1: 对，完之后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是都非常好的。如果要是说像说是看不出这幅画了的话，那我们就会自行处理了。但是现在整体就是感觉它随着时间的那个推移，还有它的历史的感觉。
2: 哦，就是体现了一种沧桑和厚重啊。哎，那你看一般来讲，就像小培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说你看照片我们要是挂在墙上，
0: 挂久了发黄，
2: 阳光晒啊，它就会掉色。那他就说女笔画会不会掉色呢？它虽然经过了一个熟制的一个过程，那除了打卷之外，它会不会也有这个时间上的损耗呢？
1: 它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损耗。其实我们更多创作的它颜色是不会是虽然现在也有记忆说是往上添色啊，但是我们之前最早的一些创作，它还是用圆的那个鱼皮的本身颜色，你看
2: 青白色那种，
1: 对
2: 啊，
1: 你像它鱼从鱼肚是白色，完之后是浅灰，完之后上面是黑，完之后有的鱼它成浅黑，之后就是用的都是圆的鱼的圆本身颜色，完进行创作。
2: 哦，那我看到您的这个画啊，里面还添加了这个剪纸的这个工艺。那为什么要把这种多种的这个非遗项目融合到一起呢？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就是觉得现在的非遗的创作就是不单一性了，因为随着时代嘛，然后原先的创作可能说我就是这样的技艺，我就必须得凸显我自己的本色，不能说是有多元素的融入，这样显得说是怕更多的说让人觉得这个是一个混乱的。但是随着现在呢，更符合年轻人的一个审美，年轻人喜欢多元化、活力，完之后有创作性，完之后给人激发不同的一个创作灵感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把这些多样的元素创作进去。之后我们也喜欢和更多的就是这些非遗技就是老师在一起研发，在一起探讨我们怎么把这个产品做的是更符合年轻化。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不想让它成为展品，我们想让它走进生活，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触这件东西。
2: 对，他就会觉得这个非遗的东西不是很遥远的，它不是一个历史遗迹或者是遗物等等啊，它呢是可以融合到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的。
1: 对，
2: 甚至呢可能就是是不是也做过鱼皮兜？
1: 做过鱼皮，我们从鱼皮包到鱼皮这么大点小包都做过。之后完，我们现在的就是社会反响啊，就是小的。更有市场，
2: 是，
0: 你看像你有小工艺品，而且还能这个
2: 吸引人的那个目光。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
0: 这
2: 个色彩的问题怎么样的，就是
0: 调色
2: 对呀、因为你看我们要是如果加入剪纸，那剪纸它的颜色是有五颜六色的，再加上这个鱼皮，它肯定会有一个层次，有一个视觉的冲击和碰撞。那我们单纯的要是如果用这个鱼皮做成一个小包的话，你第一眼可能不会让人一下子就注意得到啊。
1: 之后我们现在是就是从就是现在开始就是融入的颜色，之后我们有尝试了说是把它染色，就是在熟制的过程中进行了整体性染色，加那个闪粉，加料，让它变得就是色彩更丰富一些，之后再把做成成品，完之后再投入到市场进行市场的一个反馈，因为之后再看一下的市场的一个反馈情况。
2: 你看真是啊，这个融合了现代文创的设计，让我们的这项古老技艺焕发了新生啊。
0: 其实不光是融入现代了，你看啊，这个老师一直还干的事就是刚才提到了几个作品，就长春，包括汽车，包括火箭，就是用非遗记录整个的历史嘛，就是把这个非遗文化和历史相碰撞，然后让我们现在的其他人包括年轻人能看到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它是记录加非遗手艺放到一起的这种感觉。
2: 对，
0: 这样的话呢，那我们想去了解这幅作品的背后的时候，然后也正好去了解了这幅作品整个的这个就是手艺啊，这个构造，以及咱们的这个鱼皮画的非遗历史，这是双赢吗？
2: 那所以说，这个孔老师在目前的创作过程当中，他的一幅小小的鱼皮画承载了很多的内容啊，比如说有我们的故乡，有我们的风俗，有我们的民情，是不是都是在里面的？
1: 对。
2: 那目前为止，您创作的让您最满意的一幅作品是什么呢？

0: 最满意的衣服作品就是咱们东北的这个八大怪。对，
1: 嗯，
0: 就是有民俗。
1: 八大怪，你考考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1: 我就知道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小媳妇雕个大烟袋。
0: 对对对对，
2: 东北八大怪是吧？
1: 就是
2: 我知道江南八大怪啊，那这个可能记混了。
1: 啊，
2: 让咱孔老师介绍介绍这八大怪的作品吧。嗯，
0: 之后这个后面下次还有点紧张。对。
1: 好好想一想东北八大怪，什么小孩掉在什么就是就摇篮
0: 里头，对
1: 啊，对啊，
0: 他有一套是他那个专业的那个，就是他这个名称，就是小孩掉到那个就是咱们原先那个摇篮，
1: 嗯，
0: 完之后呢还有。
2: 美娟提示咱们了啊，这说是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着旱烟袋。大缸小缸腌酸菜，养活孩子吊起来，
1: 对，吊起来
2: 啊。然后吉祥喜庆粘豆包，帆船皮袄毛朝外，草皮房子篱笆寨，狗皮帽子头上戴。
0: 对，这是咱们这个专业的词。
2: 嗯，
1: 就您都把它用鱼皮话给展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这八大怪都做出来了。
0: 对对，
1: 那你能给我们讲讲那个画面吗？让我们更加就是能够也还原一下，进入到您的这个创作情境当中。
0: 就是它是就是，就是用了鱼皮之后进行了一个，就是把这个图像，就是
2: 类似于还原是吧？
1: 剪影似的那种感觉是吗？
0: 对，就是每一幅画是一幅故事，一幅画是一幅故事，这样做出来了这几幅故事。
2: 我能想象到，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那个泥人张，它不是立体的八大怪吗？
1: 对呀、
2: 那咱鱼皮画的应该就是平面的这个八大怪。就能想象到吗？然后是用鱼皮剪纸，应该技术也用了。
0: 对对对，就是剪纸的技术。完之后我们还加了一点缝制，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凸起。
2: 嗯。
0: 但是并不是就是像那个泥人张老师是一个独立性的
2: 一个
0: 这样的
2: 立体图形。那咱们就是一个平面，有可能就叫二 D 横版吧。
0: 对对。
2: 然后它还有一些凸起，就有一些层次。
0: 对，
1: 但是吧，就是别的我都能想象出来，比如说这个戴着这个大
2: 狗皮帽子，头上
1: 戴帽子啊，穿着这个就是这个
2: 翻毛皮袄，
1: 翻毛皮袄
2: 啊，
1: 包括这个小媳妇叼着大烟袋，就这个小孩吊起来，这个我怎么想象不出来呢？都怎么体现悬空的这感觉呢？
0: 它就是整体是一个房子的一个造型
1: 啊，
0: 完之后旁边是一个他的母亲，之后能看着，完之后是一个就是咱们那个炕
2: 啊，大炕啊，
0: 大炕完上面就是有吊了，吊篮，完之后是就是一瞅，这样是一个悬空，不是说是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单纯的一个摇篮，我怎么没有想出来
2: 摇篮，然后孩子放在里边，但只不过他不在地上，他在天上吊起来嘛，那就是这么一部作品，
0: 它就是和那个炕有一定的距离，就是给人的那种就像说是平面看图似的那种感觉，对。但是当时我觉得做完了之后，还觉得挺有咱们这个地域风情的，
2: 地域风土文情
1: 也成为咱们的镇店之宝了呗。
0: 对，
1: 基本上就是到哪儿去宣传展览咱们鱼皮画的时候，都会把这个东北八大怪拿出来。
0: 嗯，对，就是有时候会给带出去，让大家去看一下，之后这样的也有故事性。
1: 嗯，我还想知道，就是孔老师的日常生活过程当中，除了在做这些技艺的创新发展呢，还有日常的创作呀，那您这个在鱼皮画的传播过程当中，又都做了一些啥事儿呢？
0: 首先就是带徒弟，之后还有就是说进入校园，现在不是提倡非遗
1: 校园
0: 嘛，之后我也现在在做这项工作，之后孩子们还是挺喜欢的。
1: 大约都走到了哪几所学校？然后孩子们、师生们的反应都是什么呢？
0: 最近的是去了一中专，完之后还有那个外国语学校，就是小学外国语学校，完之后他们的那个特色课，之后咱们的孩子特别喜欢。这种手工课吧，
1: 对，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新鲜感扑面而来的啊，可以吃过鱼，完了然后呢也见过鱼皮，但是能够把鱼皮加工再利用，并且呢达到了一个艺术的高度，还真的让我们觉得大开眼界的。尤其刚才您说到那个鱼皮衣的时候，还让我们都觉得就一个新世界就在眼前呢啊！
2: 这从来没见过，就鱼皮衣，就之前也没想象过它会是，因为这个动物的这个皮毛的衣服，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尤其咱们东北以前天也冷是吧，然后这个
0: 穿个貂，
2: 对，但是鱼皮的一说还很暖和，咱俩就是有点就怎么讲呢，带入不进去了。
1: 唯一的一个小遗憾就是今天孔老师来直播的时候没把那鱼皮衣穿了，哪怕是穿个小马甲就能够让我们就是身临其境的近距离的感受到这个鱼皮衣的魅力了。
2: 哎，这个鱼皮衣能洗清洗吗？
0: 它不需要清洗，
2: 它不需要清洗，
0: 对
2: 啊，因为它的材质，它可能也不挂一些油污之类的。
1: 对，那你看啊，比如说这个皮衣，它经过了这个很长。

0: 长时间之后，它会掉屑啊，它会开裂。那这个鱼皮衣，它虽然经过处理了，那么经过了若干年之后，它也一点不风化，
1: 也需要保养，
0: 不需要就是有任何的改变吗？
2: 嗯，不会。你像我们原先就是赫哲族，他们都会把这个当成一个传承。
0: 哦，
2: 那出嫁的时候都是当成嫁妆，一代传代一代的，它就是不是很特别愿意损坏这种。对，
1: 啊，这不是有
0: 太奇特了啊！
1: 有句话就是“一江松花水，千年鱼鳞情”嘛，就传承嘛，是吧？那也不需要保养，就是只要您对它不是很怠慢的话，别霍霍它，就是老话讲，
2: 啊，对，别霍霍它，
1: 还是可以保留很长时间的。
2: 对，
0: 哎，太神奇了啊！就这个风雨什么的都对它没有任何的损毁，哎，我觉得真的很奇特。另外呢，就是您刚才还说了这个鱼皮衣啊，在你们赫哲族是一个嫁妆的啊，那它的这个普通日常的衣服和这个婚衣它是有区别的吗？它是不是在这个结婚时候穿的那个衣服
1: 要喜庆一些呢？
0: 对，它会更有一个独特的造型或者是一个样式呢？
2: 它只是鱼纹，就是它在那个缝制缝纹上有区别，但是其实整体来说它的那个这一套衣服就够
0: 穿一辈子了。
2: 对，就是不会说是
1: 穿几代了都够，
2: 对，就不会说是一直从事去做这一件衣服，因为搁原先的人来说，做一件衣服其实挺费劲、挺难、挺艰难的。之后可能把它传承下去了，这件衣服，它在衣服上做一些花纹的纹样，就是已经是很喜庆一件事了。
1: 因为这古法之一嘛，就刚才孔老师也说，就是现代化的，咱们一些机器能跟着一起帮忙啊，就是跟着一起介入的时候，可能时间还需要很久。古法的这个又晾晒呀，又保存这工艺，可能时间要更长，才能出这一件成品的衣服。
0: 哎呀，那岂不是就是你们要是如果把它很商业的话，会不会就是利润很低很低？因为你们付出的这个过程太艰辛了，它会成本很高，利润很低呢？
2: 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首先是我们要推出去，让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搁咱们东北来说，就是我有时候会咱们的南关区文旅会推着我去做一些市集，然后每次去市集的时候，就是像就会有很多人围过来就问说这是什么。
0: 对，
2: 就是本土现在对这件事情已经进入了一种不了解不清晰的一个状态，更何况是全国。所以我们现在是不计成本的情况下，是我们现在应该首先是把它推出去，之后再说是商业化。
0: 哦，就是我们先把这个东西不让别人遗忘啊，而让他们成为记忆当中的一种留存，这也是我们非遗的一种传承的一个重要性啊。好，那今天呢，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特别感谢来自于我们南关区文旅局认证的非遗传承人，专注于松花江流域鱼皮化、秸秆化技艺传承创新的孔欣怡老师的到来，也让我们了解认识了鱼皮化，也让我们把这一个古老的记忆在我们的心中唤醒，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鱼皮画，并且喜欢上鱼皮画。
1: 好的，接下来不要走开，节目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今年的中秋节呢，玩点不一样的啊，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呢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前段关观景、嘉兴南湖游船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抢票抢得早呢，还能赠送您这个相声这个票啊！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13941000916。13941000916。
0: 另外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脚疼的听众朋友，您得注意听一下了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各项近1000元的检查费限只收196元。另外呢，我们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

0: 曲全功能的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听节目，包括出去跳广场舞，拿出去非常有排面啊！再来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再来一副防蓝光老花镜，400-609-2166，400-609-2166。
1: 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2: 巴马长寿锌，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1: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迎门的温馨时刻，慧馨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筑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锡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锡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馨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锡，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2: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中秋逢国庆，健康不能等。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锡，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锡，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锡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锡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锡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新伙伴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那截止到现在呀，咱们这次 诺莱维牌

片的大型活动，现在还有最后两天了啊，21号到22、23，那咱们就结束了。那慧心想说呀，不管是想补习预防疾病的朋友，还是想通过吸片改善疾病的朋友，不管是大家说想调病啊，想预防啊，哎，这个诺莱维牌巴马有机硒呀，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它提高抵抗力呀，抗氧化就是清除垃圾，防止血管硬化，再一个呢，防止斑块血栓生成。另外，它有个抗癌、防癌的作用，特别是身体长了非法建筑物的，你长息肉了，你长结节了，你长这个增生了，你都要注意。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呀，你看我跟诺莱维产业集团合作的年头可不少了，我对这个厂家非常了解，我知道啊，他们是专业做营养保健的一个公司，专门做这方面一个健康的产品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公司，由诺莱维生产的营养健康品在咱们国家30多个省份连续畅销10多年呢，说明啥？这就证明人家实力了，10多年呐，小伙伴们，你听听，一个产品能在全国30多个省那站稳脚跟儿，你说那是靠花言巧语，得靠啥呀？你得靠实实在在的效果好使。不有那么一句话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所以你看，就咱们老伙伴前年吃过诺莱维牌硒片的，你看好不好使？好使吧，心脏得劲儿啊，甲状腺结节啊，肺结节都没发展，而且有的呢发现它小的没了，大的也缩小了。咱们有几个老伙伴反映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没有了，这个肺结节也没了，你看这得乐啥样啊？特别是肠子长息肉的，反复手术反复长，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就要通过硒片来提高抵抗力，清除自由基。为啥它效果好？还有就是它这个提取工艺好啊，诺莱维牌硒片都是从巴马长寿村富硒土壤当中提取出来的，经过层层分离，最后呢酵母提取，才得到了六角形的。它带触角的都是临床医用级别的硒。那咱们大家平时说我要想防病，防止动脉硬化啊，防止我这个脑血管老化，是我调理我这个胆结石，调理我这肺结节，你只要补充医用级别的硒，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作用强。你当然了，你要配合正常的药物，同时配合着搭配着吃，你不能说一个硒片如果啥效果都有包治百病，那不对，是配合治疗。那同样一个药材，那你说野生的和种植的能一样吗？啊，年份足的和年份浅的那效果能一样吗？那不一样啊。所以同样叫硒片，咱们老伙伴们对硒呀也不陌生，自个儿上药店也买过，吃完吧就吵吵，这效果不好使呢。但是这个巴马长寿有机硒，诺莱维牌的，它是医用级别的，经过层层提存，严格把关，跟普通的那个

食品里含的硒，那完全不是一个层次，那得差多少啊？尤其是诺莱维巴马有机硒，你看大家吃，为啥说我就早一片晚一片，吃几天啊，我就觉着浑身松快了，腿脚不抽筋了，因为它吸收好，它是纳米级小分子，可以直接穿透细胞膜，被细胞刷一下就吸收了，吸收率达到95%，这才是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说呀，诺莱维牌硒片效果好，哎，一个传俩，两传三个。前年我给大家弄那么一次，用完之后反应100%，说好，这不大家张罗着还让我给弄，去年一年没整来，今年呢，这是抢在10月1之前，因为天儿啊越来越冷了，天凉之后，血管收缩，特别是有动脉硬化、高血压的，那体内有高血脂、高血糖的，你再有这些慢性病，就容易加重。那咱们中医讲啥？药力要达病所，就你吃那个东西，你得达到那个地方啊。那你吃进去了，吸收不了，都拉出来了，白吃了。那么纳米技术是让硒元素呢，它变成那个小分子，哎，直接钻到细胞里头去了。这就叫直达病所，所以大家反映说吃几天啊就觉着松快，浑身都得劲儿，睡觉也好了，大便也好了，这心脏啊也不闷了。那就像给大家搞这个活动之后啊，老伙伴都反映说呀，吃着真好。你看有冠心病的，冠心病的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就是血管老化，血管上边挂了一层垃圾，哎，这血管氧化了。啥叫氧化了？自行车里带年头多了，有蚂蚱口子，叫老化了啊。咱家那铁菜刀生锈了，那铁生锈了，年头多了它就烂了，就糟了了。那铁生锈了，时间长了都烂出窟窿，是不是？那我们的血管要是氧化了呢，时间长了不糟了了吗？啊，肝心脾肺肾当中都有血管，如果说它氧化，垃圾出不来，所以呢，哎，它就出病了，心脏形成了冠心病，胸闷、气短、心慌，脑袋出现脑梗、脑萎缩，走道腿没劲儿，眼睛呢，眼底动脉硬化，看东西模糊，有小黑点儿，人就老得快呀。缺硒，从外观看，人长斑，发黑发黄，老得快，头发白，牙掉，哎，掰着掰的瞅着这人特别老。为啥？他缺这个硒这种微量元素。那你看这个硒片，它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就是保鲜的作用，让人年轻，那皮肤光滑。为啥有的老伙伴说，你看我过去吧是胃病，成天打嗝烧心，甲状腺还有结节，老生气呀，吃点东西堵到这儿，这脸呐焦黄焦黄的，脸上都是黄褐斑。他吃完硒片之后，哎，当然了，这当中要配合什么呢？你像比方说绞股蓝呐、固本延龄丸呐，啊，你心脏不好的配合治心脏的药啊，要综合性的来服用。那、哎、但是呢，咱们。哎，有的老伙伴你看他吃完这个硒片配着绞股蓝之后，哎，说我心脏也见好了，脸色红润了，哎，你说也不焦黄了，皮肤呢也亮腾了，人也有劲儿了。特别是对糖尿病并发症来讲，糖尿病不疼不痒啊，血糖高，人从里到外，从血管到神经被糖给腐蚀了，所以他就眼睛出现白内障、玻璃体混浊，手脚呢麻木，心脏呢冠心病，是不是这样？脑袋呢脑梗，这都是血管的氧化了，糟了了。

功能下降了，你这个时候我们该降糖降糖。你有冠心病，你该吃辅酶 Q 十，吃辅酶 Q 十，但是你这个时候要配点硒片，都不用多呀，早一片晚一片，有一个多月，你就觉着血压降的也挺好，血糖降的也挺好，还是吃那个降压药，还是打那个胰岛素，但是这个血糖呢，就6.1、6.2、5.8，你看多好，说明什么？它清除垃圾。给血管保鲜，让脏器年轻，防止斑块结节息肉继续长，它有远见散解的效果。所以有些患者来电话呀，亲口告诉我，哎呀，大家吃着好呢，会心特别高兴。所以这次紧赶慢赶，赶在10月1之前给大家搞这个活动，那么咱们老伙伴在用的时候啊，根据呢我们自身的情况，这个量啊多少要适当的来呀调理，不是说每个人说我呀都是按老师说的四片，不是啊。有的朋友就问我了，说慧心老师啊，你说我以前也补过硒，效果不好呢，但是用这个诺莱维牌硒片，我这身体都见好呢。因为巴马有机硒，它是医用级别的，它含量高，你吸收率95%。据我所知啊，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在家里呀，到超市啊，他也买这个吃这个含富硒的食品。是吧，上超市买啥富硒大米，好像优质一点的一斤那个米是就要20块钱左右，是不是？富硒大米那得20块钱一斤，是普通大米的5倍。还有呢，富硒鸡蛋，一个个头很小的啊，1两左右吧，那一个鸡蛋就得1.23块，那你想就一个就1块多钱，那是普通鸡蛋的4倍啊。现在市面上还有富硒的肉呢，猪肉最便宜的都你50块钱一斤你都买不着，贵一点的100多、200块钱一斤，你说多吓人，那是普通猪肉的5倍、10多倍。还有富硒的山药啊，黑芝麻、黑豆、大蒜，只要跟硒沾边儿的那价格都很高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呢，你们也知道补硒好，它有抗癌的作用，防止血管老化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年轻抗衰老的作用。所以呀，你也不要盲目，因为现在有不少说我这是富硒的黑豆，我这是富硒的鸡蛋，真富硒假富硒你也不知道，就是贵，你好像花钱买安慰呢，说我这可贵啊，我这一个鸡蛋合2块钱，我这吃着老香了，真含不含富硒呀？你也不知道，所以不要盲目啊！大家上市场啊买东西的时候要小心。真正的，你看大家吃诺莱维牌巴马有机硒，这一瓶是30粒，正常一天吃1粒。咱们就吃一个月，那你看这次活动咱们最大那个30赠15的，你们算过没有，一天才合1.7块钱呢，啊，你看合适不啊。再有的日常啊对这个硒的要求啊多，你比方说现在刚刚有的实行这个卖的富硒大米呀、富硒猪肉啊，是不是你说贵不贵？那好几百，咱们这硒片比它是不便宜，而且效果好啊。你算算账啊，一斤富硒大米20块钱，一斤富硒的猪肉50块钱，那一天也得合1.7块吧？啊，你算算账，啊，你咱们这呢一天才合1块多钱，比它合适啊，而且含量高，
所以这两天啊，我就算，因为有的老姐姐来电话了，她说我买着富硒猪肉、富硒大蒜，你说吃行不行啊？我说你多余了，啊，真寒假寒不知道，我还是这句话，所以你不要盲目，啊，这次慧心呢，赶在10月1之前，让大家都能把硒片吃上，它呢一个含量高，吸收好，不用多。一天最多早一片晚一片就够用，除非你严重的心脏病、脑血管病、长息肉、长结节、动脉硬化，那需要在我们学生的指导下给你加量。因为这一片啊，它含72微克，这也是咱们人体一天需要的量啊。那么这个富硒片呢，它是有机硒元素，医用级别的就是六角形的，是老年型的，容易被我们老年人吸收，因为我们岁数大了，体质弱，肠道老化，吃什么东西不爱吸收啊。那么巴马有机硒帮助我们来调理冠心病、血管硬化啊、心梗、血管老化、心衰、脑中风、动脉硬化、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稳，哎，它起到帮忙的作用。还有呢，特别是天一凉了，我们有的老伙伴有气管炎啊、老慢支、哮喘、肺气肿，那你那气管它也老化呀，到冬天就这样，同时免疫力低下啊，还有的呢出现慢性的胆囊炎、慢性的胰腺炎、甲状腺炎、甚至肠息肉啊、结肠炎，这些我们搭配着老慢病的这些药来服用，效果都非常好，复硒消炎的作用也很好。你知道吗，这个诺莱维牌的巴马有机硒啊，出口的价格卖到528一瓶，那这次大家能78块钱抢到，同时还有赠送，所以这次活动啊以后不会再有啊。那经常这么便宜，厂家不能干呐。所以你看2年了我才争取来这一次，希望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抓住机会啊，过了40岁都要补硒，干什么呢？防止血管的氧化，防止垃圾的增多，防止息肉结节啊出现呢，我们经常长在肺子上结节，肠子上的息肉、甲状腺的结节和前列腺的结节，包括女同志的这个乳腺和子宫的这个肌瘤，往往呢都是垃圾太多，抵抗力低下，脏腑功能下降，人呢这个情志不遂，多种原因造成。所以我们补硒呢是早补硒早防病，让它远离慢性病，起到提高抵抗力的效果啊。说到这次活动啊，咱们很多工作人员，我的学生都跟我说了，说老师啊，这次来报名的呀都是以往有老慢病的患者啊，有心脏病的，有糖尿病的，有脑梗的，特别是长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肠息肉的人多，包括前列腺钙化的人多啊。而且呢有不少呢还是给自己的儿女报名的，给儿子40多岁报名，给姑娘50多岁报名。因为呢中年人40-50岁他是处于亚健康状态，没有实质性的疾病，但是他听明白了，慧心讲了，硒缺了会引起各种病，那么早补硒早预防。所以这次参加活动的人非常多，老哥哥老姐姐啊，你这么做就对了，咱的孩子啊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儿，真正查出来说有糖尿病了，他傻了，他也不当回事儿，病到一定程度心梗了，哎，肺结节变了，甲状腺结节变了，肠息肉变了，他傻了。真要说癌变了再想治，好治吗？不好治了，这找慧心老师找谁也治不了，不用找我。
啊，我治不了癌症，那咱们呢，就是未雨绸缪。

有备无患，对于亚健康的朋友，说没有大病，就咱们的孩子四十多岁五十多岁，没有查出实质性疾病，但是提早的来补硒，毕竟硒元素我们每个人都缺呀，一旦缺了它会引起各种慢性病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那给它补上，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抵抗力不就提高了吗？啊，你像这次惠民活动头一天呐，咱们十八号头一天，榆树的一个老大姐打电话来了，什么病呢？就是胸闷气短，二三年了，心慌。他说我这心脏有啥病呢？到医院查了，包括那甲状腺啊、甲功三项、肝功、肺息批，他就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包括心脏彩超，啊，查完了没啥病，但是就感觉心脏像压个大石头，喘不上来气儿，就心慌，啊，精神头呢就是不足，打蔫儿犯困，晚上还睡不着，嗯，你像这个情况，西医最后给他定的什么呢？抑郁症、神经官能症、失眠。就差吃着睡觉药了，而且呢总感觉呀憋闷，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叫没和气儿，原因呢他就是之前生点气造成心肌缺血，甲状腺在药形成结 节之前你就是脖子这就不得劲儿。哎，他呢这不是报名了吗？十八号报的名，十九号他拿到了，拿到就开始吃，吃这么一两天他就觉得哎我这心慌见好。他报的是多少的呢？当时报的是15增5的。说我这心慌见好，睡觉能睡着了，这心脏不疼了呢。他说这个硒片真好使。这不是麻溜又来电话了，变了啊，我改了，我把15增5的我改成30增15的。这样跟我们工作人员商量，最后给他呢又加一份，就给他变成30正15的。那像这种情况就属于亚健康状态。老伙伴们啊，说我检查了我还真没那病，我大病真没有，真没那病，就是心脏不得劲儿，睡不着觉，这就是心肌缺血啊。往往呢你有胆囊炎，就是出现了胆气扰乱心神，你就胆小怕动静睡不着觉，口干口苦，半拉脑袋疼，吃点东西就胀，根儿嘎打嗝，这都属于内分泌紊乱。那我们补上硒这种微量元素之后，调节免疫力，能够调节我们的内分泌，防止血管老化，抗氧化，清除垃圾。那你已经得病了呢，啊，咱们已经得了心脏病的，你更要吃硒片，已经得了糖尿病的，你更要给自己补硒片，就是让他血糖更稳定，防止出现周围神经病变，手脚麻木冰凉，糖尿病足，已经得了脑梗脑血栓的，哎，补上硒片呢，它抗氧化，防止血管老化，防止细胞老化，它能防止得老年痴呆和脑萎缩啊。那特别是我们身上长肺结节的这几个结节，我详细说说。肺结节就怕长得边界不清晰，说毛玻璃样的，它就容易癌变啊。特别是我们大感冒之后都戴口罩啦，哎呀都发高烧啦，哎都小刀拉嗓子啦，最后呢闹得肺结节。这个肺结节呢，首先它伤我们的肺阴，肺阴不足你会有个干咳，不点痰，痰是黏的还成块的，不多，就是嗓子眼一刺呢就咳嗽，但是现在天凉了，一刮凉风一刺呢你就犯病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老伙伴们及时给自己补充硒片，这样呢防止我们的结节呢癌变，提高抵抗力，防止它老化啊，清除垃圾。还包括我们肠子长息肉的，肠子息肉，胆息肉。

0: 胃息肉，这都是一个系统。胃息肉的人开始呢是容易慢性胃炎啊，萎缩性胃炎、胃胀、打嗝、烧心，这样人呢就消瘦啊。肠息肉呢就是大便呐总溏稀，它没规律。那今天干燥了，拉不出来，明天一天拉三遍又拉稀，胃肠功能不好，特别是过了60岁以上的男的、女的，抽烟、喝酒、结肠炎，你千万要查肠子长没长息肉，长息肉了，那息肉呢容易癌变，肠癌变了，它往肝癌转移。肝癌往肠癌转移，它俩相互转移，所以最后你看，有的人几个月就不行了。所以有肠息肉的老伙伴，大便溏稀的，或者说你干脆说慧心呐，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肠息肉啊，反正我经常拉稀，你给自己吃上诺莱维硒片，硒片吃上之后，它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提高抵抗力之后，即便有肠息肉了，防止它癌变，哎。还有呢，就是我们前列腺不好的老哥哥，有前列腺增生钙化，尿频、尿没劲儿、尿分叉、尿完还有滴滴答答的啊，尿不净。那这个时候，我们更要给自己补充硒片，就是防止它继续钙化。你看它抗氧化就能防止你钙化，那让我们排尿顺畅。那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样的患者呢？得脑梗了，已经得脑梗了，查出来说有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再发展就是脑萎缩、老年痴呆，就是大脑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状态，脑细胞缺氧了，它抽巴了，那你它不能发挥司令了，你走道抬腿就散脚败道，记性就不好，丢三落四，发傻发捏，这就是细胞受损。那这个时候呢，你吃诺莱维牌硒片，它防止细胞过早的氧化，氧化就是老化了，哎，清除细胞垃圾，提高抵抗力，它有抗衰老的作用，就是防止脑梗、脑血栓的人得老年痴呆。所以你看老慢病的患者是不是都要给自己补上硒片呢？咱们活动呢还有最后两天就结束了，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就结束，大家呢根据自己情况报名啊。这次啊我们是最后一次，78块钱一盒拿到，赠送呢你看10盒赠2盒，15盒赠10盒，30盒赠15盒，大家都会算账啊，哪个合适，根据自己身体需要咱们来报名。最后两天，现在呢我开始来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 99% 有寿母，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3: 巴马长寿心，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2: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息，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息共祝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息诺莱维C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C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C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C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息，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3: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1: 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哥哥好。
4: 哎，我是吉林辽源的，我姓邓。
0: 嗯，我听声音耳熟啊，老哥哥。
4: 啊，
0: 咱们俩通过话哈。
4: 我这次和老师和你通话吧。我就想报名那个诺莱维C片，报15正那个额度。
0: 好，
4: 哎，
0: 人人都该补啊。
4: 这要贴不贴？我先咨询一下慧心老师。
0: 嗯，
4: 我原来吧，我脑梗，现在吧恢复基本，自理能力啊，干点活啥也都行了。现在胃里来讲，就是觉着什么。腿腕那个有点酸，腿吧时常有点那个酸沉的那情况。另外呢，就是耳朵吧有点像个被子，你长外边正常说耳朵，再有的耳朵你说啥不听得很清楚。现在觉得听力哎呀，这比过去的差多了。
0: 听力下降是不是？
4: 听力下降。
0: 嗯，
4: 另外吧，辉老师，我原来吧，头一年吧，检查中有胆结石，我今年在4月份的时候吧，感觉那，胆结石那加重了，那么后来做的微创手术把胆摘除了，现在像我这情况，用的药对不对路啊，辉老师？
0: 嗯，对症是肯定对症，你早就该吃，防备你大脑缺氧。血栓斑块沉积，免疫力低下，防备内分泌失调，出现血脂高、血糖高啊！你现在是这么个症状了，哥哥，脑梗后遗症，腿沉没劲儿，
4: 对对，
0: 胳膊腿发硬，
4: 对对，
0: 哎，跛了盖胯过肘子、脚脖子这地方都发皱，
4: 对对，
0: 嗯，再有呢，刚才说一个症状就是耳朵背，
4: 啊。
0: 这个耳朵背呀、是肾精不足，髓海空虚呀、
4: 啊，
0: 什么原因？脑髓少了
4: 啊。
0: 所以我说老年人有病没病三分啥呢，他记性不好了，这就是大脑缺氧。
4: 嗯，
0: 诺莱维牌硒片就是给大脑补氧，防止老年痴呆，清除自由基的
4: 啊，
0: 保护肝胆脾胰腺，防止癌变的
4: 啊。你太好了。
0: 你这个现在有脑萎缩迹象，就是走道不走直线，散脚拜道卡钱是。
4: 对对，
0: 记性不好
4: 啊，你第
0: 一三落四的。
4: 嗯，
0: 这就是你耳朵背的原因，他肾虚了啊。再一个，你刚才说个事儿，说呀，胆结石长满了，做微创在肚脐子跟前造三个眼儿，做微创拿出去了。
4: 对，
0: 肚脐子跟前有仨眼儿。
4: 对，
0: 哎，做的微创，你看要家属在跟前，就把你那个胆。装那些那个结石给你照个相，那里头像苞米粒子似的，
4: 可不是胆大了，胆大了。
0: 所以这个胆切除之后影响这么几个脏器，上边胃吃多了会胀
4: 啊，
0: 下边肠子吃不得劲儿了拉稀
4: 啊，
0: 中间肝脏影响代谢，容易得脂肪肝
4: 啊。
0: 哎，所以你就会有个啥症状呢，就是胆切除之后吧，人一睡觉不好，
4: 对，睡眠不好，
0: 睡不踏实。
4: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身体机能下降，总觉得人没劲儿，就像打蔫儿似的。
4: 对，
0: 哎，抵抗力低下。所以胆切除了就要保护肝脏
4: 啊。
0: 咱们凡是胆不好的或者胆切除的，胰腺有毛病的，胰腺炎或者糖尿病的，你要保护旁边那个肝儿。
4: 啊
0: 啊，为啥要给大家弄硒片呢？硒片上能够解决大脑缺氧，清除自由基，下呢提高抵抗力，三呢调节内分泌，保护肝胆脾胰腺，包括甲状腺和肺子。啊，特别是它有抗癌的作用，因为吧，胆切除之后人好拉稀，
4: 嗯，
0: 而且还容易肠子里长息肉，
4: 嗯，
0: 你吃硒片防止肠息肉癌变，防止肺结节癌变，啊，
4: 啊，
0: 另外它有保护咱们甲状腺和前列腺的作用，
4: 啊，
0: 啊。这个情况你就早一片晚一片就行啊。
4: 嗯，那么我现在因为和你通话，三姐报名也太及时了，辉英老师。
0: 哎，所以到啥时候啊，我给你们整啥，你们要跟住脚步。咱们相处啊七八年了，你们家庭条件啥样我知道。我就想着招的啊，让你们少花钱吃点好的。啊，哎，岁数大了，咱别闹大毛病就行。
4: 对，
0: 上哪儿整那些返老还童的药去啊？是不是啊？
4: 对。
0: 哎，但是这些微量元素，你像辅酶 Q 十啊，啊，硒片呐、啊，哎，三宝啊，这个你吃对身体是百分百都有好处的。
4: 啊，
0: 哎，溜着吃。那比不吃啊那强多了。
4: 这几年呢，辉英老师跟着你走吧，我觉得身体状态恢复相当不错了，现在我挺高兴。有这个机会吧，我把我先辉老师有这个机会我报十五正正五那个报点，我再巩固治疗。
0: 对，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不理解，他心思那有病得吃正经药，脑袋就吃治脑梗的，心脏吃治心脏的，降压的降糖的，吃这硒片有啥用？硒片我告诉你起决定性作用
4: 啊，
0: 硒片能让你不得老年痴呆，不得脑梗
4: 啊，
0: 清除自由基，防止大脑缺氧引起老年痴呆
4: 啊，
0: 防止抵抗力低下，长那个息肉结节癌变。 你说它作用大不大？
4: 那再好。
0: 它比。

0: 作用都大。
1: 啊。
0: 只要你身上长结节、痱子结节、肠息肉、前列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这些还有肝脏、胆上的东西、胰腺的东西，都要加小心。就是在你抵抗力低下的时候，它癌变了。
1: 哦，
0: 硒片能调节免疫力，保护内分泌系统，抗氧化，防止癌变。所以你看，它比啥药都主要。哎，谁都缺。
1: 嗯。
0: 咱们现在就给，不光咱们吃，给咱们姑娘、儿子、姑娘、姑爷都要吃。干啥？就防止得癌症。
1: 哎。
0: 哎，因为现在长东西一拧不丁一查，哎呀，那好模样的那孩子肺癌了，那好模样的年轻人是肝癌了，太多了，所以要那样抗氧化。
1: 那五六十岁的那个去世的太多了，
0: 可脆了
1: 啊！
0: 没告诉你逢九是坎儿吗？五十九过来了，你六十多岁没事儿；六十九过来了，整个七十多没事儿；七十三过来了，就能出溜八十去；八十四过来了，奔九十啥毛病没有啊？
1: 哎，
0: 哎。好了，哥哥，我给你登记，你就收到就开始吃啊。
1: 哎呀，你费劲了，慧老师啊。
0: 没关系，老哥哥，天凉了，多穿点啊。
1: 哎，好。
0: 嗯，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老哥哥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张东，我是吉林省长春九台的。
0: 哎，欢迎老哥哥，九台的，我听说过那地方。
3: 哎，我叫张东。
0: 啊，张大哥，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5。
0: 65还挺好，挺年轻的。
3: 哎，还行。
0: 你看咱这掰的掰的，这里头你算年轻的。
3: 哎。
0: 咱们都70多岁、80多岁的老伙伴啊！
3: 今天接到这李老师的电话，我非常高兴啊！
0: 哎哎，大哥哥有啥事儿你说吧。
3: 想报个让老师帮忙给我报名，诺莱维西片呢？完，我这是挺多病还免疫力低，我想让老师给我报一个30盒、15盒那个。
0: 好。
3: 哎。别忘了，老师。
0: 好，现在就登记报名，因为这个硒片呐、
3: 哎，
0: 人人都该吃。因为现在不管老的、少的、年轻年老，大脑缺氧、垃圾多、毒素多、抵抗力低下、长结节、长息肉，动不动就癌变的人很多。
3: 啊，对，年轻人也可以吃啊。
0: 年轻人可以吃，就防止氧化。清除自由基、
3: 哦哎、
0: 啊！
3: 谢谢老师、哎。
0: 咱们这一把呀，报名的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是给孩子吃、
3: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孩子老吃外卖，
3: 啊、
0: 嗯，老下饭店，
3: 哎对，
0: 晚上老搁外边撸串儿、
3: 嗯，
0: 喝啤酒，饭店的油啊，你连吃3顿，你再查血糖都高了，
3: 嗯，
0: 容易得糖尿病、脂肪肝，垃圾太多，嗯、
3: 哎。
0: 哎，所以要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啥叫抗氧化？防止血管硬化、
3: 嗯、
0: 防止心脑血管疾病。
3: 嗯，
0: 清除自由基呢，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降尿酸，提高抵抗力呢、
3: 啊、
0: 就是防止长的东西癌变。嗯、
3: 啊、
0: 所以年轻年老都该吃啊。
3: 嗯
0: 嗯，老哥哥详细说说你的病情。
3: 我是有高血压、高血糖，还有、得过那个脑梗，现在反正后遗症还、就是天天迷糊，就是迷糊。
0: 血压多高啊？高压多少啊？
3: 哎呀，高压有时候都不敢想啊，有时候178呢。
0: 高压178，低压呢？
3: 低压有时90多，有时不到90。
0: 那你低压不高，你高压这老高，那你这迷糊啊。
3: 嗯啊，迷糊啊。
0: 迷糊头晕，这不就是动脉硬化吗？
3: 哦。
0: 动脉硬化就是血管老化，你首先脑袋缺氧，你头晕。
3: 对。
0: 脑袋缺氧头晕，就走走道迷糊的，脑袋昏僵的。
3: 对。
0: 你说疼不疼？它不清灵啊。
3: 对，哎，太对
0: 了。啊，这就是动脉硬化，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3: 哎呀，这你看我前年得的脑梗，脑梗好了，好的半年吧。迷糊还感觉是没这么严重，现在迷到以前前二年是迷糊。
0: 这个迷糊吧，得过脑梗，脑袋缺氧，他肯定是要迷糊。
3: 嗯。
0: 但是你这二年还迷糊严重了，说明咋的？颈动脉狭窄。
3: 嗯。
0: 是不是后脖梗子酸叽溜的？
3: 哎呀，这后脖梗也发硬，就是钻头也，就是浑身钻头也。瞅个东脸啥也吃力似的，
0: 就你往后仰脖，往后仰脖，是不是就脚这跟上锈了，是嘎巴嘎巴难受？
3: 就咱脚就像脖梗子硬似的。
0: 哎，脖梗子硬，告诉你，你现在的血压就是动脉硬化的血压。
3: 哦。
0: 现在呢，颈动脉硬化，颈动脉狭窄，脖梗子就僵硬。
3: 对。
0: 如果再有颈动脉斑块，那么你这个脖子更硬。
3: 啊，
0: 所以那你下边心脏它也不能得劲儿啊。
3: 心脏，晚上就能睡不到五个小时觉，四个多小时觉。白天要是晚上要睡觉少了两三个小时的时候，白天就感觉心慌，就像偷人啥了似的。
0: 嗯，睡五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这就严重失眠，这就增加了大脑缺血缺氧。
3: 我最多时候能睡四个，那都比重点都准呐，四个多小时就行了，完一直到两天就不睡了。
0: 那说明个事儿，你这几个脏器有病了。我告诉你是啥啥，一个是胆，
3: 啊，
0: 一个是你的胰腺，
3: 啊，
0: 一个是你的肝，就这仨地上都有问题。胆整不好是最次，也是胆囊炎，
3: 啊。
0: 胰腺看看血糖高不高？
3: 我是糖尿病，有高血糖。高血糖。
0: 糖尿病你发现几年了？
3: 哎呀，现在打胰岛素，以前我有个七八年了。
0: 空腹血糖多少？
3: 空腹血糖最高时候达到十点多，是那时候反少，反也不经常测。有时候现在吧控制在七八个吧，有时候还六个多点，那时候少，七八个时候多。
0: 空腹血糖七八个，你吃降糖药呢？打胰岛素呢？
3: 打胰岛素。
0: 打的啥？
3: 我也不认识啊，这他那一小盒，那我不认识啊。
0: 是肝经啊，还是诺和营啊，还诺和益，还诺和佳呀？
3: 我打的是。肝经是我打两样呢，这个肝经是长效的，是一天打一次，那也一顿饭打一次，两顿饭。
0: 肝经胰岛素。
3: 哎，还是。
0: 是不是打肝经胰岛素配的德古胰岛素啊？
3: 验不测不认识。
0: 打多少肝经？你打多少？
3: 肝经打七八个吧。
0: 那打的不多。
3: 啊。
0: 还吃降糖药吗？
3: 不吃。
0: 一天打两次。
3: 嗯，那个
0: 肝经打一次，还有一种是啥不知道，也打一次。
3: 肝经那个长效那个是一天打一次，打个七八个，有时候打六七个。
0: 嗯，那血糖还行，你打的不多。
3: 你说打的不多、啊、
0: 你打的不多，就是你胰岛素打的不多。
3: 啊，
0: 你的血糖空腹七八个还行、
3: 就是、
0: 但不能超过八，不能超过八，七个还将就啊、
3: 哦。啊，
0: 就是你血糖要控制在空腹八个以内，最好是七个。
3: 嗯。
0: 你把你的胰岛素稍稍加点儿。
3: 嗯。
0: 那咋打六了呢？原来还打十呢，你咋减量了呢？
3: 啊，我寻思这 尽量我往少减，撤点吧，就这么的呗。
0: 你寻思撤点，你这血糖控制的不行啊。
3: 哦。
0: 你自己就瞎。

0: 寻思呢，那就自己，起码就别管打多少，你得把你的血糖控制在范围之内。
1: 你控制在多少呢？
0: 空腹不超过七个。
1: 哦。
0: 6.8以内最好。就是你现在肝经，人家告诉你打十个，肝经和那个胰岛素一样，再加两个杠。
1: 嗯。
0: 完了，你打上，打完之后查你的血糖，空腹七个以内，这个能咋的呢？减少你并发症。你现在有并发症了，你血糖空腹那八九个，脑动脉硬化容易出现视网膜病变，看东西模糊。
1: 哦，
0: 出现周围神经病变，手脚麻。
1: 我现在就有是看东西模糊，有没有啥办法呀？
0: 胰岛素打少了，血糖控制的不行，
1: 啊、
0: 血糖得在七个以内。
1: 啊。
0: 6.5、6.23、6.78都行，别超过七。你这胰岛素打的少，多加两个杠。
1: 哦。
0: 能不能听明白？
1: 听明白了，
0: 再多拧两下啊、哦！
1: 嗯，哎，
0: 这是一个，你现在眼睛看啥模糊？这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并发症来了。
1: 嗯，
0: 手脚麻木，手脚凉凉麻沉发木，手脚木个张的冰凉的麻木，这就是周围神经病变。要八还低呢，你再加俩，加到十。
1: 啊，
0: 现在并发症出现了，就说明呢，就是血管老化，自由基多了，抵抗力低下、
1: 啊、
0: 它容易出现肝功能受损和肾功能受损，就是你现在大小便都有问题了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你这个胰岛素要加点量，然后这个硒片吧，你吃它就抗氧化，防止血管老化，保护肝胆脾胰腺啊，把眼睛能控制住，不然的话眼睛会得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
1: 哦哦，
0: 吃硒片防止血管老化，抗自由基的，对你眼睛有好处啊。
1: 嗯、
0: 你吃啥呢？你吃绞股蓝。
1: 哦，
0: 它能清除血管内的垃圾，防止糖尿病引起脑梗和冠心病。配合硒片吃。防止血管老化，清除自由基，对你的眼睛有好处。
1: 老师，我再想问一下，像他们打有别人打胰岛素打不打的，吃那个二甲双胍那玩意可以吗？我寻思我也要吃二甲双胍试试。
0: 那就得上医院内分泌科去调糖，看你一个人一个体质，不能这么试。打上胰岛素了，其实你靠牌打，量掌握好，对你更有好处。二甲双胍刺激胃、
1: 哦、
0: 有的人吃完不服，恶心呕吐，引起肠道反应、
1: 哦、
0: 口服降糖药有肠道反应和肾脏的反应，你看那个达格利净它就伤肾，二甲双胍它就伤胃、
1: 哦、
0: 所以你胰岛素它不伤啥呀、
1: 哦、
0: 哎，别瞎琢磨，找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内分泌科给你调糖，究竟胰岛素打多少，用不用配降糖药，不能自己看人家，因为你在这方面我一听你是啥都不懂，
1: 不
0: 能瞎鼓敲啊，
1: 啥也不懂啊。
0: 哎，好，老哥哥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聆听。

0: 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导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四十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讲的？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今天呢，就特别感慨，就很多。我这个岁数的老头啊都特别犟，今天正好出诊，早上整个科室正好开了个碰头会，说了一下门诊上周的情况。那就说到上周五，我收入院一个心脏病患者来的时候，那表现就是心梗的表现。我是周五给他收入院的，周六约的冠脉 CT，周日约的是心脏的冠脉造影，结果这病人周六做完冠脉 CT 就不太好，周日这人心梗伴随心衰，直接就没抢救过来。这人年龄还不大，69岁，抽烟喝酒，完血压还高，最主要是啥呢？他不控制。上个礼拜我问他，我说你这个血压高你为啥不控制啊？他说的也很随意，没有症状啊，也不难受。我说那你平时血脂高不高啊？不知道。啊，血糖高不高啊？不知道。上周是晚上跟几个老同学晚上一顿酒之后，晚上8点多钟就感觉胸骨后啊，我们老百姓讲话了，就胸脯子中间这骨头就感觉这个地方啊有那种烧灼感、憋闷感，又感到恶心，完又呕吐。因为喝完酒了，他爱人呢就以为他是喝酒喝多了，还说他呢，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这都70岁的人了还这么喝啊，你这不让人笑话吗？就认为他这是喝酒喝多了。等到晚上12点多的时候就疼痛的很厉害了啊，他老伴就说啊，不行咱上医院吧。啊，那也不去啊，不去呀、啊、说家里不有那个救心丸吗？你给我拿来，我吃几粒。就这么的挺到了周五的早上。到早上他爱人一看疼痛始终也不缓解呀，而且这个时候那个嘴唇啊就已经是淤紫淤紫的了，一看不行了，那赶紧的打的120，那120来了之后不就拉到急诊吗？急诊大夫一看，你问他他都能正常回答，就是意识很清楚，说你还是上心内科问一问，咨询咨询。就这么的上来的，因为本身呢也没挂号，就从那个急诊啊查号进来的。这时候距离他发病啊已经过去12个小时了，我一瞅他这情况，那嘴唇淤紫，脸色铁青，说话中还有点喘。我说你伸手我看看，他以为我要号他脉呢。我说不是，我说你把手摊开，手心朝上，除了中指以外其他的几个手指不动，你用中指尖够你那手腕子啊。我说你做这个动作我看看你能够到什么程度。他这一够

没够多远，就听哎呀一声，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手腕子下边这地方疼。我说你指出来哪块？他就指手腕子下面一个位置，那个位置正好是什么呢？内关穴。我们一般正常人，这个手心朝上，啊，手掌摊平，其他四个手指头不动，就这个中指头动，用你的这个中指指尖啊，够你的这个手腕，啊，使最大劲儿，一般人啊是够不到的，但是呢，他不会出现疼痛，唯独冠心病患者，有心绞痛的，有心衰的，会出现手腕子往下内关这个位置疼痛，这一疼，一般就说明什么呢？心脏有损伤，心肌有损伤，啊，心脏的血管有淤堵。我说你这情况啊，肯定是心脏血管有淤堵。同时一量他血压，高压180，低压110。我说你血压高啊，告诉我还行，我就笑了。我说你平时血压指定高，你不可能说你平时血压不高，唯独今天高压直接就180，低压直接就110。他说是，有点高血压，但是没啥症状，所以呢就一直没吃药。他爱人在旁边也说，也不听啊，我都跟他说多少回了。我说查一下心肌酶，看看有没有损伤，没有不更好吗？我就给他开了一张单子，结果一查心肌损伤标记物，那都讲话老嗷嗷高了。那你像心肌酶啊，心肌损伤标记物代表着你心肌损伤的程度。我一看，你这心肌损伤这么高，随时心梗猝死、心衰猝死啊！我说你赶紧啊，住院吧，办住院。病人挺有意思，啊，不用，住什么院？我吃点药就行。我说你这就不是吃药的事儿了，赶紧住院。就这么的，周五啊，给他办的住院。虽然住进来了，但这病人始终啊心脏压痛，始终喘不上气儿，这心脏始终憋闷，你无论用什么药，这个心脏血管始终打不开。周日做的冠脉造影一做，心脏血管不两根吗，叫那大血管，其中一根我们叫前降支啊，这个根部影像出现了中断，这就说明这个位置的血管淤堵上了，不通了。只有淤堵不通，那一段心脏血管造影才会显示中断。你正常心脏的血管在造影当中啊，你去看它就像那个大树根似的啊，树根子啊，一条一条的嘛，每一条啊有不少的分支，完都是连着心脏的，那有的瞅着就中断了啊，就连不上了，那就说明啥呀，那个位置已经淤堵住了，所以他那个心脏出现压榨性疼痛，憋闷上不来气儿，就像有人掐他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那都是淤堵造成的。你想想那堵着呢啊，那能喘上气儿来吗？那为啥一查心肌酶，一查心肌损伤那个标记物质那么高呢？讲话老高，说明他那个心肌细胞损伤的数量高，心肌一部分出现了坏死。那究竟是50%的心肌坏死，还是70%的心肌坏死，甚至说是80%、90%呢？你最后就得看心衰的等级了，究竟心衰程度到了几级。很多情况下你就吃地搞心，你就注射敏利农都没有用。所以昨天给他心脏放了两个支架，但其他的血管呢还是有问题，就这样给他转到了重症监护室啊，上的艾可蒙，但晚上呢依然出现严重心衰，最后就没抢救过来啊。我也是今天早上啊碰头会知道这事儿的，所以我感到很惋惜。69岁，正常来讲这个年龄不算太大啊，如果他能在发病的时候就直接来医院，而不是说非得挺到第二天早上才来，我想他不会这样，就耽搁的时间太长了。这心肌一旦坏死，
它发展的是很快的。你像绝大部分心脏病患者都能很好的病情稳定的出院，急性心梗猝死其实死亡率并不是像大家说的来一个死一个，啊，来一个没一个，那还了得了？其实大部分呢都是耽搁了，尤其是常年有冠心病、心绞痛，说病在5年、10年以上的这部分人群，所以我一直在说，平时的治疗呢是大于急性时候的这种抢救的，啊，所以平时的治疗你要记住哈，它是大于抢救的。你知道急救一上艾克蒙得多少钱吗？你知道下一个支架多少钱吗？现在支架都给你换成那种什么纳米支架了，你知道这一个支架多少钱吗？有人说：“哎呦，那到这个时候啊，就别抢救了。”谁能说这话呀？是他老伴儿能说别抢救了，还是说孩子说别抢救了，还是他那兄弟姊妹说别抢救了？我讲话呢，就砸锅卖铁、抵押房子也得救啊！人都是这个心理。你这个时候你就别想钱，哪怕就有一线希望，谁也不能放弃。我惋惜的是什么？惋惜的是他这年龄，69岁，这才退休几年呢？他老伴儿讲了，平时谁说话也不听，平时啊，有时候自己还说呢，总后背疼，总感觉胸脯子闷，体检都查出来了。说他有冠心病，可他从来不当回事啊！该抽烟抽烟，该喝酒喝酒，一辈子犟啊！哎呦，这人呐，哎呀，死犟死犟的啊！你说这人就这么没了啊？我感到惋惜。所以，人这一辈子，你得学会珍惜点自己，珍惜点眼前。你发现人这一辈子过得很快，有的时候我就感慨。因为我这一转眼儿71了，我一想到我都70了，我就害怕呀。这一辈子就这么快啊，就要走完了，所以我害怕。我倒不是怕死啊，我感到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的事儿啊，不是怕死，是舍不得今天这样的生活，活着多好啊。有的讲话了，看看景儿。看看孩子就高兴，看看孙子就满足，人老了不就这点心思吗？所以你发现，这一天呐，走着走着就变成一年了，一年走着走着就走完了一生，一天很短，一会儿就黑天了，一年很快，不有那句话吗？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所以慢慢活着，好好活着。啊，珍惜着点儿当下，珍惜着点儿活着的时候，把自己的命啊给他活好喽，把自己的命给他活长喽，这才行。所以没病没灾的，我讲话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你别倒下了，哎，别不能动了，别瘫喽，你别干啥也干不了喽。讲话了，自己喝个水都费劲，上个厕所撒个尿都费劲。干啥都得喊人，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呀、有时候啊、我一看那年纪轻轻的就没了的，甚至讲话了，有的那就大病的，我这心里不是滋味。你包括我接触的那多少患者，有的40来岁，啊，就突发心梗就走了。你说这东西，你想都不敢想，是不是？甚至还有不到40岁脑血栓的，啊，说话不行。完了，半拉脸呢，就那么耷拉着，眼睛啊，就那么半睁着。一问有没有孩子啊？有，孩子多大了？孩子才几岁？那、小学啊，1、2年级呀、2、3年级呀。哎呦，所以呀、他在我心里呀、就像我孩子是一样的。你别说他，就有的时候我在门诊，我遇到那农村来的病人。我都让那学生拿纸杯呀，给接点水喝。我讲话了，来一次北京看病那么容易啊？那得准备多长时间呢？有一次中午了，我这一上午啊，看。

那不少患者。中午我合计啊，我上外边走一走，啊，放空放空脑袋。我在医院门诊啊前边啊，它有一个花池子，在那花池子那儿啊，我看见一对老两口，啊，中午老两口就在那啃馒头呢。我说家哪儿的？告诉我是内蒙古赤峰的。这老两口啊，就在那啃着干巴馒头，因为上午做的检查得空腹，所以早上呢就没吃饭，就一直空腹，没点东西。医院周围呀、有不少的饭店，就是为了省点看病钱。我说上我诊室喝口水，这老两口呢说啥也不去，我也没说什么，啊，上楼给接了两杯热水给拿下来了。其实你说两杯水算啥呀？但是它就温暖了贫苦人的心。所以很多人不了解我的，总在想。啊，这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估计也是世代从医。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农民的儿子，我父亲是闯关东过去的，啊，到的黑龙江，是从黑龙江鹤岗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啊，我家呀属菜农，啊，种菜的。完了之后呢，我这腿还有点残疾。打小的时候有骨头坏死，啊，这也是前些年做的手术，给人看病看了一辈子，一辈子都在想，怎么能让咱这老百姓能看得起病，怎么能让咱这老百姓花最少的钱能看好病，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的初衷。就像很多人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不是什么名医，什么有名的那个专家呀，那个大主任呢，我就是数万中医大夫当中的其中一个。我呢，就是想做点好事，真的。有人说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吗？我告诉你，这样的好人太多了。那天我看一视频，黑龙江有一个学校的校长啊，在1999年资助了一男孩。那天校长正在晨跑。啊！突然跑过来一孩子，一下子就跪下了，啊，哭着哀求，说母亲没了，父亲重病，想上学，啊，想通过学习改变命运。这校长呢叫张洪生，也是50多岁了，一看这孩子还认识，啊，母亲没了，父亲重病，啊，所以16岁就辍学了，就流落街头，捡破烂。一边维持生活，一边给父亲买药，所以这经历啊，也让他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于是呢，他想重返学校，但没有钱呢，所以他就求到了这个张校长这块。于是呢，这张校长啊，就开始资助他，给他生活费，供他念书，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毕业，最终这孩子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啊，后来呢，又念的研究生，每一次这孩子打电话啊，都感谢张校长，每年都想去校长家里看看，但是校长每次都严厉的给拒绝了，啊，说我不希望你来，啊，我不希望这件事啊让谁知道，直到这孩子研究生毕业，分配了，当老师了，于是呢，他瞒着校长去的校长家里。最后发现校长搬家了，也是几经周折，最后找到这校长家，一看是一个简陋的过去的那个老房子，一楼破败不堪。进了家门才知道，校长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儿子，长期也得需要有人看护，也得需要吃药，也得需要用钱。但是这张校长啊，从来跟这孩子一次都没提过。啊，这些年为了供他念书，不得已把房子卖了，就为了圆这孩子的梦。啊，这孩子一下子扑通就给那个张校长跪下了，啊，说你就是我再生父母，我用我一辈子来报答你的恩情。这张校长就说，你有出息了，我也为你高兴。这个张校长叫张洪生，一位。

平凡不能再平凡的农村小学校长，他用无私的爱为这个绝望中的孩子点燃了人生的希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那你说他这个境界，我说实话，这样的人啊，受我礼拜。这个世上好人很多，你说有所图吗？图什么？其实就像我说的，就为了点亮别人。就像咱们用这深百的药，我不是说这药有多好，大家用的好不？是不挺好？我看有不少的那个心脏病患者，现在心脏已经不疼了，已经不憋闷了，已经逐渐的开始心脏正常了，睡眠也挺好，吃饭啥的都挺好。包括很多脑梗的患者，之前可能翻身都翻不了啊，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你看现在也能自己翻身了，也能自己坐起来了。包括很多糖尿病有高血压的，对不？现在血压血糖也稳定了，这是我最欣慰的。我不图啥，你像大伙自己熬药啊，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大家自己上药房抓，还得20块钱一副呢。你不用说一天喝3副，你就一天喝2副，是不是还得40块钱呢？这一个月下来，是不是也得1200块钱？关键不是钱，岁数大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啊，你做不了了。就像蒸馒头似的，年轻的时候都自己蒸，为啥老了不蒸了？岁数大了，精神头不够了，说白了，和面的劲儿、揉面的劲儿都没有了，干不动了，所以啊，只能买现成的了。这药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精神头够用，怎么都行，这岁数大了，心里搁不住事儿了，脑袋不好使了，讲话丢三落四的，你再看不住火，你再烧干锅喽，对吧？你再着火了，你再把煤气扑灭了，你再弄个煤气中毒了，你说哪多哪少啊？这事儿不是没发生过。去年沈阳的老大姐不就自己熬药给烫着了吗？就我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都好几宿没睡好觉。所以咱们有这深百成药啊，就方便多了。这里边啊，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你就一天一袋的话，能够你用1个半月的。当然现在用的这量啊大一些，为了尽快好病，这一大盒药啊，医院是749啊，咱们到今天大伙依然是550块钱。其实这个价格早就涨了，只是没给大伙涨。我说实话，就这钱平均一副药才合10多块钱，不比你自己熬药便宜多了，省事多了。关键不是别的，效果比自己买的那药效强啊，完钱还少花了。所以我这也是发自肺腑的拿咱们每一个跟我结缘的这些兄弟姊妹啊当亲人，真的啊，当成我自己的亲的兄弟姊妹一样。这话我是发自肺腑的，这话我可以冲天说，冲地说，冲灯说啊，我老头我发自肺腑。所以这一次给大伙免费试用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我是实心实意的。那么你像梅花鹿胎盘这是啥呀？人的啊，就是人的胎盘叫止咳车，这自古以来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是大补，就吃了大补。那比人还好的是梅花鹿的胎盘，也叫鹿胎。现在一说鹿胎啊，那就是胎盘里边带个死的鹿崽，那是不对的啊，那是骗人的。真正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你知道那一个梅花鹿崽10000块钱，谁舍得给你入药啊？那入药的不一定是啥的。所以真正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啊。梅花鹿生完小鹿以后啊，这小鹿先生出来，然后呢这个胎盘呢就滑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母鹿所有的注意力啊全在小鹿身上，这个时候他用那脑袋呀，用嘴呀，

0: 小鹿拱起来，啊，拱起来之后啊，小鹿呢就知道吃奶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得快速的把这鹿胎拿走，要不瞬间母鹿就会把这胎盘给吃掉，因为它得喂奶呀。尤其动物啊，尤其这梅花鹿它是有灵性的，它知道什么东西好，吃了鹿胎下奶，因为这东西补肾啊，这东西生精补血，所以你说人吃了这东西好不好？相当好了。我讲话了，梅花鹿那胎盘那是一般人吃的吗？那过去看电视那是皇后吃的，对不？那是皇上爱妃吃的，你就一般媳妇都不行。这东西吃完了之后啊，它容颜不老，为啥呀？因为补肾补精血，精血足，所以人就不衰老。你包括现在咱们有遇到的那个一些大病啊，给打那干细胞，就有钱人一年打一回干细胞，你知道打一回干细胞多少钱吗？3万块钱呢。那有钱人不在乎啊，他就怕死啊，有的讲话了就怕老啊，一老了脸上啊这一褶皱纹多了，嗯，他就害怕了，所以他就总去打那干细胞啊，所以就打这玩意儿。一回呀、啊、分3针是几针，反正得10多万块钱。你知道干细胞就是从脐带血当中提取的，脐带血啊就是胎盘里边的，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你说这东西大补不？有人说精血这东西好不？那当然好啊。过去讲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这里边的血指的就是精血，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来讲叫精血，从现代医学讲叫干细胞。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第二呢，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真正的好病状态。那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说是来了一阵台风，给咱这房子啊都给吹坏了。我现在呀用那个大炮的手段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高科技手段啊，把这台风啊给吹跑了。这就相当于是啥呢？你治病用深白。那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台风虽然说是给吹跑了给打跑了，但是它在来的时候啊造成的这个损害是有的，咱们是不是得修复啊？哎，我得修复修复，我得修补修补，我得重建家园呢，是不是得修补？一个道理。所以为啥吃梅花鹿胎盘，这回明白没？那今天呢是21号啊，我跟咱们医院的院长今天也碰了，这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给大家安排免费试用，你先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啊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今天是21号，那么咱们今天呢把这事儿啊就给它确定下来，梅花鹿胎盘给大家免费试用，一个人给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周的用量，你吃上之后你看看效果。明天早上吧，好不好？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报名，报名时间呢就3天，就是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明天早上8点你电话报名，好吧？哎，打进电话来啊，你报一下你的姓名，说好你的家庭地址啊，留一个准确的啊电话号码，对吧？而且咱这个地址啊你留得准确一点，因为咱们很多腿脚不好的，我们呢安排这个物流啊都是能够直接给你送上楼的，就怕你不方便。所以咱们呢是真心实意的啊，实实在在送，不用你花1分钱。明天8点咱们开始报名，免费领取啊，报上名呢每人1小盒啊，这里边是7支，1天用1支，能用7天 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用一用，你尝一尝，最起码你知道这啥味儿的了，对不？哎，你知道它对你身体到底好不好了，这是最补的好药，啊，最补最补的。你借这机会呀，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补肾，夯实夯实。
1: 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梅花鹿，食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这人呐，上了年纪，你像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脑血管病的，这个时候啊，你都得注意点。因为这个时候容易发生心梗、脑中风，啊，哪怕就是颈椎病，你都容易出危险。说到这儿呢，我给大伙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这个病人姓铁，啊，就咱们说的那个铁木真的那个铁，家里边那个什么铁锹、铁桶的那个铁。找我看病的时候啊，60多岁，我对这个病人的印象啊特别的深刻。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在不少的地方看过了。什么毛病呢？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心慌，一上来那劲儿啊，心脏突突的，就像那跑火车似的，一阵一阵的。医院也检查过了，心电图也做过了，彩超也做过，但是问题都不大啊。心电图还挺正常的，但病人呢就感觉难受，就感觉心脏疼得慌，一上来那劲儿啊，就得吃那速效救心丹，隔三差五的这感觉啊，就得来一回，隔几个月呢，就得住回医院，啊，心脏冠脉造影都做了，问题确实不大，但病人就是难受，门诊医生啊，都拿他没辙，说这老太太 是心脏神经官能症，啥意思啊？人家大夫就没明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这可能啊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是你精神上的事儿啊。说白了，你这就是啥，精神有问题了啊。你自己呀、啊、总想着他疼，实际他疼吧，他不疼，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他疼。后来这病人呢，他总难受啊，他这心脏啊不像别的，你像骨头问题无非就疼啊，就不能动呗，他离死不还挺老远吗？但你心脏不一样啊，你这地方他难受他要命啊，你像心绞痛啊，疼的那种感觉，他疼的憋的还都让人受不了，就有种濒死的感觉。所以你看那些个突发心梗走的啊，那脸都是紫的，都是发淤的，为啥呀？憋的。所以这老太太呢就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找到我了。等我给她看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我说，说玉润呐，你快救救我吧啊，我这心脏太难受了，我受不了了，一边说一边哭啊。我说咱别着急啊，别着急，我问问，我说以前在别的地方看过没。老太太这个时候就把她那个检查资料就全都给我拿出来了啊，厚厚一沓，我仔细看了一遍，确实从这个检查的报告单上啊，你看他那个心脏没啥毛病。但为什么病人这个冠心病症状这么明显呢？论老百姓讲话呢，你这没病不死人呐，无风不起浪嘛，对不？这难受不舒服，那肯定还是哪个地方啊没查出来。这时候呢，我就跟这老太太说，我说你别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啊。我说你心脏难受，你是全天都难受啊，还是说就那么某一段时间难受啊？这老太太就说了，我早上起来难受，起来心脏突突的啊，喝点水啊能舒服点，到下午的时候呢难受的厉害，一字一字的。我说你是下午几点呢？他想了想，就是三五点钟吧啊。一到这个时候，我这个心脏啊就感觉憋得慌，有时候下午睡觉啊都能给憋醒了啊，一身汗。我说老姐姐啊，你平时心脏疼的时候啊还哪难受？她说我这个胳膊不舒服啊。我说你抬一抬，你往上抬一抬，我就帮着她啊往上抬。我说你往后背再背一背啊，她就往后背。我一看他抬也没事儿，是背也没事儿，这就排除了肩周炎呗，对不？我说你这胳膊是怎么难受呢？这老太太说，我这胳膊呀怎么难受呢，没地儿搁没地儿撂了，反正就不舒服，搁哪都不是。完这胳膊肘尖这位置还疼，有的时候呢还窜到手脖子的疼啊。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给你查一查。我这个时候呢就转到病人身后啊，摸着这个病人的脖子，这个脖子啊绷紧，我右手扶住病人的头，左手拉病人的左手的手腕子往下拽，边拽我边问，我说你手麻不？这个时候老太太就说，哎呀麻麻麻，哎呦麻啊，刚才就跟过电似的，手指头全都麻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让这病人，我说你坐直溜了啊，把腰板挺起来，我说你再低头啊。就在他低头的时候，我往下又按了一下啊，我说你心脏难受不？他又难受啊，刚才啊就滋溜一下子难受啊。我说好了，你现在呢就去拍一个颈椎双斜位的片子啊，没多少钱，你去吧。下午这病人就回来了，我一看，好家伙嘛，好几节的那个颈椎椎间孔都给堵上了啊。我说你这个心脏问题啊找到了，就是这颈椎带的，你这叫颈椎型心脏病，问题在脖子上。我说你看，你早上起来你心跳快，主要是啥，你躺了一宿了啊，突然起来这脖子供血不畅，你这颈椎有压迫感。你看你现在这个颈椎片子椎间孔都快密死了，你说他供血能好吗？ 正常椎间口里供血的管道像大拇手指头粗似的，但你这个颈椎挺严重，现在这个供血管道像筷子粗细似的，你说你这个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能不疼吗？这老太太说，那我为啥一到下午就加重呢？我说下午啊，你这个点儿啊正好是肾经当令的时候，那三五点钟肾经当令，你这脖子的问题它归谁呀？它是不是骨头啊？骨头跟谁有关呢？跟肾有关，对吧？哎，骨头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呀。所以你想解决你现在颈椎病引起的心脏问题，第一个你得化瘀，第二个你就得补肾啊。我说你这么地吧，我给你开两种药，你搭配着喝，你用参柏去化瘀，这药门诊就能开。完我再给你开另外一种药，这个药呢你就得上后院干诊的病房去开了啊，看看能不能给你开出来。我就把那个梅花鹿的胎盘中药饮片给他开上了，一方面呢是专业补肾，一方面化瘀。后来这病人十多天以后就来找我了，说主任呐，你还别说，我这个心脏渐强了啊，你给我开的这两种药我喝完了之后啊，我感觉挺好，挺得劲儿啊，喝了有三天吧，我就放出个响屁来。哎呦，以前呢就感觉这气儿在胸口窝这堵着，现在舒服多了，而且这两天腰也不疼了啊，脚底下也热乎了，慢慢的这老太太就好了啊，就没事了。那有人可能就会说了，说这人呢到老了事儿也多，病也多啊。我不知道大伙你发现一个问题没，就人一到五六十岁以后他就爱添病，那大伙想知道为啥不？我告诉你，就跟你的肾有直接关系。中医女子以七为主，男子呢是以八为主，所以你看那小女孩七岁前她才开始发育，这女孩呢等到二十一岁到二十八岁之间，这是她肾最好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的女人呢一般也是身体最强壮的时间。那大伙儿你回忆回忆，尤其我这些个什么呢老姐姐呀、这个老妹妹们呢，你们自己回忆回忆，你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你的身体咋样？是不是还能挑水啊、是不是还能打煤皮呢？反过来你再看现在呢，可能就空手上五楼你都感觉累得不行，是吧？有时候啊我们总合计这谁还没年轻过。是啊，但有一点，花开花落年年有啊，青春一去不再来呀。所以说七七天魁劫，地道不通故无子，啥意思？七七是多大呀？四十九岁。天魁劫就是啥意思？这个劫就结束了，天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经啊，肾经虚衰了，地道不通，就女同志没有月经了，绝经了。所以咱们这些个老姐姐啊老妹妹们，你们自己看，当你们身体出现毛病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从五十来岁左右开始的？为啥从这个时候你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心脏的毛病也出来了，脑袋也难受了，浑身胳膊腿没个好地方的啊，毛病也是各种各样的，这不就是肾从这个时候开始衰败造成的吗？对不对？那男同志也是啊，你看男同志咱是以八为主啊，四八三十二，你看你三十二岁那年你觉得你身体咋样？是不是能吃能睡的，身体棒棒的？你再看看你八八六十四岁的时候，黄帝内经讲了精少肾衰啊，叫精少肾虚，形体不佳，此发去啊。想想你身体出问题是不是从六十来岁开始的，有的讲话了可能五十多岁就这样了，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啊它就是一个抛物线，从开始到鼎盛，再从鼎盛到最后的衰败，而这一切谁决定啊？肾决定。 可以说是肾决定我们的生老病死啊，这话可不是我在这瞎说啊，这都摆在头上呢啊，所以我常跟大伙说，我说养养你的肾吧，好好补补你的肾吧。说白了，为啥让大伙补肾养肾呢？一方面我们来解决疾病，一方面我们上岁数了，日落西山了，希望养好肾，我们能多停留就多停留，多延年益寿啊。所以我常跟大伙讲，肾好就等于百病不生，肾好就等于益寿延年。所以我们治病不能只看到眼前这么一小块，我们得多看一看，对不对？咱们都得争取携手百年呐，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啊。昨天我还说一件事呢，我说现在得肾病的人呢非常多，你就拿上海举例吧，现在上海有慢性尿毒症的病人有15万人，而且每年又有新发生的一些尿毒症病人，大概呢得有7900多人。那这些被诊断成尿毒症的病人，他们经过检查啊，都是一体多病的病人，也就是说这些患者在没有被诊断出尿毒症之前患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肝炎啊、心脏的问题、老慢支啊、风湿骨病等等，现在几乎每10个上海人就有1个人患有肾病，而肾脏病人只有1到2个人他自己是知道自己得这个病的，他的知晓率特别低，而且一旦发现还就是晚期。你像前段时间我有一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在那个医院啊，我被查出来我肾上面长了个东西，大夫说让我手术给他嘎下去。你说我到底是嘎不嘎呀？我待了小半天我没说话啊。我这个老朋友我知道啊，他过去那个身体那叫一个棒啊，100多斤的东西扛起来就走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啊得给他嘎掉啊，嘎掉了就没有后患了啊。他说这个嘎掉了，那个肾我也长了，大夫让我做手术，我这思想压力老大了，我甚至都想到了透析时候那种痛苦的样子。我说你别着急啊，你没事你别老自己吓唬自己啊。我说忙过这1-2天啊，我过去看看你。就放下电话我还想了好长一段时间呢。这人呢真的太遭罪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他肾病都那样了他不知道吗？哎，他还真不知道。为啥呀？就是因为肾呢它是个沉默的器官，就是它周围没有神经。你像心脏出问题了它会疼，你再比如说胃出问题了它会疼，这些器官上啊它都有神经，但是肾上没有啊。所以肾出问题啊都是大问题，而且肾脏不好还会牵连五脏，那反过来五脏有问题最后呢也会影响到你的肾脏，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对于肾脏的伤害也是非常巨大的。临床上那有4大杀手最伤肾，第一个呢是糖尿病，在糖尿病人当中10个人至少有7个人会发生糖尿病肾病，最早你的表现就是蛋白尿，发展下去呢就会出现肾功能的异常，最后变成尿毒症。我有一患者10年前患了糖尿病，但是他不在意啊，经常在那个生意场上喝酒啊，吃那个好吃的啊，抽烟熬夜，后来呢他患上了糖尿病末期的肾衰，就这么个病。你别说我，你就是把那个扁鹊呀华佗呀你给请来他都无能为力，每一天就是在那个痛苦当中等待肾源，而且每天透析。他是有钱，你没钱啊你透析都透不起。第二个杀手啊就是那个高血压，在尿毒症的患者当中有1/3的呢还都有这个高血压病啊。这个血压高啊会引起我们身体当中 多个器官受损，多个器官的损伤啊，你包括脑袋、肾脏。

0: 眼睛、心脏，所以养好你的肾，控制你的血压，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径。而很多人在降压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误区，认为血压下来了，我身体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其实你不知道，很多的药物，尤其是西药啊，对你的肾脏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他那个眼袋呀，包括他那个下肢啊，会出现浮肿啊，而且晚上上厕所还特别频繁，这些表现就说明你这个肾已经是伤痕累累了。可能有的人会说，为什么慢性病会跟肾过不去呢？没办法啊，谁让这个肾是我们的生命之根呢？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最终不都得落叶归根呐？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了，你这个肾那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呐，你必须得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根儿，对吧？哎，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啊，信了你就受益了。所以为啥赶上了咱们要参与啊，要免费试用用一用啊？为啥呀？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它专业补肾，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就是男女都能吃，而且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啊，这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啊，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那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之后三强，什么叫三强啊？就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那梅花鹿的胎盘，那还了得？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讲话了，那都是给皇上皇后吃的，御用的东西。大补制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啊，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讲话了，大补谁不知道啊？啊，包饺子吃，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都好很多呀。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啊，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你看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所以你看有些动物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时间它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知道它为什么吗？胎盘这东西大补啊，动物吃完了马上就催奶，它这个奶水啊，它才足啊，它才能喂养孩子，因为奶水就是肾精所化生的啊，就是精血所化生。所以你看那女同志奶水，你给她放时间长了，她就变成血了，变成红色的了。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这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因为现在咱们说这人吃的东西不行了啊，讲话了，不像以前那么干净了啊。所以你看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他那胎盘是啥颜色的不？有的那胎盘呢是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你这谁敢吃啊？最后医院都给处理销毁了，因为现代人吃这东西不行了。你像这个梅花鹿胎盘呢，它是雪白雪白的啊，看着就是特别好看，晶莹剔透的。你拿到之后啊，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去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呢，它这个颜色会发生变化，就是从原来的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啊，它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干净啊，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也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它这个造价也高，不是给一般人用的啊。过去啊都是给那个干诊啊老干部用的啊，属于干诊专用，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你现在医院放开了，但也得是有条件专用，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啊， 你得知道点上，化瘀呢得化到点上，通你就得通到点上啊，补那就得补到根上了。人的这个根是啥呀？不就是我们的肾吗？对吧？因为人都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啊。所以说到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想想那啥东西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这个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咱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胎盘真正好东西，讲话呢，治病啊，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的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了吗？我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啊，争取咱们每个人呐、啊、都奔着90岁100岁，对吧？这咱多幸福啊。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就是梅花鹿胎盘啊，这东西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的，我讲话了，高低咱得吃点，对不对？给身体好好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所以为啥吃梅花鹿胎盘就在这儿了。那今天呢，我再强调一遍，我今天跟咱们医院那个院长啊也碰头了啊，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呢给咱大伙安排免费试用啊，你先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啊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所以呢给大伙开展免费试用，这梅花鹿胎盘就给大家免费试用。那么一个人呢给一小盒，赠用之后你看看效果啊。那么咱们今天呢把这事就确定下来了，好吧？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打电话报名，免费报名，免费领。报名呢一共就给3天时间，22号、23号、24号这3天时间。明天是第一天，你就打电话开始报名，完事呢咱们免费送给你。但是你得说好你的姓名啊，说好你的家庭地址，而且呢最好说的准确一点，因为咱们有很多上岁数人呢他腿脚不是太好，你说我上下楼啊，我出门不方便，所以我们安排这物流呢他能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啊，就怕你不方便，咱们真心实意的送。希望大家伙呢明天早上8点记好了，咱就可以打电话了，免费报名，免费领。报上名的每人呢一小盒是7支啊，能用7天，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用用，这是最好的补药。你借这个机会啊，你好好的补补精血，你好好的补补肾。
1: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新收之门。

0: 心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祝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锡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锡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锡，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1: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中秋逢国庆，健康不能等。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锡，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锡，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锡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锡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锡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新伙伴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截止到现在呀，咱们这次诺莱维牌锡片的大型活动现在还有最后2天了啊，21号到22、23，那咱们就结束了。那慧心想说呀，不管是想补锡预防疾病的朋友，还是想通过锡片改善疾病的朋友，不管是大家说想调病啊，想预防啊，哎，这个诺莱维牌巴马有机锡呀，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它提高抵抗力呀，抗氧化就是清除垃圾，防止血管硬化，再一个呢，防止斑块血栓生成，另外它有个抗癌防癌的作用，特别是身体长了非法建筑物的，你长息肉了，你长结节了，你长这个增生了，你都要注意。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呀，你看我跟诺莱维产业集团合作的年头可不少了，我对这个厂家非常了解，我知道啊，他们是专业做营养保健的一个公司，专门做这方面一个健康的产品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公司，由诺。

莱维生产的营养健康品，在咱们国家30多个省份连续畅销10多年呢，说明啥？这就证明人家实力了。10多年呢，小伙伴们，你听听，一个产品能在全国30多个省那站稳脚跟儿，你说那是靠花言巧语？得靠啥呀？你得靠实实在在的效果，好使。不有那么一句话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所以你看，就咱们老伙伴前年吃过诺莱维牌西片的，你看好不好使？好使吧，心脏得劲儿啊，甲状腺结节啊，肺结节都没发展，而且有的呢发现它小的没了，大的也缩小了。咱们有几个老伙伴反映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没有了，这个肺结节也没了，你看这得乐啥样啊。特别是肠子长息肉的，反复手术反复长，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就要通过硒片来提高抵抗力，清除自由基。为啥它效果好？还有就是它这个提取工艺好啊。诺莱维牌硒片都是从巴马长寿村富硒土壤当中提取出来的，经过层层分离，最后呢酵母提取，才得到了六角形的。它带触角的都是临床医用级别的硒。那咱们大家平时说，我要想啊防病，防止动脉硬化啊，防止我这个脑血管老化，是我调理我这个胆结石，调理我这肺结节，你只要补充医用级别的硒，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作用强。你当然了，你要配合正常的药物，同时配合着搭配着吃。你不能说一个硒片如果啥效果都有，包治百病，那不对，是配合治疗。那同样一个药材，那你说野生的和种植的能一样吗？啊，年份足的和年份浅的那效果能一样吗？那不一样啊。所以同样叫硒片，咱们老伙伴们对硒呀也不陌生，自个儿上药店也买过，吃完吧就吵吵，这效果不好使呢。但是这个巴马长寿有机硒，诺莱维牌的，它是医用级别的，经过层层提存，严格把关，跟普通的那个食品里含的硒那完全不是一个层次，那得差多少啊。尤其是诺莱维巴马有机硒，你看大家吃，为啥说我就早一片晚一片，吃几天啊我就觉着浑身松快了，腿脚不抽筋了？因为它吸收好，它是纳米级小分子，可以直接穿透细胞膜，被细胞刷一下就吸收了，吸收率达到95%。这才是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说呀，诺莱维牌硒片效果好，哎，一个传俩，两传三个。前年我给大家弄那么一次，用完之后反应100%，说好。这不大家张罗着还让我给弄，去年一年没整来，今年呢这是抢在10月1之前，因为天儿啊越来越冷了，天儿凉之后血管收缩，特别是有动脉硬化高血压的，那体内有高血脂高血糖的，你再有这些慢性病就容易加重。那咱们中医讲啥？药力要达病所，就你吃那个东西你得达到那个地方啊，那你吃进去了吸收不了，都拉出来了，白吃了。
那么纳米。

米技术是让硒元素呢，它变成那个小分子，哎，直接钻到细胞里头去了，这就叫直达病所。所以大家反映说，吃几天啊，就觉着松快，浑身都得劲儿，睡觉也好了，大便也好了，这心脏啊也不闷了。那就像给大家搞这个活动之后啊，老伙伴都反映说呀，吃着真好。你看有冠心病的。冠心病的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就是血管老化，血管上边挂了一层垃圾，哎，这血管氧化了。啥叫氧化了？自行车履带年头多了，有嘛这口子叫老化了啊？咱家那铁菜刀生锈了，那铁生锈了，年头多了它就烂了，就糟了了。那铁生锈了，时间长了都烂出窟窿。是不是？那我们的血管要是氧化了呢？时间长了不糟了了吗？那肝、心、脾、肺、肾当中都有血管，如果说它氧化，垃圾出不来，所以呢，哎，它就出病了，心脏形成了冠心病，胸闷、气短、心慌，脑袋出现脑梗、脑萎缩，走道腿没劲儿，眼睛呢？眼底动脉硬化，看东西啊模糊，有小黑点儿，人就老得快呀。缺硒，从外观看人长斑、发黑、发黄，老得快，头发白、牙掉，哎，掰着掰的，瞅着这人特别老。为啥？他缺这个硒这种微量元素。那你看这个硒片，它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就是保鲜的作用，让人年轻，那皮肤光滑。为啥有的老伙伴说，你看我过去吧是胃病，成天打嗝烧心，甲状腺还有结节，老生气呀，吃点东西堵到这儿，这脸呐焦黄焦黄的，脸上都是黄褐斑。他吃完硒片之后。哎，当然了，这当中要配合什么呢？你像比方说绞股蓝呐、固本延龄丸呐，啊，你心脏不好的，配合治心脏的药啊，要综合性的来服用。那、哎、但是呢，咱们哎，有的老伙伴儿，你看他吃完这个硒片，配着绞股蓝之后，哎，说我心脏也见好了，脸色红润了，哎，你说也不焦黄了。皮肤呢也亮堂了，人也有劲儿了。特别是对糖尿病并发症来讲，糖尿病不疼不痒啊，血糖高，人从里到外，从血管到神经被糖给腐蚀了，所以他就眼睛出现白内障、玻璃体浑浊，手脚呢麻木，心脏呢冠心病。是不这样？脑袋呢？脑梗，这都是血管的氧化了，糟了了，哎，功能下降了。你这个时候，我们该降糖降糖。那、哎、你有冠心病，你该吃辅酶 Q 十，吃辅酶 Q 十。但是你这个时候要配点硒片，都不用多呀，早一片晚一片，有一个多月，哎，你就觉着血压降得也挺好，血糖降得也挺好。还是吃那个降压药，还是打那个胰岛素，但是这个血糖呢，哎，就6.1、6.2、5.8，你看多好，说明什么？它清除垃圾，给血管保鲜，让脏器年轻，防止斑块、结节、息肉继续长，它有远见散解的效果。所以有些患者来电话呀，亲口告诉我。哎呀，大家吃着好呢，会心特别高兴，所以这次紧赶慢赶，赶在10月1之前给大家搞这个活动。那么咱们老伙伴在用的时候啊，根据呢我们自身的情况，这个量啊多少要适当的来呀调理，不是说每个人。哎，说我呀，都是按老师说的四片，不是啊？有的朋友就问我了，说慧心老师啊，你说我以前也补过硒，效果不好呢，但是用这个诺莱维牌硒片，我这身体都见好呢，

有机硒，它是医用级别的，它含量高，你吸收率95%。据我所知啊，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在家里呀、啊，到超市啊，他也买这个吃这个含富硒的食品，是吧？上超市买啥？富硒大米，好像优质一点的一斤那个米是就要20块钱左右，是不是？富硒大米那得20块钱一斤，是普通大米的5倍。还有那富硒鸡蛋，一个个头很小的，啊，1两左右吧，那一个鸡蛋就得1.23块，那你想就一个就1块多钱，那是普通鸡蛋的4倍呀、啊。现在市面上还有富硒的肉呢，猪肉最便宜的都啊、你50块钱一斤你都买不着，贵一点的100多、200块钱一斤，你说多吓人？那是普通猪肉的5倍、10多倍。还有富硒的山药啊，黑芝麻、黑豆、大蒜，只要跟硒沾边儿的，那价格都很高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呢，你们也知道补硒好，它有抗癌的作用，防止血管老化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年轻抗衰老的作用。所以呀、啊，你也不要盲目，因为现在有不少说我这是富硒的黑豆，我这是富硒的鸡蛋，真富硒假富硒你也不知道，就是贵，你好像花钱买安慰呢。说我这可贵啊，我这一个鸡蛋合2块钱，我这吃着老香了，真含不含富硒呀？你也不知道，所以不要盲目啊！哎，大家上市场啊买东西的时候要小心，真正的，你看大家吃诺莱维牌巴马有机硒，这一瓶是30粒，正常一天吃1粒，咱们就吃1个月。那你看这次活动，咱们最大那个30赠15的，你们算过没有？一天才合1.7块钱呐，啊，你看合适不？啊，再有。有的日常啊对这个硒的要求啊多，你比方说现在刚刚有的实行这个卖的富硒大米呀、啊、富硒猪肉啊，是不是？你说贵不贵？那好几百，咱们这硒片比它是不便宜，而且效果好啊。你算算账啊，一斤富硒大米20块钱，一斤富硒的猪肉50块钱，那一天也得合1.7块毛吧，啊，你算算账，啊，你咱们这呢一天才合1块多钱，比他合适啊，而且含量高。所以这两天啊我就算，因为有的老姐姐来电话了，她说我买这富硒猪肉富硒大蒜，你说吃行不行啊？我说你多余了啊，真含假含不知道，我还是这句话，所以你不要盲目啊。这次慧心呢赶在10月1之前让大家都能把硒片吃上，它呢一个含量高，吸收好，不用多，一天最多早一片晚一片就够用，除非你严重的心脏病、脑血管病、长息肉、长结节、动脉硬化，那需要在我们学生的指导下给你加量。因为这一片啊它含72微克，这也是咱们人体一天需要的量啊。那么这个富硒片呢，它是有机硒元素，医用级别的，就是6角形的，是老年型的，容易被我们老年人吸收，因为我们岁数大了，体质弱，肠道老化，吃什么东西不爱吸收啊。那么巴马有机硒帮助我们来调理冠心病、血管硬化啊、心梗、血管老化、心衰、脑中风、动脉硬化、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稳，哎，它起到帮忙的作用。还有呢，特别是天一凉了，我们有的老伙伴有气管炎啊、老慢支、哮喘、肺气肿，
那你那气管它也老化呀，到冬天呼呼呼呼就这样，同时免疫力低下，还有的呢出现慢性的胆囊炎、慢性的胰腺炎、甲状腺炎，甚至肠息肉啊、结肠炎，这些我们搭配着老慢病的这些药来服用，效果都非常好，复吸消炎的作用也很好。你知道吗？这个诺莱维牌的巴马有机硒呀，出口的价格卖到528一瓶。那这次大家能78块钱抢到，同时还有赠送，所以这次活动啊，以后不会再有啊。那经常这么便宜，厂家不能干呐。所以你看，2年了，我才争取来这一次。希望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抓住机会，啊，过了40岁，都要补硒，干什么呢？防止血管的氧化，防止垃圾的增多，防止息肉结节啊出现呢。我们经常长在肺子上结节，肠子上的息肉、甲状腺的结节和前列腺的结节，包括女同志的这个乳腺和子宫的这个肌瘤。往往呢都是垃圾太多，抵抗力低下，脏腑功能下降，人呢这个情志不遂，多种原因造成。所以我们补硒呢是早补硒早防病，让它远离慢性病，起到提高抵抗力的效果啊。说到这次活动啊，咱们很多工作人员，我的学生都跟我说了，说老师啊，这次来报名的呀都是以往有老慢病的患者啊，有心脏病的，有糖尿病的，有脑梗的，特别是长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肠息肉的人多，包括前列腺钙化的人多啊。而且呢有不少呢还是给自己的儿女报名的，给儿子40多岁报名，给姑娘50多岁报名。因为呢中年人40-50岁他是处于亚健康状态，没有实质性的疾病，但是他听明白了，会心讲了，硒缺了会引起各种病，那么早补硒早预防。所以这次参加活动的人非常多，老哥哥老姐姐啊，你这么做就对了，咱的孩子啊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真正查出来说有糖尿病了，他傻了，他也不当回事，病到一定程度心梗了，哎，肺结节变了，甲状腺结节变了，肠息肉变了，他傻了。真要说癌变了再想治，好治吗？不好治了，这找慧心老师，找谁也治不了，不用找我啊，我治不了癌症。那咱们呢就是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对于亚健康的朋友，说没有大病，就咱们的孩子40多岁50多岁，没有查出实质性疾病，但是提早的来补硒，毕竟硒元素我们每个人都缺呀，一旦缺了它会引起各种慢性病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那给它补上，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抵抗力不就提高了吗？啊，你像这次惠民活动头一天呐，咱们18号头一天，榆树的一个老大姐打电话来的，什么病呢？就是胸闷气短，2-3年了，心慌。她说我这心脏有啥病呢？到医院查了，包括那甲状腺啊、甲功三项、肝功、肺息梯，他就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包括心脏彩超啊，查完了没啥病，但是就感觉心脏像压个大石头，喘不上来气儿，就心慌啊，精神头呢就是不足，打蔫儿犯困，晚上还睡不着。嗯，你像这个情况，西医最后给他定的什么呢？抑郁症、神经官能症、失眠，就差吃着睡觉药了。而且呢总感觉呀憋闷，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叫没和气儿，原因呢他就

是之前生点气，造成心肌缺血，甲状腺在要形成结 节之前，你就是脖子这就不得劲儿。哎，他呢，这不是报名了吗？18号报的名，19号他拿到了，拿到就开始吃，吃这么一两天，他就觉得哎，我这心慌见好。他报的是多少的呢？当时报的是15增5的。说我这心慌见好，睡觉能睡着了，这心脏不疼了呢。他说这个西片真好使，这不是麻溜又来电话了，变了啊，我改了，我把15增5的我改成30增15的，这样跟我们工作人员商量，最后给他呢又加一份，又给他变成30增15的。那像这种情况就属于亚健康状态。老伙伴们啊，说我检查了，我还真没那病，我大病真没有，真没那病，就是心脏不得劲儿，睡不着觉，这就是心肌缺血啊。往往呢你有胆囊炎，就是出现了胆气扰乱心神，你就胆小，怕动静，睡不着觉，口干口苦，半拉脑袋疼，吃点东西就胀，根嘎打嗝，这都属于内分泌紊乱。那我们补上硒这种微量元素之后，调节免疫力，能够调节我们的内分泌，防止血管老化，抗氧化，清除垃圾。那你已经得病了呢啊，咱们已经得了心脏病的，你更要吃硒片，已经得了糖尿病的，你更要给自己补硒片，就是让他血糖更稳定，防止出现周围神经病变，手脚麻木冰凉，糖尿病足，已经得了脑梗脑血栓的，哎，补上硒片呢，它抗氧化，防止血管老化，防止细胞老化，它能防止得老年痴呆和脑萎缩啊。那特别是我们身上长肺结节的这几个结节，我详细说说。肺结节就怕长得边界不清晰，说毛玻璃样的，它就容易癌变啊。特别是我们大感冒之后，都戴口罩啦，哎呀，都发高烧啦，哎，都小刀拉嗓子啦，最后呢闹的肺结节。这个肺结节呢，首先它伤我们的肺阴，肺阴不足，你会有个干咳，不点痰，痰是黏的，还成块的，不多，就是嗓子眼一刺呢就咳嗽。但是现在天凉了，一刮凉风一刺呢，你就犯病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老伙伴们，及时给自己补充硒片，这样呢，防止我们的结节呢癌变，提高抵抗力，防止它老化。啊，清除垃圾，还包括我们肠子长息肉的，肠子息肉、胆息肉、胃息肉，这都是一个系统。胃息肉的人开始呢是容易慢性胃炎啊、萎缩性胃炎、胃胀、打嗝、烧心，这样人呢就消瘦啊。肠息肉呢就是大便呐总溏稀，它没规律。那今天干燥了，拉不出来，明天一天拉3遍又拉屎。过了60岁以上的男的女的，抽烟喝酒结肠炎，你千万要查肠子长没长息肉，长息肉了，那息肉呢容易癌变，肠癌变了它往肝癌转移，肝癌往肠癌转移，它俩相互转移，所以最后你看那有的人几个月就不行了。所以有肠息肉的老伙伴，大便溏稀的，或者说你干脆说慧心呐，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肠息肉啊，反正我经常拉稀，你给自己吃上诺莱维硒片啊，硒片吃上之后，它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提高抵抗力之后，即便有肠息肉了，防止它癌变。哎，还有呢，就是我们前列腺不好的老哥哥，有前列腺增生钙化，尿频，尿没劲儿，尿分叉，尿完还有滴滴答答的啊，尿不净，那这个时候我们更要给自己补充硒片。

0: 就是防止它继续钙化。你看它抗氧化就能防止你钙化，那让我们排尿顺畅。啊，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样的患者呢？得脑梗了，已经得脑梗了，查出来说有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再发展就是脑萎缩、老年痴呆，就是大脑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状态，脑细胞缺氧了，它抽巴了，那你它不能发挥司令了，你走道抬腿就散脚败道，记性就不好，丢三落四，发傻发捏，这就是细胞受损。那这个时候呢，你吃诺莱维牌硒片，它防止细胞过早的氧化，氧化就是老化了，哎，清除细胞垃圾，提高抵抗力，它有抗衰老的作用，就是防止脑梗、脑血栓的人得老年痴呆。所以你看老慢病的患者是不是都要给自己补上硒片呢？咱们活动呢还有最后两天就结束了，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就结束，大家呢根据自己情况报名啊。这次啊我们是最后一次，78块钱一盒拿到，赠送呢你看10盒赠2盒，15盒赠10盒，30盒赠15盒，大家都会算账啊，哪个合适根据自己身体需要咱们来报名。最后两天，现在呢我开始来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3: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2: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馨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祝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 买诺莱维 C 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 C 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息，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3: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1: 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哥哥好。
4: 哎，我是吉林辽源的，我姓周。
0: 嗯，我听声音耳熟啊，老哥哥。
4: 啊，
0: 咱这俩通过话哈。
4: 我这次和老师和你通话吧。我就想报名那个诺莱维 C 片，报15赠那个额度。
0: 好，
4: 哎，
0: 人人都该补啊。
4: 这个贴不贴？我先咨询一下慧心老师。
0: 嗯，
4: 我原来吧，得过脑梗，现在吧恢复基本，自理能力啊，干点活啥也都行了。现在问题来讲，就是觉得什么？腿腕那个有点酸，腿吧时常有点那个酸沉的那情况。另外呢，就是耳朵吧，有点像个被子，你常外边正常说耳朵，在耳朵你说啥不听力可清楚，现在觉得听力哎呀，这比过去得差多了。
0: 嗯，听力下降是不是？
4: 听力下降。
0: 嗯，
4: 另外吧，辉老师，我原来吧，头一年吧，检查时候有胆结石，我今年在4月份的时候吧，感觉那，胆结石那加重了，那么后来做的微创手术被胆摘除了，现在像我这情况，用这药对不对路啊，辉老师？
0: 嗯，对症是肯定对症，你早就该吃，防备你大脑缺氧。血栓斑块沉积，免疫力低下，防备内分泌失调，出现血脂高、血糖高啊！你现在是这么个症状了，哥哥，脑梗后遗症，腿沉没劲儿，
4: 对，
0: 胳膊腿发硬，
4: 对，
0: 哎，跛了盖儿、胯骨轴子、脚脖子这地方都发皱，
4: 对，
0: 嗯，再有呢，刚才说一个症状就是耳朵背，
4: 啊。
0: 这个耳朵背呀、啊、是肾精不足，髓海空虚呀、
4: 啊。
0: 什么原因？脑髓少了。
4: 啊。
0: 所以我说老年人有病没病三分傻呢，他记性不好了，这就是大脑缺氧。
4: 嗯。
0: 诺莱维牌硒片就是给大脑补氧，防止老年痴呆，清除自由基的。
4: 啊。
0: 保护肝胆脾胰腺，防止癌变的。
4: 啊，你太好了！
0: 你这个现在有脑萎缩迹象，就是走道不走直线，散脚、拜道、卡钳式。
4: 对，
0: 记性不好。
4: 啊，你
0: 丢三落四的。
4: 嗯，
0: 这就是你耳朵背的原因，它肾虚了啊。再一个，你刚才说个事儿，说呀，胆结石长满了。做微创在肚脐子跟前造3个眼儿，做微创拿出去了。
4: 对，
0: 肚脐子跟前有3眼儿。
4: 对，
0: 做的微创，你看要家属在跟前儿，就把你那个胆装那些那个结石给你照个相，那里头像苞米粒子似的。
4: 可不是大了，胆大了。
0: 所以这个胆切除之后，影响这么几个脏器，上边儿。胃吃多了会胀，
4: 啊，
0: 下边肠子吃不得劲儿了拉稀， 中间肝脏影响代谢，容易得脂肪肝。哎，所以你就会有个啥症状呢？就是胆切除之后吧，人一

0: 觉不好。
1: 对，睡眠不好。
0: 睡不踏实。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身体机能下降，总觉得人没劲儿，就像打蔫儿似的。
1: 对。
0: 哎，抵抗力低下。所以胆切除了就要保护肝脏。
1: 啊，
0: 咱们凡是胆不好的或者胆切除的，胰腺有毛病的，胰腺炎或者糖尿病的，你要保护旁边那个肝儿。
1: 啊
0: 啊，为啥要给大家弄硒片呢？硒片上能够解决大脑缺氧，清除自由基，下呢提高抵抗力，三呢调节内分泌，保护肝胆脾胰腺，包括甲状腺和肺子，啊，特别是它有抗癌的作用，因为吧，胆切除之后人好拉稀，
1: 嗯，
0: 而且还容易肠子里长息肉，
1: 嗯，
0: 你吃硒片防止肠息肉癌变，防止肺结节癌变，啊，
1: 啊，
0: 另外它有保护咱们甲状腺和前列腺的作用，
1: 啊。
0: 啊，这个情况你就早一片晚一片就行啊。
1: 嗯，那么我现在因为和你通话，三姐报名也太及时了，胡云老师。
0: 哎，所以到啥时候啊，我给你们整啥，你们要跟住脚步。咱们相处啊七八年了，你们家庭条件啥样我知道。我就想着招的啊，让你们少花钱，吃点好的。啊，哎，岁数大了，咱别闹大毛病就行。
1: 对，
0: 上哪儿整那些返老还童的药去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但是这些微量元素，你像辅酶 Q 十啊，啊，硒片呐、啊，哎，三宝啊，这个你吃对身体是百分百都有好处的。
1: 啊，
0: 哎，溜着吃。那比不吃啊那强多了。
1: 这几年呢，胡云老师跟着你走吧，我觉得身体状态恢复相当不错了，现在我挺高兴。有这个地位吧，我把我先胡云老师有这个地位，我报15正5那个报点，我再巩固治疗。
0: 对，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不理解，他心思那有病得吃正经药，脑袋就吃治脑梗的，心脏吃治心脏的，降压的降糖的，吃这硒片有啥用？硒片我告诉你起决定性作用
1: 啊，
0: 硒片能让你不得老年痴呆，不得脑梗
1: 啊，
0: 清除自由基，防止大脑缺氧引起老年痴呆
1: 啊，
0: 防止抵抗力低下，长那个息肉结节癌变。你说它作用大不大？
1: 那再好。
0: 它比谁作用都大。
1: 啊，
0: 只要你身上长结节，肺子结节，肠息肉，前列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这些还有肝脏胆上的东西，胰腺的东西，都要加小心。就是在你抵抗力低下的时候它癌变了。
1: 哦，
0: 硒片能调节免疫力，保护内分泌系统，抗氧化，防止癌变。所以你看它比啥药都主要。哎，谁都缺。
1: 嗯，
0: 咱们现在就给，不光咱们吃，给咱们姑娘儿子姑娘姑爷都要吃。干啥？你就防止得癌症。
1: 哎
0: 哎，因为现在长东西一领不定一查，哎呀，那好么样的那孩子肺癌了，那好么样的年轻人是肝癌了，太多了，所以要那样抗氧化。
1: 太多了，现在那50-60岁那个去世的太多了，
0: 可脆了
1: 啊。
0: 没告诉你逢九是坎儿吗？59过来了，你60多岁没事儿。69过来了，整个70多没事儿，73过来了就能出溜80去，84过来了奔90啥毛病没有啊。
1: 哎，
0: 好了，哥哥，我给你登记，你就收到就开始吃啊。
1: 哎呀，你费劲了，慧老师。
0: 没关系，老哥哥，天凉了，多穿点啊。
1: 哎，好。
0: 嗯，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老哥哥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张东，我是吉林省长春九台的。
0: 哎，欢迎老哥哥，九台的，我听说过那地方。
3: 哎，我叫张东。
0: 啊，张大哥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5。
0: 65还挺好，挺年轻的。
3: 嗯，还行。
0: 你看咱这掰的掰的，这里头你算年轻的。
3: 嗯，
0: 咱们都70多岁、80多岁的老伙伴啊。
3: 今天接到个李老师的电话，我非常高兴啊。
0: 大哥哥有啥事儿你说吧。
3: 想报个，让老师帮忙给我报名诺莱维西片呢。完，我这是挺多病哈，还免疫力低。我想让老师给我报一个30盒邓15盒那个。
0: 好。
3: 哎，别忘了老师。
0: 好，现在就登记报名，因为这个西片呐、人人都该吃，因为现在不管老的、少的、年轻年老，大脑缺氧，垃圾多，毒素多，抵抗力低下，长结节、长息肉，动不动就癌变的人很多。
3: 啊，对，年轻人也可以吃啊。
0: 年轻人可以吃，就防止氧化，清除自由基、
3: 谢谢老师。
0: 咱们这一把呀，报名的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是给孩子吃，因为咱们现在孩子老吃外卖，老下饭店，晚上老搁外边撸串儿，喝啤酒，饭店的油啊，你连吃3顿，你再查血糖都高了，容易得糖尿病、脂肪肝，垃圾太多，所以要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啥叫抗氧化？防止血管硬化，防止心脑血管疾病。清除自由基呢，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降尿酸。提高抵抗力呢，就是防止长的东西癌变。所以年轻年老都该吃啊。老哥哥，详细说说你的病情。
3: 我是有高血压。高血糖，还有、得过那个脑梗，现在反正后遗症还、就是天天迷糊，就是迷糊。
0: 血压多高啊？高压多少啊？
3: 哎呀，高压有时候都不敢想啊，有时候178呢。
0: 高压178，低压呢？
3: 低压、有时候90多，有时候不到90。
0: 那你低压不高，你高压这老高，那你这迷糊啊？
3: 那迷糊啊，
0: 迷糊头晕，这不就是动脉硬化吗？
3: 哦，
0: 动脉硬化就是血管老化，你首先脑袋缺氧，你头晕。
3: 对，
0: 脑袋缺氧头晕，就走走道迷糊的，脑袋昏僵的。
3: 对，
0: 你说疼不疼？它不清灵啊。
3: 对，哎，太对
0: 啊。这就是动脉硬化，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3: 哎呀，这年我前年得的脑梗好了，好的半年吧，迷糊还感觉是没这么严重，现在迷到以前前2年是迷糊。
0: 这个迷糊吧，得过脑梗，脑袋缺氧，它肯定是要迷糊。但是你这2年还迷糊严重了。说明咋的？颈动脉狭窄。是不是后脖梗子酸叽溜的？
3: 哎呀，这后脖梗也发硬，就是钻头，也就是浑身钻头也瞅个东脸啥也吃力似的。
0: 就你往后仰脖，是不是就觉着跟上锈了是嘎巴嘎巴难受？
3: 就咱脚就像脖梗子硬似的。
0: 脖梗子硬，告诉你，你现在的血压就是动脉硬化的血压。现在呢，颈动脉硬化，颈动脉狭窄，脖梗子就僵硬。
3: 对，
0: 如果再有颈动脉斑块， 那么你这个脖子更硬，

0: 那你下边心脏它也不能得劲儿啊。
1: 心脏，晚上只能睡不到五个小时觉，四个多小时觉。白天要是晚上要睡要少了两三个小时的时候，白天就感觉心慌，就像偷人啥了似的。
0: 嗯。睡五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这就严重失眠，这就增加了大脑缺血缺氧。
1: 我最多时候能睡四个，那都比重点都准呐，四个多小时就行了，完一直到两天就不睡了。
0: 那说明个事儿，你这几个脏器有病了。我告诉你是啥啥，一个是胆
1: 啊，
0: 一个是你的胰腺
1: 啊，
0: 一个是你的肝，就这仨地上都有问题。胆整不好是最次，也是胆囊炎。
1: 啊，
0: 胰腺看看血糖高不高？
1: 我是糖尿病，有血糖，高血糖。
0: 糖尿病你发现几年了？
1: 哎呀，现在打胰岛素，以前我有个七八年了。
0: 空腹血糖多少？
1: 空腹血糖最高时候达到十点多，是那时候反少，反也不经常测，有时候现在吧控制在七八个吧，有时候还六个多点，那时候少，七八个时候多。
0: 空腹血糖七八个，你吃降糖药呢？打胰岛素呢？
1: 打胰岛素。
0: 打的啥？
1: 那个我也不认识啊，这他那这一小盒，那我不认识啊。
0: 是肝经啊，还是诺和营啊，还诺和益，还诺和家呀？
1: 我打的是肝经，肝经是我打两样呢。这个肝经是长效的，是一天打一次，那也一顿饭打一次，两顿饭。
0: 肝经胰岛素。
1: 哎，还是。
0: 是不是打肝经胰岛素配的德谷胰岛素啊？
1: 认不出，不认识。
0: 打多少肝经？你打多少？
1: 肝经打七八个吧，
0: 那打的不多。
1: 嗯，
0: 还吃降糖药吗？
1: 不吃，
0: 一天打两次。
1: 嗯，那个、
0: 肝经打一次，还有一种是啥不知道也打一次。
1: 肝经那个长效那个是一天打一次，打个七八个，有时候打六七个。
0: 嗯，那血糖还行，你打的不多。
1: 你说打的不多、啊？
0: 你打的不多，就是你胰岛素打的不多。
1: 啊，
0: 你的血糖空腹七八个还行，
1: 就是、
0: 但不能超过八，不能超过八，七个还将就啊。
1: 啊，
0: 就是你血糖要控制在空腹八个以内，最好是七个。
1: 嗯，
0: 你把你的胰岛素稍稍加点儿。
1: 啊，
0: 那咋打六了呢？原来还打十呢，你咋减量了呢？
1: 啊，我寻思这。尽量我往少减，撤点呗，就这么的呗。
0: 你寻思撤点，你这血糖控制的不行啊。
1: 哦。
0: 你自己就瞎寻思呢，那就自己，起码你别管打多少，你得把你的血糖控制在范围之内。
1: 你控制在多少呢？
0: 空腹不超过七个。
1: 哦。
0: 6.8以内最好。就是你现在肝经，人家告诉你打十个。肝经和那个胰岛素一样，再加两个杠。
1: 嗯。
0: 完了，你打完之后查你的血糖，空腹七个以内，这个能咋的呢？减少你并发症。你现在有并发症了，你血糖空腹那八九个，脑动脉硬化容易出现视网膜病变，看东西模糊。
1: 哦。
0: 出现周围神经病变，手脚麻。
1: 我现在就有是看东西模糊，有没有啥办法呀？
0: 胰岛素打少了，血糖控制的不行，血糖得在七个以内。
1: 啊。
0: 6.5、6.23、6.78都行，别超过七。你这胰岛素打的少，多加两个杠。
1: 哦。
0: 能不能听明白？
1: 听明白了。
0: 再多拧两下啊。
1: 嗯，哎。
0: 这是一个，你现在眼睛看啥模糊，这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并发症来了。
1: 嗯。
0: 手脚麻木，手脚凉麻沉发木，手脚

0: 伤的、冰凉的、麻木，这就是周围神经病变。要八还低呢，你再加俩，加到十。
1: 啊。
0: 现在并发症出现了，就说明呢，就是血管老化，自由基多了，抵抗力低下，
1: 啊、
0: 它容易出现肝功能受损和肾功能受损，就是你现在大小便都有问题了。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你这个胰岛素要加点量，然后这个硒片吧，你吃，它就抗氧化，防止血管老化，保护肝胆脾胰腺啊，把眼睛能控制住，不然的话眼睛会得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
1: 哦哦。
0: 吃硒片防止血管老化，抗自由基的，对你眼睛有好处啊。
1: 嗯。
0: 你吃啥呢？你吃绞股蓝。
1: 哦。
0: 它能清除血管内的垃圾，防止糖尿病引起脑梗和冠心病。配合硒片吃，防止血管老化，清除自由基，对你的眼睛有好处。
1: 老师，我想问一下，像他们打有别人打胰岛素打不打的，吃那个二甲双胍那玩意可以吗？我寻思我也就吃二甲双胍试试。
0: 那就得上医院内分泌科去调糖，看你一个人一个体质，不能这么试。打上胰岛素了，其实你靠牌打，量掌握好，对你更有好处。二甲双胍刺激胃，
1: 哦，
0: 有的人吃完不服，恶心呕吐，引起肠道反应。
1: 哦，
0: 口服降糖药有肠道反应和肾脏的反应。你看那个，
1: 哦，
0: 达格利净，它就伤肾。二甲双胍它就伤胃，
1: 哦，
0: 所以你胰岛素它不伤啥呀，
1: 哦，
0: 哎，别瞎琢磨，找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内分泌科给你调糖，究竟胰岛素打多少，用不用配降糖药，不能自己看人家，因为你在这方面，我一听你是啥都不懂，
1: 不
0: 能瞎鼓敲啊，
1: 啥也不懂啊，
0: 哎，好，老哥哥，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十盒，免费赠送您两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利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病程，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心情啊特别特别的好，大家能够听得出来啊。什么原因呢？就我发现啊，咱们现在啊这个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的这个频率啊越来越高，高到一定程度了啊，就是基本上每天呢我都会接那么几个听众的电话，但是呢更多的是我的学生啊，包括一些工作人员接到的，有的呢是反馈问题，有的呢是表示感谢，还有一些呀跟我咨询一些这个家长里短，包括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啊也愿意跟我去说。我就感觉一个事儿啊，我在这儿呢短短的一段时间跟大家建立了纽带啊，有了一定的缘分，那我们之间呢慢慢的呢不只是从认识了变得熟悉，而且啊从熟悉啊变得互相之间的依赖。有些老人家呀就感觉很愿意跟我聊一会儿，把自己的心里话呀跟我说一说，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对我呀就有了一定的依赖。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就是虽然说我跟很多听众朋友啊素昧谋面，同时呢只是说在电波当中大家呀听到我的声音，但是呢我就跟有一种感觉呀跟大家神交已久，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现在有一个情况，你们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那种感觉啊，就是每天呢我啊不跟那个听众朋友聊几句，不在这讲一段，我自己就感觉呢就感觉今天没事了，今天没干事，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没干，哎呀我说那不行，所以啊早早的赶紧的收拾收拾自己，然后啊赶紧的把这个话筒抄起来啊，就跟大家呀聊聊自己的心里话。那你看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呀叫长寿强身方，那这个长寿强身方啊实际上呢你弄出来之后啊就是一杯水或者呢一碗汤，那做的时候啊也简单，这个汤啊适合于男女老幼，也就这么说吧，小孩子呢虽然说不建议喝，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小朋友啊身体体质比较差，先天比较不足也是可以喝的，但是呢更合适喝的就是老年人，那中年人呢滋养身体调理身体修复身体的情况那也可以用，那如果说老人家用那就最合适了，要是年轻人呢中年人用啊这个叫什么呢，这就叫强身汤，那如果是老人家用就叫长寿强身汤，那作用就是不一回事了。中年人用啊增强体质增强体魄啊，让我们有活力有动力，那老人家用上了之后就比这个还要好，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是属于年纪越大哎用着在身上啊作用越明显，得到的效果就越强，因为这三种药材呀合到一起了之后呢给人一个全新的感觉，也就是说你单独用，打个比方来说，你早上你喝了几片这个香参，中午你又喝了两片鹿茸片，晚上你又来了一勺蜂王浆，有人说这不也一样吗？啊，跟孟非老师说的一样啊，我早上吃六片西洋参啊，中午吃三片鹿茸片，晚上来一勺这个蜂王浆啊，是不是跟孟非老师说的这个长寿强身汤就一样了？哎，我告诉大家不一样，如果说你把这三种东西分成早中晚一样来一次，那我告诉你是你吃进去的这些东西跟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汤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可是结果不一样。那你早上你嚼了六片这个西洋参，那我告诉你，你如果是阴虚火旺的还好，你要是那种阳虚的啊怕冷的，你弄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过一会儿你胃疼啊，你心口都发凉，你看这问题就出来了，为啥？它凉。等到了中午有人说我吃个三片鹿茸片吧，那我告诉你，你要是阴虚

火旺的人，你三片鹿茸片嚼完了或者泡水喝完了，你牙龈都痒痒啊，眼睛都发红，鼻子里都发干。嗯，你到了晚上了，你说我来一串蜂王浆吧，可不可以？这个倒问题是不是特别的大啊？这个是可以用的，就这个是没啥大事。但是早上晚上中午这三次你分别用了，那你这一上午一中午一下午都不舒服。那为什么呢？这就是说到了一个是怎么讲呢，叫药物的合理组合和搭配。这我们中医的神奇啊就在于这里。我们讲究啊配伍，我们讲究复方，我们讲究君臣佐使。所以呢咱们中国才有了那么多的医学典籍，你像这个孙思邈的千金方啊，是不是，包括华佗的这个青囊经啊，啊包括王清任的医灵改错呀，啊包括这个芳草迟疑呀等等啊，那这么多的医学典籍啊，他写的是什么？他写的就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啊，四季调和组成了这么一个药方。也就是说呀，大家记住了，这一个药方啊还需要调整的。怎么个调整呢？很多药啊大家听说过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一人一方。一人一方也就是说这一个方子啊基本上对他来讲就对症了，那对别人来讲对症的概率就低了。所以啊这中国自古以来到现在啊，我给大家说一说，我都少说啊，就是说从古至今到现在为止，那咱们这个出生过多少人死亡过多少人咱们就不用去记着这个事儿了。可是呢医生从古至今到现在，如果说没有估计错误的话，此时此刻到今天为止啊，从古至今曾经出现过几亿个中药的方子，不止的。为什么？因为每一剂方剂里面有一点药物的增量加减就属于一个新药方。那你看看从古至今到现在几亿个方子都出现过，方子呢没了，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很多方子是书上记载的，记载的这个方子老百姓后世能够学习，自己家里面抓，或者说这个当医生的当学徒的学习，然后呢活学活用，你记好了这个词儿，叫活学活用，然后啊再给谁呢，再给患者用。哎，这样的情况下这叫传承，但是这个方子在他手里面是有变化的。也就是说我们人是动态的啊，生活是前进的，同样这个方子也要是动态的啊。这个东西啊要讲究一个与时俱进，要讲究一个历史沉淀，要讲究一个验证结果。也就是说历史上无论出现了多少名方啊，验方秘方，只要没有流传下来的，只要没有广泛普及的，那我告诉你效果一般都不是特别好，也就是说不适合普及。那什么样的方子才能够流传千古呢？大家听好了，就是那种不起眼的小方子，药剂不多的，应用率广的，适合大众的才行。那你看就像药店里面卖的一些药啊，我给大家说一个，山楂丸自古就有，归脾丸自古就有，是不是，血府捉瘀丸啊，王清任这边研究的，是不是，包括这个保和丸呢啊，宫血亭啊等等等等。你想想这么多方子啊到现在还在留着，药店里面还有的卖，那我跟大家说这就证明这类的方子呀适合绝大多数人的。哎，所以说这样的方剂能够传下来那都是好方子，所以说这个药啊也是好药，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师徒口传心授的留下来的啊，这种呢由于他行医的这个面积啊小，你打比方这个人在一个诊所里面，那他只能是来过这个诊所的人见到过这个方啊，因为他就在这一个地儿，他是坐医不是行医，是不是，那这样呢接触的人就少，他这方子流传就低一点。可是你不能不说人家这方子有效，要不然你这个医生医术不咋地，你在那开个诊所，你别说你待十年呢，你待仨月你都待不住了。为啥？一传你说这个大夫不行，治不好病，那你告诉我谁还敢来找你呢？那没人了，你天天在那闲着呀，你早走了，是不是。所以说一个医院一个诊所都是一样的，只要这个医生技术好技术强，他这个方子管用，那好了，他这个病人呢就络绎不绝的来找他。因为什么？因为永远病人比医生多，你发现没有，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病人永远多，医生永远都不够用。你看也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说到了这个方。那咱们现在呢给老人家们说到这个长寿强身汤就如此，那这个方子就适合于普用。什么叫普用？就是普遍用，普通人都能用，这就叫普用。普用不是贬义词，普用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很多人都能用，那就什么呢，越人多能用。你记住了啊，
越人多都能用的一个方子越安全。我再说一遍，越所有的人都能用这个方子越安全。那这个方子安全到什么程度呢？大家一定看电视看过一个广告吧，叫那个健胃消食片，大家记着这个吧，我都记着啊，江中健胃消食片，胃胀不舒服没事嚼几粒，你看这广告做的多好。那我今天我无意当中我都算给人做广告了。那你说这个药方好不好？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立马立刻马上助消化的药就没有一个比这个江中健胃消食片来的还快了。你看看那江中健胃消食片上来多少呢？一般写着两到四粒啊，或者是四粒，那好几个厂子呢啊，不是江中一个了，现在好几个厂子出说明书这么写的，有这两到四粒，有是四到六粒，还有是一次四粒，一天三次，你不用那么吃。这就是说明书，说明书是国家规定的，但是呢药尤其是这个西药来说，说明书上是多少就是多少，加一点都不行，有危险。中药不一样，大家听好了，中药这个说明书那是国家参照，中药的说明书是国家参照，你听好了，中药这个东西有的是必须严格按照说明书，有的呢是不用的。当然这句话你不能跟别人说，我可以，什么意思？我是大夫，你不是大夫，我可以跟你说你是患者，我可以跟你说中医里面有一些药材啊，或者是药成药，你可以不按说明书，这个是我是跟你讲的这个事儿，就叫医嘱，我告诉你了。但是你不是医生的情况下，你跟别人说这个事儿就是错的，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就以江中健胃消食片为例，那你告诉我，那难道说说明书上说一次吃四粒这个就是正常的，那吃五粒行不行？吃六粒行不行？吃八粒行不行？你看这就有待商榷了吧。有的老人家就说，哎呀我不敢。那不敢和能不能吃是两回事，什么意思？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吃江中健胃消食片也好，或者是别的企业那种消食片也好，那里面的成分都是差不多的，是不是？什么山药、太子参、山楂都是这些东西，好了，都是健脾和胃、开胃助消化的，增强肠胃蠕动的，它是让那个胃促进排空的，一点毒副作用没有。但是大家听好了，如果说你想让这个药快速起效，那我有办法，我教给你们啊。大家听好了，怎么吃呢？你如果说一次拿上这个四片，拿水送下去了，那你等吧，等多长时间？你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你现在胃都鼓鼓的、胀胀的、憋气的，感觉胃不动的，一个小时之后，这个事儿缓解了。好了，这是一种正常吃法，说明书上写的。那如果按照我告诉你，你听好了，你有这种任何的胃部不适，疼不算啊啊，你有什么胃扭啊、胃不动啊、胃胀啊、胃憋呀 啊胃不消化呀、这个情况下，听好了啊，我要按说明书了，就以江中健胃消食片为例，不用说明书，怎么吃？一板是十二粒，我再说一遍，它那个是横三竖四，一板是十二粒，你怎么吃？听好了啊，我都这么吃，我也有的时候也会偶尔的出现那种胃滞啊啊，积食不消化的时候，我也吃那个。你不要认为说孟非老师不吃药，我也吃药。我怎么吃？一次一板，十二片，一次一板十二片，把它叭叭叭，你不捋顺风吗？把它叭叭叭全掰下来，放到手心里面。你们的牙好不好？我得问一下，你们的牙好不好？如果牙好，就嚼，嚼成什么样？嚼成泥。再说一遍，嚼得碎碎的，嚼成泥。那如果你牙不好，嚼不动，因为那个药片比较硬，嚼不动怎么办？你听好了，你在屋子里面拿个小塑料袋，拿个什么东西也好，给它包起来，然后拿这个锁头啊啊小锤子呀，给它砸成粉，砸成粉，然后倒到嘴里面，或者是放到杯子里加点水都行。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没有了胃里面搅拌和这个吸收的过程了。直接把它做成最细碎的面了，或者你把它嚼成最细碎的泥了。好了，喝一口水咽下去，记住别多喝，一口水两口水就行了，咽下去，酸酸甜甜的，挺好吃的啊。你吃完了之后，来，孟非老师告诉你多长时间见效，五分钟。再说一遍，多长时间见效？一次性十二片江中健胃消食片，五分钟见效，五分钟过后最多不过十分钟，你马上就感觉这个肚子里面不像刚才那么憋那么胀了，啥意思？因为什么？因为药力迅速进去了，因为解决了那种吸收的过程，因为让这个粒粒的直接变成了碎碎的泥泥的，而这样的情况下直接就作用到胃里面去了，马上促进胃动力，胃就蠕动起来了，这个通过这个肠道慢慢往下走，你这个胃脏减轻通了。
你这胃上不舒服的。

情况减轻了，一次吃2片，这啥意思？哎，这就告诉你，中医神奇的地方跟西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什么？中医有增量加减。再说一遍，中药有增量加减。你看什么意思？就是有的方里面这个药你可以往高点，有的可以往低点，把同样那个量可以高可以低，这就是中医有意思的地方。就有些药，中药啊，中成药，中药材给你开了，你拿回家吃的时候，有的大夫就告诉你这可以多吃啊，啊可以多吃；有的大夫告诉你这个可以少一点啊，这个不用说明书少一点，这就叫增量加减。大家听明白了吧？这种增量加减在西药里面是不允许出现的，严格执行，西医里面是不允许的。不信那降压药你试试，说明书上写着按照一天一次，一次一片，你说吃两片吧，那不行，我告诉你啊，你一下子血压降得太低了，要命了，是不是？那绝对不可以。有的那个像那个心脏癌，你一吃你试试，你心慌的都发抖，脸上那个红血丝瞬间就起来了，血管都张开了，面色潮红，身上出汗，你敢吃吗？不可以的。大家听明白了吧？西药不开玩笑，西药就那么一点点的小药药片，就那么一点点，你别说多吃一片，有的时候你多吃半片你都要命，有的时候你就少吃一点点就没效果了，效果就达不到了，你就出危险了。这就是西药，西药讲究的精准，这咱们得承认，西药的精准度一定比中药要好得多。但是大家别忘了事儿啊，中医里面有什么呀？中医里面也有小天平啊，也有定盘星啊，也有金锅银铲呢、啊。所以中医里面也要在一些特殊的药材里面定量非常准，哪些呢？像安中牛黄丸、至宝丹、紫金锭啊，像这个六神丸等等这些秘方里面呢，都是决定了它这个药里面的这个成分，那也是一点不能差的。这是什么？这是顶级的。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不是顶级的，咱们说的这个是什么？是普方。啥叫普方？刚不说了吗？就是你也能用，我也能用，大人也能用，小孩也能用，男的也用，女的也用，老的也用，少的也用，这叫普方普用。哎，这是第一，年轻人、中年人、青年人用了之后这叫强身，老人家用了之后叫长寿强身汤，这效果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它是根据人群就不一样。你不信你降压药给人吃上，你是老的、年轻的、中年的，谁吃谁降压。但是咱们这个就不是了，他那个永远是单一的作用啊，咱们这个就不一样了。咱们这个吃完了之后，小孩能够快速长大啊，青年人体力增强，老人家用完了之后延年益寿啊，中年人吃完了之后身体康健，它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个方子我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用，我就没说我说你必须用呢，大家听好了。实际上来讲，这个方作为收音机前的老人家，作为收音机前那些长辈，你还真就是应该把它用上。啥意思呢？就这个方子是男男女女都可以用，越年纪大用了越吸收的好，越年纪大补上了之后对身体的影响就越好，是往好的方向去影响。那你告诉我，是不是越老人家喝越方便呢？而且首先第一个，它是以泡水的形式出现的，或者你要愿意煮你就煮一下，这种是液态的好吸收，这是第一。第二个，里面的东西少，就三种，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这三种东西是随手可得，医院里面有，药店里面有，药房里面有，你看你哪里都能拿得到啊。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东西啊，它不分体质，什么阴虚的、阳虚的、气虚的、血虚的、阴阳两虚的、气血双虚的，你无论你是哪种体质你都能用。那你看看，你说你见过很多药也好，它有一些是有的人能用有的人不能用，这个方子不一样，这个方子是都能用。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中心就有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心里面的患者多，那我们中心用的就不能用那种单独的，就不能用那种个例的。你别说中心里面住了几百个人，结果啊这个药拿过来了只能这一个人用，那不合适。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很多人，所以我们这个方子就是针对很多人一定要起效的方子。你看我们无论哪一种都是大家都能用的，我们质量好、成分好、技术好、效果好是一方面，但是一定用到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家统一都能用的，这才行，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在这里面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孟非老师跟你说这一勺啊，你看这个西洋参是6片，这个是量词，鹿茸片是3片，大小不算，量词。但是这个一勺，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家勺子大，孟非老师我家勺子小，你看这里面就有区别了。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就有的时候这个勺大勺小啊，西洋参的片大片小，
都决定了你这个里面的药性有多有少啊，是不是？有人说那难道这样效果就不一样了吗？你几乎差不多，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这个片儿不规则，今天大片明天小片，你这勺你今天多盛点少盛点啊，所以这个方子就是自动的可以进行一个对人体的增量加减都没关系，而且呢效果来得还不错，来得还快，什么样的人都能用。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老人家们，大家听好了，什么样的人呢？身体弱的，体虚的，大病初愈的，没劲儿的，肚子不动的，肠子不动的，拉得少尿得少的，尿尿没有劲儿的，大便拉不出来的，眼睛发花的，气血双亏的啊，体弱多病的，年老体衰的，没有精神的啊，眼睛不舒服的，神疲乏力的，倦怠的，身上怎么感觉都不得劲儿的，就感觉有个山在压着一样的，精神紧张的啊，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腰腿微软的，手脚冰凉的，四肢发热潮红出汗的，等等等等，你发现没有？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分体质的，你凉性体质热性体质都能用，老的都能用，睡不好觉的都能用，睡得多的也能用，没精神的能用，精神头过旺的还能用。那你告诉我这方子神奇吧？这方子就是打破了一个常规，什么常规呢？就是各种体质都能用，有些药阴虚了不行，它得阳虚的用，有的药阳虚了不行，阴虚也能用，咱们这个管你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啥虚都能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也就是神奇了，咱们这个东西是又解决气又解决血，你别忘了一个重点，便宜啊，能够真正又解决气又解决血还便宜的东西不多见啊，这是一个事儿。那第二个呢，他又做到了一个更神奇的地方，就是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那我告诉你啊，能做到这两点在所有的组方当中都得往前排啊，补气一定是燥的，养血一定是凉的，咱们这个里面又补气又养血，那为啥能不热，为啥能不凉啊？也就是说听好了，这里面最神奇的就是这个蜂王浆，它是带头的，是不是？那西洋参和鹿茸片一个阴一个阳，那他们两个互相之间要打架的，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老大哥站出来，又有威严又有声望啊，又有人味儿，又有这个压制能力，又有战斗力，谁呀？蜂王浆出来了。好了，我这一站，我领着你们两个啊，你们两个得听我的啊，我带着你们两个，咱们一起组成一个班子起作用。你看这样的话，蜂王浆它又能够益气，又能够养血，又能够补阳，又能够补阴。你看你俩干的活我都会干，我干的要比你俩还厉害，你服不服？他俩一看服服服，那跟着你俩一起干，我带着你俩行不行？他俩行行行，你看不打架了，我老调理不了就是。不信你用上蜂王浆啊，把它剃了，你是西洋参鹿茸片，你再配点甘草试试，达不到这个效果。喝完了之后出汗，知道吗？冷的热的都出汗，有的人就燥了。但是你把这个换成什么呢？不用这个西洋参鹿茸片还有甘草，你把它西洋参鹿茸片加上一勺的蜂王浆，马上能压得住，能压得起，能带得动，所以就达到了一个什么？益气养血，滋阴强身啊，养阴养阳。这样的情况下就做到了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说我跟你们一讲到我老师的好方子，我的声音马上就变，为啥？兴奋，因为我从老师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都用得上了，我以前在中心给别人用，现在呢我在广播里面给我这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用，都是我的长辈。那你说给你们用，你们自己在家里面用，用完了之后身体好了效果好了，你是不是愿意给我打电话？你是不是愿意跟我唠叨一会儿聊聊天啊？是不是？第一个呢增加了这么多亲人，那第二个让大家受益，我认为啊这就是咱们这个广播节目最大的意义。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

0: 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飞老师。
0: 所以这个方子呀，我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所有的长辈的建议就是什么呢？你能用上，你一定要把它用上啊！不是说尽量用，而是说什么呢？一定一定你要用。首先第一个，这个方子呀不贵，便宜得很。第二个呢，这个方子呀适用人群广。第三个呢，也就是说在青年身上咱们是增强体力，在中年身上养精养气养神，到了老年人身上这个就变了，变成什么？长寿强身汤。也就是说这个方是属于年龄越大啊效果越好，当然不是说100岁的人比90岁的人效果好啊。怎么算呢？基本上过了55岁到60岁以上这样的人用起来，哎，作用啊可真的是比青年人要好得多。那这个方子说实话啊，也是说在我身边的人当中我跟他们说的最多的一个。那你看看啊，就是有一些亲属啊，家里面这些舅舅啊、叔叔啊啊，包括这些远一点的亲属啊，那毕竟来讲这叫沾亲带故，有的呢是至亲比较近，有的呢略微远一点。首先啊，我这工作的原因啊，就回家的到老家的次数少，所以呢那个时候啊，也就是逢年过个节呀，重要的这些亲属啊串个门，远亲的这些呀，除非说是有比较重要的事儿啊，家里面老人过寿，或者说家里面的这个孩子结婚呢，我呢是抽个空回去，要不然呢交流都比较早。但是呢没办法，工作呀就是这个样子，工作就是这个性质。那你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呢路途又比较远，出来一趟啊不容易的。那这种情况下大家呢也都比较理解。那这个方子呀，也是我所有的这些熟悉的方子当中给我的亲属们来说用的最多的一个。那其中啊，我们家有一个亲戚，那这个呢叫表哥的啊，结果呢他家这个女儿啊那就有点不对劲儿。是怎么回事呢？回去了之后确实是参加婚礼，然后啊坐那一桌，那你说这个哥啊，有的时候啊这也分亲疏远近啊，这个呢稍微有点远，所以说接触的不是特别的多，只是说呢互相之间也都熟悉，亲戚嘛，那你说亲戚在一起啊也是无话不谈闲聊嘛，聊着聊着聊着聊着，哎，就说起来。那你说在那吃饭，他们又喝酒，我呢就意思那么几口，主要啊我就是赶上了，而且呢回来了，那你说我不去绝对是不合适的，中国人呢也讲究这种人情往分。结果聊着聊着就说起自己女儿了，然后呢我问就是说成绩怎么样啊，15岁了，15岁是大姑娘了呀，对不对？我说成绩怎么样啊，闲聊啊，我说以后有什么想法呀，报什么专业呀，你说聊孩子不就聊这个事儿吗？结果就在那夸说，哎，我家姑娘啊这个成熟懂事孝敬，而且呢特别的有爱心，心里特善良了。那你看当父母的都说自己的孩子好啊，人家这个当妈当爹的这么夸，咱就听着呗，是不是？我是见这个孩子呀不多，所以说呢孩子又变化比较大，那你说7-8岁的时候和15岁的姑娘她能一样吗？对不对啊？所以啊我就恍惚的知道他家的这个孩子有印象，但是呢如果说变成15-16岁的大姑娘了，我就估计不敢认了。所以说听那个哥聊起来孩子，互相之间都聊这个事儿嘛，亲戚家你说工作怎么样啊，顺不顺利，家庭关系好不好，孩子呢学习怎么样，聊的都是这个事儿，家长里短的，在借着酒桌上婚礼上不都聊点高兴的事吗？是不是？聊着聊着说着话，哎，不大会儿孩子过来，过来了之后到他身边就找上拿钥匙，然后这么一叫，那你看我们就都知道了。哎，这一说话我一看，哟，不对劲儿，咋不对劲儿呢？ 我就发现呢，这个小姑娘啊，确实说这个女大十八变，虽然没到18岁啊，但是呢，你说以前见的时候还10岁以下呢，那个时候那小姑娘那瞅着呀，那跟长大了的那绝对是两回事儿。你发现没有？现在的女孩子呀，是越长越漂亮，越长越漂亮，都是这样长，没有谁家的小女孩是越长越丑的。男孩子不一样啊。男孩子青春期十几岁那时候是最丑的，哎呀，那丑的都不得了。我家孩子那个时候也是如此，但是小女孩不一样，基本上现在的这个小女孩啊，她跟这个老早以前有区别了。你看啊，现在的女孩子呀，她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成熟的比较早啊，思想呢比较活跃，而且呀，感情细腻，这是小女孩跟小男孩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小男孩14、15岁傻乎乎的呢，但是小女孩啊，一些世间的这些事儿啊。啊，包括感情那块儿都懂了，所以说女孩子比男孩啊懂事要多要早。那长得呢也是15、16岁的姑娘啊，花季少女啊，那都长开了，基本上就大概是什么样，在这个时候就基本上什么样了。甚至有的15、16岁的小姑娘，你看着呀，个儿都很高了，1米7了，是不是身材发育的都非常非常的好？这就跟现代的这种营养啊，还有这种生活环境啊，都有直接的关系。再说现在呢，家里面很多都一个孩子。你看，无论是从花销啊，再去吃喝上啊，哎，这都往孩子上倾斜，包括我们家也是如此。但是我说看着这个姑娘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个头可以了，1米7了。那你说一个小女孩长到1米7的身高，是不是可以了呀？啊，15岁长到1米7，无敌了。也就是说，成年人的女孩长到1米7也算高个了。然后呢，长得是怎么讲呢？眉清目秀的，哎呀，那眉眼啊可漂亮了，长得也挺好，长头发。然后呢，这个剪起来了。那学校里面呢，这女孩子这个有的学校啊要求短发，有的学校呢不是那么严的，是可以的。但是她这头发比较长，那我一看我就明白了，为啥呢？这绝对是舞蹈生啊，那只有舞蹈生才会允许留这么长的头发，也就或者说呀，她是学校舞蹈队的，或者说是艺术生都有这个关系，就允许留长头发，要不然不可能留那么长，长得是真的好看。小姑娘本来呀。这个我表哥基因就好，哎，我表嫂的基因也好，那你说两口子都长得好，那生出来孩子能差了吗？但是我说的不一样啊，归怎么呢？目测一个1米7的一个女孩子啊，那夏天嘛啊，穿这个连衣裙挺好的，可是1米7的一个小姑娘啊，瞅着那个体重不到90斤，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瘦了？哎，咱们现在不讲嘛，能吃是福，但是现在的孩子不是，现在的孩子认为啊，要吃的营养健康。好身材，哎呀，这现在的小孩感觉胖了就丑，这个跟咱们那个年代，或者说收音机前长辈那个年代的认知不一样。长辈们认知就是多吃几碗饭，身体棒棒的啊，长得壮壮的，不管男孩女孩，结实点不生病。结果这小姑娘1米7，体重就有点弱。但是我这个眼光啊，你说作为一个表叔是不是？那看到了之后啊，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那就不对了。那怎么不对呢？长相没问题啊。个头没问题啊，脸色就不太好了，怎么呢？小脸有点发白，本身皮肤就白，我估计这是遗传比较早，本身皮肤有点白，唇色有点淡，说这就一看就典型的怎么呢？典型的贫血啊，哎，这就有贫血的现象。但是呢，也不得不说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的小女孩，如果说月经不调的啊，或者经期月经量大的这种，也容易造成贫血。可是看她一眼就不对，不对在哪儿呢？就是个头发育了，但是这个，当表叔的说有点不合适啊，就是没发育，你能懂什么意思吧？可没发育，就不多说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该懂的就都懂了。我看了一眼，我就瞄了一眼，那我不能多说呀。我以为这就是说，就这个样子啊，或者还没到这么个时候啊，咱也不能多说。然后就在那拿钥匙，一拿钥匙，刚要走，他一把给孩子拽住了。那他等会儿，说你看，这你表叔你怎么不打招呼？啊，管我叫了个叔，孩子不认识我了。那你说好久一见，能是谁吗？就是你表叔是大夫，就是你这不有的时候感觉那个冷吗？我说你这样吧，你坐着，来，我拿个凳，就拽个凳，然后说让你叔给你把把脉。哎，我这说实话很少在家里面给这个孩子把脉。结果那你说自己家亲属啊、侄女啊、表哥，那你说也不是外人。我说那孩子坐这吧，就坐这了。结果一摸上脉不要紧，那一样，那夏天的时候摸那手腕冰凉。我再一摸这个手掌，手掌心儿都凉，哎呦，我一摸不对了，为什么？这个气机没达到，咱们中医讲究嘛，左手心肝肾，右手肺脾命，六脉合参呢， 是不是？你这个肾阴、肾阳、肾气足不足、筋骨壮不壮啊？在这脉搏上一把都能摸得出来。结果这一摸不要紧呐，明显感觉到这个肾阴、肾阳严重的亏损，而且摸着这个脉呀、啊，虚浮下沉。我说这不对了，那我不能说怎么怎么样嘛，孩子在这呢，是不是？那表示孩子你平时这个脚凉呗？他说凉。我说你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冻醒过？他说有。我说你这个平时有没有感觉到下腹部啊肚子这块有点轻微的坠呀、啊？他说有。他说而且有的时候啊，这晚上啊就盖着被子都感觉凉，手脚都冷不过来。你看我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说那你这个越是我这么一提，孩子一低头，然后我就明白了，你知道吧？我说你这样没大事啊。我说叔到时候给你开个方，给你调调。我说那个回头让你爸给你买药。我说你回去吧，没大事，别担心。这孩子啊，谢谢叔，拿着药走了。结果他这一走了，我这哥哥看我一眼，眼神就不对劲了。他明白，我摸出来了，知道吧？然后在边上，他说那个吃好了，到我家坐一会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我得回去。那这样到边上吧，咱也吃的差不多了，抽根烟。我说那行，到你边上去吧。我说我不抽，你喝杯茶啊，我也喝杯茶。我说你点一根。我说我呀，这个抽不抽呢？我说我是实在是熬夜班盯不住了，一个多月。我说我点一根，实际上拿着啊。我说我也不抽啊，是不是？我说酒我也不怎么喝，我说我也陪不了你们。行，那咱们边上聊。我说那行吧，到边上去。我咋的了，老弟？他说你看出来毛病了吗？我说哥，我说这个怎么感觉这孩子气机不对呀？我说咱们自古以来讲啊，我说女孩子呀、啊，叫二七一十四，肾气冲天癸至啊，故交合可得子。我说明显指定这个肾阴肾阳不足啊。我说这个影响月事啊。你看我这么一说完，表哥就瞅着我了。他说对，他说你看十五了，是不是？这个还没有来例假，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啊，也没查出个啥，然后呢找了中医大夫给调了调，结果呀、啊，这孩子是死活不喝，人家那大夫技术可好了。哎呀，那孩子就说了，你让我喝中药，我坚决一口都不喝，受不了那个味儿，就那中药丸都不能吃。我说那你看，找个随便的一个中医大夫都能解决，我说这又不是大事儿，你知道吗？我说他这个是气机弱，所以说冲不下来，明白了吗？我说这又不是什么大病，我说你别说找我呀，我说我也不说我水平多高，我说你随便找任何一个中医大夫给他开几个方，喝上半个月的药马上就好了。结果我表哥说不喝，你知道吧？你说咱家门口也有大夫，中医院就是不喝。所以你这得想想办法呀，扎点针呢，还是吃点什么西药片，或者吃点这还能喝的东西啊？我说那这个简单呐，我说这个呀，基本上正常来讲啊，我说这个不是大病，我说他只是说呢内气发育的有点晚，对吧？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就这种情况下，你不用人为干预啊，他一两年之内也会来。你看这个女孩子嘛。这个身高发育都够了呀，是不是？就这个事儿不算大事啊。我说只要注意保暖，天天热水泡泡脚。我说就是正常，不用吃药，一两年他也能来，就是发育晚的。我说你要是用药的话，我说那也是中药。他说我跟你说了嘛，他不喝，他就说烦那个中药。我说那你简单呢？我说你给他熬点这好喝的不就行了吗？他对对对，我跟你说的意思就这个。我说那你拿笔吧，拿个笔，我给他一写。你知道我给他写了个啥吗？我给他写的是这个啊。西洋参6片，一样的就这个西洋参6片，鹿茸片3片，蜂王浆1勺，然后啊红糖加上1勺。哎，你看加了点红糖，我说这就好喝。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给他喝的时候温50度左右啊，也让他看着里面这个西洋参和这个鹿茸片。我说你给他调好了给他，我说你告诉他这叫养血的，叫养血的饮料。我说你给他喝，你就知道了。我说多了别说，喝一个月。我说一个月下来了准有。我说你来吧。结果我哥一看，那对我是绝对信任的，是不是？虽然说接触的不多，但是毕竟来讲是亲戚。虽然说有点远，但是也知道我不可能坑他吧。都行，那我怎么着？到哪儿去买？你那有还是怎么着？我说你别找我了，药店里有的是。我说你自己去拿去呗。我说也不贵，是不是？我说你去买去吧。他那行，我就去药店了。他说回家再说吧。我刚喝了点酒，我没法开车，我溜达回去吧，晚上再说。我说那你去买吧。你看，就这点小事，但是这方子对年轻人来讲，它有用的。我不跟你说嘛，年龄越大，用的效果越好。那大家反过来要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孩子这个月事啊很重要的。为什么？它影响终身性的体质。结果我这哥哥也听话，回去用了。没过一个半月，我打个电话，就是你啥时候再回来，到我家吃个饭。这个你侄女想你了，我说哥。

0: 净跟我开玩笑。我说我侄女跟我都不熟，还想我了。我说你就说吧，咋样了？是不是？其实我心里就明白了，因为这个把握我还是有的。结果我哥跟我说，他说这个大概25、26天吧，啊，这个明显的就感觉到一个情况，就是孩子脸色发好了，红了，而且啊体重长了3-4斤。他说最重要的一点呢，这个来了，就是虽然量不多吧，这个我当哥哥的不好说，但是呢他妈告诉我的啊，说有一点儿，3-4天，虽然不多吧，但是有了啊就过去了。这两天说慢慢慢慢的说手脚啊，这个也有点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孩子胃口好了，吃饭也比以前好了，睡觉也好多了。他说你啥时候回来吧，你嫂子说请你吃个饭。我说那哥不用了，我说你这样，我说等啥时候下次回来呀、啊、我说那个到我家来吃饭。他说那行，不管到谁家吧，反正我就告诉你个事儿啊，这方子好用，还不喝吧。我说喝呀，我说这个我说这一个月左右有效嘛，是不是？我说你接着这样，我说给孩子不用多啊，喝着呢6个月。他用这么长时间吗？我说那不是说用不用这么长时间，我说首先第一个呀，这孩子凉，受过凉，我说要不然就嫂子怀孕的时候着过凉，我说这个孩子穿的少，是不是？我说你这个寒气驱一驱，我说这个东西啊补气温阳又养血，我说这个一举多得的事儿，我说多了不用，6个月的时间让侄女身体棒棒的，我说别的不讲啊，最起码脸色那个白里透红，我说现在是太白了，我说咱们最好看的肤色是白里透红，我说你看侄女长得很好看，是不是？皮肤又白，长得又好看，我说小美人啊，我说这长大了之后啊，我说那就是大美人了，但是大美人不能成冷美人啊，那个冰冰的脸惨白的，我说那就影响了，还得擦粉。我说你告诉你啊，6个月过后，我说咱这侄女，我说啥粉都不用擦，啥脸上都不用抹，那真是白里透红，唇红齿白，绝对越长越好看。我说你就喝吧，我说身高倒不说了，我说这个皮肤啊啊脸色呀、啊、会越来越好，你看。就把这一话一说，哎呀给我哥乐够呛。结果后来这是啥时候了，过了3年了啊，后来才见着我这个侄女。干什么呢？也是回家里面参加婚礼，我总只能说在家里面参加婚礼的时候啊见着这些亲戚。哎，这回认识我了，因为啥？他有变化我没变化呀，是不是？你看看这回可多大了，这回可真是18了啊，这18的姑娘一朵花呀，那真的是长得花枝招展，不是说花枝招展是贬义词，漂亮的不得了，那真的好看。哎呀，自己一看那侄女长得是真漂亮，尤其这个脸色气色呀也是好多了，而且呀这个明显看着那眼睛笑的一弯弯跟月亮了，真好看。然后啊过来了说，叔你看你见着我了，这回打招呼了。那我对他的长相略微还能分得出来，主要是什么气质，原先那个时候瘦瘦弱弱的，这回瞅着呀个头没长多少，还这么高，但是目测呀有90多点，哎，这个明显的看着呀不单薄了，长得呀真的是比以前明显的就有了变化，啊，看着也成熟了，脸色气色唇色都好多了。你看这一下子关系就近多了，然后跟我来聊聊。后来我问他，我说咋样？我说以后报考啥专业？他说现在这个想报考两个，啊，第一个是计算机，第二个呢是这个临床。我说那你这样啊，我说你考虑清楚啊。我说计算机这块呢未来好一点啊，我说这是好事儿，现在啊这个计算机这个毕竟来讲用处比较大啊，但是你要学精，我说你要学临床啊这一块呢，我说你慎重考虑。我说咱们这个行内有句话啊，他这么说的，我说劝人学医偏打雷劈，我说这是行内的话，我说这一行啊难，特别特别的难，我说第一呢要时间要资历要熬，第二个要下功夫，我说你是无论说学西医还是说中医这一块哪一块都是拿时间熬出来的。我说呢你呀做慎重的考虑，哪个都好，但是呢你自己做决定。他说行，我知道了，聊了两句，那不能跟孩子说太多呀，你看结果就出来了，证明什么呢？效果在这摆着，明白了吧？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多说两句话你马上就懂，这个小姑娘也好小小子也好啊，这个通过咱们用了这个方子，哎，越是来了正常了。我跟大家讲啊，人一生当中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精啊，精气神的精，由精化气，由气养神，这个精为生命之根本，那这个东西激发不出来，运化不成气，那这个人呢就有问题。而老人家又是这一块最缺最少的，消耗光了的，拿什么来呀？那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汤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年老体衰的，身体瘦弱的，大病初愈的，没劲儿没精神的，睡不好的，吃不好的 啊，浑身病歪歪的，哪里都不舒服的，身上感觉有东西压着的，你就用去吧。基本上20来天左右，你明显在这一块上有一个大的转变。所以说呀，这个方子呀适合人群广。那再有一个呢，这个方子呀，它能够激活生命的潜能。那你看小孩啊，就以我这个侄女为例，他这个身体激活的是不是生命最基本的潜能？也就换句话来讲，他来了月事了，他就能怀孕了，他就能孕育生命了，是不是？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人呢，大家听好了，能够孕育生命越久，这个身体就越强壮。你看有些女同志40-50岁绝经了，有些女同志60多岁还能生，那这说明什么？人家生命的基础旺盛。哎，小孩子我给他解决了，老人家我告诉你，咱们不可能说70多岁了之后喝上这个来了月事了，那不可能的啊。但是他在根上给你补呢，他在根上给你强壮呢，虽然不能达到你年轻那种样子，但是呢他根上给你加点肥，加点土，加点料，加点水。我们生命之精在成长的时候气就跟着化得多了，人活一口气啊，你活的是什么？长寿强身，长寿强身，长寿不就是气足吗？气足不就神旺吗？气足神旺的根本就在于精啊，你的精不够了你怎么来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这个方为什么说年纪越大用的越好？因为你本身身体当中精气神，精气神，精亏气虚啊，神弱，那这个精一般东西都补不上。生命之精在哪里啊？你看这三个东西，因为蜂王浆里面就有这种能够改变生命性状的东西，它能让一个蜂王多活多少年呢？小蜜蜂20到40天的寿命，而这个蜂王浆能够让蜜蜂蜂王活8到10年，什么概念呢？它能够补充最强的生命之精华，所以它才能够让人长寿啊。年轻人、中年人他长寿体现不出来，但是对老人家来讲就能够体现出来。长寿的第一要素就是生病少，所以蜂王浆这个东西补虚安脏、益气养血、大病初愈、身体免疫功能差、没劲儿、没精神、胃口不好的、精神状态虚的，所有的这一切虚症，所有的这一切身体的消耗与不足，蜂王浆这个东西全能给你顶起来，它就跟千斤顶一样，给你这个生命给立起来，大家明白了吗？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强不强、硬不硬、厉害不厉害，就在这里啊。为什么我说老年人年纪越大用着越好，就在于此。那这个蜂王浆啊，你们自己去找，自己去买。然后这两天呢，给我打电话的人呢也比较多，都是咱们的热心听众，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这些长辈，感谢大家来的电话，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有的人呢是咨询家里那蜂王浆好与不好，我呢根据这些情况给他做了个指导。有的人说是在哪儿买，买多少钱的，什么样电话都有。那还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啊，就说了，就说蒙飞啊，这个一师不能二主，那你既然说给我们讲到了，我们最信任的人呢还是你，所以啊，你看看吧，你们中心那个蜂王浆给我们搞点吧。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一下，我最主要的建议是你们在家里面就近买啊，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高科技，也不是说什么多缺的东西，是市面上流通的蜂王浆不多，那不代表没有，你确实说不是不好找，你打个比方，有些东西你找不到，那这个我帮你们了。蜂王浆好找的啊，你就自己在家附近找一找啊。这个价钱这块我也说得很清楚了，200来块钱最便宜的，3-4千最贵的，你用个几百块钱一斤的，用你好长时间，花不了多少钱。除非说有一些你就是对外面完全不信任的，信任我的，这个也可以。怎么办呢？你就回头啊，找时间给我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是我接也好，我的学生接也好，还是工作人员接也好，都可以。你这样，你们先打电话可以跟他们说一声，因为这个东西啊，一用多长时间呢？6个月起步，6个月、12个月、24个月，你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去怎么去用多少量，你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呢，我看看有多少个人需要我帮忙的，你自己家附近能找到的，你就在家附近买。你就是信不着别人的或者不好找的，你跟我的工作人员说，让他们先统计一下。如果说就那么几个人的那种，那你就自己买吧，是不是？如果说就是多的，我就跟我们中心联系一下，这样的情况下也能算帮大家一个忙，是不是？反正呢，你信得过我，我就帮你搞就完事了，绝对是好东西就可以了。大家记住一句话，中心出品的东西绝对是最顶级的。而且蜂王浆那个东西啊，它属于小众，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用。而且蜂王浆跟蜂蜜不一样，它俩的产量啊是差上百倍的，所以呢蜂王浆又贵，那买的人自然就少。那在这个时候啊，就是说有的不好买的那种现象的确实有会存在，怎么办？你就告诉数量啊，或者说你就直接告诉工作人员，你说我想用，我就统计好多少人，如果人多了我就往那边去申请一下啊，如果人少了到时候我就想个小办法，反正是能自己买的自己买，买不着的 啊，找别人去买。医院没有去药店，药店没有去找养蜜蜂的人，实在找不着了，或者实在信不过了，你找我，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我能帮到的一定帮。孟非啥样的脾气，啥样的性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都了解了。咱们认识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一天两天呢叫认识，一个月叫熟悉，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就相当熟悉了？而且相当熟悉之后啊，也已经变成了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信任。那既然咱们建立了一种信任，相互之间呢帮助也好啊，关心也好，就是正常的了。所以啊，在这里呢，孟非作为一个晚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是那句自己的心里话，就说你家里方便有的，你就自己家里留着吃；没有的，到药店里面去买一买。经济条件好的，买个贵点的；经济条件一般的，买个便宜点的。如果信不着别人的，跟我工作人员说，我这边帮你们统计一下。反正是你们记住一个事儿，我要帮你们找，一帮你们压降，二来说呀，帮你们搞的也都不是特别贵，便宜点的吗？只有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才能够贴近生活呀，用得上用得起，解决身体的问题才是解决病根啊，大家说对不对啊？哎，这就是孟非的一个初心。所以说跟你们说一千道一万，目的只有一个，你身体好了，健康的活着，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家庭和谐，家庭幸福，这个就是我最初的一个心愿。好了，今天呢话不多说，医疗啊就马上到时间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说健康聊健康，明天再见，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你看我跟我老伴儿吧，都喜欢听你讲课，到点儿就听啊。
0: 哎呀，谢谢谢谢。
2: 感觉就像大外甥跟我们唠嗑似的啊，讲的可亲切，还专业，还幽默，还活灵活现的。
0: 哎呀，都给我这么多表扬啊，我现在都开心的嘴都合不上了。
2: 现在呀，真的就喜欢听节目啊。
0: 啊。
2: 也信得过孟非老师。
0: 嗯。
2: 然后呢，我跟我老伴儿，我俩就合计啊。寻思
0: 啊，
2: 找您买点这个蜂王浆，要在外边买，我们也不会选，心里头没底儿。
0: 啊。
2: 选中心的，咋也错不了啊。
0: 我明白了，这个外面有贵的，有便宜的，有真的，有假的。咱不是说买不到，咱是心里没底儿，不知道买的里面好不好，是不是？
2: 哎，对，所以呢、
0: 啊，
2: 我俩就想报两个人的啊。
0: 啊。
2: 想吃一年的量，你给看看得吃多少。
0: 啊，这个是正常一个月就是一盒，他要是买那种外面散装的蜂王浆，就是一天一副，里面就是一勺，咱们这个不是做成那个蜂王浆冻干粉了吗，一天就是一粒儿、
2: 嗯、
0: 就是用那个香参和鹿茸片泡那个水，把那个一粒蜂王浆胶囊就送下去就行了
2: 啊，
0: 那个一粒胶囊就相当于那个冻干粉啊，就相当于鲜的一勺多，快两勺了都
2: 啊。
0: 但是你说你现在你俩定这个，我现在没有百分之百准确的确定啊，就是东西有，但是我给你提前写上吧，你说行不行？
2: 哎、行
0: 啊，
2: 嗯，
0: 你们两个是多大年龄啊？啥情况？你说说。
2: 哎，行，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2: 你看我们老两口啊，这钱不给自己花，也都是被他们的要走了。
0: 还是有钱。
2: 你说，我老头吧，这身体还不好，你说他们到我们真动不了了，这儿女万一不管我们怎么办呢？
0: 啊。
2: 就想着趁着现在身体还行，
0: 嗯，
2: 我们就吃点好的。你看我俩呀，都有这几十年的基础病了。我跟你说说啊，
0: 啊，
2: 我是血压高，
0: 啊，
2: 糖尿病都20来年了，啊，脑梗、心脏早搏也挺多的，这个肺上吧有这个磨玻璃结节，
0: 哎呦，
2: 咳出好几回血，现在吧。还不到这个做手术的那个程度呢啊。
0: 嗯。
2: 现在就是腿肿，这个脚脖子吧发黑。
0: 一身病。
2: 你说我这个病吧是比较多，这腿还凉、
0: 嗯，
2: 夏天我都得穿着秋裤。 这个春秋早早的就得穿这个棉鞋，脚底下总凉，还老失眠。

0: 说白天呐、啊，这头晕迷糊。
1: 是啊。
0: 啊，一睡不好觉吧，这血压就上来了。一天走路感觉脚底下没根儿，没人扶着、我都不敢走。
1: 那确实有点病弱。
0: 啊，你说这一身的病啊，哪有好地方啊？吃药我都吃的够够的了，我算明白了，这身体底子要是不好啊，这吃药也不好使，血压血糖都控制不住。你看我家老头吧，他耳朵聋，要不我也不敢让他说话呢，你说啥他也听不清。
1: 嗯，
0: 这个还尿频啊、尿急、前列腺炎、肺气肿、气管炎、脊柱侧弯、腰突，还有胆囊炎、动脉硬化。
1: 哎呦我天，你俩加一起二十多病。
0: 也是一身的病，你说根本就治不完。
1: 啊。
0: 你说我俩也治这么多年了，真的，这身体底子都不行，病太多了。就想吃点这个西洋参、酸黄姜这个方子，宁可花钱也绝不走弯路。我就信得过孟非老师了。
1: 嗯。
0: 你给我俩报上明白。
1: 行，当然你都说到这儿了，你这。这你俩这病太多了，我第一次听到这夫妻两个这，哎呀，该惹的病都有了。你这样吧，无论说后面怎么样，我提前给你报上名吧，好不好？虽然说目前没有说准、
0: 哎，
1: 我给你这个名字，我让工作人员记录一下，到时候一旦有了，然后我让工作人员提前通知你们，你们也听着节目、
0: 哎，
1: 好不好？你这种情况，左、
0: 哎、
1: 老爷子这种情况啊，你得吃上两年，就是两年、
0: 哎，
1: 他得吃上一年的时间。你到时候你这样，然后。确定好了，只要一确定，我第一时间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0: 哎、
1: 先把这名字给报上，你说好不好？
0: 行行行，
1: 你就信过我吧，信得过我吧，
0: 信得过。
1: 那就行，那咱们就这么定，好不好？等，
0: 哎、
1: 等几天。哎，好嘞，
0: 哎，
1: 老人家，哎，祝您健康。
0: 哎、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
0: 哎、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

习，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大家好，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来了来了，跟大家唠一唠这个有关于生活当中，你就
0: 笑啥呢？
1: 我就突然想，你就家里头啊，你能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家里头有些东西不可或缺。
0: 嗯，
1: 你比如说锅。
0: 啊，也不一定，咱要是不开火呢？毕竟有人过去是靠外卖活着的嘛。
1: 毕竟谁家也不跟你家似的，不都全跟你家似的，对吧？
0: 啊、
1: 你大部分家里你得有那个什么吧，得有这个锅碗瓢盆，是不是、啊？生活必需品、
0: 嗯，
1: 你得有张床，是不是、啊
0: 嗯？
1: 咱就包括床垫子也算在内。
0: 床品。
1: 对，你得有地儿睡觉啊，
0: 是的，
1: 是不是、啊？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吧，你往往觉得它就是它如果必须在的话，你往往就体现不出来它有多重要。
0: 我要。
1: 但是有一些东西，你会让你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你生活当中必须的，就是你过日子没有这几样东西，
0: 嗯，
1: 没有它们一点事儿不耽误
0: 也能过。
1: 哎，一点事儿不耽误，但是你只要是有的话，
0: 嗯，
1: 你就发现，哎呀，这个生活当中太幸福太便利了。
0: 哎呀。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啥呢？聊一些能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好物。
1: 对对对对，哎，你这个总结的好啊，
0: 对吧？
1: 总结的好啊，
0: 就是你没有它也可以，它不是刚需。
1: 对。
0: 但是如果有了它，哎，你这个幸福指数嘚一下就上去了。
1: 怎么这么调皮的上去了吗？
0: 对吧？就代表一个就是跨度嘛。
1: 是是，有这感觉，有这感觉啊。说出这些，你记不记得咱过去就是聊过美丽的小废物？
0: 啊啊
1: 啊！
0: 但小废物们就实在是太鸡肋了。
1: 那小废物们很鸡肋啊。
0: 除了你当时能够得到一些情绪价值之外，它给你的生活没有带来任何的便利。
1: 但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物件可能不大，
0: 嗯，
1: 但是它确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能给你带来便利，
0: 嗯
1: 啊，当然了，就是它得有个前置条件，就是没有它也不影响正常生活。
0: 嗯
1: 啊，得是这种，
0: 可以，
1: 好吧，好吧。所以朋友们，你现在就撒吗撒吗？就这些东西有啥标志呢？就是可以扔，就是可以扔。但是吧，你又发现为啥你没扔？
0: 嗯，
1: 因为它有用。但一旦你说你要清理一下库存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会被列为就首先扔的东西当中的，就是扔完没用的就扔他们。
0: 啊！
1: 扔完没用的就扔他们。
0: 那他得多没必要。
1: 哎，我有一样东西我特别喜欢，
0: 嗯，
1: 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床头灯。
0: 床头灯。
1: 床头灯。
0: 是，就是像我怎么形容呢？就是立在台面上的那种。
1: 我没有床头柜儿。
0: 那你床头灯放哪儿啊？
1: 我床旁边有一个五斗橱，然后它有一个侧面是留给我的。
0: 等会儿
1: 啊，
0: 五斗橱放在床边会不会太高了？
1: 就是高呀。
0: 放在床头吧旁边吗？
1: 对啊。
0: 哇，那很高哎。
1: 对啊，因为我家五斗橱太多了。
0: 哦。
1: 好想扔。
0: 那你床头灯放在哪儿呢？
1: 贴在那个就是那个侧面上。
0: 粘上吗？
1: 对。对，我那个床头灯是啥呢？
0: 不是粘得牢吗？
1: 是长条，你听我说完这个故事啊。
0: 你说，你说，你说。
1: 你咋一下就给我刨到根上了呢？
0: 因为我就是想象了一下，就是我旁边如果有一个，就是我躺在那儿的时候啊，如果旁边有一个五斗柜，然后它又比较高，然后它那个侧面就很长。
1: 对呀。
0: 然后它再有一个灯粘在那个侧面，它万一掉我脸上咋整？
1: 他没，
0: 你该不会被砸过吧？
1: 他没知道床那儿。就是他跟我床还有一个距离，
0: 哦、
1: 正好够那个灯掉下去以后直接落在地面上的。
0: 这砸不着你。
1: 对，他就砸不着我、
0: 哦。
1: 然后这个灯就是粘在那个侧面，它是一个长条形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充电的那种嘛，然后它有三个档位，
0: 就是那个墙。

0: 强度呗，亮度。
1: 对，然后它还可以调那什么，就是白光和那个黄色的
0: 光，
1: 我可喜欢它了。
0: 那个暖光。
1: 对，然后而且它不用打孔，就我买它的时候它就是不用打孔。
0: 哦，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就是直接上墙免打孔的这些，
1: 对，
0: 家用类的东西真的很实用。
1: 没错。哎，我问你家，我问你，问你家，问你个事儿，就是你卧室的那个灯，就是主灯，你想关它的时候要不要下床走两步去关？
0: 不要，我床头不是当时装了一个开关。
1: 哦，好聪明。
0: 就是我是，但是我依然觉得它麻烦，因为它离那个就是，不是说我躺在床上伸手就能关掉的距离，就是我需要呢
1: 坐起来，
0: 不用坐，但是需要稍微有一只胳膊拄一下，然后用另一只手伸手去够它。
1: 你要不要懒成这样呢？
0: 这它还是有一点。
1: 就是如果你是按照这么懒的标准来算的话，我觉得我这个东西也没啥好介绍的了。
0: 啊，是吗？
1: 对啊，
0: 我想象当中的便利就是我应该躺在床上，比如说它可以靠我的意念控制，就是我要睡觉了，然后就关，然后它就关掉
1: 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0: 我哎，我跟你说，人就是越便利越懒，
1: 越懒越创造科技。
0: 当你床头没有这个开关的时候，你就会想如果有个开关多好。当你有了一个开关之后，你就会想它离我再近一点多好。当你连手都不愿意伸的时候，你就会想如果我用意念能关掉它该有多好。
1: 所以就是你们这帮懒人推动了整个这个科技和进步，是不是？
0: 是吧？
1: 因为我懒，所以有了洗衣机。因为我懒，所以有了这个那个。
0: 对，然后逐渐你看，就是从洗衣机的角度分类来讲，现在逐渐有专门洗内衣的。
1: 对。
0: 对吧？然后专门洗袜子的，家里还有专门洗毛巾的。
1: 对。
0: 现在我看有很多养宠物的家庭，还有一个洗衣机专门洗宠物的东西。
1: 我以为有那个洗衣机专门洗狗的呢。
0: 那还没进化到那个程度。
1: 专门洗狗的，
0: 那太残忍了。
1: 就把狗放里头，不是，那有啥残忍的？你就想象，它只是就是要设计的更符合这个宠物的那个，就是。
0: 但我有点被有一个东西种草了。
1: 啊。
0: 就是给宠物吹毛的那个烘干箱。
1: 烘干箱。
0: 对。就可以把它就是一开门扔进去，然后一关门，然后它在里边呜吹，它一会儿出来就毛发很蓬松就干了。
1: 那得小狗小猫得老实才行。
0: 他你想出来他也出不来嘛。我也见过那种就在那个烘干箱里边噼里扑隆那个刨的
1: 啊，就啊，
0: 但你出不来啊。
1: 哎，我跟你说，
0: 因为他是从外面锁的。
1: 所有的小猫小狗第一次进去的时候都噼里扑隆的，你看着乖的那些都是习惯了的。
0: 对。然后后来就是你再一开门他自己进去，然后他就自己就趴下了。
1: 对，
0: 就知道反正他挣扎他也出不来
1: 也没有用。你挣扎也是给你塞进去何必呢？
0: 行，绕回来，说你那个床头灯来。
1: 说的床头灯啊，因为我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我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想直接睡觉，就我还想看看书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吧，你要是就是开着那个大灯的时候，就是会影响其他人。然后你要是不开灯的话，你又实在是没法看。
0: 对啊，
1: 所以有那个床头灯油特别好。我原来觉得它是给我就是晚上看看书用的，后来吧，就是我嫌看书这个事太累了。但是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就是有那个光，就是有床头光的时候，你刷手机对于累眼睛这个事儿上会有所缓解。
0: 对，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大家不要觉得说我那个一定是关了灯，黑暗的环境当中我去刷手机，然后困了我就睡觉。
1: 哎，
0: 其实那样特别特别伤眼睛。
1: 对的。
0: 嗯。
1: 不要那么干啊！哎，这是一个，还有啥呢？就还有就是你晚上起夜的时候。你要有这么一个床头灯的话，老得劲了。
0: 起夜的话，有一个小夜灯真的非常舒服。
1: 你比如说我家那个就是，壁火就安排在那儿了呢。哎，你们这么叫吗？
0: 就开关吗？
1: 对，
0: 就是一进门吗？
1: 对，就一进卧室门的那个地方。
0: 对啊。
1: 但我反而我要起夜的时候，我现在还行啊，我不老起。然后就是，如果你晚上想办点啥的话，就出去，然后你就要摸黑走半天。
0: 对。
1: 我家卧室也大。
0: 但你不会用手机，就是那个拿打手电筒吗？
1: 会啊，
0: 随手，对吧？
1: 会啊，那就现在只能这样。但我老觉得就没有那个什么得劲儿。
0: 但是你看，我床头有一个灯的话，我起夜也不会直接开它。
1: 你会开手电筒？
0: 对啊，因为你开它之后，这屋全亮了。
1: 还好呀。还好呀。所以我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家就是要清理东西，先扔完没用的。
0: 然后你觉得小夜灯是可以被淘汰的？
1: 再扔它们的时候，我觉得它可以往后靠一靠。
0: 什么意思？是扔还是不扔？
1: 就晚点扔。
0: 那这还是有用吗？
1: 对，有用啊。
0: 对呀，有用就干嘛要扔呢？但看来就是它确实给你的生活带来了改变。
1: 它很有用。
0: 它提升了你的幸福感。
1: 它提升了我幸福感，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然后还有这个朋友推荐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有一种这个小物件叫桌面加热杯垫。
0: 我曾经就是心动过，
1: 心动过是不是？

0: 哎，
1: 从来没拥有。
0: 你看他就是你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可完全可以没有，但是有了会提升幸福指数的这种。你觉不觉得？
1: 我觉得会。
0: 是对不对？
1: 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在南方生活过，就是我觉得对于咱们北方来说，尤其你看进入到现在这个季节，
0: 嗯，
1: 然后马上呢就会越来越凉。你有的时候你那个热水啊，你倒在杯里，
0: 嗯，
1: 它可能很快就那个就冰了。
0: 对。
1: 然后你喝起来你会觉得冷飕飕的。
0: 哎。
1: 但如果你有一个这种加热的杯垫的话，它就会让你一直保持着能喝一个恒温的水。
0: 没错，而且它也不像那个大壶那样，就比如说它从耗电量啊，从体积上都比较大。
1: 嗯。
0: 但是你这个就是一个小杯垫，是不是不错啊？
1: 挺好的。
0: 啊。
1: 嗯。
0: 但是可不可以不买？
1: 完全可以，
0: 完全
1: 就是我被种草很久，后来就一直也没买它
0: 啊。儿总提供了一个思路啊，
1: 嗯，
0: 就说这种就是可以不买，但买了以后会很开心，然后会有提升幸福指数的。他说了一个香水，
1: 嗯，哦，我觉得这个提供的就完全是女生的一种情绪价值哦，但也可能就是也有很多男生用香水啊，就是他提供的是一种情绪价值。
0: 嗯
1: 嗯，我觉得就是喷了香水之后会让你觉得自己更精致了。
0: 是不是？
1: 哦，更精致了。嗯，
0: 我觉得
1: 就是你对自己现在目前的状态更满意了。
0: 我真的觉得就是哪个女生如果就是从你身边经过的时候，你就闻到她身上就走过去以后就留下的那个味道就很好闻的时候，
1: 嗯，
0: 会就是也
1: 会
0: 让
1: 增加好感。
0: 对，然后也会让别人觉得就感觉心情很愉悦，
1: 哦，
0: 所以我完全觉得就是香水这件，就朋友们就用香水这件事不仅仅是就是让自己提升这个，就我觉得它完全是个利他的事儿。但是这里头讲究太多，就比如说你选的这个香水不好，
1: 嗯，
0: 那一样就是你一走一罐完之后也挺糟心。
1: 但是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每个人对味道的感知不一样。
0: 嗯，
1: 我现以目前我现在的状态来看，就是我闻不了任何香水的味道
0: 啊。
1: 嗯，所以我就现在跟朋友在一起约饭啊，或者是约见面什么的，
0: 要求都别化妆。
1: 我都提不妆，人家是可以化的嘛，但我都会提前说，我说今天出门不要喷香水。
0: 啊，
1: 嗯，因为闻了之后特别难受。
0: 真事儿，
1: 难看。
0: 真事儿。你怎么就是我得批评你了
1: 啊？
0: 怎么岁数越大越来越不包容了呢？
1: 但就是只有跟很好的朋友见面的时候才会提这样的要求，
0: 伤害最亲近的人。
1: 因为觉得就是不那不是一种伤害
0: 啊，明白
1: 了。我如果不跟他说他喷了让我难受了，我觉得他反而是一种伤害，对吧？但当然，如果就是咱今天就比如说商务局
0: 啊，那你没办法
1: 控制人家喷不喷这个东西。
0: 是的，
1: 嗯。但确实我觉得儿总这个分享的很好，
0: 哎，这个
1: 香水确实是
0: 是
1: 能够提升我们生活幸福感的这个好物件，
0: 在我们这个范畴当中啊，
1: 嗯，
0: 在我们这个范畴当中。
1: 擎天柱，这是刚刚发来的互动吗？
0: 应该是啊，5:10的吗？
1: 嗯，看看说啥了。
0: 他说的是这是他上夜班前简单弄的吃，他弄的。
1: 你咋这周又上夜班啊？你这连上2周夜班了
0: 啊
1: 啊，
0: 嗯，哎呀呵，
1: 哎呀，
0: 我瞅瞅他也不用每天都吃那么好吧。
1: 他到底吃啥了？你给大家念念，人家咱们好多听众朋友没看不着图嘛。
0: 是哈，他是这个什么花，这个花仁虾蛋，不是虾仁滑蛋。
1: 花仁是什么东西？
0: 虾仁滑蛋啊，自己整了个虾仁滑蛋，然后早上吃了个鸡蛋面。
1: 嗯，
0: 他这个鸡蛋面呢，整的油亮亮的。
1: 嗯
0: 啊，特别像那个就是面馆的，那个就我觉得特别好。我要能做出这种汤来，我得老高兴了。
1: 你这个就是呛汤面条吗？
0: 就不是，就是他这么清亮的，我觉得是需要手艺的。就是你看，你比如说老人也爱做这种就呛汤面条，就没有他这种这个油汪汪的这个清又油汪汪清亮亮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哎，我喜欢这个。
1: 就老人有的时候做那种说混汤的面
0: 条。混汤的吗？
1: 嗯，
0: 哎，我喜欢，特别好。他说他有一个这么个东西啊，陪伴了他30多年了，然后现在偶尔还会用它来听节目啊，就是这个老式收音机，
1: 哎，
0: 啊，还有磁带，然后声音特别清楚。他说他有个床头灯，声控的。
1: 你看，我觉得声控的这个就是很科学。
0: 我不瞒你说，我那也声控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个
1: 有什么指令吗？说亮。
0: 就是有声就行。
1: 哦，那你打呼噜它会响吗？哎，真的呀，打呼噜真的会响吗？
0: 而且它这样，它是就是靠分贝来决定它这个光给多亮的。
1: 强弱。
0: 你啊，它就是最亮的光；你嘿，它就是小光；你啊，它就是中光。所以
1: 你刚才看起来整个样子就不是很聪明。
0: 哎，它就是这种。
1: 哦，真的是声控的
0: 啊。
1: 那你曾经就是你是发现自己打呼噜给他就是震醒过，不是给他震醒了，你给他震亮过是吗？
0: 不是，我其实想。

0: 说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如果
1: 所以你在逗我，我当真了是吗？
2: 你是谁讲？我要
0: 我就我想，如果声控就是那个床头灯安排成声控灯，就万一咔咔，你本来就晚上的时候咔一下咔一下它有点亮，多耽误睡觉啊！
1: 原来小丑就是我自己。
0: 哎，
1: 我还在想，我说床头灯弄成声控的，就是打呼噜什么的话，那他一下就呼悠一下亮一下。
0: 你得问擎天柱啊，他那是声控的。
1: 那擎天柱，你那个声控的打呼噜，他会亮吗？
0: 我跟你说，肯定会有的，就是就肯定有这种就声控的床头灯。但是我不会选。
1: 但是我建议啊，就是所有，比如说我接下来可能要装修，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要装修的朋友，给大家推荐一个，是我在短视频上刷到，我觉得非常科学的。
0: 什么玩意？
1: 你提前布线，它可以有那个，就是你下床的时候，它有那个感应灯。
0: 脚底灯，
1: 对，就在那个床边留那个线，就是你那、你起夜的时候那个腿落在那个位置上，只要扫过，它就会亮那个小夜灯，然后它那个灯光非常微弱，不至于晃到你的眼睛，但是它又非常的能够就是让你清晰的看到你起夜去向这个卫生间的路。
0: 这个我真的在某一个就是出差的时候，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酒店就经历过，就我当时觉得我说这个设计太贴心了，
1: 很科学，
0: 我这个太哇塞了。
1: 如果大家在有家里装那个装修的话，提前布线，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留意的。
0: 这个好，哎，我回过来兜一句啊，就说、我觉得哪几样东西就我自己是不会选声控的啊，一个是那个就是床头灯，一个是闹钟。
1: 闹钟为啥呢？
0: 就是你比如说闹钟就嗡到点响了，然后你困迷糊的说别闹钟，
1: 然后它一下就关了，
0: 然后你就睡过去了。
1: 哦，那这个不合理，
0: 是不是？
1: 这个确实很不合理。所以你发现没有人设置声控闹钟，对吧？
0: 除非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闹钟声控到什么程度，就是之前一天晚上你要录个东西。你比如说录一个长段的啊，录个满江红什么的，第二天你早上它不就是那个停止，你要重新再朗读一遍满江红，
1: 好复杂。
0: 我过去不跟你讲过吗？我
1: 这个早上起床的时候会生气。
0: 我手机原来有那个就是那个闹钟，是就起来以后要做50道数学题的，50道数学题，
1: 就是这50道数学题不做完，
0: 它会一直响。
1: 是闹钟还是手机？
0: 是闹手机，手机里的一个程序。
1: 那我可能会想把手机摔掉。
0: 我气死了，后来我再也没用过。还有个什么？还有就是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今天你要拍一个东西，然后第二天早上你想起想关掉闹钟的话，你要重新再拍一次这个东西。而且它的那个就是混蛋程度是，它必须得检测到这个东西是昨天那个东西，也就是说它很有标识的角度，你都要拍得下来。
1: 哎，我觉得这个是我听过的非常就是反人类的一种闹钟。我还记得赵飞原来给我讲过一个，就是他当年也是上大早班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小程序的那个闹表，是打开之后，就是他闹表响了之后，他那个电子屏幕嘛，电子屏幕上会出现一朵花，然后你需要就是一半一半把那个花瓣都摘掉，
0: 我俩
1: 电脑屏幕上滑了。就是你把这个所有的花瓣全摘掉之后，这个闹表才会停下。
0: 我俩用的是一个 APP，
1: 是吧？叔叔阿姨，你还记得我？然后当时我记得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想，我说那我肯定很生气
0: 啊。对，就是每天就是气呼呼的在关闹钟，
1: 是吧？
0: 气死了，
1: 那一天的心情都不会好，
0: 气死了，我
1: 太受影响。
0: 这个 APP 要不然是我推荐给他的，要不然他推荐给我的。
1: 你两个何必呢？
0: 他有三个
1: 选，不要互相为难。
0: 他有三个选项，一个是摘花瓣，一个是做数学体验，一个是拍照。
1: 哦，怪不得呢，你俩这是一个软件。
0: 对。啊，那个今天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他那个声控的灯啊，哎，真好看啊。
1: 哎，很好看。
0: 但我喜欢旁边这个一看就拿钩针钩的，一个蛋糕型的一个小摆件。拿钩针钩的。
1: 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个跟擎天柱这个灯差不多的，但我家那个不是声控的，就是你看它那个底座上有一个
0: 钮啊，
1: 它是就是手感应的
0: 啊，
1: 然后根据你的触碰次数，它会调整它的亮度。
0: 我有一个，但是是壁灯，
1: 墙上的。
0: 对，墙上的。
1: 也挺好用的。
0: 对，然后他睡觉的时候会把声控拔掉。
1: 哦，声控是单独一个开关
0: 啊，也就是说再大声音也不开声控的。
1: 那也挺好的
0: 啊。
1: 他说这个已经伴随他20年了。
0: 你在身边，你长情的人啊，长情的人。
1: 真的是家里有很多这个老物件，有的时候整理整理收拾收拾是感到非常幸福的。
0: 兄弟，那你扔东西不？就清清东西啥
1: 也得扔吧。
0: 哦，我还有个就是挺好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是我有一个我书包里有个小包， 然后他
1: 书包里有个小包，
0: 对，有个小包，
1: 收纳包吗？
0: 收纳包，然后这个小包是就是分层分格子的。然后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去规规整整的放我很多的充电器的线。
1: 哦，就专门是那个收纳各种充电器。
0: 对，就是我，然后我还有一个小收纳包，就是里头装的也是分层。
1: 包里会有很多个收纳包吗？
0: 对。但是它们大小不一，有个特别小的是放我各种手串的。
1: 就是哪怕这个手串今天不出现在我手上，我也得背出来是吗？
0: 对。
1: 天。
0: 因为我不确定我今天就是突然
1: 想
0: 起带哪个，对。
1: 哎呦我的天、
0: 啊！而且我觉得他们放在一起放，就是他们被归拢在一起，你打开以后发现你的书包里是一个小包一个小包一个小包的时候，可得劲了。
1: 你是有点收纳强迫症？
0: 我没有，我完全没有，我不是强迫症，我是偶尔有一次说，哎，我买这个给他们归拢到一起好不好？然后发现哎真好，真得劲。
1: 那就是没买收纳包之前，他们是在你包里
0: 散扔着
1: 的。散扔着的。
0: 对啊，我现在包里有散扔着的。
1: 然后你就需要在里边翻，找出一样你需要用的。
0: 对，我当时有一阵生气的是，我兜里有好几个充电器，因为我也不知道为啥，你说都是那个 Type C 的口，平板、手机啥的都是 Type C 的口，他们居然不能互充，你能想象得到吗？
1: 那这个题有点闹心，
0: 就特别，然后我又不能因为这个换掉我的那个大设备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我就得带着充电器，
1: 背这个充电器，
0: 然后每次掏这个充电器的时候，就可能刮起那个充电器，你要拆它俩之间勾结在一起的线，我给你气死了。
1: 对对，线如果卷在一起，实在是烦死了啊、嗯！
0: 对，但是你看。这么一整，哎呦，好开心呐、
1: 啊！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我在网上买过的，就是在家居收纳的时候，就是也是，因为你看家里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线。
0: 对呀、
1: 啊。然后你把它都扔到抽屉里的时候呢，就等你想找哪一个的时候，就会非常不好找。
0: 嗯。
1: 然后我之前就在网上买的那个，就是收纳的那种粘条。
0: 哦、
1: 就是你这一条收完了之后，你可以把用那个粘条把它粘一下，就给它卷起来。
0: 嗯。
1: 然后它那个长度还可以随你自己去任意去调节。
0: 这玩意儿好。
1: 然后你可以买各种颜色的归类，你比如说可能充手机的就是红色的，然后可能充一些其他设备的，它就可能是就是别的颜色的，就这样特别好区分。
0: 没错。
1: 然后你就放在抽屉里之后，你就随一打开这个抽屉呢，它都没有办法说完全规整，但至少会比你那个就是裸线那样一圈一圈找要方便很多。
0: 对的。
1: 嗯，
0: 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好啊！哎，我最后再说一个，我最后再说一个，这个东西可能大家都觉得没有它无所谓，然后但是很多家可能现在都用着它，
1: 什么？
0: 它的名字叫手机支架。
1: 哦，
0: 哎，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是
1: 的，是
0: 不是啊？
1: 我有一天好像在面馆
0: 啊，
1: 就是吃面的时候，然后偶然间发现，就是他那个面馆不大啊，但是每一个小桌上都有两个手机支架。
0: 哎呦！真用
1: 啊！当时觉得说哇、哦，好贴心啊，因为你像那个小面馆很容易就是一人食。
0: 对。
1: 然后比如说人多的时候，我们拼桌，咱俩坐对面，如果只有一个支架，咱俩又不认识。
0: 我谁哪呢？
1: 是吧？但他每一个桌上都至少有两个支架，我就觉得这哦，商家好贴心。
0: 而且手机支架真的，它出现最多的情况就是在你就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1: 哦，对对对。
0: 然后你真的还是需要那么一个东西，就是来陪，就是你在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要有个手机支架能刷手机。虽然这玩意儿不太健康，但是它确实就是生活当中会让你提升很多的这个便利感。
1: 对的，对的。
0: 啊。
1: 嗯。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就哪怕咱们去吃饭，这个店家非常贴心的给我们配了这个手机支架，但我更建议大家呢，能够配上一个耳机，
0: 别吵到别人。
1: 对，因为我有好多次在那个就是小饭馆吃饭的时候，就真的
0: 他们看剧，你听广播，
1: 声巨大，
0: 挺烦人，有点烦人啊，
1: 真的巨大。
0: 哎，我现在都随身揣耳机了。哎，我最后再说一个，我电视。
1: 电视。
0: 电视。
1: 电视可不是。
0: 你没发现吗？好多人家就电视都。不那个什么都不用，就很少开。但我昨天发现了一个就是电视的妙用，我就只想分享一下我昨天的经历。
1: 投屏吗？
0: 不是，我昨天在家工作，然后我是一个就是我记得跟大家说过，我是一个如果绝对安静的时候我会就很慌。
1: 嗯。
0: 然后我需要听歌。
1: 所以你用电视干嘛了呢？
0: 我用电视放歌。它跟手机的不同，就是手机那个音质会很薄，但是拿电视放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立体，我给自己家营造了一个就是在咖啡厅工作的感觉，
1: 当大音箱使了，
0: 哎呦太好了，我觉得它这玩意儿太，我终于发现我们家电视不是一无是处的，
1: 挺好，我觉得这样至少比电视闲置着强，
0: 它被留下来。
1: 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就是能够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好物。
0: 嗯，
1: 但当然了，这个可能也要取决于大家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
0: 对，
1: 但有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发掘，因为有的时候未必是买来的，有的时候可能咱们家里有一些旧物啊，你把它稍微改造一下呢，也能变成提升我们生活幸福感的好物。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临江市第10届人大常委会第43、44次会议召开，临江市开展918宣传活动，临江市举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9月17号，临江市第10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郎春宝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紧密型县域一供体建设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集团化办学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审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郑体灵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庄林丽、庞燕、姚锡刚出席会议，金星旭、江义倩列席会议。临江市第10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9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9月17号，市10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郑体灵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特此公告。2026年9月17号，郑体灵，男，汉族，1982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理学学士。200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7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白山市委组织部机关人事科副科长，白山市委组织部公务员一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白山市委组织部干部三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孙家堡子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人民武装部政治教导员，白山市江源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党校区行政学校校长，现任临江市委常委、副市长。9月17号，临江市第10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郎春宝主持会议。
3: 会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审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张浩轩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新任职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庄林丽、庞燕、姚锡刚出席会议，金星旭、江义倩列席会议。临江市第10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70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9月17号，市10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张浩轩为临江市人。

0: 民政府副市长特此公告，2026年9月17号，张浩轩，男，汉族，1988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1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2年3月参加工作，曾任白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共资源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白山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数据共享管理应用科电子政务建设科科长，白山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现任临江市副市长。9月18号，临江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市政府广场开展主题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加强国防动员建设、筑牢人民防空防线918宣传活动，进一步强化全民国防观念和爱国主义情怀。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准时在城区上空鸣响，过往市民驻足静听，在鸣警中回望艰苦抗争岁月，接受爱国主义精神洗礼。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布置防空防灾知识展板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相关知识。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讲解防空警报信号识别、应急避险等内容，引导群众深入了解国家安全形势，强化忧患意识，筑牢国防观念。此次活动让市民铭记历史伤痛，传承抗战精神，进一步营造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9月17号，临江市统计局在市政府广场举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活动聚焦“十四五”统计改革成果展示与“十五五”统计现代化建设谋划，展现统计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担当，凝聚社会各界支持统计工作的共识。市政协主席徐璐参加活动。本届开放日紧扣“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时代背景，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强调统计工作必须坚守数据真实性生命线，充分发挥统计监测预警、分析研判的重要作用。活动现场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折页及统计文创产品，全方位宣传统计工作的初心使命，引导社会各界深刻理解统计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领域的关键作用，自觉践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将统计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意义广泛根植于群众心中。下一步，临江市统计局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统计现代化改革，高质量完成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任务，为临江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陈立山、李天庆、白方竹参加活动。
1: 聚焦民生实事，破解高龄津贴申领堵点，临江市纪委监委以大数据监督破解服务难题，让惠民红利精准直达老年群体。
0: 近日，临江市高龄津贴免申即享新举措得到不少高龄老人点赞。临江市纪委监委牵头统筹民政、公安、卫健、财政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搭建高龄津贴智能监督模型，整合户籍变迁、生存状态、殡葬登记、社保缴费等数据资源，实现数据自动比对、以点批量甄别，以大数据监督替代传统人工核查，推动津贴发放从人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人。市纪委监委督促市民社局用好跨部门数据共享成果，严格落实资格审核复核，优化办事流程，改革申报方式，推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以数据匹配代替群众自主申请，从源头上防范监管风险。2026年5月，高龄津贴免申即享政策正式落地，符合条件的老人无需提交材料，不用跑腿申请，由系统通过大数据自动筛查核定，津贴直接发放至社保卡。截至目前，已精准认定高龄老人382名，发放津贴11.63万元，发放准确率100%。
2: 以往的高龄津贴呢，都是老人自主申请，逐级审核，流程呢繁琐，收的材料呢也多，尤其是对行动不便的、消息闭塞的老人呢，很难及时享受。那么现在啊，创新推行了高龄津贴免申即享之后呢，老人呢就无需再提交材料，也不用呢跑腿申请了，只需要信息跑路、大数据呢共享， 社区工作人员

0: 客户走访或者是电话核实，就能够呢享受待遇，同时啊也是呢基层减负的一种具体体现，让我们社区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居民群众办更多的好事儿和实事儿。
1: 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专项监督，紧盯惠民政策落实全流程，督促相关部门完善动态管理、精准服务机制，以严明纪律护航惠民政策不折不扣落实，不断提升老年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园品质，优化市民休闲健身环境，临江市江心岛公园启动环岛路健康步道及门球场地的维修升级工程，目前各项施工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于9月20号重新向公众开放。
1: 本次改造工程重点聚焦公园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其中环岛路健康步道将全线铺设塑胶面层，新步道具备更好的弹性与防滑性能，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健步走和跑步体验。同时，公园内的门球场地也将进行翻新，原有地面将铺设人工草坪，提升场地平整度与使用舒适度。
3: 修缮了全员道路栈道，配齐了各类运动场地和便民设施，升级景观建筑及管网设施，公园内栽植1649棵20余个品种乔木，绿化层次丰富，整体功能与环境得到全面提质。
1: 此次升级改造不仅是对公园硬件设施的提升，更是临江市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打造宜居宜游城市环境的重要举措。焕然一新的江心岛公园将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又一优质空间。
4: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6: 对，
7: 所以呢，珲春海关推出了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的这种模式，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7乘以24小时随到随检，通关时间呢，从过去的几天压缩到了1个半小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8: 早上8点，珲春口岸通关中心已是一片繁忙景象。珲春海关查验科副科长潘金勇已经开始准备今天的工作。
9: 拿这么多单子，今天上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呢？
10: 今天工作的安排非常多，上午的时候有这个进口货物的验放，还有一些出口货物需要施封。
9: 大概得忙到什么时候？
10: 这些工作如果是能完成的话，怎么也得到11点半左右。
8: 开箱、查验、核对，从外包装到内部细节，从品名数量到安全规范，潘金勇和同事逐一查看。上午的计划全部完成，已经过了午饭时间。
11: 2-3点钟开始，从俄罗斯进京的这个螃蟹就该陆续到咱们通关中心这边了。
9: 啊，帝王蟹？
11: 对，最近的这个帝王蟹，相比前段时间是有一个显著的上升的一个态势。我们现场来说，干到这个8-9点钟，也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
8: 下午4:30，第一辆运输帝王蟹的

0: 冷链货车停靠，待检通关。
1: 这个车就是待会儿咱们要查验的这个帝王蟹，咱们上去看看去。上来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2: 哎呦，这好像结冰了是吧？
1: 改造过，过道非常狭窄，而且上面都结冰了。
2: 好嘞，好嘞。哎，这只帝王蟹大概是多少斤？心里有数吧？
1: 这个帝王蟹一上手，怎么也得有4斤左右。
2: 啊，别让它夹到你！我看它挺活泼的，是不是？
1: 对，这个我们平常的查验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活跃程度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环节。
0: 潘金勇告诉我们，鲜活水产品查验讲究一个快字。珲春海关量身打造的专属通关服务，不光设立了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实行7x24小时预约通关，还推出了直送快检、一键送检模式，大幅压缩检测时间。
3: 通关速度快，对我们的货量有非常大的一个保证，所以说这个我们对于货物我们非常有底气的。
0: 去年12月，珲春海关还开通了活帝王蟹保税分拨出口区港联动模式，企业可将通关后的帝王蟹运至综保区暂养，再按需分批发送。去年12月16号，珲春综合保税区活帝王蟹首次直供香港。
4: 从珲春保税区直接面向全世界，这完全颠覆了这个原有的那种贸易模式，不需要从韩国再进行转口。
5: 那其实呢，更绝的是啥呢？就是全国首创的保税中转加分拨出口的模式。那啥意思呢？俄罗斯帝王蟹入境之后呢，可以先在珲春综合保税区暂养分检，再免缴纳关税增值税。企业接到订单，直接通过冷链专线发往目的地。今年2月，这个模式落地之后呢，首批650公斤的帝王蟹从境外入区到香港市民的餐桌，只用了24个小时啊。一天的时间，比传统路线缩短了4到5天。你想想，你看看啊，这个新鲜的程度，这个快捷的程度，算下来呢，企业一年能节省的成本就超过了4000万元。
6: 所以啊，不仅这个到我们居民的这个餐桌上的速度变快了，而且对企业呢也是一个节本增效的一个好办法啊。再回到前两天的这趟包机啊，按计划呢，这条航线啊年内呢就要飞20到22班了，预计啊会运送帝王蟹约500吨，货值呢会达到1亿元啊。以前呢，珲春呢是进口集散，现在啊就多了出口包机，一进一出呢，这门生意越做越大了。顺便说一句啊，如果呢咱们是散客啊，现在去珲春呢还能现挑现吃。
5: 那当地呢有条145米长的蟹后珲春海鲜街，这个蟹呢就是帝王蟹的蟹。20多家店呢，这个是后场的门店啊，游客呢是现场挑一只活蟹，你当场就下锅，你是清蒸也好，蒜蓉也好，你是芝士焗也好，两吃也好，反正就是你想怎么吃，店家就给你怎么做。还有像黑龙江啊、湖南等地的这些游客呢，是专门自驾来打卡啊。不仅如此，当地还建起了帝王蟹展馆，你到那儿不仅能吃蟹，还可以了解帝王蟹文化。你知道这到底又是一个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这个展馆是在23年开始正式装修，年底投入使用的。我们这个展馆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说将帝王蟹的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帝王蟹。这个呢就是蓝帝王蟹。帝王蟹呢主要是分红帝王蟹、蓝帝王蟹、棕帝王蟹和花椒蟹4种。然后呢，它们呢是按照捕捞的配额和捕捞区域的一个区分。一般上半年呢，1月份到9月份。都是蓝色帝王蟹，然后下半年8月份到来年的2月份是红色帝王蟹。这蓝色帝王蟹爪子啊、腿肚这边呢，它主要是比较泛蓝色的。帝王蟹呢，它不属于螃蟹科，螃蟹科的话是2个钳子8条腿10个，帝王蟹是2个钳子6条腿。普通螃蟹科的螃蟹呢，它只能是横着走，但是帝王蟹呢，它是4曲前后左右横着它都可以。然后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帝王蟹的钳子呢一大一小，小的是进食的，大的是进攻的，所有的帝王蟹的钳子都是一大一小。这个就是红帝王蟹，呈棕红色，这一只大概就得将近10斤了。红的规格稍微大一点，可能是将近5斤以上，蓝的一般稍微小一点。我们其实也是按照随行就市来去走嘛。然后所以这个价格呢，它是实价现货。帝王蟹的价格呢，全年大概是从150元到250元的一个价格区间啊。可能从现在开始 蓝。

0: 蟹一般都是在200左右，一直持续上半年，下半年开始红蟹刚回来的时呢就比较便宜，可能是在145，然后慢慢到达过年时又涨到200左右，出货都比较快，基本上我们货就是一个星期。像您看到的这一个池子，基本上就是周一的时候填满，像今天周六周日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全国每5只帝王蟹有4只虫是从珲春发往全国各地的。
1: 那说完了我们这个帝王蟹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东北人的老朋友，刚刚我们也提到过啊，冻梨。
2: 嗯，
1: 冻梨这东西老一辈儿真是当成了冬天没辙的办法啊。
2: 对，
1: 就是想长期保存也保存不住。
2: 嗯，
1: 一到这个买秋菜的时候呢，家家都会买上几筐这个苹果梨。
2: 嗯，
1: 可能呢有小时候住的这个老房子呀，你我不知道你住的这环境怎么样。我们家有一门斗。
2: 门斗是啥样的？
1: 就是外面门和里面门之间有一个空间
2: 啊，
1: 叫它这个小门斗。
2: 嗯，
1: 这个小门斗呢，就是冬天存放水果的一个天然冷窖
2: 啊。这块是没有暖气的。
1: 对。
2: 哦。
1: 而且呢，就是特别冷。它中间呢，你就这个门斗里边，你还是要拿这个被把水果给它盖住
2: 啊，要不然会冻坏了。
1: 要不然会冻坏的。
2: 嗯。
1: 想吃的这个冻梨和冻柿子呢，就是拿这个大盆或者大筐、大桶给它放在室外。
2: 嗯、
1: 小时候住的这个环境，我们是室外走廊。
2: 嗯。
1: 然后呢，想吃点鲜的呢，就拿这个棉被给它包上，放在这门斗里啊。真的是冬天没辙了，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点新鲜水果，有点凉哇哇的能吃的啊。
2: 对。
1: 那这个这两年呢，我们的冻梨一下子翻红了，成网红食品了。
2: 对，尤其是特别多，这个网上能看，特别多南方朋友对冻梨特别感兴趣。
1: 那天我去吃我们这个火锅
2: 啊，
1: 铜锅涮肉，就看到很多，这两天不是很多这个大学新生入学吗？
2: 哦，对，
1: 很多南方的家长带孩子来体验我们东北的这个火锅。
2: 嗯，
1: 我们长春有好多这个有名的铜锅涮肉。
2: 对，
1: 我去吃的时候就看啊，我们东北点的就是本地人点的都是普通的这个涮肉。
2: 嗯，
1: 啊，那你怎么区分东北人和南方人呢？就他们桌上是有一盆开花的冻梨的。
2: 啊，对，这个正常来说啊，这个我反正不知道其他朋友怎么样啊。我如果在外面吃饭，特地花几十点一个冻梨，我妈回来肯定得说我败家。
1: 土逼。
2: 嗯，
1: 是不是啊？就是，但是南方的朋友真的没有吃过我们东北的这个冻梨。
2: 对。
1: 而且这两年呢，像这个冻梨汁啊，还有冻梨气泡水啊，
2: 那这些都特别火，
1: 特别特别的火啊。
2: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说此时此刻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南方来旅游的朋友也好，或者说您是送孩子来我们东北上学的也好，我们介绍完了，您一定尝尝这个冻梨。
2: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聊聊啊，比如说啊，在我们冻梨，也就是这个苹果梨的产地，在我们延吉东方水上市场的早晨呢，就真的是人非常多呢。有个摊位呢，像黢黑的冻梨，还有这个清甜回甘的梨汁呢，就吸引了不少啊来延吉旅游的这个南方游客朋友们了啊。摊主的盛师傅呢，基本上是凌晨3点出摊，一天啊能卖200杯左右的冻的这个苹果梨汁儿。这冻梨汁儿呢，用的就是咱们延边的特产苹果梨了啊。其实呢，这个苹果梨呢是我们延边的百年名片，它呢、长得像苹果啊，但是它是一种梨。
1: 对，长得像苹果。而且呢，你就是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这个苹果梨，
2: 对，
1: 就是我们延边的泡菜辣白菜是、做的时候苹果梨是必不可少的。
2: 嗯，
1: 你像这个1921年的时候，龙井市的老头沟镇村民呢崔范斗带回了山梨来接穗，培育了6年才结果。1952年的这个品种被正式命名为苹果梨。2015年延边苹果梨栽培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100年呢，从一棵接穗到一个产业，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这个一种水果。
2: 嗯，现在这个产业呢也正在往深里做，像龙井的果树农场正在应用企业加农户的模式，把万亩的果园呢分包给农户进行经营，而且线上线下全渠道销售，带动了600多户果农稳定增收，整体的年增收幅度呢超过了30%。农户们的合作社呢也依托科技小院的科研成果，开发出了冻梨原汁、冻苹果梨果汁，还有梨干、梨冰棍等等啊。万亩梨园呢还同步做梨脯、梨膏、果醋，从卖一季鲜果变成了卖4季的加工品。
1: 这里面还有个有意思的细节啊，像3310国道吉林段贯通。

0: 之后呢，自驾游的游客多了，龙井三河镇沿线山地苹果梨啊，就凭借着它独特的口感圈了很大一波粉儿。
1: 嗯，
0: 国道边上有家古树咖啡驿站，是边境线上的文旅新地标。年轻的志愿者团队呢，研发了苹果梨美式咖啡，那单日最高销量能达到上百杯。
1: 哎，这个我还挺感兴趣的啊，因为这个苹果梨的这个
0: 楼下也有
1: 啊，真的吗？
0: 楼下好像也有。
1: 是吗？我感觉这个梨的味道是比较清甜的啊，比较清爽的，然后配上这个冰美式这个苦涩的味道，我感觉应该能挺好喝的。
0: 怎么说呢，我觉得美式吧配啥它都是苦的。
1: 那倒是，
0: 但只不过呢，有一些人像我们，就可能有很多上班族喝咖啡或者特别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他想在咖啡里面研究一些不同的风味
1: 啊。对，
0: 嗯，它能中和着一点这个苦涩的口感，但我觉着更多的它还是品咖啡里面的那股醇香。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美式咖啡跟这个苹果梨的清甜一碰撞，
1: 其实也能，
0: 我是想尝尝的。
1: 嗯，对。
0: 嗯，
1: 其实呢，就有人想了啊，这个冻梨的翻红到底门道在哪儿呢？其实呢，他就是换了一个人设啊。以前呢是舍不得扔，所以只能冻着吃。现在啊，就是反差感、仪式感和地方味儿。一样的东西呢，冷冻的逻辑变了。之前啊是保存食物的手段，然后呢就变成了创造体验的方式。
0: 嗯，
1: 这背后呢，其实就是整个消费市场的变化。年轻人啊，愿意为有故事的特产而花钱。延边苹果梨这一百年最值钱的时候啊，恰恰就是现在了。
0: 嗯，那下次啊，您打开这个冰箱的冷冻层，看到我们刚刚说的像这个冻梨，
1: 嗯，
0: 还有我们说的节目开头说的冻柿子，
1: 嗯
0: 啊，还有这个
1: 冻，还有这个
0: 冻角
1: 啊，对，尤其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买这个冰鲜的帝王蟹等等
0: 啊。其实这个小格子连着的呀，是咱们吉林的田间地头啊，实实在在的有烟火气的日子。
1: 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速邦律师王春达。
1: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4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6到1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3到4级西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洪志一行；
4: 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万吨碳纤维项目稳步推进；
3: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科技赋能特色经济作物提质增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赋能吉林绿色发展，推动法治建设走深走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9月20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洪志一行。黄强、胡玉婷向王洪志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能源局给予吉林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黄强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视察吉林，3次主持召开东北振兴座谈会，赋予吉林维护国家5大安全的重要使命。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风光规模性开发、氢能和绿色燃料全产业链布局，绿电装机规模持续扩大，绿色氢氨纯产业加快发展，氢能场景应用不断丰富，新型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希望国家能源局进一步加强对吉林工作指导，支持跨省区绿色甲醇专用通道项目吉林段率先建设，加快吉林能源绿色转型，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王洪志表示，吉林在新能源发展，特别是绿色燃料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国家能源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大力支持集电入京项目建设，拓展吉林新能源外送渠道，积极探索绿色燃料在更多场景应用，促进吉林新能源就地消纳，为加

0: 年初以来，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万吨碳纤维项目多条生产线相继落地。请听报道。
1: 3月6号，全球单线产能最大的高效率大丝束生产线成功投产，其产品可用于制造全球叶轮直径最大的风电叶片。3月26号，省内首条船舶专用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顺利开车，填补了我省船用耐腐蚀碳纤维的量产空白。6月16号，企业再添一条海上风电叶片专供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8月8号，低空经济配套碳化线也正式投入运行。
2: 我们8月8号的投产这条碳化线是我们吉林化纤集团6万吨碳纤维项目的第8条碳化线。今年吉林化纤集团呢有4条碳化线，是4000吨的大丝束线。
1: 项目构建起覆盖海陆风电、航空航天、低空装备、高端民用等领域的碳纤维产品体系，形成多领域专业化、差异化的产能布局。项目还同步配套绿电直连示范工程，绿电直接输送至生产线，产出的碳纤维用于制造风电叶片，形成绿电、碳纤维、风电装备的绿色能源闭环。
2: 今年呢，我们还投产了高产量的3K 的碳化线小丝束，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低空经济，也是配套的板材、管材都需要一些3K 的产品做表观，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全方位的为低空经济整个装备各个部件提供原料支撑。
1: 项目采取国产化自主研发、分线分批投产的模式，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约60%。已投产的生产线运行稳定，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行业领先标准，剩余生产线正陆续开展建设。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企业全球最大碳纤维生产基地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3: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以种质创新为根基，用实打实的科研成果为建设农业强省注入科技动能。请听报道。
4: 在位于梨树县的吉林省大川经贸有限公司的高粱种植基地，一株株高粱茎杆粗壮，饱满的穗子迎风挺立。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穿梭在高粱垄间，查看穗部发育状态，向基地管护人员讲解关键技术。
5: 自从咱们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啊，来到我们基地后，带来了他们自主选育的优良高粱品种，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整套的标准化种植技术。
4: 今年，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承接了吉林省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项目任务，聚力开展品种技术创新，筛选特色专用优质新品种8个，研发了3项高产高效耐盐碱栽培技术，构建2套全链条标准化技术体系。在吉林省布局了12处百亩以上核心示范基地，实现示范区增产5%以上。
6: 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啊，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全省经济作物的科研力量，推动良种良法配套示范推广，助力吉林粮食稳产增产。
7: 我们研发的这个高粱、谷子、绿豆等杂粮杂豆新品种的种植区域，包括吉林省、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啊，其中我们的高粱的品种的种植面积占吉林省的80%以上。
4: 近年来，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潜心种质资源挖掘、品种改良创新、优良品种示范推广，成功培育出吉杂159优质高粱、吉绿17优质绿豆、吉杂谷8号优质谷子等一系列优良新品种，让吉林黑土地不仅能种出高产粮，也能种出优质粮、特色粮、效益粮。
8: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9: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8: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10: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

0: 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
1: 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2: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3: 这棵树龄都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长量极少。
4: 长白山经历了5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5: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2: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6: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7: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2: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8: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长春职教园区举行。本次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集中开展6大类100多项重点活动，擦亮16长虹工作品牌，推动民族团结理念直达基层、直达群众。同时举行长春市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联盟扩容签约。联盟由长春市委、长春市教育局联合吉林大学发起，进一步壮大成员效力量，打通大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链条，推动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在青少年中心中播撒民族团结种子。活动现场由多部门联合编创的沉浸式戏剧《同心回响》完成首演，生动再现各民族人民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历史实践。作为多民族边疆省份，吉林省将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开创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新局面。
9: 今天，全省教育系统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吉林外国语大学举办。伴随着情景表演《松花江上》，本次宣讲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来自省内8所高校的师生代表以主题宣讲、歌剧演唱、情景舞蹈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追忆革命先辈与时代建设者的光辉过往。本次宣讲活动由吉林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团省委联合主办，共有师生代表、省级宣传员、宣传团成员等1000多人参加活动。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省各类学校已累计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300多场。
8: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米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1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时代，也为吉林生态保护与绿色振兴注入强大法治动能。请听报道。
10: 法典以5编1242条的体量，对现行30余部生态环境法律进行了系统整合与编定纂修，构建起系统化生态法治体系，破解以往法条分散、跨领域治理衔接不畅等痛点。法典开创性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推动生态治理由末端治理向源头防控转变。
11: 法典实施之后呢，将首先推动我省生态治理迈向系统治理、协同治理的新阶段，为我们的黑土地保护、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守候、重点流域水环境治理等重点工作提供统一权威的法治遵循。
10: 借法典实施契机，我省将加快黑土地保护、流域治理等地方性法规立改废市，推动地方制度与国家立法高效衔接，提升生态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协同效能。
11: 法典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固化为刚性规则，能够为拓宽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的法治路径提供保障，为我们美丽

0: 吉林建设、吉林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1: 半个世纪以来，依托引松工程带来的生态改善，吉林查干湖坐优生态渔业，坐强品牌文旅，坐精非遗文创，让生态红利稳稳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请听报道。
2: 引松工程彻底改善了查干湖水域生态，如今湖区坚持生态优先、养捕结合，通过自主育苗、常态化增殖放流、捕大放小，构建以水养鱼、以鱼净水的良性生态循环，渔业资源持续稳定恢复。
3: 一方面守好湖区生态，把好鱼苗捕捞两道关口；另一方面做好溯源防伪，规范品牌授权，让消费者买到正宗放心的查干湖鱼，让湖里的好鱼真正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益。
2: 凭借绿色有机、国家地理标志等权威认证，以及中国驰名商标品牌优势，查干湖鱼知名度持续攀升。依托冰雪渔猎文化旅游级 IP， 当地打通电商直播、冷链物流、大型生鲜平台销售渠道，实现鲜鱼锁鲜直达全国，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
3: 如今查干湖胖头鱼不再只是一尾湖鱼，更带动水产加工、仓储物流、渔家乐餐饮、文旅体验等配套产业蓬勃发展。
2: 不止餐桌，查干湖的一条鱼还延伸到文创产业。在松原非遗工坊，鱼皮变废为宝，成为鱼皮画独特的创作原料。当地结合传统渔猎技艺，联动高校创新设计，开发饰品、摆件、研学材料包等多元文创产品，让非遗技艺走出展馆，走向市场。
4: 我们还设计了十条渔猎文化研学线路，鱼皮画制作是线路中的一站，每年参加研学路线的中小学生呢有10000多人。
2: 一曲活水激活生态，一条鱼打开致富路。从生态养殖、品牌销售到文旅体验、非遗文创，查干湖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互促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
1: 央媒听吉林。
5: 9月20号，人民网推出辽源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即将投产。报道，工程采用电制甲醇先进工艺，依托风电、绿电、电解制氢，补及生物质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绿色甲醇。项目一期顺利投产后，将充分释放本地秸秆资源与新能源资源优势，有力推动辽源资源型城市产业迭代与绿色转型。
1: 9月20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松原千米条田上水稻迎丰收。报道，吉林松原前郭灌区红光农场3300多公顷水稻迎来收获季，当地打造长1000米、宽50米的千米条田高标准农田，依托松花江水源自流灌溉，配套完善沟渠路网，全面适配大型农机作业。
5: 今天，新华网客户端推出中储粮集团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模仓顺利完成吹模。报道，9月19号，中储粮集团在吉林长春建设的全国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模仓顺利完成吹模作业。该项目规划新建粮食气模仓4座，单座气模仓直径30米，高29米。项目在建设和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东北地区冬季寒冷漫长、温差较大等气候特点，仓房在保温隔热、气密性、防水防潮等方面更适应当地储粮需求。
1: 春天，丁宁花笋开残雪，在真火凤凋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脚踏风鸣声中，查干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

0: 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肥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科研报国也俯身育人，他就是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汤庆新。他深耕教坛十余载，被评为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学生眼中永远在忙的汤老师，请听报道。
1: 2010年，汤庆新多弹性智能电子光刻集成方向，聚焦光刻集成和柔性智能电子的深度融合，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全光刻底山顶接触随行贴合有机晶体管，突破传统柔性电子制造瓶颈，让我国在这一领域从跟跑迈向领跑。作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集成光电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科带头人，汤庆新日常科研任务繁重，但他依然主动承担了8门本科课程和4门研究生课程，主讲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编写省重点教材和多部专著，课题组累计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70余人。
2: 这个柔性电子呢，它也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们希望这些学生能够在毕业之后立足到我们这个吉林省，把这个柔性电子成为我们吉林省的一个新的经济的增长点。
1: 课堂之外，汤庆新把党建融入科研与人。2023年，他所在团队入选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4年、2025年，所在党支部先后获批教育部第3批、吉林省首批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2: 我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工作了18年。我希望在未来以更好的成绩回报这份荣誉。
3: 9月20号，首届长白山元气之旅活动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行，请听报道。
1: 活动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国际健康旅游专业委员会主办，吸引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与国内15个省、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500多名各界代表参加。活动聚焦健康旅游产业发展趋势、中医药抗氧实践应用、人参产业赋能升级等核心热点，汇聚行业智慧，开展深度交流，
4: 让食药同源的企业的产品找到好的营销渠道，让旅行商找到好的线路，让人才找到好场景，能够带给康养旅游全产业链各个节点企业相关机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跨界的平台。
0: 近日，通化市市场环境改善月专项活动启动，补齐经营管理短板，提升市场精细化管理水平，请听报道。
5: 本次活动覆盖通化市区多家农贸市场和市外核心经营点位，围绕市场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食品安全、计量称重等市民关切的关键环节，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6: 采取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的模式，从严规范经营秩序，在强化市场管控、优化市容环境的同时，兼顾便民利民需求，实现城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双向发力。
5: 活动期间，文明宣传引导工作覆盖市场各个区域，工作人员逐户向经营商户讲解门前3包责任制、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安全经营、计量器具定期抽查等相关规定，同步开展公共区域环境清扫、不规范经营行为文明劝导、政策科普宣讲等志愿服务。
7: 市场各方面环境也都不错，秤给的也挺准的，食材也挺新鲜的，都挺不错的。
8: 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和督导，努力为市民群众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消费环境，让烟火气更有文明味儿。
3: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在汪清县境内，当地农机公司工作人员在驾车途中拍到了野生东北虎五虎同框的罕见画面，请听报道。
9: 画面显示，4只幼虎在路面活动，五虎在一旁警戒护崽。当地林业、森林公安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加密沿线巡护，守护群众与野生动物安全。
10: 这是时隔3年半，我们再次发现

0: 虎繁育家庭，多幼崽集体出行，印证了天桥岭林区食物链的完整性，栖息地的质量优良。我们将持续做好巡护与预警，守护野生东北虎种群繁育。
1: 日前，吉林市举行2026年服务商贸企业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67户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2000个，涵盖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化工、医药、交通运输等10多个行业领域。
2: 近日，吉林省第4届社区运动会在白山市开幕，赛事立足群众全身健身星球，设置4大类12项竞赛项目，涵盖球类、素质类、棋类、趣味类等多个类别。全省各市州11支代表队近4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生动展现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高层消防安全隐患，敬请关注。
2: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吉旅向新》将于今天21:15在本卫视频道播出。节目将带领观众走进大美吉林，体验文旅振兴全新图景，感受白山松水的发展蝶变。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6到1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3到4级西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米，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1: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1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2: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1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3: 妈妈，快看，小松鼠！
14: 嘘，别吓着它。
15: 喂，喂，哎，站着站着呢，哎，
16: 哎，兄弟，小点声。
2: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0: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2: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3: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2: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0: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0: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0: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6: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7: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 超一眼。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6: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7: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2: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党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1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党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

0: 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诚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3: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2: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4: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4: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4: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 利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六月，利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4: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4: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

0: 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是给大伙做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已经挺长时间了，或者好多年了，因为某个事特别委屈无法释怀的话，或者说最近呢因为某个选择啊就无法做出决定，觉得内耗特别大，觉得这个压力也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啊说一说，唠一唠，聊一聊，有可能呢就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呢得到改善。这是我们做节目18年来吧最大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听众朋友，按理说这个时间呢是给大伙儿介绍吉林省的天气预报的时间啊，但是非常抱歉，是我们今天又没有收到这个省气象台给我们发来的气象信息，非常抱歉。那今天这个天气预报呢我们就不播了啊，虽然是这个没有天气预报，但今天咱们的节目是正常进行的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此时此刻还是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

0: 播的直播，只不过呢不是全省各个城市统一的啊，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您可以找到之后记住了就可以了啊。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白城是多少啊，在白山是多少啊，在延吉是多少啊，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离这个城市挺远的啊，就是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啊，这个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地方，如果是想听广播的话咱们用中波738千赫啊，在吉林省境内用中波738千赫能够覆盖到啊，这是收听啊。还有一个就是网络收听了啊，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我不是你们吉林省的，我在外省或者外国，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原来是根本做不到，但现在呢就可以了。现在呢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呢，您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的直播，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当小声长谈直播，平时是别的节目啊。但是呢你要想听小声长谈的重播节目呢，在蜻蜓上也能找到，你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有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热号啊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可以随时按日子收听就行。就是你想听哪天呢，你往前找2020年的、2021年的什么都有啊，都有啊。这是收听，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再说一下这个，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啊好的啊，你好郑强老师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们老家是山东省的，现在我吉林省嘛，我家孩子就是今年大四已经毕业了。
0: 嗯，
1: 他就是他本来学习挺好的，就在大二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
0: 嗯，
1: 他俩处的也挺好，他俩约好的一起就是往高了考，往985考那样的。
0: 嗯，
1: 就是北师大那样考研究生。
0: 嗯，
1: 结果去年分数出来以后，那女孩考上北师大的研究生了，我儿子没考上。
0: 嗯，
1: 就心里特别难受。
0: 嗯，
1: 难受。今年就是前两天我听见他的时候，他说妈妈，我是今年再考不上的时候，俺俩有可能就分了。
0: 嗯，
1: 我说我就特别难受，我不知道怎么帮孩子。
0: 那你也帮不上啊，你认识哪个985导师是咋的？
1: 嗯，哎，
0: 对不对？
1: 那真可惜了。
0: 那有啥可惜的？那就黄就黄了呗，那能咋的？那这样黄的老了，以后没到一个学校就得黄，这个爱情也经受不住啥考验。别怪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做这事儿和十好几年了，这事儿我经太多了，就本身感情没那么瓷实啊。
1: 但是我儿子就是自从没考研以后，女孩到时候一直他两个天天在一块，就是挺支持他的。
0: 嗯，
1: 我寻思
0: 那就学呗，
1: 给他下了一个什么呀，就是对他给他一个上进心还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0: 那就学呗，能考上考上，考不上拉倒呗。
1: 能考不上那
0: 对呀、啊。
1: 如果说金老师，你说今天我要是再考不上的话，那就只能找工作了是吧？
0: 那他乐考接着考呗，那玩意家庭条件不差的话接考呗，如果家庭条件差那就该找工作找工作啊。
1: 啊，二等考不上三等也可以考。
0: 对呗，这玩意儿嘛，就是我的想法啊，就这个东西，这不就是爱情的考验吗？你说是不是？对不对？那早些年的时候那个在小学前处那对象，因为重新分座都能黄是吧？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不跟那小学一分座完了对象黄了不一样吗？那不就是说的他考上那个大学了，你考不上他就得跟你黄，那这是啥爱情？这爱情经受不住考验呢，白扯。
1: 嗯，
0: 对吧？
1: 我前两天我看女孩还给我这买的鞋他，我看他俩挺好的。
0: 你别过度关注他，他乐成成乐黄黄，谁娶到家谁是你家儿媳妇，娶谁谁好，没娶到的好
1: 那
0: 跟你有啥关系？对，
1: 嗯，
0: 你别整把你更年期再整提前了，你犯不上。是不是？你看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啊，你说爱情是不是需要考验的？
1: 那倒是，但是
0: 肯定是。
1: 假期他俩
0: 不要说，但是我就跟你俩说，你说是不是？那么能经受住考验的，能结婚的，这说明他俩是婚姻，是吧？如果经受不住考验的，然后那个俩人黄了，那乐谁家媳妇谁家媳妇，跟我有啥关系啊？对吧？我儿子把谁家姑娘娶回来，那谁是谁家姑娘是我们家儿媳妇， 道上走呢，道上走哈，道上走好姑娘多了，长得又好看，学历又高的有的。

0: 是吧？那还能说我看好就是我家儿媳妇？
1: 嗯，但是我和我是和我老公俩商量的，就是说，他两个也有可能成。那个大学的时候是这小姑娘追的我儿子，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成了以后，你看，是我也感觉我低他一等，你说，你要上本科，你要是研究生，
0: 就是小米都说普通家庭孩子别把孩子养的那么娇气，因为啥呢？因为咱父母能力跟不上人孩子需求啊。
1: 啊，这跟不上。
0: 你这确实就是他乐咋咋地，你就别管他，乐成成，乐惶惶，知道吧？
1: 不管他，嗯。
0: 你管那事干啥？操那心干啥呀？我刚才跟你俩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谁是我儿媳妇？一结婚登记了是我儿媳妇，处对象前乐谁，不一定谁媳妇，
1: 嗯，
0: 对吧？
1: 那
0: 我说句实话，就你这个小姑娘现在在那个研一，你儿子第二年你再考到这个学校去，他俩能不能成都不一定。
1: 那是，
0: 那这事儿太多了。那原来那时候那个大学里边，那不都是吗？那个考大学非得要考这个一个大学去，完了人家那个男孩考上了，女孩没考上，完女孩就再复习一年，嘎的也考到这学了。他在大二，他在大一，结果大二前人找别人了，你大一前就找别人了，你来咱俩也是黄了。这样的事不少啊，你不要以为说考一个学校就咋地了。所以这事，但这事你别跟你儿说，他该努力努力啊。
1: 行，
0: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你心里得有这个数，该鼓励鼓励，对吧？该鼓励鼓励，
1: 嗯、
0: 该但是该给那啥，撤火也得撤点火啊。
1: 嗯。
0: 就是在感情这方面，撤点火啊，听不听着？啊。
1: 行。
0: 哎。
1: 那张老师，我时间还够吗？我还可以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吧，那个小米说对吧？犯愁这个，担心那个，最终的原因都是谁让咱自己学习不好？你就好好学就得了呗，是吧？
1: 让我儿子挺好的，一谈对象谈的哈。
0: 那人小姑娘也谈对象，人咋学习好呢？你就还是不行，对吧？
1: 嗯、那倒是。嗯。我家还有一个男孩，就是他明年高考嘛。
0: 嗯。
1: 我寻思他，他爸爸想让他报警校，但是他成绩还挺好的。报警校的话，分亏不亏？以后警校好还是工科类好？咱也不知道咋选，也不知道。
0: 那这玩意儿，警校你考中国警官大学，中国官大学分也不低呀。警校也是从上到下分高分低都有啊，对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那就考那孩子如果乐意当警察，那就往高往学习好往高了考呗。考公安大学我觉得不错啊。
1: 那我觉得你的经验，你说将来孩子当一个就是警察好，还是就是工科类的更有前途？
0: 不知道。他喜欢干啥就干啥，没有哪个行业一定有前途。我问你，现在哪个行业就一两个人干？哪个行业不乌泱乌泱全都是人？那到最后不还是看自己孩子咋样吗？所以说这个你这想法想的，你挺笨呐，真的你挺笨呐。你念过书没有？应该念过呀，咱这岁数。
1: 嗯，但是
0: 上过大学没有？
1: 没有。
0: 啊，那你就别问了，那我就告诉你了啊。啊，孩子前途这个事儿主要是看兴趣啊，你就别那啥了，听着没有？
1: 行。
0: 啊，你就因为你这个问题一问的话，我觉得是挺笨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很灵巧的事儿啊，你就所以说这个心你就别操了，听我话啊，听我话啊，人爷俩咋商量爱咋咋地，听没听着？
1: 行。
0: 哎，那好了。
1: 行，好了，正好，哎，谢谢你啊。
0: 好了，再见啊，好嘞，拜拜。哎。
1: 哎。
0: 好了啊，就是这种事儿啊，就说两个年轻人就说的那个考大学，说必须要报一个大学去啊，然后呢能成，那这样的基本都成不了，就是这样的，基本都成不了。那因为啥呢？咱说实话，一个考北大，一个考清华，俩人还黄了呢。不是，俩人都考北大的还有黄的呢，对不对？都考吉大的也有黄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那啥，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的到最后你的缘分是什么样的。所谓缘分就是说你们俩爱情是不是能经受过好事坏事的考验，好事也是考验，坏事也是考验，能不能经受住所有这些考验，到最后能不能修成正果，这个是很重要的。讲话了，都考一个学校去，都考一个学校处得挺好的，还有个毕业分配的事呢啊，这个要上乌鲁木齐，那个一定要上上海。 那俩人分开，分开成还出个屁来，出出个六饼了，出了。所以小孩可以幼稚啊，小孩可以幼稚啊，年轻人可以充满幻想啊，充满憧憬，这都没问题。那你个大人，你还有那么多想法，你还信这个事儿？你不扯呢吗？我知道一个小两口，这也是若干年前这一小两口给我们留言说，他俩就初中同学，初中同学没正事儿，初中就开始处对象，然后高中也不是在一个高中念的，大学也不是在一个大学念的，之后读研也不是在一个地方读的研，但人毕业就结婚了，就是是婚也拆不散，不是婚也往一块捏吧捏吧捏吧捏吧也捏不上，是这么回事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从2010年高一的时候就听你的节目啊，一晃都16年了，我下月就要生孩子了，现在特别焦虑，怕顺产疼、剖腹产疼、顺转剖疼，小哥能不能安慰安慰我？用你开光嘴，祝我一切顺利呗，母子平安呗，产后恢复快呗，谢谢小哥啊。首先来说，疼是必然的，但是没有说的那么疼啊。你不要做过度的心理准备，不要做，因为没有必要啊，因为没有必要啊。现在基本上能顺产的都让顺产啊，顺不了的再剖，就那么回事儿。所以说你这玩意儿，这生孩子嘛，必生孩子是母难嘛，必遭一刀，必遭这个事儿，那就遭呗，那能咋整？就是你做过多的心理准备，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心理施压了，犯不上。到日子，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日子还必须生。没事儿啊，一切都会顺利的，放心吧啊。

0: 这个有的时候啊，就是了解太多了，往往其实不太好。啊，就这个有这个风险，那个有那个风险啊，这么风险，那么风险，所有都风险，到最后呢，所有风险也都出现过，但到后来可能也都没啥影响，啥影响没有，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极少极少数啊。当然也不能骗人家产妇啊，有的那老太太骗产妇啊，真有，我跟你说，我就年岁大之后啥奇怪的事都有。老太太忽悠孩子，忽悠自己姑娘，说那玩意一点都不疼啊，那就跟那个母鸡下蛋似的，嘣一下就生出来了啊。完这小媳妇儿他们寻思自己妈不能骗自己呀、啊，哎呦我天哪，就寻思就寻思咋地，完结果是生孩子前遭罪了啊。就是确实疼，但是没有说的那么严重，没有啊。好的，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吧，打进04318581599，这是辽宁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
1: 钟老师，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钟老师你好，今天特地向你请教一个我们家正面临的一个难题吧，大概能有将近一个月了
0: 啊。
1: 已经影响到我们全家的生活了。
0: 怎么回事呢啊？
1: 我孩子吧现在是7岁，小学2年级。
0: 嗯，
1: 从孩子出生吧，我母亲就来到我们家帮忙照顾孩子，
0: 嗯，
1: 干家务，
0: 嗯，
1: 然后我父亲呢一年也有大半年时间也来我这帮忙。
0: 嗯，
1: 之前是五口人住一块儿。
0: 嗯，
1: 这个事情矛盾发生在上个月的月末，
0: 嗯，
1: 8月末。
0: 嗯，
1: 我下班回家，我母亲我和我爱人吧就是关于孩子学习的事儿他们俩交流，
0: 嗯，
1: 交流后来吧越说越激动，然后我母亲吧就扇了自己一个耳光。
0: 嗯，
1: 我爱人后来情绪也很激动，也扇了自己几下。
0: 嗯，
1: 然后我爱人就说，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

0: 命就换人吧。
1: 嗯，
0: 说完我爱人就跑出去了。
1: 啊，
0: 期间呢，我和我父亲也是两边劝，但是没劝住，当时他俩太激动了。
1: 啊，
0: 然后后来吧，我追出去了，
1: 嗯，
0: 我爱人就和我大哭。
1: 嗯，
0: 他说是啥呢？就是实在是忍不住了。
1: 咋的呢？
0: 就是觉得这些年吧，就是生活太压抑了。
1: 啊，那
0: 太压抑了。
1: 不是说不说因为是孩子学习的事儿吗？
0: 哎呀，平时就是日积月累，他是也有生活上的事儿
1: 啊，
0: 同一屋檐下矛盾其实也不少，这么多年了，大概我们在一块八年了。
1: 嗯，你现在今天现在后来怎么样？这个事后来发展成什么样了？嗯，
0: 后来发展成就是吧，我第二天我爱人我上午去接他，但是我爱人没回来，
1: 嗯，
0: 下午自己回来的。
1: 嗯，
0: 我母亲就因为这个事到现在还是特别生气。
1: 嗯，
0: 他就认为吧。就是你，我就认为我爱人不应该走，因为还有孩子需要照顾，还小，认为我爱人特别不负责任。
1: 嗯。
0: 然后经历这个事儿以后，当时吧，就是我爱人也没向我母亲承认错误。
1: 嗯。
0: 又过了几天，因为一个小事儿。
1: 嗯。
0: 我母亲就是用句土话说又崩了，特别生气。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回到我家乡了，没在沈阳。
1: 啊。
0: 目前现在这个形势吧，是我父亲。在这帮着我接送孩子，
1: 嗯，
0: 然后我母亲在老家，虽然在老家吧，但是我母亲情绪现在一直不好，
1: 嗯，
0: 就是最近这些天吧，有时候发那个微信的语音或者是留言，
1: 嗯，
0: 或者是打电话，直接就指责我还有我爱人，
1: 嗯，
0: 就这些年的，就是我白白为你们付出的，你们没良心，
1: 嗯，
0: 再说句土话说，你们就是卸磨杀驴，
1: 嗯。嗯，
0: 现在情绪还是很激动。
1: 嗯，
0: 然后这些天呢，就是我一直想也想缓和一下这个矛盾，毕竟这么多年也是就是彼此都是亲人。
1: 嗯，
0: 但是效果并不好。
1: 嗯，
0: 而且吧，老师就是现在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是，家里确实也需要有人就是接送孩子，买菜做饭。
1: 嗯，
0: 而且孩子这么多年一直都我母亲带，孩子跟他感情挺深的。
1: 嗯，
0: 而且我爱人嘛。和我平时下班特别晚，周末有时候我们都不休息。
1: 嗯，
0: 虽然我妈妈文化不高，但是孩子学习上，我母亲确实也帮上了很大的忙。
1: 嗯，
0: 比如在教孩子，就是
1: 你说这些没用，你媳妇是这么认为吗？
0: 我媳妇她也是这么认为的。
1: 那怎么接下来怎么办？你问过你媳妇的意见吗？
0: 我所以说她也说不好。嗯、
1: 对呀、啊，
0: 就是我再插一下，老师，现在我母亲的意思就是啥？我回来行，但是你爱人必须向我承认错误。
1: 嗯，
0: 以后跟我说话要注意分寸。
1: 嗯，
0: 现在就是僵到这儿了。我爱人，我这些天也是，包括我父亲也劝说说，为了孩子，要不你就再退一步。
1: 嗯，
0: 但是我爱人就是自从那天崩了以后，他就是就有点坚决，就不太想承认错。他说，我错在哪儿？你给我指出来。
1: 嗯，对呀、啊，你错在哪儿啊？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现在
1: 您说的没错，错在哪儿啊？你指出来，那你那啥了？你那个老婆婆说话你升高了，对吧？那当时说那咱教育孩子啊，对吧？也不是为了教育老婆婆，也不是为了教育儿媳妇儿，你说呢？
0: 是关于孩子学习的事。
1: 对呀、啊。
0: 因为吧，我母亲这我不知道她是强势还是怎么的，就是她一直希望我爱人在孩子学习上全力以赴，调动你们所有的办法，
1: 嗯，
0: 就提高孩子成绩。但是我爱人吧，他是可能他觉得我爱人水平不行，或者是没有方法，反正咋地都达不到我母亲那个标准，所以说矛盾总是在这发生。
1: 所以说我认为你妈妈是一个以势压人的这样的一个婆婆，所以我说最好她就在老家待着吧，你把你爸也整回去，你们俩雇个人。就是送孩子接孩子就得了，俩小两口辛苦点啊。
0: 哦，
1: 把你爸也送回去吧，这老头在这，老太太分开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告诉你俩回去吧，啊。
0: 哦。
1: 卸磨杀驴，我就卸了，完了再说。因为这个矛盾一定要往你身上引，不能往你媳妇身上引，对吧？既然都这样了，因为什么？我能想象得到，就是你妈妈这种说话的方式，这种办事的方式，你媳妇儿没好。就说的你就跟你媳妇俩，你俩就咬个牙印儿，说的现在让老头也回去，咱俩就多挣钱，雇个人给放学接下孩子就行，实在不行有课后班，现在上学了有课后班了，对吧？
0: 是
1: 啊，那你俩就要点志气，对不对？那就说的那个老爸也回去吧，你问问你妈，你说如果说我这么做的话，你会不会认为说我妈不负责任，对吧？
0: 哦，
1: 你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咱们这么这是这个听明白了吧？就说这你们两口子别隔心，把这个事儿商量。

0: 好了，说如果说咱就为了说省点钱看孩子，对吧，那你就得受着点，对吧，违心的去道歉也好或怎么地也好，先把哄回来再说。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不想违心了，对吧，那我不想那啥了，那就是让老头老太太都回去，人家不，人家没了咱也不是活不起，对不对？
1: 是是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然后那孩子放学了就上课班，有病了你们俩就请假，有一个请假看病就得了，是吧？
1: 啊，
0: 对不对？ 啊
1: 老师是这个意思
0: 啊。这个咱们这个你听明白没有？就是要不然的话，因为你妈妈的这个性格，一听说话出这个事儿之后办事这个性格，你妈妈是一个在哪儿都得要一口啥的这样的人，不是商量事儿的人。这个不行，这时间长了儿媳妇受不了，心理压力太大。
1: 是他，所以说他这回就崩溃了。
0: 对呀，他不是一年两年了，这都多少年了，听着没有？但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跟你媳妇儿得商量好，就是说咱们呢要个志气，是吧？你要是真要这志气，那咱就不用，对吧？别整个给老头再搁这块儿，老头搁这块儿，老头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犯不上，对吧？
1: 我爸现在状态也特别不好。
0: 对呀，
1: 老师，就是我就让不行，让我那爱人的父母来一段，是不是也行啊？
0: 那他要能来更好了。那如果来不了的话，我就说那你们就那啥呗，你就那个，你就得自己琢磨了，因为孩子反正也上学了，你说呢？
1: 嗯，是是是是是。
0: 嗯，那行了啊。
1: 那听老师的意思，我这
0: 反正就是你们小两口一定要商量好，你们小两口一定商量好，不能说因为置气一说话就置气，完了说那话贼烦人，完了按着贼烦人的话来做，那不行，不能按气话来做，对吧？就是俩人都商量明白，把事说好了，然后就执行就行了啊。
1: 哦，
0: 对，就是你妈确实很能干啊，也确实是很认真，那谁妈看孩子不认真呢？对吧？你想想是不是？那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妈妈那个性格，和你媳妇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你媳妇那在自己家一直腰一直撑不开吗？这不是？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对对对
0: 啊，那行了啊，好了啊。
1: 哎，好好好，谢谢钟晓老师。
0: 那再见啊，哎。
1: 好，谢谢您了，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好的，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这个继续参与啊，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啊。直播间呢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看一下铁杆小米说，提醒这位先生啊，你妈妈照顾的可是你的孩子，不用那么刻画你的母亲大公无私不爱豁达啊，不眼瞎嫁给你，你爱人不用遭这个罪，对不对？你爱人也不用认识你妈妈，你说你妈妈那么伟大，你看看老太太会不会看别人的孩子，对吧？所以说呢，别老觉得媳妇欠谁的啊，别婆婆逼儿媳妇下跪不成，老太太再气出病来啊，人家别人家的姑娘担不起这个责任。对，这家这个婆婆很能干啊，很能干，也很认真，但是能干和认真的婆婆多了去了。但是你没看那个要媳妇那个劲儿，我估计这六七年没少要，不是一次两次了，得要老多次这个劲儿了。说到最后的话，就是媳妇儿可能也考虑到，毕竟给干活呗，所以说就尽量减少冲突，但到最后她心理压力，她这东西一年一年压下来的，她解决不了，根本解决不了。好了，那到这个广告时间了啊，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会儿注意听啊，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啊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送一个中秋大礼包。 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其实说实话，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因为啥呢？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睛干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呢经常雾蒙蒙的啊。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严重更难受。建议大家呢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另外呢还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的双重疗法，加速循环渗透吸收，贴上就感觉眼睛温热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清晰了啊。想体验试试的听众建议这次千万别犹豫了，因为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的朋友就免费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缓眼燥，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接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还咱们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啊，因为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到了啊，家里孩子们呢，孙子孙女啥可能都要回来了，不少这个听众啊心里犯愁，为啥呢？一家都聚齐了，不得整几道拿手硬菜吗？这个硬菜做起来忒麻烦了，就说大伙儿最爱吃的熏酱是啊，光炖就得炖三四个钟头，火候稍微差一点，肉就不烂乎，吃起来费劲。这个厨房里头又热又呛啊，守着灶台忙活半天，汗顺着脖子往下淌，人累得直不起腰，那太遭罪了啊！那有没有省心的办法，既能吃上地道的软烂熏酱，又不用辛苦忙活呢？今天我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不用费劲的硬菜，叫老式熏酱组合。正宗东北老味道，而且这个熏酱猪手啊、松仁小肚啊、手枪腿啊，还有这个切片猪肘子、猪耳朵丝儿，五样硬菜一次给您配齐了，不用您动刀动火，撕开真空袋切一盘，那就是满满一大桌菜。这个熏酱啊，这个非常好吃啊，这做的非常地道。

0: 用的都是老火慢卤，糖色熏制是传统老手艺，那肉炖的又烂又入味儿，还带着股烟火熏的那个熏香，闻着呢让人就是直咽口水。猪手啊，这个肉皮弹润有嚼劲儿，但是吃着又不费劲，越嚼越香。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能吃也放心吃，咬一口满嘴的肉香混合着烟熏的香气，不咸不齁不柴不腻，哎呀绝了啊！配上一口小酒那叫一个舒坦。配料表呢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防腐剂色素，也正因为它干净，所以呢保质期只有短短的45天，都是现做现发的啊。吃的这不就是这份新鲜吗？您安心买放心吃，这款熏酱组合开袋即食，配粥啊下酒啊加馒头啊就面条啊，几分钟就能搞定一顿有滋有味的饭。真空包装锁住鲜味不洒不漏啊，中秋佳节家里来个亲朋好友啊，拿出来熏酱往桌上一摆，那就是一桌硬菜，再也不用守着灶台从早忙到晚了啊。重点来了，咱们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块钱的熏酱组合，今天中秋特惠活动给到大伙儿节目专属福利价格，只要189啊！你想一想啊，189块钱直接带走5样好肉，包括熏酱猪手350，350克啊，这个松仁小肚300克，手枪腿240克。这个切猪片切片的猪肘子是250克，这个猪耳朵丝150克，让全家人都能吃上正宗的哈尔滨老味道，这可比上外边饭店点一桌子那划算太多了啊！中秋端上桌，全家吃的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这才是中秋节该有的团圆味道。这是限时限量的，各位朋友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就是不习惯打电话的，就是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这个一个啊。那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大伙儿啊，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了抽筋，牙齿还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这个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日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给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这个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呢，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这个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了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记好了，咱们快手呢叫中小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啊，大家记好啊，就能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所以说，来到快手的朋友帮忙点小红心啊，已经进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帮忙点小红心啊，让咱们的小红心呢、啊、这个越来越多，然后咱们的直播间热度呢就能更高一些啊，谢谢大家。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文字参与啊，文字参与呢是通过咱们的公众号进行参与的，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那个您可以找到这个中好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然后在我们直播的这段时间呢，就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把咱们公众号的这个就是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啊二三百字这样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那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咱们呢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咱们随时进行交流啊。记住，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正在和您交流，一定是发文字啊，不要发语音，也不要发图片，因为语音呢是听不着的，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的电脑是不可能给我们安声卡的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大家呢可以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另外，咱们所有的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啊，您也一样，如果说您也是最近因为某个事儿的困扰，让自己感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呢挺长时间因为某个事儿觉得自己心里头委屈啊，无法释怀的话，都可以打电话唠唠，把这事说说，说完之后呢咱们心情能好一点啊，最起码来说能够得到一个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红玫瑰花房说这个，因为我听的是重播，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蚕丝被，蚕丝被好像下架了啊，蚕丝被下架了，得过几天为什么能有啊，因为现在就换季的时候嘛，我估计它下架过一段时间还会有朋友要，有朋友要它就还会回来啊，但是你得听广播，你得听广播啊。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啊，说老师你好，他说老师你好，咨询孩子学习的事儿。我家孩子初中啊是以不错的成绩考上的重点高中，但是上高中以后啊成绩一直就不理想，自己非常努力，但是呢没有效果，成绩始终上不去，排名不靠前，这就导致孩子学习没有读初中那个奔头了啊，自己有时候呢还自己偷摸赶着哭，我看孩子这样也挺心疼的，不知道这是孩子智商问题还是别的方面问题，想问一下中小老师能给孩子学习方法和心态做个指导吗，求解啊。他是这样，就是那个你看看这个孩子啊，他的成绩分布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不高一了吗，今年刚上的高中，这高一了，他基本上他那个重点高中基本天天都有小考，这种小考呢就是挺重要，但是呢那个不能作为参考，一个是第一个月的月考啊，第二个呢就是期中考试啊，观察一下这个，你需要观察，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你就看他的语文啊、数学呀、外语啊、物理呀、化学啊，这些主科啊，这些拿分的这些主科哪个出现问题了啊，他们应该不是所有的都出现问题了，哪个出现问题了，那么那就一定是他这个可能在初中的时候他就是薄弱的，然后呢那个上高中之后这种薄弱显现出来了啊，显现出来了，
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啊，就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帮他在这科上啊单独给找着人补一补啊，这个就很有必要啊，这个、就很有必要。那如果说啊所有的科都不行了。如果是所有科都出问题了，那这个是可能他就是初中的那个授课方式和高中的授课方式有太大的差别，然后咱家孩子的学习能力比较差，就是只那个适合他所在的初中的时候那个授课方式啊，他所在的初中的授课方式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需要让他逐渐的啊，这个不用着急，因为高中三年有的时候上高一了。因为重点中学嘛，他不像他在初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要我努力学习，我就能进前十名，或者能，我说的是全校不是全班啊，可能进全校的前十名或者能进全校的前二十，对吧？但是重点高中可不是说你学习就能进前二十，那是需要方法啊，方法那个效率，还有呢就是天赋。但是我一直不认为说一个高中的学习天赋就能到什么程度，当然有一些孩子人家不学习成绩也是非常好，那是天赋好，剩下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不还都是靠努力吗，对吧？所以说不能拿那个天赋好那么一两个然后否定所有其他孩子的努力，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现在需要心里有数的需要考虑的问题。高中这三年啊，就是说啊，这三年很重要，而且这三年一闪即过，其实很长时间呢，很长时间的。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很有可能是高一的时候是打狼的啊，等到高三的时候，就这三年一点点的能整到前边去，这个是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啊，这个是有太多的案例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希望您呢，就是也不要慌啊，不要慌，因为咱孩子毕竟一懂得学，值得学习啊，一是值得学习，第二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成绩啊，也不是说原来成绩很差，成绩也不差，对吧？而且原来的时候可能也是都自己学习，也没说是又补啊，又吃小灶啊，喂呀、啊，填鸭给填出来的，又不是这样的。那就所以说，就是你听我说这个，第一，以高一的期中考试为重要参考。然后看看哪科到底都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偏科，就是说有一科成绩把它拉得特别低，那这科呢就是花钱呗，咱们说实话花钱找人把它补上去啊，给孩子以信心，要不时间长孩子信心受到打击之后就更不好办了，所以给他弄上去就完事了啊。那如果是所有科啊都非常大的落后往下来的话，那可能就是他对这个高中的教学进度啊，教学速度教学方法不适应啊，对吧？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赶紧啊，那就赶紧就是找老师，然后跟孩子一起分析，那么用哪种这个学习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改变自己的理解方式，这样的话逐渐把在高一的时候把基础打好，高二高三再起来，这都是来得及，不用说来不及啊，来得及啊。你要说初中的时候就啥也不会，上高中再怎么那是有点来不及。三年，如果是初中前学习挺好的，高中这三年完全来得及啊，完全来得及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的，那个这个孩子对满意的成绩是什么要求？如果上了重点高中了，对自己的满意成绩还是要求自己前十名的话，那太累了。啊，那可能那你脑瓜子真就是脑瓜子不够用了。那咱们可以考虑到全校的前五十名，对不对？或者说现在咱们全校前一百二，或者全校前二百。那么我们下一年高一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啊，定到前一百五或者前一百二，是吧？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来就会好很多啊。

0: 欢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这位先生啊。一号线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哎，是孙桥老师。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啊。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哎呀，姐，现在吧，就是我这个我俩儿子
0: 啊，
1: 俩孙子
0: 啊，多大岁数了都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岁数？
1: 我那个65。
0: 嗯。
1: 孩子吧，一个现在是43年，一个4年的。
0: 嗯。
1: 这个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俩吧，一个看一个。
0: 哎呦好，这家伙分明把守啊！
1: 他俩在两处
0: 啊。
1: 那个我老伴儿呢

0: 是看大孙子，是大儿子的孩子，大孙子，二儿子孩子是二孙子。我这个老爸爸他是一般的周一他就去了，他那嘎达住到周五早上就回来了。
1: 你看老二啊，老二多大了？
0: 老二那个是
1: 四年三年级啊，
0: 三年级。
1: 这俩孩子那尖儿呢，俩孩子那尖儿下来的。
0: 对对对，
1: 够老两口香啊！我跟你说。
0: 完了吧？我的任务呢？我是二孙子，二孙子平常的是呢。我就给接下个，接时候呢，师傅也不多，就是他们有时候自己就能接了。早上不用我送。要不用我接的时候，我就那个上我大儿那嘎在那儿吃，老伴儿不在那儿吗？吃完饭就回来了。回自己家。完了吧？就在这个暑假。就发生这么一个事儿，那离暑假吧还差两周的时候，暑假结束。那个我这二孙子啊，就在我大儿子家呀、就拿了200块钱，就是上外边就花了。花了剩了不到100块钱。完他这个钱吧，还给外边，就他在总去玩的，就是我二孙子，我这个得说的这块没说明白。就是那个假期吧，我们看吧，平常都是我二孙子到我大孙子家去，我们一起看，不省事儿嘛，连吃饭啥的。我就跟着过去了。完这孩子总在那的，那嘎他也认识小朋友。他就把钱吧就给别的小朋友，这给10块，那给10块。完了把剩下60多块钱就给我大孙子。他就临门，
1: 临门的孩子了啊，
0: 一个孩子，这孩子现在是上5年，上5年，这都认识啥的，完了关系挺好的，完了就这个邻居家你给我那个，
1: 还给他了啊，
0: 就这事就暴露了吗？暴露了，完了我大儿子吧，那个就教育我这个二孙子，说你这么能懂吗？你这啥？完了事儿都写下来，让他写上，是怎么发生的？完了，那啥呢？就给他妈、他爸了。就这个事儿。我大儿子就对这个吧，这钱上啥的也不在乎这事儿。那这孩子说吧，这钱是在他家自己那个山里拿来的。
1: 捡的。
0: 实际吧，不是。因为我二孙子吧，有个我大孙子有个钱包。那里是35张100的。我在那查过。发生这事儿之后吧，里边就剩33张。但是这我二孙子也会撒谎，自己孙子这能不了解吗？他还说那钱，就始终说那钱是他的。完剩这钱呢，我大儿子，那个我大儿子不知道这钱具体是谁的，完就让人拿回去了。他是周一来，周五走。我这二孙子，他我周六周日他自己家不就看了吗？他爸他妈。这事不就完事了吗？这事就离那个暑假结束完剩2周。那个周五回去之后，完了下周不也回来吗？周一，完我就跟那个给我儿媳妇发信息。我说呀，这孩子吧，以前吧也出现那个事儿，他小哥就我大孙子，他整那个就是玩具那个，可那个就是挺那个稀奇的那个小玩具。就是丢了，实际他给。拿去了，拿去完了，他给拿去，那么早他也不吱声，完实际在他兜里呢，后来他怕这啥，他就撇了，完了这个也就说知道了，知道也就拉倒了。我说以前的也是发生这事，我这孩子得好好教育教育，我在自己家的外头以后常那样的习惯，不就不好了吗？是不是？我说得好好收拾收拾他，这就是他回家之后，我二儿子发信息，因为二儿子吧，他有时候。那个开车啥的不方便，不给他，对不对？完了，结果就是到周一，不应当来那啥吗？那上还得上他大爷家去
1: 啊。
0: 他大爷这不批评他了吗？完了，我那个二媳妇就说了，那个是我二孙子说了，不让他大爷家去了。那个上爷爷家中，在他家看也行。我问他大爷上班的时候呢。那个他在上他大家去完了我说那不能听他的我说能听他的我说还让他大爷当看去我说我也去哎呀完了呢直到第二天早上就是周日晚上不就联系这事儿吗周一打开完到第二天哎呀我二媳妇说的你不去了 那他爸看。
1: 嗯。
0: 这不就是那个不想去了吗？
1: 嗯、
0: 这事儿，这孩子这钱啥的也没说明白，还、
1: 嗯、
0: 没啥。我说好好把这事儿说说。
1: 嗯。
0: 完了，就是这两周，他就那啥，没让我看，没让我看嘛。那时候我给你打电话，我也那个没打过去，那是你不怎么重播啥的。
1: 嗯。
0: 完了，这事他说他自己看，那我就不去了。你说自己能看了是不是？
1: 嗯嗯。
0: 完了，赶紧我也不说不你看。后来我说的上我家来看也中。
1: 嗯。
0: 完他不啥了，因为二孙子说了。上我家看也行，上他家看也中。
1: 嗯，
0: 就不跟他说上我家看了。
1: 嗯，
0: 他也不看。这我儿媳妇这算是他的啥？我儿媳妇以前吧。
1: 不是，咱们说是不是儿媳妇人挑理了，人有意见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有意见了之后，那就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完了，我也没去看去嘛，就是那两周他就那看了嘛。
1: 嗯。
0: 看了完了之后，那个他以前他们订婚，我就不同意。
1: 啊，你看不上他是吧？你看，其实我能感觉到你看不上的。你看，你看就不上儿媳妇家去，对吧？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说，你这玩意儿，你瞅人有慈母呼人不先，你不也正常吗？是吧？是吧？你这玩意儿，这个东西，你看，咱这么说，第一个，那玩意儿放暑假了，就把孩子都整你们家就得了呗。那俩一个大一小都整你们家，上一大家干啥玩意儿？你就这事儿本身来说，就搁我的话，我就会反对。你要问我，我绝对反对。
0: 是这回事儿，注意点。那个，因为吧，他大家他的小哥吧，就是补课，那个他补课多，他都在他家那边。完了吧，我这二孙子没啥补课的，他补课的时候我上他家，我二孙子补课就不进门，补完了就上这边来。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涉及到一个人儿媳妇吧，不是说这孩子的事儿，儿媳妇确确实实是感觉到就是你们老两口特别疏远他家，我能感觉得到，就是这个不是说不仅仅是说那个就是不仅仅是说这孩子这个没教育好或者怎么的，不仅仅是这个事儿，明显感觉到吧，就是这个老公老婆婆跟老大家关系好，也确实是跟老大家关系好。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等这个孩子如果说一直在那待着，赖咱们总讲赖巴赖巴个吃赖巴个喝，这玩意儿儿媳妇儿子也就那么认了。结果那孩子还不争气，还偷钱，是吧？所以他就没这个脸儿了，没这个脸儿之后，人不得往回找吧吗？没脸往回找吧，不就找不挑你理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想是咱们这么讲，你说这么说，是不是就随折了？
0: 你说是也是，
1: 就是这么回事。那作为你来说，你要说是。说那啥的话，那个你要说那个就是说想缓和这个事儿的话，我建议就是说你到那个放假的时候，你就别管了，你就赶紧回自己家就得了。你们反正你们乐来上我这儿来，你不乐来就拉倒，我就不绝对不会。就是如果是你问我，你在放假之前问我的话，我绝对不会同意说把老二的孩子整到老大家去看着去，这个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你去玩一周行，甚至去玩十天都行，你就是作为小哥俩在一块玩可以，玩够了差不多了，赶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你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就是包括你跟你老伴儿这个做法都是不对的，因为这样的话吧，就是明显的就是也可能是老大家条件好一点，就是厚此薄彼特别严重。
0: 现在吧，又发生这个事儿。
1: 咱别说别的了，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就想跟你说啊，就是第一，老二家你多关注点，别管你歇不歇。对吧？你说咱这么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别发展了，我时间到了，你赶紧听我说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本来说你家对老二就不是特别关注，就是老太太那头又早又晚的，又这个又那个的啊，又这个又那个的，啥都管。你这头也就帮接送个，别的啥也不管。所以说本身来说，老二家是有意见的啊，老二家也有意见的。然后呢，再出其他的事情。你讲话呢？你家说丢钱了，你家丢钱了，我们家孩子还咋去了？根本就不能去了，是吧？所以说呢，所以我就跟他说啊，就这个。
0: 现在又不用我看了，他自己看完说一个月要2000块钱。
1: 那你乐意给不乐意给拉倒，那个我不多说啊，我不多说。但是我就觉得你们家出这事儿，老两口也好出这事儿，确实会让老二家不舒服。啊，确实会让老二家不舒服，是这样的。但是具体情况我就别说了，因为具体情况各家不一样。但是就是咱俩今天就事论事论这个事儿，啊，我只能说就事论事论这个事儿，那老二家一定是不舒服的。咱们讲老二不说啥，人家媳妇多少得寻思点啥。
0: 他
1: 啊，
0: 是。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谢谢，
1: 好了，不客气，哎。

0: 好了，到点了，咱们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马上中秋节了，给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带来一份纯金含量的特批福利啊！大伙都知道啊，这个航天代表着顶尖的科技水平，对品质、对工艺的要求严苛到了极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和航天联合打造的好视力航天联名款眼贴。这次好视力一次性发放了5000份眼贴，而且呢，全国百十家合作媒体里，只有咱们节目听众才能享受到这份独一份的特批政策。建议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咱们热线400-609-2166领补贴，400-609-2166领补贴，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楚。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呢，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上等的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不光舒服滋润，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考虑到没用过的朋友有顾虑怕踩雷，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所有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的，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每人都多送78块钱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你拿到手随意试贴，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预期，直接退，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呢，前10分钟打电话订购的，每人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冰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适眼燥，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呢，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啊，团购的产品啊。第一呢是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啊、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啊，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在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血超啊、彩超、血常规，这个包括这个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热报名热线啊，0431-8056-1616、8056-166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啊，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即可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呢是0431-8056-1616，记这个电话啊，现在就可以打预约的啊，0431-8056-1616。好，说完这个脉管炎的事儿之后啊，咱们说过节这个事儿啊。眼瞅中秋了，家里备酒这事儿不少朋友都惦记着呢啊。之前我们给大伙推荐一款山东的高粱酒啊，这个山东白酒啊，这个反馈没话说啊，好多人喝完了就惦记上了啊。后台全是很多人都问说要过节了，你们这个酒上不上啊？现在呢，就是给大伙争取到了一份库存啊，福利就安排上啊。这个山东白酒啊，那可是正经的老酒厂酿的啊。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但老辈人都知道，以前这个电影里都唱过呀，就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是吧？说的就是这高粱酒，而且呢，高粱酒味甘性温，酿出来的酒性子温和，喝一口到胃里暖暖乎乎的啊，多舒服！可不像那些低度数的劣质酒啊，这吃完胃里跟打仗似的啊，火烧火燎的遭罪啊。咱们这个高粱烧啊，酿酒用的都是这个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啊，这个红高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呢，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常年的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好多道程序才能完成啊。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啊，像贵州、四川那些大酒厂啊，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啊，跟咱们高粱烧它的工艺是一样的啊，品质差不了。那配料表呢，您也尽管放心看，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配方，没有香精，没有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啊。这个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啊，酒体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啊，不杀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就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啊，也不用担心宿醉啊。您让老头吧嗒一口，仔细品品，那滋味别提多地道，老香了啊。在这里呢，也劝一劝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喝酒一定要适量，浅酌养生，贪杯伤身啊。也跟咱们主事的各位朋友聊两句啊，多心疼相伴多年的老伴儿，与其拦着他不让他喝，你不如让他喝得好点是吧？要是管得太严了，太紧了，这老爷子背后给你买点街边的了散搂子，那是对身体才有真正的伤害呢啊！如今这款靠谱的纯粮白酒备在家里，喝着又安心又健康，说不定老爷一高兴，家里扫地买菜收拾屋这些家务活那都主动给你揽下来啊！平时在当地买啊，这酒是45块钱一瓶，今天呢给咱们各位听众送福利。一共十二瓶才169块钱，算下来一瓶14块钱，多划算呢！外边的小瓶白酒几十块钱才那么一点点是吧？这一瓶是一斤装的，12瓶12斤，不管平时自己喝还是泡点药酒啥都非常合适。好酒就别等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

0: 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3个6也能直接下单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国和堂钙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上半时段给大伙推荐了这个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这个福利活动，最后提醒所有的家人们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就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那骨头越补越脆。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好一点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活动最晚啊，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了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啊，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间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继续收听，继续收看，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这个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嘞，这个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快手上的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所有在直播间的快手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咱直播间热度高起来啊，现在是20000，看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能不能到30000啊，谢谢大家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现在没接进来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求助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这刚发上来的啊。他说：“老师晚上好啊，我婆婆今年68，她总认为自己做的事儿就特别对，导致她干什么工作或者家务活总受伤。我也耐心的跟她探讨过，但是依然没有用。上个月呀，半夜骑电动车撞在停在路边的大车上了，导致呢脑袋和眼睛受重伤。现在呢在家休养当中，依然还认为是别人的错，该怎么办呢？”这个他的性格改，你一定要知道他的性格改已经改不了了，是不是？

对吧？改不了了，他不会再认，就是这个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属于偏执型的人格，没有内省机制。他的脑袋里，他的脑袋里头没有说自省，说我这事是不是我不对呀、啊，或者怎么的呀、啊？改不了了，他这辈子就这样了，他这辈子就这么过来的。你成天总寻思让他知道自己错了，干啥呀？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就是咱这么讲，他骑电动车容易坏，你把这电动车整坏他。啥方法有效就使啥招就得了，你就别在这块想，还总想做一个68岁死犟老太太的思想工作。你说你这还是当儿媳妇的，你说你多大的想法啊，那是多大工程量啊。你我跟你说，你想让一个68岁的老太太，然后说的而且一辈子都没说自己错的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这难度不亚于说的给长城贴瓷砖，不亚于给黄河添栏杆，对不对？不亚于说给飞机装个倒挡。对不对？你这个难度那么大，你与其难度那么大，咱们还不至于说的就是让他少骑电动车，半夜整住不让他出门就行了呗。就是啥招有效使啥招吧，不要去讲道理去了。哦，他没有这个认错或者改变的可能了，这是不可能的了啊、哦。然后整完时间长了之后吧，你说你跟他俩生气，你跟他俩担心受怕的，整到最后你这块结节这块增生的，你图一个六饼啊，犯不上啊、哦。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所以说几个大工程之一啊，几个大工程，我忽然想起来了啊，就刚才唠到了啊，就是咱们中国的几个就是包工头啊，就是包工头能包着的大活啊，能包到的大活啊。这个一个是给长城贴瓷砖儿，一个是给黄河安栏杆儿，一个是那个给喜马拉雅，给那个珠穆朗玛峰安电梯，最后有一个高科技项目就给飞机装倒挡啊。

这都是当年那个互联网在电脑时代啊，在电脑时代那个，在电脑时代就是非常那啥的啊，非常那个火的那种这个论坛上的内容，挺逗的啊，就是吹牛呗啊。我记得有一个曾经惊呆过我啊，这个人一定是开修配厂的。他说他包个大活啊，包个大活是给那个航母洗三滤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问我说，想问一下老师，现在有没有特殊教育要求？有康复训练吗？或者说是不是今年有新这个有没有新政策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有没有新政策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但是特殊教育学校一直是有的啊，特教学校一直是有的啊，那个有的是那个比方说那个就是智力残疾学校这样的是有的，康复训练这个事儿真不知道啊，这个学校里面他这学校既然教的话肯定有这个教育，但是康复这个事儿不太知道啊，这事儿不太知道啊。然后不知道你说这个特殊教育是哪方面，如果是残障人士啊，残障人士的话学习特别好的话还可以考那个长春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这个好像全国唯一的一个吧啊。啊，现在不知道了，我念书那时候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就是

了啊，这个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你别说我名，我今年50多岁，农村妇女，这个老公在外边务工，孩子读研，长期一个人在家，感觉压力可大了，睡觉睡眠相当不好，一天天没精神，记忆力下降，感觉可压抑了啊，特别迷茫，说自己在家撑20多年了，求娘家哥安慰一下。就你50多岁，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啊？你整点更年期的药吃吧。你孩子都读研了，孩子也不操，你也不操啥心。那老爷们在外边挣钱，那你在家，反正就是这不上秋了，要收地了，一要收地了，你就开始闹心了，你又开始撑不住了。你也这老娘们也不行，实在不行雇人吧。睡眠相当不好，你吃点买点那个能睡着的药吃啊。你就是感觉就是本身来说，你就是一个是本身你就是熊货，第二个呢，你这两年也确实有点神经衰弱了啊，有点神经衰弱睡不着觉。你所有的这些压力并不是来自于你的生活，你的压力是来自于你的睡眠不足啊，你不好好睡觉，听着没有？那个我估计是这两天要秋收了，你这压力上来了啊，就这个是没开始秋收呢吧？啊，我不知道你家种的是啥，水稻好像有一部分开始了，苞米好像还没有呢吧？你这个情况你需要上医院看看去啊，这位女士啊，你就是娘家哥也好咋地也好，这个我该撇着你撇着你，但是该关心也得关心，你上医院去查查去吧，你这神经衰弱相当严重，你去把这个神经衰弱这个调整好了之后就好了，人一旦有精神了就没啥事了，你就一旦睡好觉他就有精神了啊，你这纯粹是长期失眠造成的啊。你这你就觉得压力大，那老爷们不干活，成天在家躺着，孩子一天天总在外边惹祸，你家孩子都读研究生了，你那有那孩子一天天在家惹祸，今天把老张家打了，明天老李家闺女跑了，你那样人还不活着了，你说对不对？这玩意儿，人家那个骑马，我骑牛，我后边还有个骑驴的，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商商谈啊。这个小米说这个欢迎中秋十一来我大东北，辽吉黑蒙东四地人民欢迎您来了，包你忘不了。对，这个十一的时候到了我们东北那个秋天最好的时候啊，秋天最好的时候啊。他说的这个小米说，智者不入爱河，成人洗澡按摩。我能把东北虎搓成金渐层，把钢丝球泡成尼龙绳，还擅长生物分子热敏射裂再造技术。这啥意思？生物分子热敏射裂再造技术，这什么意思？用那个东北话说，这是啥玩意儿啊？就是我们常说的烧烤啊啊。啊，你说的还真对，就是烧烤。

0: 在外地工作，婆婆在农村的，出钱不出钱也不出力。我娘家妈妈呢来帮我们带孩子，我们俩是自己贷款买房买车，我娘家补贴我们。婆婆总说她儿子不给她打电话，她大儿子家大孙子高中补课费钱，婆婆给我老公打电话让给拿点，我老公说没有。婆婆家种地加打工，婆婆家种地加打工，在农村算中上等，老大老二都不管。但是她有点心疼她大孙子啊，我家是女孩，让我们管她大孙子咋想的？前天给我打电话，啊，让我告诉我老公给她回电话。我回家问我老公，我老公说没打，她也没打啊。这个婆婆啥意思呢？你就不用管她啥意思。反正不抄你要钱就行，抄你要钱也就没有就完事儿了。你成天研究他干啥？他咱们讲不出钱不出力，你这头你多研究研究你爹你妈，你爹你妈这块多多少少的能帮你那个，能帮你出点钱，能帮你出点力，你对他们好一点得了吗？那时候是他们娘俩的事儿，你这头参与这个好像你咋地似的。到最后我跟你俩说，你参与来参与去我都不说别的，就算你跟你老公说你给钱吧给钱吧，到最后你老公不给，整不好人那头都得说就儿媳妇错误的，就儿媳妇把钱不给，都得这么说。所以说你说你研究他寻思啥干哈，一点必要都没有啊。你家老爷们也不是，咱这么讲，回话回说回，你家老爷们也不是那种混蛋玩意儿，也不是说那种拎不清的，对吧？那咱这么说，那他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不接了，那你这头你还寻思研究他有啥意思，有意义吗？你不大傻丫头吗？你不是叫他跟他儿子研究去呗。那个操心操多了费脑细胞，脑细胞一旦死了不可再生，犯不上啊。好了，咱们今天的小人常谈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广播里收听重播的小人常谈，谢谢大家。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
6: 我们台几十

0: 要的毅力，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导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讲的，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今天呢就特别感慨，就很多我这个岁数的老头啊都特别犟。今天正好出诊，早上整个科室正好开了个碰头会，说了一下门诊上周的情况。啊，就说到上周五我收入院一个心脏病患者来的时候，那表现就是心梗的表现。我是周五给他收入院的，周六约的冠脉 CT，周日约的是心脏的冠脉造影，结果这病人周六做完冠脉 CT 就不太好，周日这人心梗伴随心衰，直接就没抢救过来。这人年龄还不大，69岁，抽烟喝酒，完血压还高，最主要是啥呢，他不控制。上个礼拜我问他，我说你这个血压高你为啥不控制啊，他说的也很随意，没有症状啊，也不难受。我说那你平时血脂高不高啊，不知道啊。血糖高不高啊，不知道。上周是晚上跟几个老同学晚上一顿酒之后，晚上8点多钟就感觉胸骨后啊，我们老百姓讲话了，就胸脯子中间这骨头就感觉这个地方啊有那种烧灼感、憋闷感，又感到恶心，完又呕吐。因为喝完酒了，他爱人呢就以为他是喝酒喝多了，还说他呢，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这都70岁的人了还这么喝啊，你这不让人笑话吗，就认为他这是喝酒喝多了。等到晚上12点多的时候就疼痛的很厉害了啊，他老伴就说啊，不行咱上医院吧，啊，那也不去，啊，不去呀，说家里不有那个救心丸吗，你给我拿来我吃几粒。就这么的挺到了周五的早上，到早上他爱人一看疼痛始终也不缓解呀，而且这个时候那个嘴唇啊就已经是淤紫淤紫的了，一看不行了，那赶紧的打的120，那120来了之后不就拉到急诊吗，急诊大夫一看，你问他他都能正常回答，就是意识很清楚，说你还是上心内科问一问，咨询咨询，就这么的上来的。因为本身呢也没挂号，就从那个急诊啊查号进来的，这时候距离他发病啊已经过去12个小时了。我一瞅他这情况，那嘴唇淤紫，脸色铁青，说话中还有点喘，我说你伸手我看看，他以为我要耗他脉呢，我说不是，我说你把手摊开，手心朝上，除了中指以外其他的几个手指不动，你用中指尖够你那手腕子啊，我说你做这个动作我看看你能够到什么程度。

他这一够，没够多远，就听哎呀一声，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手腕子下边这地方疼。我说你指出来哪块？他就指手腕子下面一个位置，那个位置正好是什么呢？内关穴。我们一般正常人，这个手心朝上，啊，手掌摊平，其他四个手指头不动，就这个中指头动。用你的这个中指指尖啊，够你的这个手腕，啊，使最大劲儿，一般人啊是够不到的。但是呢，他不会出现疼痛。唯独冠心病患者，有心绞痛的，有心衰的，会出现手腕子往下内关这个位置疼痛。这一疼，一般就说明什么呢？心脏有损伤，心肌有损伤。啊，心脏的血管有淤堵。我说你这情况啊，肯定是心脏血管有淤堵。同时一量他血压，高压180，低压110。我说你血压高啊，告诉我还行，我就笑了。我说你平时血压指定高，你不可能说你平时血压不高，唯独今天高压直接就180，低压直接就110。他说是。有点高血压，但是没啥症状，所以呢就一直没吃药。他爱人在旁边也说也不听啊，我都跟他说多少回了。我说查一下心肌酶，看看有没有损伤，没有不更好吗？我就给他开了一张单子，结果一查心肌损伤标记物，那都讲话老嗷嗷高了。那你像心肌酶啊，心肌损伤标记物代表着你心肌损伤的程度，我一看你这心肌损伤这么高，随时心梗猝死心衰猝死啊。我说你赶紧啊住院吧，办住院。病人挺有意思啊，不用住什么院，我吃点药就行。我说你这就不是吃药的事了，赶紧住院。就这么的，周五啊给他办的住院。虽然住进来了，但这病人始终啊心脏压痛，始终喘不上气儿，这心脏始终憋闷，你无论用什么药，这个心脏血管始终打不开。周日做的冠脉造影一做，心脏血管不两根吗，叫那大血管，其中一根我们叫前降支啊，这个根部影像出现了中断，这就说明这个位置的血管淤堵上了，不通了。只有淤堵不通，那一段心脏血管造影才会显示中断。你正常心脏的血管在造影当中啊，你去看它就像那个大树根似的啊，树根子啊，一条一条的嘛，每一条啊有不少的分支，完都是连着心脏的，那有的瞅着就中断了啊，就连不上了，那就说明啥呀，那个位置已经淤堵住了，所以他那个心脏出现压榨性疼痛，憋闷上不来气儿，就像有人掐他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那都是淤堵造成的。你想想那堵着呢啊，那能喘上气儿来吗？那为啥一查心肌酶，一查心肌损伤那个标记物质那么高呢？讲话老嗷嗷高，说明他那个心肌细胞损伤的数量高，心肌一部分出现了坏死。那究竟是50%的心肌坏死，还是70%的心肌坏死，甚至说是80%、90%呢？你最后就得看心衰的等级了。究竟心衰程度到了几级？很多情况下，你就吃地搞心，你就注射敏利农都没有用。所以昨天给他心脏放了两个支架，但其他的血管呢还是有问题，就这样给他转到了重症监护室啊，上的艾可蒙，但晚上呢依然出现严重心衰，最后就没抢救过来啊。我也是今天早上啊碰头会知道这事儿的，所以我感到很惋惜。69岁，正常来讲这个年龄不算太大啊，如果他能在发病的时候就直接来医院，而不是说非得挺到第二天早上才来，我想他不会这样，就耽搁的时间太长了，
这心肌一旦坏死，它发展的是很快的。你像绝大部分心脏病患者都能很好的病情稳定的出院，急性心梗猝死其实死亡率并不是像大家说的来一个死一个，啊来一个没一个，那还了得了？其实大部分呢都是耽搁了，尤其是常年有冠心病、心绞痛，说病在5年、10年以上的这部分人群，所以我一直在说，平时的治疗呢是大于急性时候的这种抢救的，啊，所以平时的治疗你要记住哈，它是大于抢救的。你知道急救一上艾克蒙得多少钱吗？你知道下一个支架多少钱吗？现在支架都给你换成那种什么纳米支架了，你知道这一个支架多少钱吗？有人说：“哎呦，那到这个时候啊，就别抢救了。”谁能说这话呀？是他老伴儿能说别抢救了，还是说孩子说别抢救了，还是他那兄弟姊妹说别抢救了？我讲话呢，就砸锅卖铁、抵押房子也得救啊！人都是这个心理。你这个时候你就别想钱，哪怕就有一线希望，谁也不能放弃。我惋惜的是什么？惋惜的是他这年龄，69岁，这才退休几年呢？他老伴儿讲了，平时谁说话也不听，平时啊，有时候自己还说呢，总后背疼，总感觉胸脯子闷，体检都查出来了。说他有冠心病，可他从来不当回事啊！该抽烟抽烟，该喝酒喝酒，一辈子犟啊！哎呦，这人呐，哎呀，死犟死犟的啊！你说这人就这么没了啊？我感到惋惜。所以，人这一辈子，你得学会珍惜点自己，珍惜点眼前。你发现人这一辈子过得很快，有的时候我就感慨。因为我这一转眼儿71了，我一想到我都70了，我就害怕呀。这一辈子就这么快啊，就要走完了，所以我害怕。我倒不是怕死啊，我感到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的事儿啊，不是怕死，是舍不得今天这样的生活，活着多好啊。有的讲话呢，看看景儿。看看孩子就高兴，看看孙子就满足，人老了不就这点心思吗？所以你发现，这一天呐，走着走着就变成一年了，一年走着走着就走完了一生，一天很短，一会儿就黑天了，一年很快，不有那句话吗？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所以慢慢活着，好好活着。啊，珍惜着点儿当下，珍惜着点儿活着的时候，把自己的命啊给他活好喽，把自己的命给他活长喽，这才行。所以没病没灾的，我讲话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你别倒下了，哎，别不能动了，别瘫喽，你别干啥也干不了喽。讲话了，自己喝个水都费劲，上个厕所撒个尿都费劲。干啥都得喊人，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呀、有时候我一看那年纪轻轻的就没了的，甚至讲话了，有的那就大病的，我这心里不是滋味。你包括我接触的那多少患者，有的40来岁，啊，就突发心梗就走了。你说这东西，你想都不敢想，是不是？甚至还有不到40岁脑血栓的，啊，说话不行。完了，半拉脸呢，就那么耷拉着，眼睛啊就那么半睁着。一问有没有孩子啊？有，孩子多大了？孩子才几岁？那小学啊，1、2年级呀，2、3年级呀。哎呦，所以呀，他在我心里呀，就像我孩子是一样的。你别说他，就有的时候我在门诊，我遇到那农村来的病人。我都让那学生拿纸杯呀，给接点水喝。我讲话了，来一次北京看病那么容易啊？那得准备多长时间呢？
有一次中午了，我这一上午啊看了不少患者，中午我合计啊，我上外边走一走，啊，放空放空脑袋。我在医院门诊啊前边啊，他有一个花池子，在那花池子那儿啊，我看见一对老两口，啊，中午老两口就在那啃馒头呢。我说家哪儿的？告诉我是内蒙古赤峰的。这老两口啊，就在那啃着干巴馒头，因为上午做的检查得空腹，所以早上呢就没吃饭，就一直空腹。这检查完了也饿了，所以呢就垫吧点东西。医院周围呀、有不少的饭店，就是为了省俩看病钱。我说上我诊室喝口水，这老两口呢说啥也不去，我也没说什么啊，上楼。给接了两杯热水，给拿下来了。其实你说两杯水算啥呀？但是它就温暖了贫苦人的心。所以很多人不了解我的，总在想，啊，这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估计也是世代从医。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农民的儿子，我父亲是闯关东过去的，啊，到的黑龙江。是从黑龙江鹤岗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啊，我家呀属菜农，啊，种菜的。完了之后呢，我这腿还有点残疾，打小的时候有股骨头坏死，啊，这也是前些年做的手术，给人看病看了一辈子，一辈子都在想，怎么能让咱这老百姓能看得起病，怎么能让咱这老百姓花最少的钱。能看好病，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的初衷。就像很多人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不是什么名医，什么有名的那个专家呀，那个大主任呢，我就是数万中医大夫当中的其中一个。我呢，就是想做点好事，真的。有人说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吗？我告诉你。这样的好人太多了。那天我看一视频，黑龙江有一个学校的校长，啊，在1999年资助了一男孩。那天校长正在晨跑，啊，突然跑过来一孩子，一下子就跪下了，啊，哭着哀求，说母亲没了，父亲重病，想上学，想通过学习改变命运。这校长呢叫张洪生。也是50多岁了，一看这孩子还认识，啊，母亲没了，父亲重病，啊，所以16岁就辍学了，就流落街头捡破烂，一边维持生活，一边给父亲买药，所以这经历啊，也让他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于是呢，他想重返学校，但没有钱呢，所以他就求到了这个张校长那块。于是呢，这张校长啊就开始资助他，给他生活费，供他念书，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毕业，最终这孩子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啊。后来呢，又念的研究生。每一次这孩子打电话啊，都感谢张校长，每年都想去校长家里看看，但是校长每次都严厉的给拒绝了。啊，说我不希望你来，啊，我不希望这件事啊让谁知道，直到这孩子研究生毕业分配了当老师了，于是呢，他瞒着校长去的校长家里，最后发现校长搬家了，也是几经周折，最后找到这校长家，一看是一个简陋的过去的那个老房子，一楼破败精神病的儿子。长期也得需要有人看护，也得需要吃药，也得需要用钱。但是这张校长啊，从来跟这孩子一次都没提过。啊，这些年为了供他念书，不得已把房子卖了，就为了圆这孩子的梦。啊，这孩子一下子扑通就给那个张校长跪下了，啊，说你就是我再生父母。我用我一辈子来报答你的恩情。这张校长就说：“你有出息了，我也为你高兴。”这个张校长叫张洪生，

平凡不能再平凡的农村小学校长，他用无私的爱为这个绝望中的孩子点燃了人生的希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那你说他这个境界，我说实话，这样的人那受我礼拜。这个世上好人很多，你说有所图吗？图什么？其实就像我说的，就为了点亮别人。就像咱们用这深百的药，我不是说这药有多好，大家用的好不是不挺好？我看有不少的那个心脏病患者，现在心脏已经不疼了，已经不憋闷了，已经逐渐的开始心脏正常了，睡眠也挺好，吃饭啥的都挺好。包括很多脑梗的患者，之前可能翻身都翻不了啊，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你看现在也能自己翻身了，也能自己坐起来了。包括很多糖尿病有高血压的，对不，现在血压血糖也稳定了，这是我最欣慰的。我不图啥，你像大伙自己熬药啊，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大家自己上药房抓还得20块钱一副呢。你不用说一天喝3副，你就一天喝2副，是不是还得40块钱呢？这一个月下来是不是也得1200块钱？关键不是钱，岁数大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啊你做不了了。就像蒸馒头似的，年轻的时候都自己蒸，为啥老了不蒸了？岁数大了，精神头不够了，说白了和面的劲儿、揉面的劲儿都没有了，干不动了，所以啊只能买现成的了。这药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精神头够用，怎么都行，这岁数大了，心里搁不住事儿了，脑袋不好使了，讲话丢三落四的，你再看不住火，你再烧干锅喽，对吧，你再着火了，你再把煤气扑灭了，你再弄个煤气中毒了，你说哪多哪少啊。这事不是没发生过，去年沈阳的老大姐不就自己熬药给烫着了吗？就我知道这事之后啊，我都好几宿没睡好觉。所以咱们有这深百成药啊就方便多了，这里边啊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你就一天一袋的话能够你用1个半月的。当然现在用的这量啊大一些，为了尽快好病，这一大盒药啊医院是749啊，咱们到今天大伙依然是550块钱。其实这个价格早就涨了，只是没给大伙涨。我说实话，就这钱平均一副药才合10多块钱，不比你自己熬药便宜多了，省事多了。关键不是别的，效果比自己买的那药效强啊，完钱还少花了。所以我这也是发自肺腑的拿咱们每一个跟我结缘的这些兄弟姊妹啊当亲人，真的啊，当成我自己的亲的兄弟姊妹一样，这话我是发自肺腑的，这话我可以冲天说，冲地说，冲灯说啊，我老头我发自肺腑。所以这一次给大伙免费试用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我是实心实意的。那么你像梅花鹿胎盘这是啥呀？人的啊，就是人的胎盘叫止咳车，这自古以来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是大补，就吃了大补。那比人还好的是梅花鹿的胎盘，也叫鹿胎。现在一说鹿胎啊，那就是胎盘里边带个死的鹿崽，那是不对的啊，那是骗人的。真正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你知道那一个梅花鹿崽10000块钱，谁舍得给你入药啊？那入药的不一定是啥的。所以真正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啊。梅花鹿生完小鹿以后啊，这小鹿先生出来，然后呢这个胎盘呢就滑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母鹿所有的注意力啊全在小鹿身上，这个时候他用的脑袋呀，用嘴

0: 呀，给这小鹿拱起来，啊，拱起来之后啊，小鹿呢就知道吃奶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得快速的把这鹿胎拿走，要不瞬间母鹿就会把这胎盘给吃掉，因为它得喂奶呀，尤其动物，啊，尤其这梅花鹿它是有灵性的，它知道什么东西好，吃了鹿胎下奶，因为这东西补肾。啊，这东西生津补血，所以你说人吃的这东西好不好？相当好了。我讲话了，梅花鹿那胎盘，那是一般人吃的吗？那过去看电视，那是皇后吃的，对不？那是皇上爱妃吃的，你就一般媳妇都不行。这东西吃完了之后啊，它容颜不老，为啥呀？因为补肾、补精血、精血足，所以人就不衰老。你包括现在咱们有遇到的那个一些大病啊，给打那干细胞，就有钱人一年打一回干细胞，你知道打一回干细胞多少钱吗？3万块钱呢。那有钱人不在乎啊，他就怕死啊，有的讲话了就怕老啊，一老了脸上啊这一褶皱纹多了，他就害怕了。所以他就总去打那干细胞，啊，所以就打这玩意儿，一回呀、啊、分3针是几针，反正得10来万块钱。你知道干细胞就是从脐带血当中提取的，脐带血啊就是胎盘里边的，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你说这东西大补不？有人说精血这东西好不？那当然好啊。过去讲，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这里边的血指的就是精血，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来讲叫精血，从现代医学讲叫干细胞。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第二呢，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真正的好病状态。那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说是来了一阵台风，给咱这房子啊都给吹坏了。我现在呀，用那个大炮的手段，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高科技手段啊，把这台风啊给吹跑了，这就相当于是啥呢？你治病用参柏，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台风虽然说是给吹跑了、给打跑了，但是它在来的时候啊，造成的这个损害是有的，咱们是不是得修复啊？哎，我得修复修，我得修补修补，我得重建家园呢，是不是得修补？一个道理。所以为啥吃梅花鹿胎盘？这回明白没？那今天呢是21号啊，我跟咱们医院的院长今天也碰了，这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给大家安排免费试用，你先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啊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今天是21号，那么咱们今天呢把这事儿啊就给它确定下来，梅花鹿胎盘给大家免费试用。一个人给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周的用量。你吃上之后，你看看效果。明天早上吧，好不好？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报名。报名时间呢，就3天，就是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明天早上8点，你电话报名，好吧？哎，打进电话来。啊，你报一下你的姓名，说好你的家庭地址，啊，留一个准确的电话号码，对吧？而且咱这个地址啊，你留的准确一点，因为咱们很多腿脚不好的，我们呢安排这个物流啊，都是能够直接给你送上楼的，就怕你不方便，所以咱们呢是真心实意的，啊，实实在在送，不用你花一分钱。明天8点，咱们开始报名，免费领取啊！报上名的，每人一小盒啊，这里边是7支，一天用一支，能用7天。 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用一用，你尝一尝，最起码你知道这啥味儿的了，对不？哎，你知道它对你身体到底好不好了，这是最补的好药，啊，最补最补的。你借这机会呀，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补肾，夯实夯实。
1: 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这人呐，上了年纪，你像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脑血管病的，这个时候啊，你都得注意点。因为这个时候容易发生心梗、脑中风，啊，哪怕就是颈椎病，你都容易出危险。说到这儿呢，我给大伙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这个病人姓铁，啊，就咱们说的那个铁木真的那个铁，家里边那个什么铁锹、铁桶的那个铁。找我看病的时候啊，60多岁，我对这个病人的印象啊特别的深刻。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在不少的地方看过了。什么毛病呢？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心慌，一上来那劲儿啊，心脏突突的，就像那跑火车似的，一阵一阵的。医院也检查过了，心电图也做过了，彩超也做过，但是问题都不大啊。心电图还挺正常的，但病人呢就感觉难受，就感觉心脏疼得慌，一上来那劲儿啊，就得吃那速效救心丹，隔三差五的这感觉啊，就得来一回，隔几个月呢，就得住回医院，啊，心脏冠脉造影都做了，问题确实不大，但病人就是难受，门诊医生啊，都拿他没辙，说这老太太 是心脏神经官能症。

你看那些个突发心梗走的，啊，那脸都是紫的，都是发淤的，为啥呀？憋的，所以这老太太呢就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找到我了。等我给她看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我说：“说主任呐，你快救救我吧！啊，我这心脏太难受了，我受不了了。”一边说一边哭。啊，我说咱别着急。啊，别着急，我问问。我说以前在别的地方看过没？老太太这个时候就把她那个检查资料就全都给我拿出来了。啊，厚厚一沓，我仔细看了一遍，确实从这个检查的报告单上啊，你看她那个心脏没啥毛病。但为什么病人这个冠心病症状这么明显呢？论老百姓讲话呢，你这没病不死人呐。无风不起浪嘛，对不？这难受不舒服，那肯定还是哪个地方啊没查出来。这时候呢，我就跟这老太太说：“我说你别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啊。我说你心脏难受，你是全天都难受啊，还是说就那么某一段时间难受啊？”这老太太就说了：“我早上起来难受，起来心脏突突的，啊，喝点水啊能舒服点。”到下午的时候呢，难受的厉害，一阵儿一阵儿的。我说你是下午几点呢？他想了想，就是三五点钟吧。啊，一到这个时候，我这个心脏啊就感觉憋得慌，有时候下午睡觉啊都能给憋醒了，啊，一身汗。我说老姐姐啊，你平时心脏疼的时候啊，还哪儿难受？她说我这个胳膊不舒服。啊，我说你抬一抬，你往上抬一抬，我就帮着他啊，往上抬。我说你往后背再背一背，啊，他就往后背。我一看，他抬也没事儿，是背也没事儿，这就排除了肩周炎呗，对不？我说你这胳膊是怎么难受呢？这老太太说，我这胳膊呀，怎么难受呢？没地儿搁，没地儿撂了，反正就不舒服，搁哪儿都不是。完，这胳膊肘尖这位置还疼，有的时候呢还窜到手脖子的疼，啊，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给你查一查，我这个时候呢就转到病人身后，啊，摸着这个病人的脖子，这个脖子啊绷紧，我右手扶住病人的头，左手拉病人的左手的手腕子往下拽，边拽我边问，我说你手麻不？这个时候，老太太就说：“哎呀，麻麻麻！哎呦麻！啊，刚才就跟过电似的，手指头全都麻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让这病人我说：“你坐直溜了，啊，把腰板挺起来。”我说：“你再低头。”啊，就在他低头的时候，我往下又按了一下。啊，我说：“你心脏难受不？”他又难受。啊，刚才啊就滋溜一下子难受啊。我说：“好了，你现在呢就去拍一个。”颈椎双斜位的片子，啊，没多少钱，你去吧。下午这病人就回来了，我一看，好家伙嘛，好几节的那个颈椎椎间孔都给堵上了，啊，我说你这个心脏问题啊，找到了，就是这颈椎带的，你这叫颈椎型心脏病，问题在脖子上。我说，你看你早上起来你心跳快，主要是啥？你躺了一宿了。啊，突然起来，这脖子供血不畅，你这颈椎有压迫感。你看你现在这个颈椎片子，椎间孔都快密死了，你说它供血能好吗？正常椎间孔里供血的管道像大拇手指头粗似的，但你这个颈椎挺严重，现在这个供血管道像筷子粗细似的，你说你这个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能不疼吗？这老太太说：“那我为啥一到下午就加重呢？”我说：“下午啊，你这个点儿啊，正好是肾经当令的时候，那三五点钟肾经当令，你这脖子的问题它归谁呀？它是不是骨头啊？骨头跟谁有关呢？跟肾有关，对吧？哎，骨头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呀。”所以你想解决你现在颈椎病引起的心脏问题，第一个你得化瘀，第二个你就得补肾。啊，我说你这么地吧，

你开两种药，你搭配着喝，你用参柏去化瘀，这药门诊就能开。完，我再给你开另外一种药，这个药呢，你就得上后院干诊的病房去开了，看看能不能给你开出来。我就把那个梅花鹿的胎盘中药饮片给他开上了，一方面呢是专业补肾，一方面化瘀。后来这病人十多天以后就来找我了，说主任呐，你还别说，我这个心脏渐强了啊，你给我开的这两种药我喝完了之后啊，我感觉挺好，挺得劲啊，喝了有三天吧，我就放出个响屁来。哎呦，以前呢就感觉这气儿在胸口窝着堵着，现在舒服多了，而且这两天腰也不疼了啊，脚底下也热乎了，慢慢的这老太太就好了啊，就没事了。那有人可能就会说了，说这人呢到老了事儿也多，病也多啊。我不知道大伙你发现一个问题没，就人一到五六十岁以后他就爱添病。那大伙想知道为啥不？我告诉你，就跟你的肾有直接关系。中医女子以七为主，男子呢是以八为主，所以你看那小女孩七岁前她才开始发育，这女孩呢等到二十一岁到二十八岁之间，这是她肾最好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的女人呢一般也是身体最强壮的时间。那大伙儿你回忆回忆，尤其我这些个什么呢老姐姐呀、这个老妹妹们呢，你们自己回忆回忆，你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你的身体咋样？是不是还能挑水是不是还能打煤皮呢？反过来你再看现在呢，可能就空手上五楼你都感觉累得不行，是吧？有时候啊我们总合计这谁还没年轻过，是啊，但有一点，花开花落年年有啊，青春一去不再来呀。所以说七七天魁劫，地道不通，故五子，啥意思？七七是多大呀？四十九岁。天魁劫就是啥意思？这个劫就结束了，天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经啊，肾经虚衰了，地道不通，就女同志没有月经了，绝经了。所以咱们这些个老姐姐啊老妹妹们，你们自己看，当你们身体出现毛病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从五十来岁左右开始的？为啥从这个时候你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心脏的毛病也出来了，脑袋也难受了，浑身胳膊腿没个好地方了啊，毛病也是各种各样的，这不就是肾从这个时候开始衰败造成的吗？对不对？那男同志也是啊，你看男同志咱是以八为主啊，四八三十二，你看你三十二岁那年你觉得你身体咋样？是不是能吃能睡的，身体棒棒的？你再看看你八八六十四岁的时候，黄帝内经讲了精少肾衰啊，叫精少肾虚，形体不佳，此发去啊。想想你身体出问题是不是从六十来岁开始的，有的讲话了可能五十多岁就这样了，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啊，它就是一个抛物线，从开始到鼎盛，再从鼎盛到最后的衰败，而这一切谁决定啊？肾决定，可以说是肾决定我们的生老病死啊！这话可不是我在这瞎说啊，这都摆在头上呢啊！所以我常跟大伙说，我说养养你的肾吧，好好补补你的肾吧。说白了，为啥让大伙补肾养肾呢？一方面我们来解决疾病，一方面我们上岁数了，日落西山了，希望养好肾，我们能多停留就多停留，多延年益寿啊！所以我常跟大伙讲，肾好就等于百病不生，肾好就等于益寿延年。所以我们治病不能只看到眼前这么一小块，我们得多看一看，对不对？咱们都得争取携手百年呐，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0: 昨天我还说一件事呢，我说现在得肾病的人呢非常多，你就拿上海举例吧，现在上海有慢性尿毒症的病人有15万人，而且每年又有新发生的一些尿毒症病人，大概呢得有7900多人。那这些被诊断成尿毒症的病人，他们经过检查啊，都是一体多病的病人，也就是说这些患者在没有被诊断出尿毒症之前患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肝炎啊、心脏的问题、老慢支啊、风湿骨病等等，现在几乎每10个上海人就有1个人患有肾病，而肾脏病人只有1到2个人他自己是知道自己得这个病的，他的知晓率特别低，而且一旦发现还就是晚期。你像前段时间我有一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在那个医院啊，我被查出来我肾上面长了个东西，大夫说让我手术给他嘎下去，你说我到底是嘎不嘎呀？我待了小半天我没说话啊，我这个老朋友我知道啊，他过去那个身体那叫一个棒啊，100多斤的东西扛起来就走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啊得给他嘎掉啊，嘎掉了就没有后患了啊。他说这个嘎掉了那个肾我也长了，大夫让我做手术，我这思想压力老大了，我甚至都想到了透析时候那种痛苦的样子。我说你别着急啊，你没事你别老自己吓唬自己啊，我说忙过这1-2天啊，我过去看看你。就放下电话我还想了好长一段时间，这人呢真的太遭罪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他肾病都那样了他不知道吗？哎，他还真不知道。为啥呀？就是因为肾呢它是个沉默的器官，就是它周围没有神经，你像心脏出问题了它会疼，你再比如说胃出问题了它会疼，这些器官上啊它都有神经，但是肾上没有啊，所以肾出问题啊都是大问题，而且肾脏不好还会牵连五脏，那反过来五脏有问题最后呢也会影响到你的肾脏，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对于肾脏的伤害也是非常巨大的。临床上那有4大杀手最伤肾，第一个呢是糖尿病，在糖尿病人当中10个人至少有7个人会发生糖尿病肾病，最早你的表现就是蛋白尿，发展下去呢就会出现肾功能的异常，最后变成尿毒症。我有一患者10年前患了糖尿病，但是他不在意啊，经常在那个生意场上喝酒啊，吃那个好吃的啊，抽烟熬夜，后来呢他患上了糖尿病末期的肾衰，就这么个病。你别说我，你就是把那个扁鹊呀华佗呀你给请来他都无能为力，每一天就是在那个痛苦当中等待肾源，而且每天透析，他是有钱，你没钱啊，你透析都透不起。第二个杀手啊，就是那个高血压，在尿毒症的患者当中，有1/3的呢，还都有这个高血压病，啊，这个血压高啊，会引起我们身体当中多个器官受损，多个器官的损伤啊，你包括脑袋、肾脏、眼睛、心脏。所以养好你的肾，控制你的血压，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径。而很多人在降压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误区，认为血压下来了我身体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其实你不知道很多的药物尤其是西药啊，对你的肾脏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他那个眼袋呀，包括他那个下肢啊，会出现浮肿，啊，而且晚上上厕所还特别频繁，这些表现就说明你这个肾已经是伤痕累累了。可能有的人会说，为什么慢性病会跟肾过不去呢？没办法啊， 谁让这个肾是我们的生命之根呢？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最终不都得落叶归根呐？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了，你这个肾那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呐，你必须得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根儿，对吧？哎，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啊？信了你就受益了。所以为啥赶上了咱们要参与啊，要免费试用用一用啊？为啥呀？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它专业补肾，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就是男女都能吃，而且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啊，这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啊，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那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之后三强。什么叫三强啊？就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那梅花鹿的胎盘，那还了得，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讲话了，那都是给皇上皇后吃的御用的东西，大补制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啊。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讲话了，大补谁不知道啊？啊，包饺子吃，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都好很多呀。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啊。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你看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所以你看有些动物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时间它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知道它为什么吗？胎盘这东西大补啊，动物吃完了马上就催奶，它这个奶水啊它才足啊，它才能喂养孩子。因为奶水就是肾精所化生的啊，就是精血所化生。所以你看那女同志奶水你给它放时间长了，它就变成血了，变成红色的了。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这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因为现在咱们说这人吃的东西不行了啊，讲话了不像以前那么干净了啊。所以你看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她那胎盘是啥颜色的不？有的那胎盘呢是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你这谁敢吃啊？最后医院都给处理销毁了。因为现代人吃这东西不行了，你像这个梅花鹿胎盘呢，它是雪白雪白的啊，看着就是特别好看，晶莹剔透的。你拿到之后啊，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去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呢，它这个颜色会发生变化，就是从原来的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啊，它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干净啊，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也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它这个造价也高，不是给一般人用的啊。过去啊都是给那个干诊啊老干部用的啊，属于干诊专用，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你现在医院放开了，但也得是有条件专用，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啊你得治到点上，化瘀呢得化到点上，通你就得通到点上啊，补那就得补到根上了。人的这个根是啥呀？不就是我们的肾吗？对吧？因为人都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啊。所以说到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想想那啥东西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这个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咱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胎盘真正好东西，讲话了，治病啊一治一补，一化一补 你的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了吗？我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啊，争取咱们每个人呐，都奔着90岁、100岁，对吧？这咱多幸福啊！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就是梅花鹿胎盘，啊，这东西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的，我讲话了，高低咱得吃点儿，对不对？给身体好好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所以为啥吃梅花鹿胎盘就在这儿了？那今天呢，我再强调一遍，我今天跟咱们医院那个院长啊也碰头了。啊，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呢，给咱大伙安排免费试用，啊，你先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啊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所以呢给大伙开展免费试用，这梅花鹿胎盘就给大家免费试用。那么一个人呢给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之后你看看效果。啊，那么咱们今天呢，把这事儿就确定下来了，好吧？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打电话报名，免费报名，免费领。报名呢，一共就给3天时间，22号、23号、24号这3天时间。明天是第一天，你就打电话开始报名。完事儿呢，咱们免费送给你，但是你得说好你的姓名啊，说好你的家庭地址。而且呢，最好说的准确一点，因为咱们有很多上岁数人呐，他腿脚不是太好。你说我上下楼啊，我出门不方便，所以我们安排这物流呢，他能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啊，就怕你不方便，咱们真心实意的送。希望大家伙呢，明天早上8点记好了，咱就可以打电话了，免费报名，免费领。报上名的，每人呢一小盒是7支。啊，能用7天，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用用，这是最好的补药。你借这个机会呀，你好好的补补精血，你好好的补补肾。
1: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0: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某一个事情的困扰，无论是婚姻家庭情感还是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嘞，听众朋友，那咱们这个接下来啊，就给大伙儿，因为有听众朋友正往您打热线呢啊，但是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那么在咱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三部热线为您开通的，我们再重复一下啊，有两位朋友正在往您打，但是在导播间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再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是咱们的这个三部热线电话啊。那么在这个直播呢，咱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进行直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在咱们吉林省长春市是 FM91.6。如果说你家这个有这个收音机啊，现在还趁收音机的不多啊，有收音机的话，然后啊又是带调频的，你用调频 FM91.6 就能收到啊。各个城市呢，就吉林省这不各个城市吧，各个城市，白山、四平、通化呀、白城啊、松原呢，这些地方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 FM 的转播，只不过呢 FM 的频率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 FM 频率啊，但是这个节目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平台都是我们这平台啊。这个大家记好了，播出平台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可以到这个收音机上来搜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直播呀，这个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用 FM 收费劲的话，就用中波738千赫，这是只在吉林省境内啊，吉林省境内，用收音机听。如果说在吉林省境内没有收音机啊，在吉林省境外有收音机收不着，这种情况怎么办？又想听广播的话，那个听直播的话就非常多。比方说学习强国上就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蜻蜓 FM， 大家可以到蜻蜓 FM 下载一个啊，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在上面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如果说搜小声长谈的话，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重播，总共有两个专辑现在正在更新啊，小声长谈有两个专辑现在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好了，我们下面就来迎热线吧。其他的收听啊、收看呐、参与的方式，我们稍后都为大家做介绍。因为两位朋友都已经等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0431-8581-5111的啊三号线5111三号线的这位山东的这位朋友啊，先迎进山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哎，
3: 你好。
2: 哎，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好，我今年40出头，然后就是身体吧也不是太好， 嗯，我女儿挺不听话的，然后有很多的坏习惯，我管不了她。我和丈夫吧，这个性格也不太合，也不太沟通。他平时给钱也不多，而且我的身体和心理吧也受不了太高强度的工作。我也其实很想多赚点钱，包括管孩子，感觉自己挺欣慰的。我还挺心焦一些琐事的，比如孩子，你看玩手机上瘾，不学习，专注力、自觉性都不强，吃零食还多，然后还顶嘴，非常气人。比如说我们选学校的时候，我跟丈夫说选这个，但是丈夫说选那个，我这个他不听我的，然后女儿学习也不行，我也管不了她。这个女儿学习成绩不好，丈夫还给我诉苦抱怨，还说他挺焦虑女儿的学习。你说你当时怎么不听我的？是吧？你说我怎么办啊，中央老师？我是
2: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40出头，43。
2: 上不了班是吗？
3: 也上，但是工作不是那么的赚钱多，因为
2: 你现在就是说就是每天都上班，还是说的上不上都行，花花大大上？
3: 目前最近因为是刚上一段时间班，就是比较累，然后休息一段时间，我准备找一个每天。
2: 你原来的时候一直
3: 全职？
2: 原来的时候
3: 是全职，
2: 原来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吗？就是隔一段时间你上不了了，然后就在休息休息一段时间再上，是这样吗？
3: 你是说我不操这些心，该好好上班，对不对？
2: 不是，我是看一个人的能力问题，因为我感觉你没有你操那些心，你没这个能力，不是说的，说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听出来你够呛，因为我听说你身体不好。你别看你说话声，你别看你说话动静挺大，一点底气都没有，是就是。
3: 是不是因为
2: 你的气血特别虚？
3: 是不是今天午觉没睡好啊？
2: 不只是这个事儿，不只是这事儿，你应该是身上毛病不少，有没有小糖人？
3: 有。
2: 是吧？你看看。
3: 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2: 我那你得控制，关键你岁数小啊，对吧？完了，你还是个女同志，你本身身体再弱。
3: 家里遗传的
2: 是吧？完了，那个你其实平时心情也不好，
3: 对，
2: 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然后就脾气还急。
3: 你说的太对了，周涛老师。
2: 脾气还急，就是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个人推断啊，就是你没有能力管孩子，虽然孩子在你身边，但是你真的没有能力管他。然后自己又不信这个事儿，又不相信这个事儿，也不认这个账，
3: 对，
2: 所以说到最后的结果是你总认为你应该管他，到最后的结果其实还不如你不管，不如你要不管的话，你自己身体和心理状态还能好点，你一管他之后他还烦你，然后你还把自己身体还造
3: 了。那我不管他能怎么办？我说他妈，
2: 你管没用啊！你管，关键你管你，我问你，你管了之后，是不是把你自己把你自己身上整的大窟窿小眼子的？完了之后，人家那块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3: 对。他比我还厉害呢，他都训斥我，
2: 是吧？
3: 气得我不行。
2: 所以我说的事儿就咋的呢？你就当一个那个可爱的妈咪就得了。我姑娘真的很好啊，我好爱你啊，就得了啊。
3: 他多专爱他都烦。
2: 那你别说他，你别说他。那就是说的，你就上少上人边那块去那啥去贴乎去。啊，
3: 那我就把这个日子过简单，物欲少一点，
2: 就是你
3: 社交也少一点，
2: 就是你把你自己身体和精神调整好，就比啥都强。
3: 中央老师，那你说以后我是多干点活，多赚点钱，还是少干点力所能及的省着点花？
2: 你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别多干活。你多干活，你挣点钱。说句实话，你们家整不好
3: 买药的呢，
2: 整不好倒腾买点药，还得搭出一半去，搭出一位去，
3: 你
2: 知道吗？
3: 你说的还真是。那我以后欲望少一点，就是少操点心。
2: 但是你得呢，你得怎么的？你得就是积极的调理。
3: 怎么积极调理法？
2: 你比方说，你得就是有一些这个，比方说小糖人经常需要的这个锻炼啦，因为人越待越闹心，人
3: 我也不能太闲了，
2: 不能闲啊！你就是你那工作，你可能因为工作需要手扶手点的，这社活你其实干不了，但是呢，你经常的需要就是锻炼一下身体，然后有一些调整的这个东西你需要调整。总之，你就记住啊。一切源自自我。你们家其实孩子不重要，你们家只要你好了，你们家就全都好了。
3: 那我就是工作力所能及点儿，理财方面就是节俭点，
2: 对，就是比方说，那个一个月挣5000块钱，但是天天都得上班，还有一个月挣2000块钱，跟就想去去，不想去就拉倒，反正不坐班，那你就挣2000块钱这活。听着没有？
3: 就做一个兼职，比如说少赚点儿，
2: 对对对，少赚点儿，
3: 一句话少点儿，就是淡一点儿。
2: 然后再一个，我建议你读点儿这个什么，能让你心性啊慢下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书也好啊，是什么也好，总之让你慢下来。你这个人过于焦虑啊，过于焦虑，然后急，然后你急的事儿呢，往往都是你办不到的事儿。那就导致的，其实到最后你啥呀，你咋急都啥都没干成，完到最后把自己身体整贼不好。
3: 你说的挺对的，
2: 是吧？
3: 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你觉得我闺女懂事一点，长大了以后，
2: 我告诉你，你姑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女孩子。13岁，13岁左右，有比你这个厉害多了。你这算啥呀？你就是但凡是个正常的

0: 叛逆期或者青春期的女孩子都这个德行，你就你熊货、啊、你没招，你觉得咋？
1: 我一说他他就熊
0: 了，所以说你就别说了呗，你就忽悠他呗，你都不用不会忽悠你。你
1: 我忽悠他，他也不搭理我。
0: 那你忽悠，
1: 做饭难吃了他就。
0: 你忽悠方法不对，你做饭哪个当妈都做饭，那是做饭的事儿吗？你得会说会唠啊。
1: 我怎么给他唠啊，志华老师？你教教我行吗？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平时离他远远的，完他干点啥事你就夸他，你说姑娘今天真好啊，我就喜欢他啊。
1: 我夸他，他说我奉承他。
0: 那我奉我就
1: 我就
0: 我，你告诉我就我现在就是你粉丝，我就乐意奉承你爱咋咋地啊。
1: 哦，就这样说这意思。
0: 我毫无节操，我毫无节操，奉承你能气死他。你看他俩谁？你看你俩谁生气啊？
1: 那是我丈夫了。
0: 啊，你丈夫那再说了，因为现在还有朋友等着呢，跟你俩唠这半天了，人那人等的一刻可着急呀、啊，啊、
1: 哦。啊，那我对我丈夫也采取这种类似女儿的办法。
0: 你记住，就是你们家你要好了，就全家都好了。啊，我不是说你身体好了，不是说你身体好了啊，就是你精神要好了，你们全家就都好了。你现在其实焦虑，精神不太好啊，不是精神病，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不是说你有精神病，这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这样的话我精神好了，我对我丈夫也能好起来。
0: 对呗，
1: 对对，
0: 也能好点。尤其你精神状态好了之后，他不用太多的精力来对付你，他就能多挣点钱啥的。
1: 对对，我精神状态好了，我丈夫确实对我说话也好听，也愿给我拿，也愿给我说话。
0: 你就忽悠他，你记住啊，你听着，你就在到那啥，到找本忽悠，你看别人咋忽悠老爷们的，老爷们贼虎，你一忽悠他，啥都给你惹，啥都给你。
1: 我茅塞顿开啊，大哥。
0: 行了，反正我听真的听对你了，我是不是我不坑人。就是我听出啥说啥，完了我没说像赵本山说看出点事儿来，你过两天有啥灾啥的，完了再讹你钱儿，这就不能是不是？
1: 你挺厉害的，对，就是对我心境好了，然后丈夫就能确实能给我多交流，也愿意听我说话。
0: 对呀、啊，啊，好了。
1: 他以后再说女儿这个学习不好，我就嗯啊的应付着。
0: 你就说，哎呀，我也，你就说我也可担心了，但是现在孩子青春期，我你就哭。
1: 哦、
0: 你就哭，他再说你就哭，你说
1: 我就比他还焦虑，现在
0: 你就哭完了，你就说，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哎呀，
1: 我
0: 你说我老爷们对我这么不好，你说我这身体也不好，我身体要好点，是不是就能对孩子好点？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他听明白没有？啊，
1: 好了，知道了，杜鹏老师，
0: 再见啊，好嘞。
2: 您的购物新选择，那现在马上就要，那咱回家是不是得拎点啥？是不是？就像一首歌唱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那寓意也是非常的好。那谁不得买点？是不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麦，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好的。首先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3: 哎呀，收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音乐一响，这个十足，对不对？
3: 太足了。家里饭上咱们也特别讲究这个八菜一汤。啊、哦，中间的时候怎么的，咱都得摆上这么一盘鸡，是不是？
2: 嗯、
3: 一唱雄鸡天下白，寓意也非常好。
2: 哎、是，
3: 所以过节咱们美化熏鸡、烤鸡，这是家里必备的。
2: 没错、
3: 啊。再有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家庭啊，他喜欢吃这小鸭，比如说北京的烤鸭，这是很出名的啊。
2: 那是。
3: 再加上鸭干嘛呢？那个鸭骨架啊，鸭子还可以炖汤，
2: 熬汤喝。
3: 哎、你看你八菜一汤，咱们这个菜有了，咱是不是还得熬点汤喝呀？
2: 对。
3: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团购。准备的是什么？有鸡有鸭，哎呀，这两样东西我都给大家置办上，让您回家呢，咱们就简简单单的、开开心心的，就能过上一个好。大麦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有一款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也是属于咱们国内来讲的话，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理性的产品，就是来到山东之后，好客山东嘛，山东德州这个地方有什么出名？
2: 扒鸡呗，
3: 扒鸡是不是特别出名？
2: 德州扒鸡
3: 啊、哎，这个扒鸡呢，它其实也是炖出来的，但是。人家炖那个扒鸡啊，人那高汤时间也久，文火慢炖，所以说把那个扒鸡炖的呀，哎呀，你一口咬下去，骨酥肉烂，
2: 哎呀，
3: 甚至是连骨头咱们都能嚼，咱们都能吃，一点不扎嘴哈。你说这么好的有滋有味的扒鸡，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团购，咱这小鸡都是一斤的，都是500克的。那鸭是什么鸭呀？全国范围来讲，哪儿的鸭好？
2: 那北京呗，北京烤鸭呀，
3: 哎、
2: 全国闻名了。
3: 是不是？北京烤鸭，你就。看咱们以往节目当中说句实在话，我给大家团购过扒鸡，对不对？但是烤鸭咱没有吧？咱们今天再给大家来团点我们北京的烤鸭。
2: 哎呀，
3: 所以你说咱这两盘子，又是德州扒鸡，又是这北。

0: 北京的烤鸭，哎呀，卷个小饼吃，弄点小酱，
1: 盐味更浓了，
0: 更浓了，更好了，是不是？鸡鸭给大家组合在一起了啊！而且你看那个鸭子，它没有太小的，咱这个正常来讲的话，一袋北京烤鸭啊，都是一斤二两以上的啊，
1: 沉甸甸的呀，
0: 沉甸甸的。光这个德州扒鸡，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组的这个沉甸甸的大礼包当中呢，就有四只鸡，
1: 四只，
0: 你这四只鸡是不是就四斤重了？
1: 是，
0: 再加上这烤鸭是多少呢？北京烤鸭，有些朋友说那两只呗，加起来六只，不是，我也是四只鸭，
1: 四只鸭呀！哎呦，这
0: 咱老北京烤鸭
1: 四只鸭得
0: 四只鸡
1: 啊，
0: 再加上四只鸭，这个加起来可不单单说是八斤的问题
1: 啊、哦！
0: 因为刚才我说没说，大麦说没说，咱这一只鸭子
1: 至少
0: 一只是一斤二两的，
1: 对，
0: 所以这四只啪。这么一加起来，八只都得是八斤多，好九斤了。
1: 对，
0: 这么一个礼盒，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块钱。
1: 哎呦，大妈、今天这个价格实惠啊！
0: 划不划算？
1: 那时候咱就199就能买四只鸡、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四只北京烤鸭呀。
0: 北京烤鸭，而且北京烤鸭本身它卖的就比这扒鸡贵呀、
1: 对
0: 不对？咱四只鸡再加上四只烤鸭，这多少？八只，将近九斤。
1: 这是我听过最实惠的一个价位了。
0: 199，我给你唱首歌。啊，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怀里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儿喂。
1: 哎呀，
0: 没有娃娃，但是我可以在怀里再给你抱一个，抱一个啥呀？大鹅。
1: 哎呦、咱东北就喜欢啥呀？
0: 铁锅
1: 炖
0: 大
1: 鹅呀、
0: 然后还有一个吃法很出名啊，就是广式烧鹅。
1: 对。
0: 吊起来那个
1: 非常有名的
0: 小吊炉，哎，那样那小烧鹅就感觉上面那油脂油滋了都烤出来，都往下淋那种那个烧鹅啊，鹅很贵的，
1: 那当然了，
0: 而且鹅也很大的啊，而且咱也不是我送你一只，要送咱好事成双，
1: 没错，
0: 我送你俩、这样的话再加上那四只鸡四只鸭，这得多少？算数不好？
1: 那是
0: 十全十美呀、
1: 没错，
0: 哎，咱们十全十美，我今天还是199啊、但是也是考虑到这物流很紧张，我们目前大货只到货100组。
1: 是
0: 100箱，而且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199，四只鸡，四只这个鸭，再加上两只烧鹅，我不限购。哎，咱朋友们有需要，你说我一人打电话，我来三套，没问题，咱就给您来3箱，来三套。
1: 够了定，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咱家里自己吃，送人都得用得到，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今天这档直播真的是太划算了，199块钱，家里吃的鸡，家里吃的鸭，家里吃的大烧鹅，咱全都有了，
1: 全具备了。
0: 哎呀，这得好将近11-12斤了啊！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赶紧来打电话，
1: 是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套组真的是太合适了，我们也是直接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龙凤呈祥。咱们大家都是不是？咱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它的匹配的，咱们是德州扒鸡，精选的也是大家最喜欢的这个口味的德州扒鸡。那鸭子呢？咱们精选的是北京烤鸭。大鹅呀，其实广味的大鹅是全国有名的、咱们今天每个都给您选择的是最有名的一个做法了。今天带到直播间当中，咱以往的节目都翻篇了，因为咱以往都做到过四只鸡，可能就是199了。今天是四只鸡、四只鸭，还有两只大鹅啊，十全十美的龙凤呈祥的大礼包。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今天不限购，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2: 哎，您好。我大外呀，有鸡有鸭，这回还有大鹅呢。
0: 还有大鹅，有大鹅。你我跟你说，这大鹅呀，咱这是烧鹅啊，两只的啊。
2: 啊，那鹅可贵呀。
0: 对哈、
2: 是啊。
0: 哎，广式烧鹅，你在家热一下就行。
1: 给您做好，
0: 都给您做好了。
1: 咱四开都是一道名菜、
0: 你家里锅要是大的话，咱给它炖一下也行。
2: 那最好嘞。那199的话，那我要一套。
0: 要一套，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女士啊。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199，有鸡有鸭还有鹅，一通电话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们就分开了吃，吃鸡吃鸭吃大鹅喽。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咱们距离节目结束还有3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抢购。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 408-315-178 408-315-178 而且今天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凑数的，每个都是精选的最好的口味的。咱们扒鸡精选的是德州扒鸡，然后咱们这个是这个烤鸭呢是北京烤鸭，
0: 北京烤鸭
1: 大鹅呀，
0: 广式，
1: 哎呦，广式烧鹅都是大家最喜欢的口味了，撕开就是一道名菜。今天十全十美的。

0: 礼包，特卖的价格199，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您得抓紧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听友啦。您好。
1: 哎，您好，这个直播间了。
0: 哎，咱们大礼盒呀。
1: 嗯。
2: 哎，你好，是那个十只吗？一个。
1: 对，十只的，是四只鸡、四只鸭、两只鹅。
0: 哎，这个在以前节目当中从来没有过的。
1: 对。
2: 啊，那都是整只的哈。那这一套是多少斤呢？
1: 少说的话，这一套都得个12-13斤是有了。因为什么？咱们除了这个鸡，我是一只一斤以外，你像烤鸭和烤鹅，咱们厂家正常都是称重销售的。
0: 嗯。
1: 因为它没有太小的，你知道吧？那个一只啊，都得是1斤2两以上的，所以说这一箱子它正经挺沉的。
0: 是
1: 啊。
2: 哦，哎呀，那挺合适的。
1: 对。
2: 那个，这次要不也得买点鸡鸭的话，那就给我整一套吧。
1: 整一套，好嘞，女士，给她整一套啊，赶紧这个。
0: 咋叫大便宜？
1: 一只才喝多少钱呢？才喝到19.9啊，是不是？我给你做这个价格，咱今天是不是很优惠力度很大？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还有5分钟了啊，大家真得抓住机会了。咱这今天一共到货就不多，就到货了100箱，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而且咱们这个大礼包不是东拼西凑给您凑起来的，咱们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品牌，非常精美的一个包装。哎，外边还有一个大礼盒、大礼包，所以说咱们非常合适。但是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您必须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我们也赶紧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
1: 哎，你好。
3: 喂。
1: 哎，女士。嗯。
3: 还有那个大鹅没有？
1: 大鹅有啊，咱鸡鸭鹅3样全占了，
0: 全具备了。
1: 嗯。好嘞，没问题，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
0: 没错。
1: 还有将近1分半，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是合家欢了，家里人都喜欢的一款组合啊，有这个扒鸡，有烤鸭，还有这2只大鹅。刚才其实方琴提到过，说我们没有给大家凑数的。说实在话，你说咱4只鸡啊，再加上4只鸭，我送的是你2只大烧鹅，个头那么大的，
0: 是
1: 199块钱全搞定了，
0: 保质保量。
1: 对，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还是那句话啊，大家赶快打电话。
0: 倒计时1分钟的时间了，想要的朋友您可得抓紧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多少年？
8: 1厘米3米，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感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10: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4: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1: 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1: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您下一位啊，等这么半天了，这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8581-5111-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丁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说一下问题啊，就是我前天遇到的事儿
0: 啊。
1: 我吧是在单位那个单位管做表格的，但是吧领导看着我比较喜欢吃美食，
0: 啊、
1: 然后让我监管食堂。然后吧，这个监管食堂吧，我管了得有两三年了，我跟食堂大姐处得非常非常好，就跟我自己好姐妹一样。
0: 嗯。
1: 但是吧，前天吧，突然说要是下来要检查食堂那个各种材料。
0: 嗯。
1: 我吧就是整那些材料整的焦头烂额的。
0: 嗯。
1: 然后吧，他这个时候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姐在那个山上采的蘑菇，榨点酱给同事们吃啊。我说姐，你别跟我说话，我说我现在正忙着呢，你别跟我说话。
0: 嗯。
1: 可能就我这个语气吧，可能就是稍微说重了一点啊。
0: 嗯。
1: 就觉得我横他了。
0: 嗯。
1: 然后吧，她老公嘛也是在我们单位上班的。
0: 嗯。
1: 他就跟她老公说了，她老公对我就耍起来了，你知道吧？就是他也没直接对我耍，就在单位说怎么，就是那意思就是啊，这我上这跟他多好啊，怎么你还跟我说？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哥咋的了？我说我哪惹着你了？然后就完了之后，领导就给我们交办公室去了吧，就说了一下。那我心里就也挺不舒服的。你说我对你们也挺好，就是到市区什么的，我也总安排他们怎么地，就是吃饭买东西什么的，我都没差过人事儿啥的。我说怎么能就突然这么好的关系，怎么一下就给我整成我横人家了呢？
0: 那你确实横人家了，那你过后得给人赔礼道歉呢。
1: 啊，对呀、啊，过后我赔礼道歉了，这事已经缓和了。我就觉得那个周小哥，
0: 不是你赔礼道歉完了之后，他爱人还耍呀？
1: 那不耍了，不耍了，就是聊开了，就聊开了。
0: 那就行了。那你不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能理解你那种心情。就是对表格的时候，谁要跟说句话，整个的刚才对那边全都白对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就急眼的话很正常。但是你是这样，你回头吧，就是这个事儿过去之后，你对完了，马上找人赔礼道歉去。这个东西吧，尤其是你管人家，人家要有啥毛病。那你该呲呲，人家没啥毛病，人家说要给大伙吃，人家不知道玩意儿，人那玩意儿不值钱是咋的？
1: 对呀、啊，
0: 对吧？所以说人家也是一片好心，但是你当时确确实实，你这老理工男呢，我跟你说呀，真难整啊。
1: 不是哥，你说我自我反思一下，
0: 你今年应该是不到40岁，30来岁。
1: 我32。
0: 你的岁数小，一看就年轻，你把他当你妈了，那能行吗？你恨你妈是可以的。但是你跟你处的再好的同事，首先是同事，就是你这不是属于那个没经验吗？或者说不成熟吗？
1: 嗯。
0: 我一听就是肯定没到40岁，没吃过这方面亏，没吃过这方面亏呢。
1: 但我就
0: 吃过了就好。
1: 我自己，我说我是不是人有什么缺陷呢？为什么跟我好的人就是总能跟我耍脾气怎么的呢？
0: 那你酸性呗，你自己酸性。
1: 我老随和了，哥，我跟谁都乐呵的。
0: 那你不是啊？你就不知道火烧功德林知道吗？就是你平时都是很随和，但一有点啥事，就是你着急前的这火上房了，你就开始无脑的了。完了过后呢，你要真过后完了之后，你要能一直无脑的，谁都怕你还行，完还不的，完还回去再去讨好。

0: 的，那你不
1: 行、啊、对，
0: 那你不遭罪？
1: 对吧？
0: 你要说咱这么讲，你要说在这个单位里就树立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死爹哭妈活将总一王八蛋的形象，没人跟你较这真，没人跟你较这真。你平时呢啥都懂啥都行，说的可好了，一有点啥是鸡挠的。你这事儿的话，人家能不跟你俩那啥吗？能不跟俩一样的吗？那肯定得跟你一样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是啥呢？这个不是你的智商问题，不是你的人品问题，是你的方法问题。
1: 嗯，是。
0: 嗯，情绪控制有问题啊。
1: 那我下回遇到这种事儿的话，我不由找个说，先别人打扰我，怎么地的？
0: 对，你先那什么，你要有这种情况的话，你哪管就是他跟你说前儿，你就别吱声，一抬手、别吱声，别吱声，嘘啊，一会儿啊，就完事儿了呗。你敢这抄，你抄着什么玩意儿呢？我不说吗？人家大姐对你挺好。这个事儿的问题就是，对你再好，你不能把同事当你妈。
1: 对吧？
0: 你妈那个肯定是刺激过你这方面的事儿，就是你在家使电脑的时候，无论是你妈也好，你媳妇也好，你这你越认真点，她越过来捣乱了，完你就得挠一声。
1: 对吧？
0: 这是你年轻的时候打下的心理创伤，所以这种心理创伤在你工作当中表现出来了。你肯定是叫你妈祸害过，就比方说你那个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啊，就是玩电脑那时候咱玩火，你玩没玩过红警？那太老了，我那时候你太小。那个就是玩电子游戏的时候，正赶那块就是什么，就是你们那时候可能玩过传奇是不是？正赶那块攻杀呢，打的那个就狠去，完了他非得过来，你吃点啥呀？我那啥，我给你做那个，别吱声，上一边去啊！肯定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哎，
1: 对，
0: 你就养成个习惯，那跟你妈是可以，跟你媳妇也是可以，因为跟你媳妇，你媳妇可以扇你，知道吗？你妈呢就不勒你了，顶多饭凉了就那么地了。但是同事不行啊。
1: 反正我昨天就一顿哄啊，连我同事，连大姐，我一顿哄，反正都哄开。但是我就觉得身上有一道裂痕。
0: 把事说清楚，你就记住，同事就是同事，同事的最终的他不是儿女亲家。也不是爹娘老子，那就是共同做事的人。有可能咱这么说句实话，你们俩现在处得再好，那再过三年人家不干了，或者你不干了，走大道上可能见面打个招呼，点个头就过去了，累谁都不累谁，这都没准儿。
1: 对，
0: 听着没有？
1: 听着。
0: 所以说你凭啥跟人鸡挠的呀？你这不就是这不就这种情况？我不给你分析分析吗？我今天特别乐意分析吗？你这不就是你那个你念书那时候你妈给你造成的心理创伤？完了你那个条件反射，这个大姐呢又跟你特别好。我跟你说，这个大姐如果不是这个大姐跟你说，如果是一个贼损的老娘们来找你，你还不敢吱声。你肯定就停下来说姐啥事啊，对吧？那为啥你敢跟他俩无脑？就是因为他跟你妈的状态差不多，你就把他当成你妈那种感觉，所以嗷一声，所以就嗷一声，这是你心理创伤在工作当中的外在表现，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人家了，大姐，就肯定是怨你啊。
1: 对。
0: 嗯，服不服？
1: 服。
0: 排行榜这个事儿吧，以后就记住了，就是同事之间。啊，不是爹，不是妈，不是哥，不是姐啊。虽然处得好，能有就是哪，你在哪块都能，就是人家好人性的，在哪都能有几个朋友，啊，然后到最后哪怕就是不在一起了，也有一两个经常联系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共同做事，在一块玩的挺高兴的，干活干的挺高兴的，那就绝对是好同事了。
1: 明白
0: 啊，听明白了。但是你不能把同事当亲人呐，那你刚才那种状态就把同事当亲人了啊。
1: 是
0: 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火烧功德林，记住啊，你平时再好，但是有一次你不好，你就把原来的好全都抹杀。这不要怨别人，这是你的事儿。
1: 对
0: 啊，
1: 对，
0: 年轻，我一听不到四十，一看32的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很正常啊。
1: 对，好，
0: 在你未来的，你这未来的还挺好的。咱们吧，因为你也是个好人，我能听出来，不是那种整事儿的人。那整事儿的人，那现在那家伙给人家那个哄的可好了，完了过后就开始给人穿小鞋，这样的都有。但你
1: 咱没那心眼儿，
0: 你肯定不是那人啊。你是那人，领导也不会用你，是不这么回事啊？
1: 是。
0: 哎，那行了啊。
1: 好嘞，谢谢哥。
0: 好嘞，说开了是不是？咱俩也说开了，你跟他也说开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别寻思了啊。好嘞，
1: 行了，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85811。

0: 说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这个除了打热线之外，还可以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进行可以进行交流。但是这得用文字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这段时间呢，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字左右吧，写下来，一定要用文字啊，因为咱们这个是直播间的。电脑，他这个你说的那个那什么啊？你说的这个话，我这头放不出声来。你发的图片，我这头显示不出来啊，就只显示文字，只显示文字啊。这是咱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可以。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快手的直播啊，现在的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呢，快手上进行，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老阿姨的胡思乱想，他说我看过一个什么体育生追求艺术生，男生硬生生练下来好几个钢琴曲，结完婚后啊，没事男的还弹几下，自己都开心，这多好。那一定是有天赋的啊，他还是有天赋的。其实就是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是他硬练可以，硬练可以，但是钢琴曲他弹的那个状态不是说硬练能练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实际上那个艺术生基本功也不算太好，但是这挺好，也就那么地了啊。他主要还是看中了体育生的这个颜值啊。这个吧，因为我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应该有会弹钢琴的吧，或者说有钢琴弹的挺好的吧。就是说这个不是说谁那个听着照着使劲抠，就抠一首乐曲，抠两首乐曲就能抠得特别好的，很少，非常非常少。因为他那个就是你听着你看着是那个音符，但这两个音符之间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同样都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但你弹这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你完全都一样啊，完全都一样的啊。你跟人家那个艺术家弹那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那就是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完全是两回事。你谱一点都没错，但你弹的感觉完全不对。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人家艺术生那头，如果说业务好的话，也是就是哎呀，觉得他挺真心的，能弹这样不错了啊。就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大家在网上不都看过那个视频吗？就是那个有个小孩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就是那个就是人家应正常应该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就是这个正常唱完。那小孩其实钢琴弹得超级好，而且他我跟你说那小孩其实家里也挺厉害的啊。然后他一唱我们的家乡是花园，花园的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你说他谱对不对，唱的对不对，没问题啊，一点都没问题。但是那个感觉，艺术上感觉对不对，不对。我这个举例子大家听明白了吧，那个不是说你那啥弹的，他一定是这个艺术生反正就还是更喜欢他，那就到最后成了，反正他自己弹啥样，人他媳妇儿家弹着玩去吧，高兴就好，就是高兴就好，也就是那样了啊。好的，我们来迎接河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河北的这位朋友，
1: 哎、
0: 喂，你好，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跟您说的就是我丈夫爱玩牌的这个事儿。
0: 嗯，打牌。
1: 然后就是。
0: 嗯，
1: 对，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是他就特别爱玩牌，因为他们家就都爱玩，都爱玩。但是当时我们是相亲介绍的，我对他也不了解。
0: 赌神世家啊。
1: 对，因为当时吧，交通啊，还有那个也没有手机啊，就都不太了解。
0: 嗯。
1: 就是别人介绍，然后 刚开始吧，对我还行，然后后来结婚之后吧，
0: 咱不说这不，因为你俩结婚20多年，咱不说从结婚开始说。

0: 对不起，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6岁。
0: 咱们不用痛说革命家史，因为现在你结婚2来年了，你就说现在他怎么个状态，然后你想你有啥想法，咱就说现在捞干的路，行不行啊？
1: 嗯嗯，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吧，就是因为他玩牌，就是玩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1: 就是这一天他如果没事儿的话，
0: 嗯，
1: 就他自己做点小生意，但是这个生意又不用看，不是看店的那种。
0: 嗯，不用，不用那个，不用那个手的身子，不用把死身子啊。
1: 对，他就能一天玩了2场到3场，就是从上午10点钟出去，他能玩到半夜回来。
0: 啊。
1: 而且就是。每天都是如此，每天就这样。
0: 嗯。
1: 然后就是如果就是有极特殊情况，或者谁找我有事儿啊，或者吃饭呐、啊
0: 嗯，
1: 或者是别的情况，他才会走。
0: 嗯。
1: 但是基本上不会因为说我留他，我说今天你陪我待会儿啊，或者
0: 你为啥要留他呀？这么大岁数留家里瞅多闹挺啊。
1: 那我也需要，就是他陪我溜达。
0: 那你去打麻将去多好啊！他打牌，他说的打牌是打麻将还是打扑克啊？
1: 打扑克，
0: 打扑克，他打扑克，你去打麻将去。你们家楼下没有麻将馆子吗？不行，你们那省不行。你要上我们这来，基本上哪小区都有麻将馆子啊。你要实在不行，你搬成都去啊。
1: 有，然后那个我不是不爱玩吗？
0: 那你玩爱玩
1: 就
0: 你学着玩，那玩意儿玩会了可好玩了，老有意思了，真的成好玩了。你就去玩去，完了麻将还交台费啥的，你去给邻居做做贡献去呗。刚尤其那个新手还那啥呢，新手还有那个新手保护期呢，你刚开始玩肯定赢钱啊，真的。你玩赢一段时间之后完了再说，是不是？先找人教教你，最好找个男的老爷们儿跟你岁数差不多的。
1: 不是，我会。不会，我就是不爱玩，然后我就不明白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能玩到这种痴迷的状态。
0: 嗯，
1: 然后我跟他就是吵架的点在哪儿啊，就是说最近啊，就是年初的时候我们就生了一场大架，就因为他玩，然后就惊动了双方家长，然后就闹到要离婚的份上，然后以他给我道歉，就也惊动孩子了，然后以他给我道歉写保证书结束，然后就是这几个月吧，就是他板了几个月，然后又有人陆续招他，他就又开始粘上了，粘上了，然后前几天我发烧了，下班我发烧了，我就告诉他，告诉他，他就在那个微信上告诉我说让我打针呐、啊，吃药啊，输液呀、啊，但是他没回来，人没回来，我就这几个小时我就想喝点水，吃点饭，我就忒难受，我就浑身疼，我就动不了，我就特别生气，然后我就把他都拉黑了，拉黑了，第二天
0: 你这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打120啊。
1: 没到事儿啊，然后第二天早晨他就问我，他说你好点了没有啊，我就特别暴躁，我就特别生气，我就
0: 都拉黑了吗？他咋问你啊？
1: 不是，他不是那个，我早起穿衣服，我在客厅里这么、
0: 啊。他回来了，回来了啊。
1: 啊啊，对，晚上他回来呀、啊，晚上他也没到我这屋看我来，第二天早上他问我。
0: 那你都发烧烧那样，你还起来穿啥衣服啊？你躺着。他回来了你就折腾他呗，你自己穿衣服还上班，人家傻老娘们你谁有啥招呢？我跟你说，别人之所以咋对待你，纯粹就是你教他的。你一天天比活驴都硬实，别说你发烧了，你脚折了，他姐你那玩意都能自己长上，你怨着老爷们了吗？你这玩意儿发烧了，他那个头天晚上没回来，第二天那还带起来的、啊？
1: 没有，他回来了，他就是半夜。
0: 我说他就半夜回来了，那你还带起来的、啊？那就直接躺那块啊，直接窗帘都不开，就躺那哼哼完了之后掉地完抽。你整不死他，哎呀我天，你就完了，自己敢说话，这嘚瑟起来要上班去了，一瞅啥事没有，昨天没回来就对了。
1: 然后
0: 你别说然后，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子？你缺根弦儿，你怨谁呀？他原来的时候一定有这样的事儿，就你发完烧之后一瞅你比他愣是多了，对吧？你比他愣是多了，一心发完烧之后。我跟你说，他告诉你打针你都不带去的，一瞅说你躺睡一觉就好了，那你就你们家活毛驴子，他就知道活毛驴子没啥事的玩意儿，完了你还非得说，哎呀还得非得说你个外边是个鲁智深，完了里边还非得装个林黛玉，你是鲁智深的外壳林黛玉的瓤，你这你不活该吗？你长个林黛玉的外壳整个鲁智深的瓤多好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 这个事儿你听我跟大家说，不是我查你，不是我跟你开玩笑。你自己出这事儿就不行。第一个，他乐意玩，只要他不是输耍不成人，他也没别的爱好，他也没啥太大文化，没什么太大的追求。那你让他在家待不更闹腾吗？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让你学麻将绝对没错。你学完麻将之后，你就不磨他了。你

0: 对他没意见了，对吧？第三个，以后能不能别，你就典型的鲁智深的外壳里边装个林黛玉的瓤，那没好，那自己内耗去吧，那谁都不带稀罕你的，对吧？
1: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0: 不用多说了，你就说我就已经、啊、
1: 还有一个涉及到孩子的事儿，
0: 我就已经给你都确诊，我就已经都给你确诊了，你这纯属这脑回路不够用啊，掉一根线的玩意儿啊，找死脑子啊。以后记住了哥跟你说的话啊，就是比方说给他打个电话，你说我发高烧了啊，你说我发高烧了知道吧，那个然后呢他不回来，他让你打点针涂啊，你晚上睡觉就不关窗户，哎，完了你去洗澡去，洗完澡之后你就不等擦干了就上窗户底下溜去，完了你就躺床上就不起来知道吧，第二天他回来了，只要他回来你就开始哼哼，你都不能等到第二天，你当天晚上就得哼哼，你就哼哼哼哼哼哼，完了让他给你整这整那，完得上医院去打针去啊，就打盐水，咱也打，听明白没有？你那天晚上就不应该让他睡觉。
1: 嗯，
0: 所以说你别怨别人啊，别怨别人啊、
1: 嗯、
0: 我这跟你说我是个老爷们儿，我跟你说我左老爷们儿我可有招了啊。
1: 嗯，
0: 你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你这块吧，就是你听我说啊，这个、
1: 嗯，
0: 就是你小米都说了，说哼哼，使劲哼哼，而且呢，你不觉得发烧的时候哼哼能缓解难受的感觉吗？是不是？真的发烧
1: 就很生气，
0: 发烧前哼哼肯定能缓解难受的感觉。就是说你光生气了，完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去了，你那不虎，你那气不白生了？完了，人家还认为我昨天晚上没回来就对了，是吧？你想想是不是？
1: 还认为我小题大做？
0: 那你本来就是小题大做，你都起来都要上班个屁的了，你可不小题大做咋的？
1: 那我烧了好几个小时呢，
0: 那你活该，谁让你都烧了，因为你烧几个小时就好了，历史的经验证明你烧只要不过43度你都不带死的
1: 啊、
0: 嗯、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再以后你记住了啊，你一发烧你就抽啊。
1: 本来我挺生气挺伤心的，我让你给我骂的，我都不知道咋说了。
0: 就本来你就是你自己一条线，你怨谁呀？这不自己的事吗？怨不着别人啊。啊、哦，那个
1: 小哥，你先等会儿，我还没说完，还有个事儿，就是，然后我不就是跟他不说话了吗？我俩谁也不拐谁，他给我第二天给我做饭了，我也没吃，
0: 嗯，
1: 然后我就谁也不拐谁了，不拐谁了。然后昨天晚上吧，我们孩子说的那个感就是也是难受，他就是可能也是浑身疼，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咱们得那个去看孩子去，就是得开一个多小时车，我说得去看孩子去。完，但是我开不了，完了我就让他开。他说的我也开不了。他说他现在他那时候他又玩着呢，他就说那个我喝酒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说那你这一天就除了喝酒都是玩，你还能干点别的吧？我就特别生气，就跟他打了一顿。然后他就说行了，你自己开车去，都是我说那我自己开车。
0: 他可能真就喝酒了呗。
1: 他是不是喝？他喝着肯定喝了，但是他可以。
0: 那你他喝酒了，你跟他较啥劲呢？那你就开车去呗。你说我拉着你，等明天你
1: 我开。我开不了，我没开过，我就会开。
0: 那你俩打车去呗。
1: 那他不给我去，我就生气嘛。
0: 那你看，你这就是我不说嘛，你除了生气，到最后啥招都没有，想不开吗？你明天你
1: 我不明白他为啥这么。他为啥这么不可理喻？
0: 他就是乐意玩，没别的说道。人家在外边没找别的老娘们儿，人家挣钱也不是不给你花。
1: 那我也没找别的老爷们儿啊。
0: 那你看你这不，那你说你这虎呀，说这个虎话呀？哎呦我天哪！
1: 然后
0: 你这虎呀没法教你，那么地方我可不跟俩唠了，我可不跟俩唠了，这太不行，教不了，这教你这样的那28000都不够，38000的啊。
1: 行，我明白了。
0: 太虎了，啊。嗯，这个事儿吧，就听我说啊，就是别光生气，
1: 嗯、
0: 你得想招儿、
1: 嗯。
0: 就是你虎，我知道你虎，我也得跟你俩说，你拿我当哥，我不能亏待你。就是你得想招儿、
1: 嗯，
0: 听着没有？听不听着？
1: 嗯、
0: 啊？啊，
1: 行，我就是想听你跟我说。
0: 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从明天开，你从明天开始学着打麻将，好不好？啊？
1: 嗯。我就是觉得跟这样人过，就是他不是我想要的，我咋办？
0: 你跟哪老爷们过，你都过不好。就你这老娘们跟哪老爷们过都过不好，知道吧？
1: 行，
0: 好了，你这缺心眼儿，气死我了！这虎，哎妈，这气死，愁死了啊！那么地了，好了，再见了，哎。人小米都说了，这样的28000我也不收啊。他就除了生气，别的啥也不会。

0: 处死。家老家倔县的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就你记住啊，这个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他一定是有缺点的，他的缺点才是你存在的空间。就是你对于他的意义，他要没有那个缺点，你对他就没有意义，知道吗？只有他有了这个缺点，你对他才有意义。这个老爷们儿没啥那个，没啥别的坏处，就是乐意打牌，乐意玩，而且玩听他的说还不是耍，不是耍钱，不是输耍不成人那样的。那这玩意儿男的他就这样，男的他就把乐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过瘾的上边，对吧？真的，他就是，你就瞅男的花钱或者男的使精力的，他不管多大岁数，都是过瘾，啊，都是过瘾。女的大多数花钱都是一个是漂亮啊，一个是给孩子花啊，这给孩子花是大头，女生给孩子花是大头，啊，而且那个无穷无厌，无边无厌，无穷无尽啊。再有一个，女的花钱绝大多数都花在漂亮上啊，都花在漂亮上，是吧？等男的花钱，你仔细想想，你仔细想想，啊，除了给媳妇儿之外，啊，除了给媳妇儿之外，啊，除了交上过日子钱之外，那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东北男的，我觉得这钱媳妇儿要那就赶紧给，啊，就是咱东北男的基本上80%东北男的都有这想法，是吧？都是这个，都是这套作风，是吧？对吧？除了上交给媳妇儿的啊，除了上交给媳妇儿的，除了过日子钱，剩下的钱，你看他花，基本都花在过瘾上了，打牌，啊，喝酒，找朋友出去吹牛去，啊，找几个朋友在一个面馆子要两个猪头肉，能喝能吹一宿，吹一宿扯能吹到12:30，整几瓶啤酒彩箱喝。不是为了喝那个酒，他这更多的是在一块儿玩着他过瘾，然后花钱买鱼竿钓鱼，买相机照相，都是过瘾啊。他就是那样的。所以说为啥我跟你说，那你他打牌你也打牌呗，一个过瘾的事儿，你打牌你就一定能理解他。反正孩子都上大学了，小米说呀，说姐呀，你人得知道知足啊，得学会想招啊。排队时间长了，你等的不耐烦，你回头瞅瞅，你后边排那人比前面还多的时候，你瞬间心里就有成就感了。还你没找，你也没找，你咋不和那找的比一比呢？这么思考你才会开心呢，而不是像个怨妇一样，对不对？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银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量，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

0: 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交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职业。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祝福我们家孩子一下吧。我们家孩子3岁男孩，快点好起来吧。感冒病毒性感染都半个月了，住院3天还在发烧啊。你这个呢，第一个住院了就是配合医生治疗啊。然后咱们祝这个孩子明天晚上开始退烧啊。住院啊，住院，只是住院啊，住院明天晚上就退烧啊。不着急，不害怕啊！不着急，不害怕啊！这小孩啊，因为小孩一发烧啊，小孩一有病啊，大人的心焦的都不行不行的啊。那本来都特别活泼的小孩，突然之间就跟霜打了，蔫蔫巴的了，完了也就那啥了，那真是闹心。但是呢，他这个病这东西有规律啊，到什么时候好啊？啊，需要多长时间？尤其这种病毒感染，可能时间就需要更长，是吧？算了，咱们就完全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来做啊，完全按医生来做，咱们祝他明天就退烧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谢谢钟老师啊，头几天你推荐那个医院呢，我上吉大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良性的，不用手术了，你看看，哎呀，很高兴，感谢感谢感谢啊，祝节目收视收听长虹啊。啊，我想起好像有这么个事儿，有这么个事儿啊。那当时问我说的哪几个那个需要什么事什么什么的事儿，要需要到哪个医院去？完了，我跟他讲，我说你要怎么的到哪医院，你要怎么到哪医院啊？是吧？你是不是没超出我的那个给你推荐的，是吧？还是比较准的吧？啊，太好了，你这个没啥事儿，我们大伙所有人都高兴啊，所有人都高兴啊！祝每天开心快乐，咱多多发财啊！

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起来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估计是时间长了，不知道干啥去了啊。这样，咱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啊，咱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啊，这位朋友说：“中央老师你好，我们家孩子女孩20多岁了，处个对象，我不太同意。那他俩那男的。”那人家太远了，那个男孩过年过节就来这块买东西，不让来非得来，这不又快过节了吗？还要来？我和那个男孩说别送礼了，你俩处的还没到那一步呢，不用老送礼。再说我也不太同意你俩的，别送礼了。我和我女儿说，告诉你对象别来了。我女儿说，你自己没说好，你自己没说好，让我咋说？你自己先说去吧。这孩子把我气的，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钟老师啊？那这不就是你自己姑娘你没管住吗？完了你上人家那头找原因去了，对吧？那你自己家孩子你整不了，完了你怨人家孩子，你咋那么不讲理的呢？对不对？你还不同意，完了你还装好人。咱这么说，你真是那个厉害的，你给我第一来不给你开门，第二是送东西直接撇外头去。对不对？你说你别光家送东西，我家不要那玩意儿，你还做不到，你还得装好人，装完好人之后还让你姑娘去挡去，完了你姑娘还不听你话，你自己团了不了自己姑娘，你说是不是？这个事儿是你姑娘的事儿啊，跟人那个男孩关系不大啊，也是你的事儿，你一个熊货啊。

0: 我们来迎进这个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吧，打进85815111五号线的这位辽宁的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钟华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啥事了？这是个同学是吧？啊，你好，哎。
1: 是的，是的。
0: 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这个事儿主要就是班级群里有班长、班干部，他会发一些通知，然后前两天就给我私信，私信我说要交学费，就三个字儿交学费。然后我就问他群里具体有通知吗？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具体告诉我怎么操作，因为上一次交学费是一年前了，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这事儿还用问呢？然后自己上那个哪查去，主要那个软件儿它的信息不是很多嘛，一般来说。什么信息都是群里说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还听说，他搁背后还议论我，还说脏话，
0: 谁跟你说的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就是我一进一过这个教室，然后就有人他旁边跟他挺好的人说，哎呀，他进来了，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直接说那个侮辱性词汇，这个我就不那个说了，
0: 他是说的就当你面说的吗？
1: 是，
0: 当你面说你为啥不骂他呀？他骂你，你得骂他呀，凭啥吃这亏啊？对吧？打人犯法，确实，但骂人的话，你骂我，我肯定得骂你啊！那么臭不要脸的，你是不是个人呢？然后上辅导员老师那边举报他去，他一个当班长的骂同学，你不当我面，你骂谁都行，知道吗？你当我面骂我，肯定得还回去。你一个东北孩子，外边怎么能吃这亏呢？啊？
1: 现在主要就是感觉就是寝室这些同学也不太友好，就是平常可能就是。因为已经在学校待一年了嘛，感觉
0: 他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小兄弟，我跟你俩说啊，就是我能听出来，你好像是需要照顾的。

0: 太多了，就本身来说，就是交学费这个事儿啊，交学费这个事儿，就是基本上同寝室里头互相之间就都通知了，完了之后怎么交，就大伙儿一通，根本用不着班长朝你要，知道吧？所以说从这点证明什么呢？你在寝室处的也不咋地，是吧？所以说你这很危险的，你这事儿。啊，这事儿完了，说的还挺多，完还人还挺熊的。你要人熊吧，就别那么多说头，听没有？
1: 明白。
0: 对，你要有说头，你必须特别厉害，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因为你是学生嘛，大学生，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下，我说这可能过于成年人，但是呢，也跟你俩说，你也是在社会上了啊，就是大学基本上把一只脚踏入社会嘛，就这东西就这样。那你看你自己得反思自己啊，你寝室最起码来说也得四个人吧，对吧？那我们那时候一个寝室八个人，一个寝室八个人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班级有啥事儿，那用不着班长说，就同学之间，哎，那个班长说要怎么地了，我们那时候都交现金的，没有现在时候转账这种事儿的，都交现金的。完了就有人说那交不交，交呗，那一人凑点，赶紧收，也给寝室长就全交上去了，大多数都这样。然后有一个隔棱子的啊，跟谁都不联系的，那我们不找他，他自己整去吧，跟我有啥关系，对吧？所以说那你可能就是那一个，是吧？所以说呢，那你就得想想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住集体宿舍，就是通过集体宿舍的这种人际关系啊，这种就是其实大学生人际关系非常纯洁。完了，但是大学生想不明白，还觉得还动点阴谋阳谋，上人家还算计算计啥的。其实现在回头想，大学人际关系极其纯洁啊，纯洁的不行不行的。你要到大学，你要觉得复杂的话，到社会上你白扯了啊。啊，你听我话啊，听我话。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当我面骂我妈肯定不好使，我必须骂回去。但是事儿过去了，不能再骂了。就是这个事儿跟捉奸捉双是一样的，过后没用了啊，也别寻思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这么简单的事儿，一个交学费，而且每年都会做的事儿，你能在一个寝室，你们寝室四个人，然后没人提醒你，然后得班长告诉你，班长告诉你之后呢，人班长还对你还都。就没有好态度，所以说明啥呢？说明你在平时生活当中给大家就没有好印象，知道吧？没有好印象，就是说就他事最多，好像自己还不行，狗屁不是，完了还净说叨，大伙儿得跟着开腚，完了还擦不干净，还自己谁清都不溜，你肯定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你听我话，就是我不是指责你啊，听明白啊？就是你这个年轻的刚上大学，或者说大一大二，说有这种状态太正常了。大学有一个叫七分之就八分之一现象和四分之一现象，就是八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四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经常这样的。所以说，那你就属于在这个大学当中，你就没有能力。你就没有能力，就是进行这种同学之间的这种社会交往，多不容易啊！朝夕相处在一起啊，那个这种机会，比方说你们寝室就这四个人，你们这4年朝夕相处，只有这四个人有这样的机会。你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也有宿舍，但是那今天他走了，明天他住3月，他住5个月，你就不定咋回事了，还能像这样的吗？板板正正的吗？不可能了。
1: 老师，就是我这个情况可能有点特殊，就是我当时就是我当时这个寝室是一这个寝室是我们就是交学费这个寝室，然后当时就是刚开学军训的时候，就是一些小事吧，然后就可能是被没叠好给寝室扣了一分，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寝室长直接就当我面骂我，然后旁边人就搁旁边看着，所以说我感觉寝室不太好，之后就调了，调到别的地方了。现在跟其他同学处的也行，但是就是班长也好，寝室也好，这些人他都是原来那个寝室，原来就是消息是互通的，现在寝室是别的学院的，就是我们之间只会传递一些，就是直接唠唠嗑，他也没有就是真正的利益
0: 我
1: 上
0: 没
1: 的。
0: 说别的，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其实说句实话啊，就是一顿小酒的事儿，但是你就想不到这个事儿，也没能力做这个事儿，就很简单的事儿，找他出去。咱这么讲，出去你们周六周日不也可以出去吗？门口小饭店，整瓶白酒，一人半瓶，干趴下就得了呗，那还用费这么大劲吗？对吧？所以说，那这玩意儿一个处关系的事儿，你这是为啥让你们住宿舍？住宿舍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吗？ 然后你上单位之后，你才会啊，这个人是这样的事儿，我得这么跟他交往；那人是那样式的，我得跟他那么交往。你大学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的话，到社会上那不就是个 loser 吗？是不是？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谁骂我也不好使，对，我打不过你，我得骂你，对吧？你打我，我就告诉老师，就开除你，对吧？
1: 嗯，
0: 我绝对不带惯着你这事儿的。但是呢，平时为人处事，那别光寻思自己。对吧？你需要跟谁搞好关系，那就得知道怎么能和他搞好关系，是吧？这人喜欢运动，咱们在一块经常打球，喜欢喝酒，那没事的，个月吧的就出去喝一顿，对吧？
1: 嗯，
0: 听明白没有？包括跟寝室的，包括跟寝室同学也都是，那寝室同学，那这玩意儿有远的有近的，是吧？那没事还得维护维护呢，就是这么回事，你得学会维护人，啥人咋维护，你得知道这个事儿啊，老弟啊。
1: 明白，
0: 就是你就记住那个，我是个老登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因为你是个小孩，你肯定跟我比，你肯定就是个小孩了。那个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吧，就寝室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那你到社会上你肯定会遭老大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啊，我们这个班长他喜欢什么，实在不行你给他介绍个对象，是吧？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哎，就是他喜欢什么，我们寝室里这些朋友们他喜欢什么，然后呢在一起怎么怎么地啊，这哎这怎么能维护的快乐啊。比方说有的人呢，你讹他点东西他还挺高兴，你不要以为说你只有给他花钱他高兴，你没事你讹他点东西他还挺高兴的，是吧？完了你这放寒假放暑假了，有时候路过他们家，上他家去一趟，看看他爸他妈给拎点东西送过去，你们家土特产能有多少钱？100万10块钱顶多的，是不是？去看看家长去，完了说的上他家玩，陪他爸吧，学会没有？
1: 明白
0: 啊，就是得长这个心眼，要不然的话你这三年下来你还过得挺痛苦，然后你啥都没学着啊。
1: 明白，好的、
0: 嗯、好了，再见啊。哎，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拜拜啊。所以说啊，就是孩子们啊，记住这个中小大爷啊跟你们说这句话啊，就是真的是只有你工作了之后你才知道大学生的那种社会关系啊，因为高中生啊不涉及到什么太多的社会关系啊，中学生不涉及，因为毕竟都回家，大学生才是一只脚进入到社会，因为涉及到一些利益了，涉及到分配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的一个社会关系就非常纯洁啊，非常纯洁的社会关系你要都处不明白，你要都处不明白的话，那你到社会上你会遭老罪了。那如果说你就说那我认了，那你就得有个非常强大的心脏啊。小米说的，哥呀也分哪儿的土特产呢？哥呀，大连的土特产是海鲜呢，那土产单拎出哪个都不便宜。那说的是哈，那整个帝王蟹啥挺贵的啊。打进这是一号线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北京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哎。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今年46岁，然后我结婚是15年了。
0: 嗯。
2: 然后呢，老公今年是40岁。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一直感情都很好。然后呢，就是孩子今年14了嘛。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他就出差了3天。
0: 嗯。
2: 因为就是先前的话呢，就是他因为单位就是效益不是那么好了嘛。
0: 嗯。
2: 然后他就说了，他说那个我要出去就是说到外边看看有什么项目啊，然后自己去看看，就这样。
0: 嗯。
2: 然后我说那你去吧。完了，后来他就去了，去了3年之内呢，就是也没联系我，也不发短信，也不打电话。
0: 嗯。
2: 然后有一次我就打通了，打通就特别生气。
0: 嗯。
2: 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怎么出差也不接电话，短信也不回的？”
0: 嗯。
2: 那我就说：“我挺担心你的。”完我就说：“我说咱俩视频吧。”
0: 嗯。
2: 然后他说视什么频？他说：“我现在已经对你特别厌恶了，我就觉得我跟你在一起特别委屈，就是说我掌控他，然后就是说。”原来的日子都不叫日子，
0: 嗯，
2: 就觉得我不自由，
0: 嗯，
2: 我要自由飞翔了，我们都自己过自，就是怎么说呀？就说你别管我了，我也不管你了，
0: 啊，
2: 就这样，

0: 那时候7月份到就7天吧，他对我就是冷暴力。这个冷暴力的话呢，就是完了，我就想跟他解释，我说我不是这样的老公，我说咱们要好好过下去，因为孩子14岁了，这个家不能散。然后我就总是想对他好，完了他呢总是冷暴力我。他是出差，他就是跑业务的嘛，他是在那个外地跑业务的，然后呢，他冷暴力我，然后我就这个期间我就情绪挺不好的，我就老跟他理论。后来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就吵架了，吵架了以后我就打他出去打了他，打了他以后呢，他对我就更冷暴力了。完了就是原来可能是一周不回来，完了现在就是已经1个月都不回来了。孩子过生日的话呢，他也不回来。然后呢就是。工资的话呢给了我点儿，然后呢是10月份的时候信用卡呢花了7万，完了这个月呢完了还要管我要5万，完了钱的话就一个月哈就是1万块钱就是给我吧差不多，然后就突然间他就说要往出拿钱了，完了呢我就是老师是这样，就是我每次打电话他都不接，完了发短信呢他也就是想说哦知道了，偶尔的。就是知道，就是总是冷暴力我。我现在就是有点，就是情绪有点失控。我就说我的婚姻就是到底出现在哪里了，我都不知道我哪
1: 我
0: 错
1: 问一
0: 了。
1: 下，人小米也问说，不要避重就轻，出差之前矛盾多少也提一提，出差之前没矛盾吗？
0: 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很平淡，我没有做什么。就是他出差，他没那啥之前，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他们公司有一些变动，就是公司效益不是那么的好了。然后他们领导就是给他说了一顿，这个是我听见的。后来我也安慰他了，我说我老公即使说工作不顺心的话，我说我也没有什么责怪你的意思，我说只要是咱们心态好，好好的就可以了。我还安慰他来着。完了这个期间我也知道我也因为我
1: 你那
0: 45岁嘛，
1: 个，你不也正常上班吗？
0: 啊对我有工作，
1: 孩子是全都是你管，还是他管，还是你？
0: 孩子基本上我管，但是孩子现在住校了，然后我一半上班，一半是在
1: 孩子
0: 家
1: 住
0: 的。
1: 校了多长时间了？
0: 住校有2年了。
1: 都住校2年多了。
0: 对。
1: 那个，咱们有两个问题，我要问问你啊。
0: 啊，说。
1: 就是原来的时候，那个咱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确定你爱人没有外遇，对吗？
0: 我不太清楚，老师。
1: 你别说
0: 但是
1: 不
0: 他
1: 太
0: 说，
1: 清楚啊。
0: 就是说他一走的时候，就是那天他跟孩子那个屋里边，然后那孩子就说妈妈，那个他们领导去打电话是个女的，完了就说他就出差了，他就走了，就然后就走了，就这样，
1: 你家孩子是
0: 完
1: 小
0: 了
1: 姑娘，小小子，
0: 是女儿，
1: 是个小姑娘是吧？那个你们俩，你看你比她大了5岁，当时处对象前你是30岁左右是吗？那个时候她25，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么多年呢，这是她追的你，是你追的她
0: 他觉得我，他1穷2白，什么都没有。
1: 呀？
0: 完了，来到北京以后，我帮他找的工作，给他调到我身边了。
1: 那
0: 原来
1: 你
0: 他，
1: 俩咋认识的？
0: 我俩是在单位里认识的。
1: 在单位认识的，怎么
0: 是这样，孙老
1: 还涉
0: 师，
1: 及到你给他调到这哪？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单位是在外地嘛，然后就是总部是在外地，然后呢，就是北京这边呢是分公司，然后呢，我们俩这个异地嘛，完了后来我俩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呢，完了，就是通过朋友完了给他弄过来了，我俩就在一起了，是这样
1: 就
0: 的，
1: 是弄过来之后你俩结的婚是吗？还
0: 没
1: 是
0: 弄
1: 结
0: 过
1: 婚之后把他调回来的？
0: 来，结了婚以后给他弄过来的。
1: 他家庭条件很不好吗？还是一般？
0: 很不好，特别不好，我什么都没要。
1: 特别不好是吧？然后你家的
0: 他
1: 房子啊，什么所有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最早的时候。
0: 对，就是后来因为孩子上学，这房子都是我那个都是我的私房钱我买的，然后就是他们家也没给我什么彩礼，然后呢，等于就是说他毕业证的时候都拿不出来，然后是我给他补上的这个钱。
1: 就毕业证钱都拿不出来，就到那种程度了，都啊。
0: 就特别穷。我当时他因为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就是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嘛，然后我就觉着他人也还行，我就想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年龄是吧也比他年长，我就觉得差不多就行。

0: 也别太就是挑的挺高的，然后自己感觉配不上人家。我说我这心里边可能有点那个啥，后来我就是这样子。
1: 他那就是小米的问小米说，哎，那怎么他能说出来？他又厌恶你，又受够了你的这些话呢？就是一直控诉他冷暴力，你有没有热暴力他呀？
0: 我感觉老师，
1: 啊？
0: 就是怎么说呢？你听我跟你说，老师是这样子的，他不是比我小吗？他比我小，你比如说他糖高，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公，这糖高，我说你要少吃点这个，对吧？我当时他有糖尿病的时候，我给他先发现的，我就说。我说老公，我说你糖分，我说你少吃点那个什么面食啊，什么什么，我就特别那个对他特别好，因为我觉得他身体好了，对这个家庭，对吧？然后我就好好照顾孩子呀，照顾他呀，我从来都没有那啥，比如说家里边，反正我对他俩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就那种的。
1: 好。听完了啊，这是这么讲吧？就是从你说来说是，就是我了解要了解的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接下来我跟你俩说啊，就小米说我听出来了，你没热暴力人家，但是你冷暴力人，因为从内心当中，从你话里话外，其实带着对他的一种有一些这个瞧不起啊。我跟你俩说这个情况啊，就说的第一啊，第一就是。你要确定他是不是有外遇了啊？因为他的各方面表现，就是因为他没给我打电话，是你给我打电话，所以说你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叙述的这种模式，最起码来说他是不想让你知道他太多，或者不想让你管他太多，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现在开始呢，往出要钱了，是吧？原来的时候是不往外要钱的，现在是给你1万块钱，得要回5万块钱，就那意思，是吗？
0: 对，
1: 是吧？所以说这个他现在缺钱缺得严重啊。
0: 对，老师这样，他就是还说什么工程款，然后估计现在里里外已经要出20万去了。
1: 所以说你呢钱这块要控制一下，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你这个过日子的方法啊，确实是挺让人难受的。就是跟你俩过日子，不仅仅是找个媳妇儿，找个事儿特别多的嘛。你就这么个人，所以说，确实跟你在一起的话，没有什么自由或者说成就感。然后他又是一个家庭特别特别不好出来的，本身他就自卑，你干点啥他又，哎，他又不敢反对，这样的话他一定是压抑的，一定是压抑的。那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我想告诉你，就是这两点，我希望你。明白第一点，如果是有第一点这个情况出现的话，那你也别着急，因为啥呢？这个事儿不是说你着急就能解决的，你得看到最后要看自己到底想不想跟他过这个日子。想跟过日子，也不是像你说的哄着来、捧着来或者怎么地，更多的是需要认可，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太贴近了，也是挺吓人的。那个他是个男的，他该他负的责让他负，该他干的活让他干就行了。啊，
0: 老师，可是他现在已经提出要跟我离婚了。
1: 离婚这个事儿，就是说不是他说了算的，也不是你说了算，你可以不同意，对吧？
0: 老师，你知道吗？我最担心他，他现在就是往出套钱，往出套钱。比如他每个月都让我还，然后你看他现在他在外工上班嘛，然后他是拿不回，他如果是拿不回来，他每次都拿5、6万，我感觉好像就不缺什么
1: 所以我告诉你，这
0: 好
1: 个
0: 过日子。
1: 不是。那叫什么？王二小放牛啊，不往好道赶呢。对
0: 我
1: 啊，
0: 就是
1: 所
0: 有
1: 以
0: 点
1: 说我
0: 害
1: 告
0: 怕，
1: 诉
0: 你知
1: 你，你
0: 道
1: 要小心点儿。就是我第一个事儿就问你，你要确不确认他有没有外遇？因为你说这个表现的话不正常，对吧？但是我
0: 是
1: 们也
0: 是
1: 不
0: 老师，
1: 敢确定他有外遇，这个事儿不是
0: 对
1: 嘴
0: 啊，
1: 上回事儿说的。那作为你来说，你
0: 对。
1: 了解他，我们不了解他，对吧？好了，我不能跟俩都说，还有朋友在等着呢啊。哎，
0: 好的，
1: 好了，
0: 谢谢
1: 再
0: 老
1: 见啊，
0: 师，
1: 好嘞，哎，
0: 啊。
1: 哎。好了啊，今天的小儿堂谈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8: My name's Christine。
7: 谁的清唱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墨魂》是由董贞作曲并演唱的中国风歌曲，以古典诗词意象与凄美叙事为特色，融合江南烟雨、笔墨丹青等元素，展现跨越时空的情感纠葛。歌曲围绕画魂寄情展开，讲述古代女子与少年因画结缘，后因少年赴京失联，女子相思成疾而逝，魂魄寄于水墨长卷中守望百年，数百年后转世少年触动画魂，终至画技消融，前缘难续。

董贞演唱的歌曲《月光》收录于她的专辑《真江湖》中，描绘江湖情仇的意境，旋律融合古风元素，展现董贞独特的演唱风格。董贞的演绎与胡彦斌版本的浓烈情感形成对比，也因被用作动画《秦时明月》的片头曲而广为人知。

童真演唱的《梅花三弄》，以古典诗词意境描绘痴情与人生故事，旋律融合传统与流行元素，展现仙侠风特色，营造出凄美意境，风格上延续了董贞标志性的古风流行路线，结合传统乐器与现代编曲，情感表达细腻深沉。

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千年泪原唱为探克，董贞翻唱版本保留了原曲融合中国风与流行摇滚的音乐特色，强化了古筝等民乐配器比重。歌词通过穿越千年的眼泪，展现跨越时空的情感主题。

永贞的逍遥叹是古风音乐代表，描绘时光流逝与人生感慨，与仙剑奇侠传仙侠主题高度契合，旋律悠扬，深情演绎。

0: 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鹤健、季冠霖。第三集，
1: 请进。艾总，市电视台柳记者来了。
2: 艾总，杜总，
3: 哎呀，柳记者呀，快请坐。
2: 咱们这受灾善后的第一步干得不错，退还全年租金，免费安排500特困商户，很得民心啊。这第二步怎么打算？不光你们受灾商户关心，全社会都很关注呢。
4: 这事儿啊，你来之前我跟方霞刚吵了一通。
3: 是啊。
4: 哎，来来来，跟你仔细说说啊。
2: 嗯。
4: 不过你呢只宣传我们的最终角色，可别提争论的事儿，行不？
2: 没问题。
4: 我呢打算暂时停止温月国际口岸的业务，把那里的全部仓库通通改建成商贸市场摊位，用来安置剩下的全部受灾商户，并且免一年租金。
2: 哎，这不是很好吗？杜总不赞成？
3: 是啊，云天，持反对意见的不是我自己，董事会大有人在，还有那些股东，进账全停，赔偿有份，还要继续注资。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4: 我怎么想的？我们是办商城的，商城重建得有商户，有生意可做的商户，帮他们就是帮自己，明白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好比狼的绝处求生，狼被人的夹子夹住了，绝无挣脱的可能，怎么办？他就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腿，一口一口的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然后血淋淋的逃走，这样的

0: 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有失血过多死在路上的，但是一定有成功逃命的，不然世界上怎么会有三条腿的狼？
1: 云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说你最后的决定吧。
0: 小罗，哎，你这个总裁助理怎么想的？
2: 艾总，我跟你见过三条腿的狼，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三条腿的狼。
0: 那好，那我就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了。小罗，哎，你马上以集团的名义给所有商户的上下家发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温悦集团即将在本市最好的商圈温悦口岸库区给温悦商城所有的受灾商户安排摊位，生意继续做，让他们该发货发货，该进货进货，这样链条街上每家商户就可以尽快拿着政府担保的30,000元小额贷款开始恢复生意，进入生产自救。
2: 好，我马上办。
0: 放下，
1: 别说了，集团你是董事长，彩霞你是我老公，我啥时候不服从过啊？我已经把咱们家的小楼还有咱俩的车都挂出去了，现在有人要接手，我得赶紧去交割。
0: 放下，谢谢老婆。哎
1: 呀，放开我，阿姨还在这儿呢。我一点都不觉得肉麻，我感动的都快哭了。上行动，把温悦集团宁可自残也要保护受灾商户的第二步决策公布出去。
3: 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口岸库区的改建，定名为温悦儿童用品大事件。商户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货物搬进新市场，受灾商户喜迁新居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0: 住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哦哦，
1: 别光唱歌，干活。
2: 佟志荣，谁娜娜？
1: 他
2: 把你乐的，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能不高兴吗，董事长？哎，董事长，一直想跟你说，有点抹不开，因为小军的事，我……
2: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小军的家属对集团的善后处理还满意吗？
1: 啊，非常满意，还让我谢谢你呢。
2: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爱说。大鹏
0: 啊，
2: 这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0: 哎呀，俺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
2: 啊。
1: 他为我找俺的。
0: 俺打算跟入碎街，重整旗鼓，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
2: 好事儿啊。哎，你爸还好吧？
0: 咦，他好着嘞，是不想卖啊，叔，还你的钱啊，5万是他攒来，20万。是他把俺家的小卖店给盘出去了。
2: 哎呀，怎么还盘出去了呢？
0: 哎呀，叔，你不用为俺爸担心，接触了店主也是朋友，他让俺爹啊继续留在店里给他打工。
2: 嗯，那个小店啊，他苦心经营多年，人熟货熟，客源广，留他看店卖货双赢。不过你爸那腿脚……
1: 接货送货店主干。
0: 哎，你咋知道了？
1: 你跟我说的。
2: 大鹏啊，
0: 哎，
2: 你现在健忘可早点啊。
0: 哎呀，让爱叔见笑了。哎，爱叔啊，
2: 啊，
0: 有个事儿俺想跟你做个检讨。
2: 什么事儿还检讨？
0: 哎呀，当初俺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啊，冒充过恁的干儿子。
2: 好、啊、这怎么叫冒充呢？你就是啊，你早就是我干儿子了，以后记得叫干爹
0: 啊。中中中，嘿嘿，干爹。
2: 哎，
1: 露馅了吧，你一撒谎眼睛红，当初我就没有信。

0: 再见再见，有空再聊啊。
1: 好，大鹏。
0: 哎，
1: 扛着宝走啊。
0: 啊，周志龙，我忍住了。
2: 能问你一句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咱撒谎走遍。
0: 姐，你想问啥了？
2: 你在老家有没有女朋友？
0: 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可真没有。姐，这可不敢瞎说呀。哎，姐，你问这话啥意思？
2: 从今天起，你须得叫我姐，叫我奶奶。不懂啥意思啊？
0: 懂，俺全都懂，懂得可深。
2: 快干活！
0: 中中中中！
3: 走。进来吧，云天。你看，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从今天起就是咱俩的家了。两室一厅，小屋咱俩睡觉，大屋呢给你办公。
0: 嚯，家里还有办公室呢，够奢侈的。哎，比咱俩第一个家阔绰多了。哎，来来来，方家，来，你坐你坐，坐在沙发那头。
3: 你干嘛呀？
0: 哎呀，像以前那样。哎呀，我枕着我妈妈缝的羽绒垫子躺一会儿，这种感觉很舒服，很解乏。
3: 那还得让我给你拨弄头发呗。
0: 对呀，小时候我妈妈经常这么做。
3: 想妈妈了？
0: 有点。咱们出这么大的事儿一直瞒着的，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估计她早就知道了。
3: 哎呀，没事，他老人家也是打过工进过市的，应该扛得住。咱俩往回多打打电话，继续报喜不报忧，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回一趟月清多陪陪他。
0: 哎，现在几点了？
3: 下午6:40。
0: 啊，快快打开电视看市台新闻。
3: 哦，阿英的报告。
0: 对呀。
4: 儿童大世界被温悦集团打造成集童装、儿童玩具、家具、儿童娱乐和教育、眼镜、图书、育婴生活馆、百货批发、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圈。这里汇聚了浙江、上海、江苏、北京。
0: 这第二步
4: 1000多
0: 总算是完成了。
4: 总代理、总经销，开业不久，营业额
3: 怎么
4: 突破上亿元。
3: 第三步你想马上走？不喘口气儿？
0: 你应该懂得趁热打铁的道理。再说了，商城大楼烧毁了，可钢筋水泥框架还在，重新盖顶，外部修缮，加上内部装修，用不了1亿。
3: 可那防矿子行不行啊？
0: 谁呀？这个新家我都是第一次回来，谁能找到这儿来？
3: 应该是小鹿。小鹿，老沙。
0: 老沙来了。请进，快请进。
5: 沙副秘书长说事情紧急，让我带他来家里找你。
0: 什么情况？老沙说呀。
6: 那个商城烧剩下的框架专业机构检测评估结束了。
0: 什么结论？
6: 不行啊，因为是电路穿导，全楼无一处幸免。3天大火，墙体全部都烧酥了，各种形状的大小裂纹有2000多处， 受地震波及，地基也有损毁呀、啊。
5: 拆除清理，再按抗震要求重新建楼，预算可能得超过四个亿。
2: 4亿！
0: 天哪，我的房子、车子全卖了。董事和高管的积蓄掏空了，借来的和资助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
6: 云天，
0: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再去弄4亿？
6: 云天，你冷静。
0: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能让政府借给我钱吗？你能让银行贷给我款吗？能吗？
6: 不能，但我能继续帮你想办法。
0: 去你的办法！
2: 云天，快去追他呀！
6: 王霞，你沉住气啊！云天不是个碎怂，出不了啥事情。我跟小璐去找他，好好劝劝，没事啊。小璐，咱们走。小璐啊，你这个判断靠不靠谱啊？这都出城这么远了，哪有云天的影子嘛？啊，
5: 山峰秘书长，您别急，他手机关机，又开走了我停在楼下的车。我猜啊，他十有八九是找三腿狼去了。
6: 哎，三腿狼？啥三腿狼
5: 啊？我们出差回来，曾经在路边救过一匹受伤的狼。
6: 哦，
5: 那前面拐过去啊，有一片胡杨林，那就是我们救过狼的地方。
6: 哦，走走走。
5: 哎，看见没？在那儿。
6: 哎，看见了看见了，靠着胡杨树站在那儿，身边真有一匹狼啊。呀，在咬他的腿啊。
5: 怎么可能？
6: 啊，别快快快过去。哎，云天，
5: 董事长，别怕，别跑，回来。董事长，董事长，我一猜你就跑到这儿来了。
6: 哎，云天啊，让他看看你的腿伤到哪了。
0: 我没事儿，裤子肯定是坏了。这本来呀、啊、我在这儿走来走去想事情，嗯，这三腿狼跑来了，叼着我的裤子，一步也不准我动
6: 啊。这为啥嘛？
0: 啊，胡杨林边上有个湖，我猜他是怕我跳下去吧。
6: 他猜？我不猜，我让你自己告诉我，你到这打来是想跳湖吧？
0: 哎，我不是想死，我就直接跳楼呗，何必跑这么远？
6: 你
0: 从家冲出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把车开出来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等车上了公路，我就突然清醒了，去上次救三腿狼的地方找找狼的思维，就到这儿了。可是摸到胡杨树了，见到三腿狼了，可我这心里还是一片空白。
6: 好吧，我来填补一下你的空白。我说继续帮你想办法。哎，不是敷衍啊，得知烧过的框架不能用，去你家找你之前，我已经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呢，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从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队转业回来的，附近县城地震，我的老部队派工程兵和运输兵过来抢险救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给部队首长打了电话，汇报说啊，我市一个10万平米直接关系民生的商城，因为地震引发火灾全部烧毁，重建需要清理废墟，难度很大。哎，不等我说完啊，首长就说了，你说的是文悦商城吧？没少看他们的电视新闻，清理废墟这事儿啊，一是解救灾害，二是帮助民生，三是磨练我们部队意志和能力，军民共建，这个忙我们帮了。
0: 有这好事儿？
5: 哎呀，工程兵往下拆。

0: 运输兵网外运，专业、安全、迅速。关键是节约成本。我们得省多少钱？
1: 是啊。
0: 哎，等等，老师，你办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2: 我呢找了市总工会主席，请他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理重建现场去帮忙。
3: 你是真心帮我呀！我是真心，可这些事情是我沙铁成个人能做到的吗？
4: 喂，杜总。
3: 陆总，找到云天了吗？找到了，他没事。
4: 他没事，我有事。温州的老领导和宣慧想来了，你们马上到咱们宾馆来，马上啊！
3: 哎，好的，好的。
4: 听到这个消息，云天哭了，因为他知道老领导和宣会长都不是那种带着鲜花果篮、笑眯眯的说几句安慰的套话、拍完照就挥手再见的人。在他走投无路、几近崩溃的时候，新人来了。云天告诉自己，有救了。
5: 宣会长，云天，爱宗，这是人，这是人吗？两位领导好，好，沙秘书长，
6: 领导好，
5: 老沙，每天在我这上班，是我的军师。
6: 也是我的拐杖。哎呀，
7: 上来，上来。
4: 云天，快几位领导坐下喝茶呀！
6: 对对对，喝茶喝茶，坐。
7: 你看你，刚才还要死要活的，就跟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啊，
6: 要死要活，那么严重啊？宣会长，
7: 哎，
6: 赶快把你的急救药拿出来吧。
7: 哎，好的呀。哎，总，杜总。 温州商会的同仁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情况。估计你们眼下到了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时候了。哎，哎，总，来，拿着，这九个信封里面，全是银行卡，从1000万到3000万不等，信封上有姓名和数额。那么我们的意思嘛，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什么时候还都可以，还不上也可以的。
6: 不行，这最后一句不行，无利息、无期限就足够我们千恩万谢了，哪有不还的道理？
7: 放下，
6: 你马上不合同，让宣会长带回去。
7: 哎，
6: 我赞成。另外，出来之前，我跟宣会长出面。 请几位地方银行的领导啊，一起做了做。我们呢，达成了一个意向：如果你们重建或者重新启动有资金缺口，由他们九位担保，足额低息贷款。
7: 云天啊，你咋不说话嘛？老沙。 你让我说什么呀？啊！你刚给我打乱强心针，这书写的就到了，干就是了。

0: 跟膜，接着。哦，
1: 好好。哎，董事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
2: 这么简单的事儿，您看不明白啊？小鹏，
3: 哎，
2: 把咱俩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工棚里，就放水根膜旁边。
3: 走。
1: 哦，你要住在这个工地上？
2: 是啊。怎么了？不可以啊？还是不欢迎？
1: 哎呀，哥们，这个工地上冷，而且这么乱，
2: 所以啊，我必须坚守阵地，靠前指挥。
3: 哎，吴大鹏啊，
4: 白，
3: 你是怎么回事？
4: 耶，肯定是一回事儿。

0: 你让家人替你看摊买货，自己跑到工地上来守门打更，那些野户都知道了，大伙一商量啊，凡是能抽出人手来都要为重建工程出把力。所以娜娜就把我给派来了。
1: 好呀，这是高山放志愿，全靠四边风啊。
0: 哎呀，老白呀，你看我这体格，啥力气活我都能干，还能给董事长跑跑腿，说个话，当个保镖啥的。
2: 给我当保镖？你呀、得给大楼当保镖，以后你就是商场的安全员。
0: 啥呀？安全员？哎呀，这活种我能干。
2: 好。
3: 哦，刘大鹏，董事长在这儿没？
0: 哎，在。
2: 哎，王凯，找我什么事儿？
1: 哎呦，董事长，大事，怪事，从来没听说过的。
2: 嚯，这表情。胡杨华怎么说来着？又要躺沫子？
1: 哎呦，我董事长不是躺沫子，真的。昨天夜里，我押车往回拉水泥，回来的时候在戈壁滩上抄近路。车队正着急赶路呢，被一匹狼给截住了。
2: 狼？
1: 是的，那狼啊，等在楼中间，大灯晃他不跑，按喇叭他也不动。哎呦，我扎着胆子，立马半上就下车了。凑到近前一看，哎呀，我的光伞，狼身后的灯笼塌陷了，足足有七八米宽的断裂口子，黑乎乎的看不见底。哎呦，董事长。你说咱这头车要是一家伙砸进去，哎呦，
2: 那匹狼救了你们
1: 啊？
2: 他什么样？
1: 灰色的，三条腿。
2: 啊，明白了。王凯啊，
1: 好，
2: 你有空多给大伙讲讲这瘸腿狼的故事，有好处。
1: 哦，好。
4: 哎，董事长，
2: 水根伯。
4: 我也得同你讲件事情啊，所有进出工地的都得经过我守的这个大门呐、我真晓得呀，来工地义务帮忙的那可真不少啊，那个马路边站大岗做零工的都来了，哦，还来了不少我们乐清老家的。
2: 哎呀，那咱得好好待人家，把伙食啊搞得棒棒的。
4: 说到伙食啊，哦，我想起来了，从乐清老家来了四位老阿姨，在工地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呢都烧这个大红枣水和小米粥，用小车推着保温桶送到工地上去。
2: 是吗？
4: 是啊，董事长，你来之前一位老阿姨刚刚推着一个小车进去，大家呀都叫她乐清妈。
2: 是吗？我得去看看，得好好谢谢那几位老人家呀。
0: 好，那我跟着你去。
2: 走。

0: 春龙、吴木，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

0: 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

0: 艺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新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

0: 权，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
14: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

0: 3天左右，我们将在这个人生的大赛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

0: 基石，带领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0: 陶醉梦，离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

0: 升。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6: 幸福的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就真正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四号线04318581511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老师，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吧，就比较复杂。
0: 复杂不怕，咱们可一条线说，慢慢说啊。
2: 我公公和婆婆吧，结婚，他俩结婚快40多年，就是公公和婆婆。结婚以后吧，然后我跟我老公认识以后，就是在我老公大学的时候，我公公就得了一场特别严重的车祸，就导致他吧，就导致他的智商吧，就是有点不太认识人。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左右吧，就是中间的变故，他就离开了他那个农村的老家，就来到了一个也是另一个农村。然后吧，这不是经历了我们结婚这15、16年都很好，然后我们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孝顺的人。然后
0: 就是你们伺候老公公老婆婆了，是那意思吧？你们伺候老公公了？
2: 没有，就是一直都是，后来他就能自理了，就完全都是正常
0: 人。恢复过来了，现在就是。
2: 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公公今年，还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就突然间昏倒了。昏倒是因为什么原因？好像是脑梗。但是吧，脑梗以后，就是他总会晕倒嘛。因为我们在长春住，我婆婆在吉安住。然后。我公公就是这期间就是没有犯这个毛病之前吧，就是再说插一嘴，就是我婆婆得过抑郁症，我老公就是凌晨两点知道了都在回去，从长春回去，然后一切的比如说进那个监护室就穿那种防护服，他有个姐，然后他。我觉得我老公做的很已经很到位了，然后这个话说回来吧，就这个事儿、就是、
0: 你说乱了。妹妹，你说乱了，我说可一条线说，可一条线说。你现在想说的是公公的事儿，还是婆婆的事儿，还是
2: 公公的事
0: 儿？公公，那你听我说吧，咱们重新捋一下。你公公十多年前出了车祸，
2: 对，
0: 出了车祸之后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连人都不认识了，对吧？智商降低，
2: 能自理了。
0: 后来呢，经过康复训练能自理了，但是是不是也有点慢呢？还是咋的？反正不太那啥，是不是？
2: 就是农活都能干，但是最近就是这不就脑梗。
0: 你听我说，因为你说乱套了，我就这，我跟你说，你猜你这个线儿不好猜呀，我这生活一团麻呀，哎呦我天，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你这个接着说，然后从去年开始，老头犯脑梗了，然后就经常晕倒，是吗？脑梗，你听我说，听不听着？脑梗的，他的脑梗症状除了晕倒之外，能不能自理？还是怎么样？他是梗到什么程度？你跟我说一下。
2: 上医院吧，因为他神志吧，就脑梗以后，他的脑袋就更神志不清了。上医院的时候，他会，比如说他要插导尿管，他会拔掉。
0: 就像有点智力还是不行啊。
2: 对，然后吧，但是他就是回来以后吧，还是可以正常的活动。然后这都是小事，我想说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我婆婆，因为她不有抑郁症嘛，我也理解她这么多年的苦，她真的很苦，我理解她。然后吧，但是她现在认识一个男朋友，他都已经70多岁了，然后我们家又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家，然后吧，她现在的男朋友吧，就是这么多年，要外人来看。
0: 她跟这个男朋友处了多长时间了？
2: 也在好几，就是正式我们知道应该是有2-3年，但是这不是
0: 你听我说，你。

0: 一定要听我问话，回答完就拉倒。就处了两三年了，然后你们这个儿女有没有反对这个事儿的呀？那老那处这个朋友，那老婆伺候老头还能认真伺候了吗？现在谁伺候老头呢？
1: 现在没有人伺候他，他不用人伺候。但是，就是他现在吧，就是这么多年，我们跟他就是跟妈妈干仗也干不赢。然后吧，但是今天我老公就爆发了，我老公回去了，回去以后吧，我婆婆就给这个男方打电话。其实我们已经妥协了，就是已经有点接受了，但是你别领家里来。
0: 嗯。
1: 然后吧，在吃饭的过程中，我婆婆就让他来。
0: 嗯。
1: 那我老公就跟他发生争吵了。
0: 嗯。
1: 就这个事儿，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正常来说吧，他跟他姐已经研究完，他想跟他妈又要道歉。
0: 嗯。
1: 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儿媳妇，其实我不应该说，但是我觉得我说老公你做的对。
0: 嗯。
1: 我说这东西你俩互相平静一下，冷静一下。我说如果你一再的退让，
0: 那你今天你想问我啥事？
1: 我想问你的就是，我老公现在挺纠结，他该怎么办？就这个事儿，他家里这种特殊情况已经困扰他好多年了。其实我们家很美满，就是这个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还要说一个事儿，我公公有一个非常就是挺高的退休金，6000左右块钱的退休金。
0: 嗯，
1: 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想问的就是，
0: 这个钱都给老太太啊？
1: 啊，都在老太太那。然后吧，是我想，其实我也不在乎他这个钱了，就是我想，就是我们家挺好，我不想让老公分这个心，就是他现在觉得我说的不对，但是他是你的忠实听众，我说那我就问问钟晓老师，咱们听他的意见。
0: 啊，这么回事，你别着急啊，因为你听着，确实是就你这样的出意见嘛，你老公不信也对，你自己没有逻辑啊，大妹子，你这给如果我不给你捋的话，所有人都听得迷瞪的啊，就这个事儿，你老公做的一点都没错，
1: 是不是？
0: 而且我觉得做的力度不够，
1: 你看看，
0: 就是那老头来就给他揍出去，上我们家来臭不要脸的，一顿大泡脚卷出去，
1: 对呀，
0: 那不惯的吗？活人把他惯的吗？给他道什么歉？
1: 啊，对呀，我就这个想法。
0: 对，就是这个，你老公就是也不用什么感到什么对不起啊，感到啥呀？你这么整的话，你爹友好了，你妈到时候你是那啥了，你爹友好了吗？要不然的话，你就把你爹接过来，老太太那头乐跟谁霍霍跟谁霍霍去，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如果说那啥的话，如果说不行的话，就是说的还得老太太伺候的话，那不能惯这事儿，那没好。
1: 然后
0: 那讲话了，咱们这么说呢，你真到那天了，整不好瞅老头葫芦娃嘟的，给老头办点耗药给药死，那可能性都有。啊，
1: 是的，但是我公公吧，我老公跟他谈过，他神志不清，他说你妈呢？
0: 谈个屁了呢，谈没有必要，你一个男的你就得做决定了，你听这个听那干啥呀？
1: 嗯，
0: 就不好使，你告诉他你要跟他处的话，我得给我接走，不能在这待着。
1: 他同意接走。
0: 啊？那就接了呗，你能接就接出接过来伺候了呗，对吧？反正活就咱这么讲吧，就这样的话，70多岁了，完了脑梗一整就昏倒的话，你是寿命也不，他还有个姐姐是不是？
1: 是的。
0: 他姐能伺候吗？你给出钱。
1: 对，我想出钱，这个都是小事。现在是存在着什么事？钟晓老师就特别复杂。他来长春吧，首先我得就是20，可能再雇2个人。他不停地溜达，不停地走，晚上半夜3点。
0: 有专门处理这些有专门处理这些老年性失智人群的养老院。
1: 啊。
0: 有，没问题啊。但是就是你那个老公就是收拾那个老头儿，或者是收拾他妈，这太应该了。
1: 对，我就是
0: 一点问题没有啊，收拾的对。
1: 为什么给你打这个电话呢？因为他信你，我就说你不要道歉，你得保证你底线。
0: 道什么？道什么歉？道歉？不但不道歉，那老头不来则已，来就讲话，走大街上见着就骂他，见着上我家就踹他，打他啊！
1: 他会不会跟他妈决裂了呢？
0: 决裂就决裂，那老太太她不决裂也别扯啊！
1: 啊！
0: 多大岁儿不能臭不要脸呢？那不就是不要脸了？那儿女在家呢，把那个老头还有呢，然后把那个奸夫往家领的什么老太太，那也不是个玩意儿，坚决不能容这事啊！听不听着？
1: 那你说真的到那一步就离婚，钱我也得要一点钱，因为上那个智障养老院。
0: 那到时候再说，那个你们家那个官司我不给你打，我给你这个理儿说明白了，听着没有？
1: 行，好嘞，钟晓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嘞，
1: 我爸就是我老公听。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你。
0: 哎，好嘞啊。

我觉得都30多岁了，为了健康，我每天跑步。这个晚上少吃，或者说他认为我不会生活，我认为他乱花钱。孩子一要买啥，他就说婚前，我妈让我交工资的事儿，让他老买。我说你少吃点啥，啥都出来了。他认为我胳膊肘往外拐，没和他一条心。我认为他不对，但是我没法说服他，他很强啊。但是呢，不说他两句我就闹心。那你俩就这么过呗，你就再多点心眼，少给他点得了就得了。我说没啥说的呀。你既然选择这样的生活，你就别怕闹心呐，对吧？该说的说他，该那啥那啥的，对不对？该说的说他，该收拾的收拾他。完了之后，反正他也得跟你过，对吧？这个如果是两个人都想不开的话，就没法改，改不了啊。

0: 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海南的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
0: 嗯，
1: 我那个因为我知道你的时间挺宝贵的，我用最短的时间，然后说更多的事儿吧。
0: 啊，说说吧。
1: 那个，就是我现在吧，因为我自己家里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货车吧。
0: 啊，小货车。
1: 嗯。对，然后因为前些年吧做生意那个失败了，然后现在就是以它来赚一点钱，然后来维持生活嘛。
0: 嗯，
1: 然后吧，现在主要问题就是的出现在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啥呢？就是说我和因为我总在外边嘛，我然后我媳妇总在家嘛。
0: 嗯，
1: 然后两个人吧，就是主要是我媳妇，
0: 嗯，
1: 总就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总是吵架。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我心里知道，就是因为我不总在家的事儿，然后两个人才总吵架了。这个我心里知道。
0: 嗯，
1: 但是我不在家吧，但是那也没办法，就是生活所逼嘛。
0: 嗯，
1: 就是这个应该都懂的。
0: 嗯，
1: 然后第二点是啥呢？就是说我现在赚钱的方式和就是和用农村话来说，就是还饥荒的方式吧。
0: 嗯，
1: 现在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说。我这个车吧，就是现在我每天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赚15000，有的时候可能赚20000，有的时候还可能赚12000。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说我赚多少钱呢，我就还多少钱，手里呢，手机里基本上我就留一个7-800块钱够自己家里正常一个小开销的费用就行。
0: 嗯，
1: 然后偶尔呢，就这个钱可能不够了啊，
0: 嗯，
1: 然后还要跟朋友去
0: 再借点啊，
1: 就是啊，对对对，就是借点啊，倒一下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就是这两点，我有点就是想不明白，尤其是第二点，说的，就是在我自己认为吧，
0: 嗯，
1: 我是不是应该我自己，就是咱也不是说不负责任啊，
0: 嗯，
1: 就是说我自己是应该先存一点钱，
0: 嗯，
1: 然后就是这在自己说，哪怕手里有个20000块钱，
0: 嗯，
1: 然后以外的钱，然后再。就是这换朋友一点也好啊，还是换什么一点也好。
0: 你这个钱都是欠朋友的，还是说有银行贷款什么的？
1: 都有，但是银行贷款呢，我先放下了，我先搁朋友的先来。
0: 啊。嗯，你这个吧，就是分个轻重缓急呗。如果家里头确实你说一月1000多块钱，你媳妇咋过日子啊？
1: 不是，我说这个存1000多块钱吧。就是说家里正常开销吧，就是始终就是这今天花500，明天花300，孩子上学或者干什么的，
0: 嗯，
1: 这个都是正常开销的。
0: 嗯，
1: 就是手里的就是咋说呢，就是活钱吧，剩也就留1000多块钱。
0: 嗯，他现在那你要是按照你这个进度还的话，还得多长时间能还完呢？
1: 说实话，最起码也得要6到7年，因为欠的挺多。
0: 那你媳妇啥态度？
1: 我
0: 孩子现在上学呢，
1: 对，孩子现在已经就是上学嘛，
0: 啊，初中是吧？
1: 啊，没有没有，
0: 小学，
1: 那个，小学
0: 啊，
1: 对对对，因为我今年我才37岁嘛，
0: 啊，
1: 嗯，
0: 好像那块费用也挺高啊，
1: 高，哎呀，
0: 是不是？嗯，
1: 太多的咱就不方便说了。
0: 对，费用挺高。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媳妇跟你俩吵架的态度就是家里攒不下钱，是不是？
1: 也不是说攒不下钱，我就给你打，
0: 嗯，
1: 就是给你打个例子吧。
0: 嗯，
1: 前段时间他同学，
0: 嗯，
1: 买了一辆车，
0: 嗯，
1: 不是去4S店去看车去，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些关于。

0: 方面这句话，
1: 嗯，
0: 但是吧，我也能听得出来，
1: 嗯，
0: 就是，嗯，反正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就是
1: 挺羡慕，挺羡慕人家生活的呗，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吧，我不怪他，
1: 嗯，
0: 因为我知道，因为自己做生意失败了，
1: 嗯，
0: 确实现在生活过得挺难，就是那换做我是女人，
1: 嗯，
0: 我也会有这种心理，
1: 对。那你这个东西，
0: 这个我是理解的。
1: 就是我再努努力，我再努努力，咱早点咱自己也买。
0: 但是我自己心没硬似的，就
1: 心没劲似的，心没劲的，他心不比你还明镜似的。那你说两句好听的就得了呗，你还非得跟他俩掰扯这事干啥玩意儿呢？
0: 对，但是吧，就是我说的只是这其中一件事，就是类似于这样。
1: 我就说类似这样的事儿，
0: 嗯，
1: 就是你一定出了很多。女生吧，就有的时候。他也心里明镜似的，但是他希望你说点这个能够实现他这个梦想的话，那你就这玩意儿，咱这么讲，钱拿不回来，话再不赶趟，那冤，那
0: 你说，就是我给你打电话原因就是这个，就是在我话有时候递过去了，就假如说也就是前四五天吧，
1: 嗯，
0: 他说他头晕，
1: 嗯，
0: 心慌，然后包括什么之类的啊，
1: 嗯，
0: 然后。之前吧，我就是草草了事，就是敷衍嘛，
1: 嗯，
0: 就是也说一脚，就是我也自己很忙，
1: 嗯，
0: 然后吧，他就很不高兴。后来我也自己反省，我也尽量的去关心他，
1: 嗯，
0: 然后结果就是在前四五天我关心他的时候呢，
1: 嗯，
0: 然后关心了一大堆，他反过来跟我说一句：“算了吧，你说的多也没用，
1: 嗯，
0: 那个我也指不上，
1: 嗯，
0: 他意思就是说我也不在家，他也指不上，然后，
1: 嗯，
0: 这也不对。”然后完，我性格也是有点急，
1: 他就说那么一句，你还不愿意说了？说完了，但是我告诉你，你个傻子，他虽然那么说了一句，但他心情会好很多。那你为啥一定要叫他那个劲儿？叫他最后那句话，你都说你做买卖赔，就你这脑瓜子，你做买卖能不赔吗？那最后说那句话，就是着不一下就拉倒了，就是这个话题就结束了。那你说你还有我努力，对吧？我肯定努力，你放心吧。那就得了呗，人家也不指责你，明指都指不上，你也不指责你，对吧？就你媳妇儿吧，这样，你就是没事了，偷摸的，她喜欢啥，你给她买点啥。
0: 哎，
1: 啊，
0: 我总买。
1: 嗯，偷摸的。
0: 我也是小哥，我
1: 偷摸的，偷摸的买吧。
0: 我就是虽然说我挣钱很难，
1: 嗯，
0: 就是那买金子呀，买手机呀，
1: 嗯，
0: 就是我因为我心没硬的啊，就是这作为可能我也是有一点大男子主义，
1: 嗯，
0: 就是我心没硬的，就是自己在外边很难，
1: 嗯，
0: 但是媳妇不应该和孩子不应该跟我一起这么难，
1: 嗯，
0: 这什么金子呀，手机呀，反正这并不是短时间内的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前年我给他买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好点的手机，
1: 嗯，
0: 去年呀我给他买点，
1: 那你给他买一下，
0: 他
1: 是不是挺高兴的？
0: 对，挺高兴
1: 的，那就得了呗。所以说，那你不还是因为那啥吗？因为这个你不用买那个东西。就你便宜喽嗖的，就是只要用点新的、好看的、适合她的，女生吧，你给她买金子，她高兴肯定是；但是你给她买个头签，她也高兴；买个簪子也高兴，这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这个人呢，就觉得好像是说的挺多，但实际上，你小米姐都说了，说你挣不着钱真是有原因的，我算看出来了。太犟，对吧？你脾气不好，太酸性了啊！
0: 对，
1: 以后你记住了，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哎，正过来反过去，你说对不对？你那个酸性挣不着钱啊，酸性挣不着钱，然后呢，太一根筋也挣不着钱，知道吧？你得活分点吧。你这个人就是别叫别人说，因为多少有点自卑，赔钱了嘛，多少有点自卑，不让人说。那人家说实话，你媳妇说我指不上你，这话是一点都没说错，但是一说你自卑了，你就开始无脑的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说实际上来讲，不还是你内心的事吗？啊，好了，再见啊。
0: 对对对，
1: 哎。

0: 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孩子刚上七年级，数学稍微拐一点弯的题就不会做了，不会思考，有的题呢会但是也错，我给他检查出来让他重新做他还能做对，这种情况怎么办？一个是错题本呗，重新的做，把那个错题本的题，就是把所有错的题都总结到一个错题本上，然后把他这个错题本再总结一下，就是哪类的题他会容易想错，这样的话逐渐纠正，他还是做题，题量不够，题量做的不够啊，题量做的不够啊，刷题刷的少，见题见的少，解题解的少，就会这样啊。一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遇到啥事了啊？
1: 我今年40岁，我和我爱人，我俩吧是那个同母家庭，他是带着男孩是老大，然后我带着男孩老二，然后我俩后来又生了一个老三，老三今年2岁半，然后因为一些矛盾的问题就可能就谈到离婚上了，然后后来我就给他打了电话，我就说要不然咱俩再过吧，反正就好了，就过了，
0: 就好了。
1: 但是然后前天的时候吧，就是大吵了一架，大吵了一架，这个大吵一架还不是面对面大吵的，就是他在电话里头，因为那天就是我上班，我家店员，我是做药店的，店员请假了，我就盯班，我就特别忙，一直在忙着干活，他就开始跟我脚牙，这个起因就是因为我家老二学冰球，一开始他让我保证不要给老二，就是说我太惯他了，就是说给他投入的太多怎么地，在这个期间呢还有个过程，就是我承诺他了，我说啊是老二不咋管他，我就像你说的，你上次说的你找一个啥老娘们不知道吗，他不抠吗，然后我就知道了，他说啥我就嘴上嗯啊的答应，我说啊行不管，然后后期呢他总拿着老二的事儿找事儿，然后我就跟老二他爷说了，因为老二他爷跟他就没有关系嘛，我就说我说那个他那个冰球的事儿先不要老二学了，因为他学习你看他也不努力，完了那个先不让他学了，啥时候努力了再让他学，他爷说呢这个钱出学冰球的钱我拿，装备什么都我拿，就当孩子锻炼身体了，你就陪孩子长大就行，就这样事儿，我就也跟他说了，我说老二他爷拿钱，他开始也没说啥，但是他有的时候偶尔还会说，还会不愿意，他就觉得说啊，你让老二他爷他拿这个钱，好像我不孩子长大了，我不给拿钱似的，怎么那啥？
0: 就本来就是你不拿钱嘛，那你还有啥可说的啊？
1: 对呀、但是他不拿钱，他还这么着说。然后前天我俩吵架呢，就是因为啥呢？因为这回给老二换装备，买了一个头盔，花了2000块钱，他就觉得颠簸他的认知了，回去之后其实我都知道他的性格，我都有点胆儿突的、就是跟他想，我想撒谎说花1000或者想说花500，后来我是不是那会撒谎的人呢、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不行咱就实话实说吧，但是我就说这个是你确实是你爷花钱买的，我说妈妈现在就没有这个能力能支配这个家，因为家里三个孩子哈、然后我就跟孩子实话实说，我说你就不用管，我就跟你爸说了，你就回屋就得了、我就跟他说这2000块钱头盔的事，他就那天晚上就很不乐意，完我说我也是，本来就是跟学生家长买的二手的顶级的、我说那个我感觉也上当受骗了，当时我没问价，我就这么说，然后他呢就觉得说的你咋不问价了，就一顿埋怨我，完就说的打比赛的也没用上顶级的，你凭啥给用顶级，他就觉得想不开，完了那天我说哎呀我也可闹悔了，我就这么跟他来回沟通，他说的
0: 那你今天想问啥事直接说今天的事，
1: 今天就是不就那这不就因为这头盔的事儿导致第二天我又去上班去，他第二天还跟我磨叽这头盔的事儿，完了就磨叽，除了磨叽头盔的事儿，就以前陈芝麻烂谷子这些不愿意的这些事儿就全落出来了，然后我又累，我就情绪就特别不好，我就说那就赶紧不行咱俩就离吧，他就说离就痛快的就赶紧离，我就给他爸打电话了，我爸我妈也都打电话通知了，他爸他妈没去，我爸我妈要去了的，后来寻去也没法整，也不能道歉，也不能批评的，他爸他妈说都没用了，然后现在就到离婚的这步了，到离婚这步都已经谈了，就谈到离婚，就是说分这个财产和这个债务好分一家一半，财产这个东西，因为我家原来有生意嘛，生意他是养车的生意，我呢是那个养药店的生意，原来说他那个养车生意和药店生意就是我俩各个生意各个分、然后那个房子咋分，就说按之前的分，结果呢他昨天就变卦了，就意思说他那养车的生意现在赔了，把那个车卖了，正好铺那个贷款的窟窿，车的呀就相当于没有，但是现在门市房呢，原来是说一家一半他得给我拔钱，就说我在这家开药店他给我免房租，然后现在他又变卦变成说的这个药店的生意，
0: 我问你一下、他到底是不是真想离婚，
1: 他我就感觉他从一开始就是处处在拿捏我，处处拿捏我。
0: 他是不是真想离婚？我问你，如果真想离婚，
1: 他今天晚上有点变卦了，但是我觉得他是逼得无路可走了，因为现在是咋的？
0: 你看，哎呀，你没听我说明白话，我说他是不是真想？他是不是不想离婚？
1: 他是不想离婚。
0: 不想离婚，你就别离了。听着没有？
1: 但是我现在我都在我爸我妈家住好几天了，我爸做四个支架，这事儿都已经现在就家家。
0: 那你都说你说你不上火吗？你确实挺让人上火的。我就说，他如果说你如果真想离婚，那你就直接找律师，你直接去咨询他就可以。
1: 嗯
0: 啊，
1: 嗯，
0: 如果说你也不想离婚，他也不想离婚，就俩人就那么过日子，那你以后这种事情不要惊动父母，听不听着？
1: 那他总欺负我，你说咋办？
0: 那叫欺负啥呢？要不你就骂他，骂完拉倒呗。要不然的话，你就
1: 他就是
0: 一整登楞人家就走了，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你个虎玩意儿！
1: 他说骂我就骂我，就他说我上网查了，他这种属于就是他属于家暴，就是语言上
0: 你别的先别说，别的先不说，我问你想不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告诉你了，我都跟你说明白的了，你去咨询律师啊。
1: 嗯，
0: 如果说你也不想离婚，他也不想离婚，以后记住了，再吵成啥样，别跟父母说。知道吗？
1: 嗯
0: 啊
1: 嗯，
0: 好了，
1: 那我咋给他立规矩呢？
0: 你立个屁规矩，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啥样了，还给人家立规矩呢？你可拉倒去吧，你缺心眼儿啊！气死我了都！以后就这些事别跟爹妈说，听不听着？
1: 这次给我逼的都已经就无路可走了，我才
0: 什么叫无路可走了？就是你自己走的，谁逼你走了？好了，再见了，
1: 好了，
0: 哎。你这30多岁没正事儿，你这俩两口闹意见，完了之后给又得告爹又得告妈，完到最后俩人还离不了，你扯淡。好的啊，这位朋友叫放飞梦想，他说小哥晚上好，我是哈尔滨农村的啊，请小哥帮我看看我姑娘啥时候能结婚。我姑娘属兔的，今年28毛岁，现在开网店卖小孩衣裳呢，希望小哥祝福我姑娘早日结婚。我祝福行，看我是看不出来，我不会看啊、哦、这咋传出这么个事儿了呢？我咋能看？我搞啥看呢？我呀，看不着啊。你太高看我了，这位朋友啊，你太高看我，我看不出来啊、哦。但是我祝福肯定是祝福啊，祝福这个大姑娘，早日找到这个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啊，这早日结婚啊。你这不扯呢吗？这要求太高了，这要求太高了，我得到啥程度，我还能唠嗑，完还能掐算啊！你这玩意儿，你他们据说他们掐算你也得有个什么生辰八字啥的，四柱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掐算，你就这么跟我说，属兔的28，我多大本事的呀？

这我知道一个咱们东北老的说法啊，非常的迷信，咱也不提倡，但是说是什么年三十晚上，搬搬荤油坛子啊，动动荤油坛子啥的啊，就好使，说是啊。那个纯属封建迷信啊，这玩玩行啊，别当真啊。欢迎大家啊，不会看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不会看啊，就是这个东北话吧，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尤其南方朋友，你到东北来啊，到东北来啊，这个东北话跟那个南方话有些区别啊，就是说的在咱们南方讲看事情，那就是分析事情啊，说看看事儿啊，看看事儿就是分析事儿啊，分析分析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怎么办的啊，在咱们东北呢，看事儿指的是算命啊、哦，这个知道了吧啊，就是所以不一样啊。那个在那个南方啊，说我什么时候我的钥匙掉了啊？说我钥匙掉了，钥匙掉了指的就是丢了。啊，在咱们东北呢，你跟东北孩子，或者说你上大学，上咱东北上大学了，你跟宿舍同学，你这个人他要是北方的，或者说东北的，你别跟他说我钥匙掉了，你要跟他说你钥匙掉了，他会说那掉了就捡起来呗，是吧？所以说在东北来讲，掉了就是掉地下了，或者掉到桌上了，就是掉了，没有丢了的意思啊，就是那个没有丢失的意思啊，没有消失的意思啊，在东北。

消失了啊，什么东西凭空消失了，叫丢了啊，叫丢了啊。然后南方说丢是啥意思？是撇啊，扔它啊，啊丢掉啊，丢了啊，丢过去啊。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生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是这样，就是我是现在40，我们俩我和老公都是40，然后结婚10年，孩子9岁。
0: 嗯。
1: 然后去年我发现他外面有人之后，我就跟他说了，摊牌了。然后他也跟我说啊，我们不联系了，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是一直在偷偷联系。
0: 嗯。
1: 一直到今年大概5/1左右吧，应该就是我有证据能确定他是在跟人家联系，但是现在这段时间我不确定。
0: 嗯
1: 嗯，然后现在我的状态就是不太好，就是完全不能相信他，就是他跟我说他去哪儿了，干什么了，但是我也还是没有办法相信他。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0: 你为啥一定要相信他呢？
1: 嗯，那你不相信的日子怎么过呀？
0: 那也能过啊，就是你只是不适应这样生活而已。他说啥你不听就得了，你为啥一定他听他，你他说啥你得听，听完之后你还得要求自己信，那咋过日子啊？
1: 所以就是现在上班也上不好，就是每天都有点小事就心情不好，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就心情不好，就能联想到，就是每天脑子里都胡思乱想。今天
0: 对这个吧，我能理解啊，这个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谁要是经历这事儿的时候，谁要说能心大的爱咋咋地去吧，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对吧？是不是？但是你，但是我为啥跟你俩说这事儿呢？我说这个东西你不信，你信你本身信是不可能的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不信的话，日子是不是也得过？在不信的基础之上，怎么过这个日子？你要不就离婚。但是你这我一听你说孩子才9岁，而且听你唠嗑，你们俩也很多年，这暂时来说离婚是不现实，而且对方也是非常认真的，就是说我肯定不联系了，怎么地的，是吧？他那么表态的意思，不就是想接着过吗？是吧？
1: 嗯，应该是。
0: 嗯，然后呢，我的想法是你得想招，就是这个事情要在你的控制之内，而不是你去观察，这事儿是你的事儿，你不要做观察者和评价者。对吧？就是不要做观察者和评价者，而要做什么主宰者。就这种事儿，咱这么讲吧，他只要他是那种就是下班就回家的，他出事儿能出到哪儿去？再一个说，咱说把钱看住了，把人看住了，他还能咋的？是吧？
1: 哎，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看住。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看不看住的话，就看你的能力和水平了嘛。反正也离不了婚。对吧？你成天寻思他，寻思他能寻思出啥来？对吧？就把这个事儿你得想开了。这个不是说我在这说两句话，你就哎，这小哥说的挺对，我现在说的挺对。过两天你就不用你撂一电话，你说撂爪就忘吧，你撂一电话你再寻思就寻思不开，这玩意儿怎么回事？这需要你个人变得更加强大，你的这个你们俩的感情和爱情面临着必须升级的问题，对吧？
1: 具体怎么做呀？我不太知道。
0: 我觉得就是不做任何决定，让自己多观察自己，不要多观察对方。
1: 我自己也是混乱的。
0: 嗯，自己混乱的，那就让自己
1: 好时坏，
0: 让自己逐渐调清捋析之后，就是，总之你不现在不要做决定。
1: 嗯，我知道这。
0: 嗯，然后呢？
1: 离婚的打算。
0: 这个强大起来，就咱这么讲，你比方说，人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点病，对不对？像肩周炎啊，颈椎病，你就非得要治好了，他治不好的玩意儿是吧？
1: 嗯，
0: 对不对？但是那你得学会说，那我肩膀疼一下，我怎么办是吧？
1: 嗯，
0: 对吧？我不也得那啥吗？就是这是第一得告诉自己啊，需要接纳这样的情况啊，心理上一定是难受的，一定是难受。但是呢，在难受的时候，不要成天再把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就成天总希望对方做出一个如何让你信任的事儿，然后你就怎么样了。这是他做这个，你还想让他做另一个，对吧？
1: 嗯，是。
0: 你说是不是？这个是自己弱势的表现，就是你要知道你想干啥，你逐渐的强大起来，就是我知道我想干啥。我之所以不跟你离婚，是因为我有我的目的，我的目的还在，我在乎的东西还都在。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呢，在这种基础之上，就像我说的，我肩膀子，我肩周炎，我抬不起来。但是经过我的锻炼呢，哎，渐渐又能抬起来了。虽然还是有点疼，但是渐渐能抬起来了，渐渐恢复功能了，举抬啥不受限了。这就是努力的结果。因为 爱情也好啊，家庭也好，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不是一个死规矩，不是，而且不是说它像一条河流一样，它一直在流淌，它一直在变化啊，一直在流淌，一直在变化。其实你现在预料的东西，有可能是，说实话，你说我不想离婚，不想离婚，有可能年底就离婚，对吧？或者说那一天天我就得离婚，坚决不离啊，坚决不能过了就得离，这一天都过不了了，完一直到最后俩人死病骨个屁的了，对吧？
1: 是。
0: 就所以说他这种变化，这种变化是需要你去观察去感悟的，这个不要去成天说啊他是不是上哪去了，是什么的，他是正常上班正常下班，对吧？他是个男的，正常有他的社交活动，他该爱爱去去，乐找奶老娘们，他能找，他能天天找啊，累死他，对吧？你想想，你想想是不是？你想想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现在作为您来说，就是我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哪怕我说的再明白，对于你来说，用处都不大。为啥呢？就是做不到。
1: 那我得咋办呢？
0: 所以我说，你只要现在就这么挺着，你现在你也不用别成天观察他，听着没有？
1: 嗯。
0: 别成天观察他。你现在就观察自己，观察孩子，然后观察自己的心境变化啊，让自己逐渐好起来，就是这样的。你越看，那叫疑人偷斧嘛，疑邻偷斧啊，什么玩意儿的，越看他越王八蛋，越看越王八蛋，那还过个六饼呢，是不是？啊、嗯，
1: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那得过。
0: 但是最起码来说，现在咱们别做啥决定，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比方说像一盆花似的。你这玩意儿不能说有一片叶子，咱养过君子兰是吧？你不能说有一片叶黄了，你把整个盆花全扔了，那不合适。那你摘就得了呗，能摘摘去呗，对吧？到最后要如果说一瞅真烂根子，烂根子再撇，是吧？
1: 嗯，就是现在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然后也
0: 你没有人能给你安全感，你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
1: 哎，
0: 你就是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也能活着呀？
1: 嗯，
0: 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也能过日子呀？
1: 嗯，
0: 你说对不对？
1: 对，
0: 你就越没有啥，越去追求啥，那不自己跟自己较劲吗？你看最开始我就跟你说，你为啥要相信他呀？你要去年给我打电话，你不知道出轨前，你跟我说你成相信的，我都不让你相信的，对吧？你为啥一定要追求自己相信他呀？谁都有可能，对吧？但是大致上你有掌握就可以了，明白吗？
1: 那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你最起码来说，现在你就先把自己整明白喽，不是说的跟他俩的关系你一定确定一个自己做，因为你现在确定下来你也做不到，这个明白没有？你说是不是？
1: 嗯。
0: 比方说跟咱哥俩唠好了，说从今天开始晚上天天晚上给他做饭，啊，让他回来之后陪他喝点酒，啊，你就挺高兴的是吧？咱俩唠的都可好了，但是你回到家你就做不到。
1: 嗯，我都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其实努力去改变我俩的状态了。
0: 嗯，
1: 但是我感觉好像还是不行。
0: 你就总想回到以前那样，不可能。
1: 嗯，
0: 听见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升级了嘛，并不是它变得俗气了，而是你们的感情需要升级，经受考验了。能不能经受考验，现在还都不好说呢，对吧？这是你们俩的事儿，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1: 嗯。就是他可能是比较着急翻篇儿，我就是总是今儿个好了，明儿个又不好了，又翻篇了，晚上又好了又翻篇。
0: 你这个是特别正常的反应。
1: 那得多长时间能好呀？
0: 也20年都好不了，你要不想好的话。有的人过到80了还成天说这事呢啊、嗯，但是也80了，都快病骨了，还说就没意思，想不开嘛，对不对？
1: 嗯，对，就是想不开。
0: 这些事儿就是说的，到最后接受了，想开了，然后呢，对方也想明白了，开始逐渐的，就是知道过日子是咋回事了，就是这感情升级嘛，就是两方面。他那头着急翻篇儿，是因为他有负罪感，他不想要经受这种负罪感，他就着急翻篇儿，对吧？他觉得他怎么怎么地了，那是那回事吗？就是他也不是真正的面对现实。

0: 你也不是真正面对现实。所以说这个时候，为啥我说你们是经受考验的时候吗？这段时间就是两个人都在经受考验啊，那就看能不能考验过去吧，能考验就过接过，不能考验过黄呗，能咋的？谁离谁活不了是咋的？是吧？
1: 是，就是哎呀，能想明白的时候也能想明白你说的这些，然后上来那个劲儿吧，就
0: 那还不上来这劲儿了，那上来劲儿，人家不让自己闹心了，你多大本事老爷们出去跑破鞋去，完你这头敲锣打鼓，天天打麻将，那得心多大呀？
1: 那我
0: 闹心正常啊，闹心完了之后别破坏就可以呗。
1: 那我要是闹心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说我闹心吗？
0: 可以啊。你告诉他，你说我现在又闹心了啊！你别勒我啊！你别勒我啊！要不你扇我一顿，我能好点啊？就得了呗，是吧？
1: 嗯
0: 啊，就是你得让自己闹心呐，就是你得允许自己闹心呐，你凭啥不闹心呢？你这搁谁都闹心呐？你说呢？
1: 他好像不闹心，
0: 他也闹心，对吧？
1: 嗯，
0: 就是他闹心代替不了你闹心，这你放心。
1: 嗯
0: 啊，
1: 那是。
0: 嗯，所以说就是现在呢也别做啥决定，然后呢渐渐把自己这段时间这个劲儿磨过去，慢慢就好了啊。
1: 嗯，就挺着呗。
0: 嗯，还得咱这么讲，又说点玄学话，得开窍啊。慢慢的窍开了，想明白自己到底要啥了就好了。现在是想不明白自己到底要啥，然后自己又弱，是吧？啊，
1: 那咋能强起来呢？
0: 反正问我没用，得靠你自己想，是不是？
1: 嗯，想不明白吗？
0: 你要抢起来的话，那就不是这个电话的事了，没个五万八万的，这事过不去。我跟你说啊，对不对？你不信，你找那个网红的心理咨询师上去，那你越来越闹心，越咨询他你越闹心，越咨询他你越闹心，到最后花10万20万都是他啊，那一套一套来的。你我这都是实在点，就五万八万就拉倒了。对，你小米姐那块2800就行，28000，你这得28000。
1: 也没有啥太好的办法，就是得一点挺一点点熬。
0: 嗯，妹妹，我跟你俩说实话，这种事情你要自己想不开，20年都是他。
1: 没有
0: 没有。然后需要啥呢？需要时间和事件，对吧？时间和事件。举个例子，就是他在外边跑破鞋，那女的啊需要腰子，你家老爷们不会把腰子给他的。但是如果你需要腰子，他想都不会想的，赶紧我这俩给我媳妇一个就得了呗。这听明白了吗？
1: 不能
0: 啊，
1: 那我感觉也不能
0: 啊。你连这点信心都没有？
1: 没有，现在一点信心都没有。
0: 那你还是调理你自己吧，你家老爷们一定能做到，这个是能做到的啊。听明白没有？
1: 嗯嗯，行。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哎，好。

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啊，来开悟一下啊，开悟一下28000啊，说别看他，看自己，觉得自己哪儿不好看，自己就修一下，把自己保养好，提升自己能力。你之所以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把自己的生存条件寄托在别人身上，把这个生存的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不要等着别人托施舍给你什么啊，觉得自己缺什么你就补就得了呗啊。女人呐，只要经济上是独立的，其他一切都是浮云，他来让他来，他走让他走，对不对？要是离开人家吃不上饭，那就奔着吃饭去，咋能吃上这口饭，把自己吃饱了，那就别奢求别的，对不对？很现实，很现实，也很对啊。真的，你要说这跟之所以不跟他离婚，是因为能够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跟人离完婚之后，哇，原来坐飞机，现在架腿蹬。完了，你还非得要坐飞机，那就得受着坐飞机的事儿。就像小米说，我得先把这口饭吃到肚里去，然后再说别的，是吧？目的明确啊，就目的明确就比啥都强。肯定离不了，你听绕科的就不想离婚，不想离婚又心里就不甘心，那先离一下，离完下再复一下，那不闹你吗？那不是，就他现在，我不说你离婚也行，不离婚也行，但是现在别做决定，因为现在你属于精神病，今天想这么的，明天想那么的，成天搁这想，想完之后还没啥用，就这个时候。但是这个不是说我小哥在这说几句话，然后你就能想明白，不是，他这种感受，这种体感，一定是自己想明白的。突然有一天，一下子就想明白了啊！我扯那干啥？我到底要干啥？不知道吗？对吧？那想明白之后，该离就离了。啊，那就不想离的话，他想离都不好使，坚决不离，绝不内耗啊。

但是不管怎么地吧，就是女生呢，就是我还是希望更强大一些啊，更强大一些。有的时候呢，女生更感性啊，更感性啊，就是所谓的没脑子嘛，那就没脑子。但是呢，就是 说句实话，男生有脑子的也经常出一些没脑子的事儿，都很正常，就是各有各的特点而已。但是过于感性的时候，往往就是内耗特别多啊，就是然后在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无法做抉择。你就是这个东西就这样，你奔啥去？就是说句实话，说句最不好听的，你就奔啥去？我就不想离婚，不想离婚我就想办法把老爷们整住就得了。你说他以前办过啥事，我没有必要纠结，以后你给我老实的，对吧？再说你就不老实，我也不是接受不了，对吧？尽量不老实，让你付出点代价，目的明确了，现实点儿，你内耗就会少很多，而且你做的决策才是正确的。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别念我名啊，在单位领导总向着别人说话，总挑我毛病，怎么办啊？你这个说的太简单了，但是直接感觉就是说你不太招领导喜欢，是吧？你不招人稀罕，不招人稀罕挑你毛病，那很正常，向着别人也很正常。没有哪个领导有义务向着你说话，没有哪个领导有义务跟你俩一碗水端平，没有啊。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应该还是真是不算太招人稀罕啊，不太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罕，而且你既浑身净焦毛，人抓你毛病没毛病，自己先检讨你自己吧。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现在在三亚，我大哥在广州，他学习比我好，人长得也帅，还在国企当老总。过一些天呢，他说要来我这儿看看我，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见面做得有意义？我们很久才能见一面啊。就这个东西，你是你亲哥不？你亲哥的话，你就正常接待就行了，你啥条件就接待啥条件得，你就扯那干啥呀？问问大哥行程，能在你这儿待多长时间？完了，你安排安排，给准备点礼物，然后想吃啥？三亚特产啥玩意儿？啊，那什么椰子鸡呀、啊？都行，完了给安排一下，就是那个溜达溜达或者怎么样，也就那么地了吧，还能咋的？他首先他是你哥，你没有必要去巴结他去，对不对？犯不上啊。就是正常一点，亲兄亲弟的正常一点，比啥都强啊、哦！好，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我现在很是迷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对象都处快四年了，他们家今年买的房子还是贷款的，我自己也有房子，但是他从来还没还过贷款，在家待一年了，就指着失业金2000块钱啊，我这负债还不上了的话，也指望不上，感觉很累。去年呢，我姐有重病啊，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月，钱在车里，他偷走1000块钱，还把我项链偷走给他妈了啊，被我发现了，项链拿回来了，我也原谅他了，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合适，相处的好累，生病也不细心，不闻不问的啊，就是老师怎么做才能彻底放下死心？四年了肯定有点感情啊，啥事儿都和他妈说，没有不说的，并且呢还总找他妈要钱，骗他妈说公积金取出来一年了啊，我这急着用钱也指不上，老师咋办呢？咋能死心呢？我也知道该分，太累了，这事儿你这事儿我坚决不劝你，好人言难劝该死一鬼，你自己手掌磨眼里头，你自己就是压根你心里头就不愿意分，你就是逮泼狗屎，完了希望它能变成黄金，你直接找黄金就不好吗？不的啊，总对狗屎抱着一个那啥的希望。实际上来说，到最后反映的是啥、啊、不是说你离不开狗屎，而是因为你对狗屎有特殊的偏好，你到最后谁劝你，到最后结果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劝你离吧分吧，你也不会离也不会分，然后你说能不能踏踏实实就跟这样的人过日子，你这也不是个过日人呢，你还不能，然后总求别人，让别人说怎么能让你死心，死个六饼心呢，你就稀罕这样的，好人跟你过不了，跟好人过，好人都好人，咱们这么讲啊、哦，
你跟好人过，你把好人也能整成这样，整不好，因为你的爱好和取向就是这样的。我说话不好听，你也听着点吧。沉默成本已经处了将近四年了，沉默成本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多。然后呢，你就总算着沉默的东西，不算着未来有的东西，就这样啊，你就这人。所以说我只能说你就这爱好，你就这偏好。我要劝你，我犯不上。好的，铁杆小米说，我可说了啊，就那玩意儿狗屎底下你放块薄饼，它也变不成披萨。是这样的啊，就是很多人总觉得，就是说我希望我找一个狗屎，找一个狗屎之后呢，这个狗屎后来呢不臭了，后来变白了啊，后来变成玉的了，哎呀，那你直接找玉的好不好？你直接找玉的，你还能直接找玉，你还能整个镯子啥的。那狗屎变成个玉也顶多整个挂坠儿，你挂到鼻子底下还怪臭的。再说他怎么可能变成狗屎？怎么可能变成玉？就扯淡，你做梦呢吗？不是。就是他自己的事儿，就是他自己的事儿啊，就是他自己还整天说，我怎么能彻底死心呢？我怎么怎么地的？那玩意儿他姐有病，然后给他钱都偷走了，把项链也偷走了，都给他妈了，在家躺一年，一月两千多块钱，完了不出去找工作，就这样的他都能受了？我说啥有用啊？没啥用啊。真的，孩子们啊，孩子们，我就真的跟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你要说我想找个有钱的，你就找有钱的，啊，你要说我想找个帅的，那你就找个帅的，那你要说我想找个专一的，那很难，因为啥？年轻前看不出来专不专一，你人要坏四十往外，那么不好说，对吧？但是呢，有的毕竟老实巴交的，瞅着能专一，对吧？你挑一个。你不要指望着找又帅又有钱又专一，那不可能，天底下没有，就算有的话也就那么几个，你也他们也轮不着你啊。千万记住了啊。还有跟大家孩子们说一下，就是有很多朋友就特别痛苦，就是小姑娘老痛苦了，说她爱人抽烟。我说抽烟又不犯法，你为啥不让他抽烟？他说那跟我处对象前，他说他不抽烟了。那你不扯呢吗？你要是说你就是坚决不能找抽烟的，那你就找一个绝对不抽烟的，对吧？就从小到大啊，胎里带的就不抽烟的人，你找这样的，对吧？你千万别找那个说为了追你啊，就是喜欢你爱你，说为了你我能付出我自己的代价，我就把烟戒了，我就跟你俩处对象，我就把烟戒了，就这样的一百个有一百个结完婚之后接着抽。这个我告诉你了，这个我不是没告诉，我告诉你了啊，但你不信那还是你稀罕人家。但是这样的你就记住，你结完婚之后他抽烟你别生气。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记住了，那个你找一个说的，哎呀，为了追我的时候，这家你看他原来都抽烟，抽的可重了，为了追我，说不抽就抽，说不抽就不抽了。还说再抽烟剁手指头，千刀万剐咋地的，都那么说。哎，真的，一百个有一百个啊，不是说十个有十个，一百个有一百个，结完婚没仨月就开始抽烟，俩月吧。接抽抽一辈子，人有的原来抽烟，你不管他抽烟呢，还有说抽到四五十岁咳嗽就不抽了，这样的有。你这个因为跟你俩处对象才戒烟的，这他能抽到九十岁，我跟你说，他活九十能抽到九十岁啊。
临死之前抽一袋，要不然他觉得他自己找不回来那时候戒烟的痛苦。好了，就是我之所以强调这么多啥，拿戒烟这个事儿做这个例子，就告诉啥呢？你要稀罕有钱的，那你就奔有钱的使劲，对吧？当然，有钱的能不能要你，你得提升自己，是吧？你要稀罕长得帅的，那你就奔长得帅的使劲。你要稀罕什么专一的，或者有心眼的，或者你就奔这个使劲就得，你就要求这一样，你别要求他你找一个帅的但是没钱的，然后就得要求他特别有钱。他本来都帅，他再有钱他要你啊，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嘛。你这玩意儿你还要求那么多干啥呀？你看看自己嘛，不是啊，现实一点。等这位女生就是谁说啥都没用，她自己要是，哎，她自己要是不行的话，谁都没招。对对对，还有一个话得跟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帅和专一不发生冲突啊，帅和专一不发生冲突。有一些孩子傻呀，说那个我那个那啥吧，我找一个那个长得磕碜点的吧，男生说长个磕碜点的吧，找个磕碜点的话，这样的话呢他能专一点啊，能对我好点啊，能不到外边混扯溜拉去。我跟你说你错，那是人品的事儿，帅的也有专一的，对不对？但是他未必有钱啊。然后磕碜的不专一的一大把一大把的，为啥呢？他原来没捞着啊，就年轻前受过挫折，到岁数之后他把这事当个本事啊，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每换一个都觉得自己成得了，更完蛋，那更难整。我告诉你啊，今天的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这个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呀相聚在广播电台当中，我们继续啊说健康，讲健康，带领大家呀收获健康。这几天呢说实话我总惹祸啊，前两天呢惹了个祸，就这个婆媳关系这个事儿。哎呀，有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后来啊好不容易这个事儿过去了。我也解释了一下，我说呀这个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未经他人苦啊不劝他人善。有些时候啊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别人的问题，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可能说他年轻的那个时候呢受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咱们呢大度的劝人家一句想开点吧，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事，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那同样呢每个家庭啊都有每个家庭的相处方式，在这一点上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包括你，包括我，包括身边所有的人。那这种呢只需要一个什么呀，大家呀能够把这个心思放到一块儿，哎，互相之间尊重、包容、理解，这就是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咱们也不希望什么大富大贵，咱们只希望啊自己平平安安。咱们也不希望说儿女啊成龙成凤，那咱们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什么，一家人呢能够凑在一起安安心心的吃个晚饭。我认为啊这个比什么都幸福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呢这一生当中啊见了无数的人，经历了无数的事，同时呢我们也委屈过，也心酸过，也痛苦过，也劳累过，可是啊生活还是要继续啊。咱们不有一句话吗，人这一生啊十事有八九不如意，那怎么办呢，那咱们是开心一天是一天，这就可以了，对不对呀。所以说我们人呢到最后追求的是什么，年轻人追求的是功名利禄啊，中年人追求的是家庭稳定，老人家追求的是一家团圆。所以啊每个年龄段他想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不可能说走回童年吧，是不是。那说惹祸了这个家庭这个事儿咱不说了啊，今天再说惹的第二个祸。就昨天呢说给我侄女看了一次啊，就把这个咱们那个长寿强身方啊给他用上了。 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啊，从我们以前的嘴里叫，一直就叫强身方啊，强身方。是到了我们中心之后啊，这些中心里面的患者年纪大的比较多呀，他们到最后管这个东西叫长寿强身方，又叫长寿强身汤。所以啊，现在呢，慢慢的在我们这面呢，就给老人家用的比较多了。那昨天呢，我跟大家讲到了，说回去参加婚礼，跟那个表哥啊见到了之后啊，给这个侄女啊。把把脉，开了这个方，用完了之后呢，很好。几年过后啊，那真的是出落的落落大方的一个姑娘，身体变得也很好了。结果呢，这有个事情啊，就很有意思啊，就跟大家今天说一说。结果昨天晚上呢，就有电话就打过来了，也是个老人家，也是个阿姨打过来的。然后啊，跟我们工作人员问的啊，我那时候都走了，说哎呀，说我这边呢，家里面有这个蜂王浆，孩子给买的，还听说挺贵。就那个一瓶啊，是一斤装的，花了1500。你看，就这么一个信息，就证明一个事情啊。咱别说人家家庭条件好不好，大家听明白了吗？不要提人家这个家庭条件好不好。首先一点，这孩子孝顺啊，知道有好东西拿回来孝敬自己的母亲啊，可能是自己买的，或者是别人送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人家能够把这个老妈记起来，我认为啊，这做的就挺好了，是吧？结果阿姨就说了。说我家里有蜂王浆，然后呢这个鹿茸片也有，还都挺好的啊，就缺了一个香参。结果呢听着孟非老师说完了这个方啊，开始说是强身，那强身对我们老人家来讲有用啊啊啊，又后来呢又说这个东西是长寿强身，那我必须得用啊，本身我也是个老会员了，老听众了，我首先对自己的身体要负责，再有呢我也相信孟非老师。结果呢我这在家里面都喝了2天了啊，味道再见不说啊，喝完了之后心里头美呀，踏实。他说孟非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基本上啊都在小本本上记了啊，我呢有一些东西我也用到了，而且身体啊确实已经有了一定的改观。所以说孟非老师的这个实力啊，医术啊确实很高明。那他说的这个东西啊，既然家里现成的，他也说了自己家里有就开始用了，那我就用上了。结果这用到了第3天，刚喝完，孟非老师说了一个事儿，说这个小姑娘喝完了之后来例假了。哎呀，这个我这个70多快80岁了，我要是喝完了之后啊，喝上几个月会不会也来呀？哎呀，那要是再来了之后多丢人呐！这个老子发新芽了，这不行啊！啊，这不行不行不行，说我得问一下，说看看孟非老师在不在。这我这学生说老师已经不在了，回去了，下班回去家里面去了。然后这个就老人家又问说，那你这样啊，你呀、啊、什么时候问问孟非老师，然后问一下说我们年纪大的这个女同志喝完了之后啊，会不会把这个例假又喝回来啊，说这不合适了吧。哎，我的学生啊，毕竟来讲啊，这也是学习医的医学专业的呀，对不对啊，也是有基础有底子的，给这个解释了一下，说老人家你放心啊，说这个事情啊你多虑了啊，不会的。说除非是什么样子呢，他说这个方子啊我也用过啊，也给别人开过。他说除非是两个情况的，第一个就是小女孩月经不调的，或者是来例假比较晚的，你给她用一用啊，她这个呢可以正常的给她诱导出来。那第二类人呢，就是这个女同志啊刚刚绝经1年左右2年左右啊，这类的她本身呢她这个卵巢没有萎缩啊，它这个功能上面还算可以，只是说当时退化了，要进入绝经期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用上它半年1年的，哎，这个时候例假还能回来。那大家知道吧，例假回来了之后啊，预示了一个事儿，它的生育能力在延续。生育能力的延续就证明啊它没有走向快速的衰老。所以说呢保持着生育能力的，实际上身体的衰老速度是慢一点的，在这一点上是社会的一个共识。所以说工作人员呢啊，包括我的学生啊，给解释完了之后啊，这老人家说：“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他说：“那这样，他说那个你跟我说完了之后啊，我相信。”他说：“你是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他说：“那这样啊，那我就接着吃。然后呢，他说你啊，帮我跟孟非老师问一下，这个东西啊适合吃多长时间啊？没有了的话，我赶紧跟孩子说一声，让孩子给我准备一下。然后呢，孟非老师说中心也有。”要是中心那个更好，那我就用中心这个啊。你看，这了解了，你算算吧。你说接触这么长时间以来啊，现在这个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认准一个道理了啊。我经常说，现在很多听众也说，说中心出品 艺术精品都是好东西，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都是好的。所以啊，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这么对我的一个信任。那更感谢呢大家长期以来啊对咱们这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啊。所以呢你相信我啊，你也放心，孟非老师呢每天呢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每天呢把这个健康的好信息啊都告诉大家，让我们呢每个人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减轻我们的痛苦，真正的做到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啊，这个是我一直想要做，那么现在呢也在努力去做的这么一件事。那借着这个事儿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呀再一次的说一遍啊，就是我学生说的这个事儿是对的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呢敬请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你一定要明确啊，我这两天一直在说的一个事，就是年轻人、中年人、青年人用着，这是强身健体，老人家用着。

还是跟气血有关。绕一圈到一万，我们永远在解决气血的路上。只要把气血解决好，那我们啊身体慢慢的都能好。实际上呢，我们很多的药物啊是针对性的解决一种东西效果好。你看，要不然就是解决气的，要不然就是解决血的，要不然就是补气益气的，要不然就是活血养血化血的，都是这类的。能够达到一个气血双调、气血双补、气血双修，那这类的东西啊少之又少，也不容易。那你看这两天跟大家一直说的一句话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也就是说能达到这两点呢，那你告诉我是不是这个气也好血也好，这一个小小的方子它是都能解决的。那在这里啊，什么人，大家听好，什么人要用到我们这个长寿强身汤？首先第一个气虚的，就是没劲儿没精神，睡不好吃不下啊，走路都累的，这叫没精神没力气的啊，睡不好吃不好，你看这身体能好吗？慢慢的越来越差了，是不是？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的有基础病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高尿酸，这身体都是代谢不好了。而这种循环代谢不好了的情况，那也是气血呀滋养我们五脏六腑变差了啊，他们的循环代谢能力变差了。那咱们呢就把这个问题啊从根上来给解决，怎么办？哎，气血濡养五脏六腑，增强它的功能，你这功能一好了，这些情况慢慢的也会有所好转。你包括现在已经有病了比较严重的，什么腰椎呀、颈椎呀、膝盖呀啊，包括我们这个身上所有的骨缝啊啊，这是骨关节疾病。那你告诉我，骨病跟这个气血有没有关？大关系了，是不是？气不足者外邪入体深入骨髓，你这个胃气不足，是不是？气不足者力不够，哎，你气不够了就没有力，力气力气，有力才有气，有气才有力，你没有气你咋干活啊？啊，那这个时候补什么？补血呀、补气啊，那是一种方式。那咱们讲究的是补气要温阳，还不能热，养血要滋阴，还不能凉。你看，那用哪个好啊？当然是用这个好了，是不是？你家里面吃再多的黄芪炖鸡，你再吃再多的这个当归炖鸡，你都不如来一杯咱们现在这个长寿强身汤，那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你包括这个刚才说的这些情况，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病的、体质虚弱的、年老体衰的啊、代谢失衡的、营养不良的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基本上的情况都能用。我跟大家讲清楚啊，长寿强身汤这个方，它属于什么？它属于调理修复再加治疗啊，它属于这三种合到一起的，延年益寿、强身健体、恢复功能，慢慢的调整我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所有的这些地方，就这么一个方子，它都能够慢慢的给你濡养滋养修复调理来治疗。你说这方子是不是简单方便随手就拿啊？这才是说咱们这个能够真正做到普方的这么一个意义。能够做到普方啊，就是大的普遍性，哎，大众性，人们用的越多，就证明适应的人群就越广，人群越广，那翻来覆去咱们一算，你看，哎呀，大人也能用，小孩也能用，老人也能用，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全人群了？也就是说全人群的这么个药方少见得很呢。不信你到外面去看一看，很多的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基本上啊，只要上了年纪也好，或者中青年，他都能吃。那都能吃的原因就是适合于大众，适合于大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普方啊，你就用吧，拿回去了之后你就自己用，你就自己去研究。然后呢还有个事情啊，今天我要给大家解决一下什么呢？我就发现了啊，一个小小的秘方啊，身上有大大的能量。咱们经常说呀，像蜜蜂一样勤劳啊，像蜜蜂一样啊有组织有纪律。那本身呢，蜜蜂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同时呢中国呀对这个蜂蜜类的东西啊，自古以来啊也是比较重视，好东西。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其实啊在自然界当中，蜂蜜是最主要的一个甜味的来源啊，在自然界当中最主要的一个甜味的来源。有人说不是白糖吗？老人家们啊，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吗？很早以前的没白糖啊，哪有白糖啊？那个时候哪有白糖这说啊，都是红糖黑糖。哎，但是呢你这个糖啊你要种啊啊，你这个从哪里来呢？两大植物当中这个糖来的比较多，一个是甘蔗，哎，一个是甜菜。可是这个甘蔗和甜菜呀都是国外的舶来品，原先咱们国内是没有的，都是慢慢的从国外引进过来的，什么丝绸之路啊，海上丝绸之路啊，很多来的。你包括什么胡萝卜、胡豆啊，这些东西大家记住了，带胡字的都是从外面来的，从西方来的啊，包括这个

什么很多的水果啊也是如此啊。你说很多中国以前没有的一些东西，实际上中国在古代的时候啊，物资上面跟现在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很多东西都没有的，明白了吗？你包括这个玉米啊，都是墨西哥那边最早的一个，包括什么这个西瓜呀啊，这都是如此的，都是咱们慢慢引进过来的，只是说我们中国呀啊地大物博，这个面积比较大，气候环境不一样。北面冷，南面热，然后中间呢是温。你这样的话，它适应于全世界各地的植物，一概到中国来都行。你包括这个红薯，大家以为都是中国的吗？不是的，红薯都不是啊，红薯都是东南亚一带的。这个东西可以有历史了，什么历史呢？这个红薯啊，给中国呀带来了巨大的一个改变。啥原因呢？因为这个红薯啊，它既能当菜，又能当饭，而且是口粮。最重要的一点，它产量高。你看红薯这东西厉害到哪儿呢？它结了红薯了之后啊，这红薯能吃，上面长那个藤蔓叶都能吃，整个都能吃。所以遇到灾荒年呐，这红薯救了命了。你看现在很多地方还有拿红薯当主食的呢，有的是家里喂猪也用红薯，自己家吃也都是，因为什么？产量高啊。但是大家不知道吧？这是咱们中国呀，也是说在古代的时候一个人带回来的。啊，他在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就发现了红薯这种东西，知道了它的生长习性，就感觉这个东西应该带到中国来，能够解决灾民的问题。那国外也是谨严呐，不让弄啊。结果他两三次啊，他怎么弄呢？他弄那个红薯的那个藤蔓，大家知道啊，这个红薯的藤蔓啊，你把它栽到土里面，它慢慢的就能长出来，哎，就这么着也能繁育。所以啊，当时他就弄。弄了之后两三次都被人发现了，一顿毒打，因为别的国家不让把这东西外流出去。结果到最后啊，你知道吗？弄了一个红薯有多艰难呢？这个红薯啊，到最后他把这个藤蔓里面编到绳子里面了，啊，编到这个绳子里面了。然后船上不用很多绳子捆那个风帆什么的吗？就这样的情况啊，像麻绳一样就编上里面几根。哎呀，我的天哪，这回终于看不着了。然后啊，这乘风破浪，一个多星期啊才到咱们国内。大家想想，一个多星期没接触到水，你说这根藤蔓容不容易？但是没想到这根藤蔓活了，哎，这一下子呀结了很多红薯。有了红薯一结出来，第二年再栽红薯，那这样整个红薯就在全国就出来了。所以为什么张骞出使西域啊，都是引进了很多国外的东西？大家明白了吗？但是呢，唯独这个蜂蜜啊，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不用引进。怎么说呢？全世界都吃蜂蜜。啊，无论哪个国家，它都有这个秘方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蜂蜜这个东西，所以啊，蜂蜜啊是一个伸手就能拿到的东西，而且呢，大家可能不知道，自古以来啊，能够出甜味的东西就很少，除了水果以外啊，能够出甜味的东西就很少很少。可是由于季节的问题呢，一旦说他们冬季呢没水果了，那时候也没法保存呢，那蜂蜜呢这东西可以保存呢，放到罐子里可以放好多年呢，你们知道吗？吃甜的东西能够让人精神愉悦，那自古以来那个时候穷人哪能吃过甜的东西啊？吃不着的。那蜂蜜那时候也不会说什么大面筋冻啊，也对这东西不太懂啊，养殖也没有技术啊，基本上都是野生蜂蜜，能有多少啊？是不是？虽然自古以来也有养蜜蜂的，技术差呀，养不了多少的。那个时候能拿到蜂蜜的不得了，所以这个小蜂蜜啊，慢慢慢慢的，哎，就被这个医家认识了。实际上，当年呢，古代当中啊，蜂蜜最多的用于这个药丸，哎，用于制药。然后呢，蜂巢用于制药，蜂胶、蜂蜡用于制药，这个蜂王浆更是蜂类药材当中极品的极品，是顶级的了。那你看到了现代了啊，咱们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啊，经济条件好了，甜的东西啊，你随手拿。你说你到超市里那饮料什么的，有的是，白糖你要多少吧？但是大家想想吧，这个建国初期那时候，白糖是不是还是好东西啊？反正我是记过，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串个门啊，看看亲戚呢，还有拿那个果子的四提四件，还有拿罐头的，还有拿白糖的。大家发现没有？那时候拿的那些东西，包括那些麦乳精，是不是都是甜的？那些东西里面，你看罐头啊，我记得什么山楂罐头、桃罐头啊、橘子罐头、菠萝罐头啊，是不是都是甜的？送的那些点心，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甜的？麦乳精是不是都是甜的？还给白糖？你看那个年代认为这东西都是好东西，什么原因？甜的。所以说那个年代，你看那么吃，实际上是一年吃不几口糖，也不会得糖尿病。为啥摄入的少？不像现在这么多了。那由此就说一个事儿啊，甜这个味道啊，它是作为一个对人类来讲非常好的一个味道。咱们讲呢，酸甜苦辣。

0: 咸，你看这个甜在里面啊，各有其中的滋味。那甜味的重要来源就是自古以来是蜂蜜，但是呢，蜂蜜只是蜂类当中的一种，蜂类的药材当中，蜂蜜只是其中的一种。那其中呢，蜂蜜是最普通的啊，跟花粉是一样的。再往上就是蜂胶和蜂蜡了。那大家知道吗？蜂蜜是滋养的，属于高级的营养品，但是蜂胶和蜂蜡就能够治病了。那你看，尤其是前些年呢，在这个蜂胶的这个领域啊，异军突起，整个国内啊刮起了一股蜂胶的热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用到蜂胶之后，能够有效的控制血糖。你看这多好啊！有人就说了，那糖尿病吃蜂胶，蜂胶甜不甜？蜂胶不甜啊，蜂胶没有甜味。那么蜂胶在这么甜的动物身上就能产生。你看蜜蜂是一辈子酿花粉、酿花蜜，那你说它是不是跟甜味打交道啊？结果呢，那小蜜蜂啊，一辈子跟甜的打交道，它弄出来这个蜂胶居然能够降糖，居然能够对糖尿病有益，大家说神奇不神奇啊？所以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不说了吗，被毒蛇咬了之后，七步之内必有解毒之物，这就神奇了。你看包括这个荔枝，咱们那个一到夏季啊，荔枝下来了之后，吃荔枝啊，喜欢吃好东西啊，红尘一剂妃子笑啊，芝芝岭南荔枝来呀、啊、你看这荔枝就好东西。可是呢，大家知道吗，荔枝一个是甜，升糖特别的快，再有第二个吃了荔枝上火。所以南方有句话叫一个一把荔枝三把火呀，就一个荔枝三把火呀，你算算这上火大不大。那说到七步之内有解毒之物，毒蛇都如此了，那荔枝怎么办？荔枝吃肉这就上火。可是呢，你把这个荔枝的皮儿啊洗干净，拿水煮一杯，这火马上就消了。你看多神奇啊！所以说蜜蜂跟甜的有关啊，它酿糖的、酿蜜的，蜂糖、蜂糖，这个北方叫蜂蜜，南方叫蜂糖。那你说这个证明它多甜呢？可是呢，这个蜂胶居然是降血糖的，你看它俩是不是神奇啊？叫物极必反啊，就是如此的。那同样，蜂王浆比这两个更是高了一层啊。蜂王浆比蜂蜜和蜂胶、蜂着、蜂蜡的能力强的不只是几倍了，那都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原因就在于一个，普通蜜蜂吃蜂蜜啊，普通的蜜蜂啊只能吃蜂蜜，普通小蜜蜂功劳啊也比较大，它采蜜啊、防卫啊、建造啊、拆房子呀、啊养小蜜蜂啊，就等等等等，它干了很多活。它的寿命20来天，最长40天。那它吃的原料是什么？蜂蜜。不是说吃了蜂蜜减寿啊，它是正常的蜜蜂的寿命。可是呢，这个蜂巢里面还有另外几种蜂，一个叫冰蜂打架用的，还有一个叫雄蜂交配用的，还有一个叫蜂后，就是干什么生产的，生产小蜜蜂的。那我告诉你，就这蜂后它能吃啥？它能吃蜂王浆。这个雄蜂啊，它是在这个蛹的过程当中能够吃到蜂王浆，但是它一旦出来了它就吃不着了啊。但是这个蜂后又叫蜂王，它一辈子吃蜂王浆，能活多少年？8、9年甚至10年。你看看，比小蜜蜂是不是高了上百倍啊？所以啊，能够用到蜂王浆的就是极品当中的极品，最厉害的蜂类的产品当中，蜂王浆永远排到第一位。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事儿啊，我也得帮着大家研究研究。啥情况呢？就是刚才一直不说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的这种信任，我是特别特别的欣慰。很多听众朋友啊，

过来很多的电话跟我聊到这个事儿，有的呢是我亲自接的，有的呢是我这个学生接的。聊到最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凤凰浆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那我也讲过了，我说市面上这个凤凰浆啊，价格不一样，它不像这个西洋参，也不像这个鹿茸片，这两个东西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它是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汤里面的辅料，主料呢就是我们这个凤凰浆。所以啊，咱们选用我们西洋参的时候，药店里面几乎都有，你啊就选那种散的或者是袋装的，还有那种塑料瓶装的都可以，一样的啊。这个里面呢好点差点的区别不大，因为咱们讲啊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啊。那咱们这三种东西呢都有益气养血的作用，可是呢有的是凉有的是热，所以说西洋参那个在这里面就有点温凉的性质啊。所以呢它这个呀你选的呢好与不好差不了太多。这个东西啊整个药店里面的西洋参来讲啊，品质上区别啊也就怎么去说呢啊，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啊，基本上都差不太多。那鹿茸片就有区别了，鹿茸片便宜的就几十块钱一盒，贵的几百一千多。我也跟大家讲了，我说这个里面呢就不用去看到底是这个梅花鹿的鹿茸，还是马鹿的鹿茸，还是这个什么驯鹿的鹿茸，只要是鹿茸它都是温阳的，它都是热的，它都是这个益气的，同时在养血。那鹿茸片这面呢价格上你也不用去太在意，差不多就行。什么叫差不多呢？就这么说吧，只要是在药店里面你买到的这个整盒的这个鹿茸片啊，你不要看它的价格摆一堆，什么这个80那个150那个600那个1000的，你都不要关注，你只需要一个事儿，就是药店里面的这个鹿茸片一盒啊，价格啊，我说一盒啊，它那个是小盒的薄的，只要是这个一盒价格超过100块钱的就可以了，就这一类的鹿茸片就已经能用了。在西洋参和鹿茸片这两块上面不用太计较这个价格，差不多就可以。你看我说的是不是很明白了，就是西洋参你闭着眼睛买都不会出错，鹿茸片你就买这个100块钱以上一盒的，那一盒里面好几十片用你好久的没问题啊，鹿茸片这个好解决。如果说啊你家里面有亲戚朋友给你送的这个鹿茸片，那这一块上面你也就更不用计较了，无所谓了，人家这是人情啊，人情送来的好点的贵点的便宜点的你就不用挑了。但是呢有个事儿我得提醒大家啊，咱们今天把这三种东西啊都说得清清楚楚，西洋参闭眼睛买不踩坑，鹿茸片你要在药店里面买，买100块钱以上的亲戚朋友送的你就不用挑了。但是如果说不论是亲戚朋友送的还是药店买的，这鹿茸片有颜色之分，你啊注意一下就可以了。什么颜色呢？这个鹿茸片呢有三种颜色，大家听好了，鹿茸片在药店买啊有三种颜色。第一种颜色是紫黑色，第一种颜色是紫黑色，第二种颜色是褐色啊，第三种颜色是灰色。都听清楚了没有？紫黑色、褐色和灰色这三种鹿茸片。那如果说这三种鹿茸片选择的情况下，大家听好，灰色的就尽量不选了啊，不要选灰色的，无论这个灰色的是便宜还是贵都不选了。选鹿茸片一定要选紫黑色或者是褐色的。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呀听我仔细跟你说，我不讲了吗，我说鹿茸呢是长在鹿头顶的，公鹿长母鹿不长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鹿茸这个东西啊它是极阳之物，鹿茸啊它是燥的热的啊，补气的还能够养血，西洋参呢是养血还能够补气。你看这两个东西是不是都挺好啊，它俩是对立的，同时呢又统一。那这个鹿茸片它有最大的一个作用的同时，实际上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里面呢它有血液的滋养，鹿的血液的滋养。那你要说鹿身上什么东西最贵，那我告诉大家一定是鹿茸血最贵。再说一遍啊，鹿身上什么东西最贵，是鹿茸血最贵。割掉这个鹿茸的时候啊，这个鹿茸会出血的，那么这个血呀收集鹿茸的时候是要收到的啊，这个血不能浪费。那流出来的毕竟不多，有那么就是家里那个小杯子啊，就是喝酒那小盅啊，有那么几小盅就不错了，不少了，你也不能让人一直出血不停啊，是不是？那这个鹿茸血是要接过来的，

这是大补之物，非常非常好的药。据说呀，清朝宫廷当中，这个皇帝王爷啊强身的时候，他们就喝这个鹿茸血。大家知道啊，这东西厉害得很，大到得很，很劲儿大啊。那鹿茸片有大的作用当中，最主要的一点，实际上就是鹿茸里面含有鹿茸血，本身鹿茸也厉害，里面再含有鹿茸血，是不是就是更厉害了呀？那鹿茸采下来之后啊，老早以前啊，那个时候呢，鹿茸采下来之后啊，就挂在那空一空，哎，能够空出来一小点鹿茸血，这个就是好的。这鹿茸是鹿茸，鹿茸血是鹿茸血，你再空，那里面还剩一点在这里面。所以说这类的啊，就是正常的鹿茸，里面含有鹿茸血的，割开了之后晾一下，然后呢把它切片。这个时候的鹿茸片含鹿茸血越多，大家清楚了，鹿茸血里面含的越多，药就越足。这个时候的鹿茸片就是紫黑色的啊，紫黑色的，这个时候里面含有鹿茸血，效果是最好的。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鹿茸片啊，但是什么褐色的啊，褐色的这个鹿茸片是什么原因呢？正常应该就是紫黑色的啊，那这个褐色的它就有情况了，比这个紫黑色的要差一点。什么原因呢？咱们这个挂在那空是一方面，那拿手甩能不能甩出来？我告诉你，甩不出来，那甩出来三滴两滴的。可是现在有机器啊，什么机器啊？现在有个东西叫离心机转，你就跟洗衣机那个转筒一样，你把那衣服放里面湿的一转干了，为啥水都甩出来了啊？把水甩干了，衣服就干了。那这个离心机啊，就干这个活，怎么呢？他把那个鹿茸切完了的时候放里面啊，趁着那个血还没凝固热乎的，拿这个离心机一顿转啊，就跟洗衣机那滚筒一样。但是呢，滚筒里那个水啊，它流进下水道了，可是这个甩鹿茸血的离心机呢，它流到底下了，这个时候把这个鹿茸血收集过来，哎，鹿茸血卖的更贵。那这个甩过了的啊，这个鹿茸片里面的鹿茸血含量就少了，一个道理啊，药效也就低了啊，甩得越厉害，褐色这个颜色就越浅，甩出来的血少，褐色深，甩出来的血多，褐色浅，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第一类的鹿茸片是紫黑色的，新鲜，含鹿茸血比较多。第二类的就是档次降一点的，这个鹿茸片的颜色啊是褐色的，深褐色，慢慢慢慢变浅，浅褐色。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两类的鹿茸片都行，都能用，没问题啊，没问题的，你都可以用。那唯独注意的是第三类。什么叫唯独注意的是第三类呢？也就是说这个第三类的鹿茸片是灰色的，灰色的就类似于骨质了。那明白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灰色的这个鹿茸片呢，一定是长得大啊，这是第一点，长得大。第二点呢，灰色的鹿茸片呢，你看见那个鹿茸片一片片的，那里面的小窟窿眼多，啥原因呢？就长成快骨质了。也就是说这个鹿茸呢是属于这个鹿啊长大了啊，这个正常来讲啊，我们这个鹿茸应该是二杠龙，就跟这个两个手指伸出来像个二一样啊，这叫二杠龙。那么一般来讲到了这种灰色的就慢慢的就已经骨质化了，鹿茸要骨质化了就是鹿角，那么没有骨质化之前叫鹿茸，哎，介于骨质化和鹿茸之间的，那这个时候切出来里面就没有血了，没有鹿茸血了，因为它骨质化了吗？钙化了呀，那个鹿角里怎么会有血呢？绒，它什么叫绒啊？就是鹿茸你摸着的时候它软乎乎的，上面带一层绒毛，这叫鹿茸啊。那个鹿角就是硬的了，打架用的，那扎人都能扎进去，你想想这个时候里面还有鹿茸血吗？它钙化了，角质了，那这个就不行了。那一般来讲啊，长到三杠以上，快到四杠了，那这个时候采的那就是大了，但是呢它也叫鹿茸，只是说质量上比那个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所以啊，你尽量就不要去买这种灰色的快骨质化的这种鹿角了，这个就叫钙化了的鹿角，也就是末期鹿茸。那这一类的鹿茸啊效果就差了，你就可以把它当成鹿角来用了。但是咱们这个方子里面呢，用的是香参六片，用的是鹿茸三片，咱们说好了用的是鹿茸，不是用到快到钙化的鹿角，效果就差了。所以啊，你无论是药店买还是亲戚朋友送，哎，你注意一下，这个黑褐色的鹿茸可以用，褐色的鹿茸可以用，紫黑色的可以用，但是呢灰色的鹿茸片就不要用了。那灰色的鹿茸片干啥呀？你家里面要是煲汤啊啊炖肉啊啊，你扔那两片你当滋补的吃一吃得了，这个里面药性就低了。这是西洋参
和这个鹿茸金啊，这两个我给大家讲清楚了。那冯王浆这一块呢，我也给大家前几天说过，它在市面上啊有两类的状态。第一类呢是这个膏状的啊，年糕一样的那种膏，就跟那个面糊一样啊，就这个，就咱们那个浆糊，就那个样子的性状，它是灰白色或者是浅黄色啊，或者是乳黄色，就这种颜色的，里面有颗粒感，闻的这味道呢，辛酸辛辣刺鼻，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点甜，或者有的都不甜，也就是这个里面没有升糖指数，你吃蜂王浆不会升糖的，这一点大家放心。这是散装的，散装的这个就分质量了，它做出来之前也要过滤的啊，也就是说这个跟品质有直接的关系，价格就不一样了。这是第一类的，叫散装的这种蜂王浆。那第二类的呢，就叫蜂王浆的冻干粉。那大家明白啊，那你说散装的那种啊年糕一样的这种蜂王浆都能用，那为啥还要做成冻干粉呢？那我告诉大家，纯度提高了。这个把蜂王浆做成冻干粉，一般来讲就装到胶囊里了，这类的就是个蜂王浆的冻干粉。那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呢，在市面上就少，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它这个价格呀比这个蜂王浆的那个膏还要贵。因为什么呢？你记住了，也就是说是三斤蜂王浆啊，三斤蜂王浆能出半斤，能出半斤，换句话来讲就是六斤蜂王浆能出一斤这个冻干粉。那你告诉我价格是不是差几倍啊？差六倍啊。那这个加工技术都不算了啊，做冻干这个技术啊现在很普遍了，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呢它这个原料成本就不一样了。就跟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去买一块黄金，你买了六斤黄金，结果到最后呢加工完了之后剩一斤了，那你告诉我它的成本价是多少啊？你不能说按照一斤来算呢啊，就成一斤了，不对呀、啊！你加工完了之后，那不是了，我有六斤的成本呢，是不是？就像你买那个木头来做玉雕、木雕一样，你现在买那种什么黄花梨呀、小叶紫檀这种木头啊，做那种木摆件或者做成家具，那你不能说你按照原料多少斤呢？因为现在买这个黄花梨木头和这个小叶紫檀木头是论斤买的，你买一百斤的，结果呢你加工成出来一个手串，这手串连一斤都不到。打比方说啊，当然没有那么夸张。那你不能说我这个按斤给你，现在按照黄花梨的斤数给你算一斤呢，那我加工我就浪费了那么多呀，是不是？我要成品呢，成品价格都贵了呀，你得按原料来算呢。所以蜂王浆啊，这个正常来讲就是散装的那个膏类的还便宜呢，但是一旦加工成冻干粉，那价格就飙升了，就很贵了啊，价格就很贵了。但是你不得不说，用上这样的加工成冻干粉的蜂王浆，功能效果要比这个单独用一勺一勺蒯的这种膏一样的散装的这种蜂王浆效果来的更棒。所以啊，咱们国家药典里面有批准，因为蜂王浆本身就是药材啊。那么国家药典当中批准呢，就是什么散装的膏也可以批成药，然后呢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更是蜂王浆当中的极品，也是药。所以啊，现在咱们国内呢是有这种蜂王浆的这种成品的顶级的成品，就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只是有一个小原因，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做出来这个药，就是这个 OTC 的胶囊啊，市面上少。啥原因呢？因为本身蜂王浆就贵，这是第一个。加工完了之后价格又贵了，我不说了吗？三斤才出半斤，六斤才出一斤。这个冻干粉它的价格正常情况下就应该比这个蜂王浆的膏要贵六倍。那你算算吧，这六倍达到什么程度？你就是便宜的那种蜂王浆，我不说了吗，也得两三百一斤，咱就按二百。那你这个便宜的蜂王浆做出来二百块钱一斤的，你加工完了之后多少钱呢？加工出来一斤的冻干粉，那你就要六斤的这个蜂王浆。那你看看这一下子，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价格就变成多少？一千二了。那还有贵的，一千块钱一斤的那个蜂王浆，加工完了之后变成六千块钱一斤的冻干粉了。那还有三千块钱一斤的蜂王浆，加工完了之后一万八了。那你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不是就顶级了，就贵了？这一贵了之后，脱离了普通老百姓经济收入了，那就不行了。那咱们琢磨琢磨啊，你就说买衣服为例啊，买这个一个衣服，羽绒服，那你说羽绒服有没有便宜的吗？有便宜的，
有便宜的几百块钱的都有，结果这羽绒服10万。

那咱们明明买衣服，那你告诉我，普通老百姓会选吗？可能说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了几十万啊，或者攒了个十几万，在家里面以备应急不时之需要用的，结果呢，能不能买得起？能，家里那点存款能买得起十万块钱这件羽绒服？你会舍得买吗？你绝对不舍得呀，放我也不舍得呀，所以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啊生产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企业就比较少啊。现在能够在全国啊，我记得啊，能够现在在全国能够生产蜂王浆的企业多。这个蜂王浆你不用怎么生产，大自然的搬运工，你就是找到养蜂人或者这个企业自己养蜜蜂，你就能够收到啊，收获到这个蜂王浆就比较不错了，过滤一下，然后把里面的杂质啊给它弄出去就行了啊。这个时候装上瓶，里面就是散装的蜂王浆，二两的、半斤的、一斤的就可以了，明白了吗？那如果说加工成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价格一下子就提高好几倍。首先第一个啊，很多加工成蜂蜜的、蜂花粉的啊、蜂胶、蜂蜡、蜂王浆的这企业，它是食品厂，它不具备这个药企的资质，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的这个蜂蜜、蜂胶、蜂蜡、蜂王浆，它是食品啊，食品是不允许进到药店的啊，食品是不允许说你有功能治病的，这是国家规定的。那第二个呢，国内啊很多个药企又有自己完善的生产线，什么生产感冒的、拉肚子的、治头疼的、心血管、脑血管，都生产这个为主，生产单纯的蜂类产品的又少。那总归到一块啊，也就是说国内这个药企生产药的企业生产出来蜂王浆冻干粉药的这样的单位，整个国内加到一起都不够十个，不到十家啊！你算算，那生产感冒药的企业中国都得有几百家、上千家，生产降压药的企业中国都得上万家，但是呢生产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企业连十家都没到。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买的人少，原因大家就明白了，贵的不得了啊！那你算算吧，所以呢这个价格就贵了。但是你吃就不一样了，你吃怎么算呢？你说你那个一勺你是多少啊，对不对？你那一勺啊蜂王浆咱们那个放到杯子里面那喝了，那如果要是换成冻干粉呢，价格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价格是有加工费用还有这个提纯成本了，但是呢这蜂王浆冻干粉要吃就不用这个一勺蜂王浆了，多少？一粒啊，一粒就可以了。那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在咱们中国我说了它是药，那批准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胶囊这个药啊，在国家是有规定的，那它的功能主治就比较多了。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能够干什么？益气养血，哎，补虚扶正，用于气血不足导致的身体虚弱啊，倦怠食少，就是吃不下去饭，没精神，没劲儿，睡不好觉，身体虚弱难受，走不动路，气血亏损，然后啊气血亏虚这类的问题，这个蜂王浆这个药，就是蜂王浆冻干粉这个药都能治。那你看，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药，就是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东西它需要长期吃。多长时间呢？要吃就是半年起步，因为它是慢的啊，慢慢来的。但是有个事儿啊，咱们喝酒的人说过，说这酒不上头，喝到啥样是啥样。有的是喝了酒当时没事，回家了头疼的受不了，有些好酒是喝到当时晕乎了，那就是晕乎了，不会更严重了。蜂王浆也是如此，就是你补成什么样，你的身体就能停在这儿，哎，就会质变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所以说身体不好的人呢，那用多长时间呢？基本上这个你要喝你就靠那喝啊，就挨着喝，喝着就喝着，照着6个月12个月，严重的你就2年，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6个月12个月24个月，你就照这个来啊。那也是根据经济条件，大家听好，这个东西是要花钱的，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如果说你啊就想把这个身体好好解决的，我建议你用冻干粉。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这个价格都差6倍啊，那蜂王浆都好几百块钱、1000块钱一斤了，我用这个冻干粉是不是更贵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没算明白。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用蜂王浆你是用一大勺，但是你用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你就用一粒儿，这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你这个是价格是贵了，但是你用的少了呀。也就是说，你原先啊，你用的是一天一勺，一天一勺，你30天一大堆。但是现在30天，你要是用到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30粒就够了呀，是不是？它就那么一小瓶就足够了呀。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省事儿，而且纯度更高了，效果也就更好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有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所以这两天呢，很多听众们。

他打过来电话也跟我说，他说那个有的时候我自己家里有，我说那你自己用，有的时候孟非老师我家里面没有，我在外面我都分不清真假，哎呀我想让你帮个忙，没问题，这个都是小事，我不说了吗，你们要是有需要的你们就找我，我是能帮一定帮，因为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信得过我还不高兴吗，对吧，你信得过我，中心的东西又好，用完了之后见效又快，那你说是不是对你对我来讲都是好事啊，对我来讲我有成就感，对你来讲呢身体收获健康，你说两边这不都好啊。那所以啊，这两天也有陆陆续续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就说了，说这次也得让孟非老师帮忙，说有一些人家里有那就不用了，是不是，或者人家不差钱，在药店里面挑最好的都可以。那我这边呢跟孟非老师接触时间也长了，我信得过，最重要的我信中心，所以啊让孟非老师帮忙这都不算事儿。为啥呢，信得过，那咱们就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中心有，我也跟你们说了，谁要吃的可以提前报个名。为啥要让你报个名了，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的，也不是说我自己弄出来的，不是的，中心里有的我得转转手，这是第一点。不像别的东西啊我跟药厂联系，这个不用了。为啥呢，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为啥我好几天，我实际上我早想说了，但是我憋了好几天，因为别的东西啊我能给大家砍砍价啊，让大家少花点钱，这个蜂王浆不行，别的都能让大家少花点钱。为啥呢，因为别的企业呀给我们六元诺生产，给我们中心生产，它是有利润，那有利润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呢给让一部分利，增加一下知名度都好啊，都是好事啊。但是给我们生产蜂王浆的这个它没利，比如说没利，他在这无利不起早，不可能啊，都奸商嘛，都是说无利不起早，怎么回事，我告诉大家，这个企业在东北，那么东北的药企啊比较多，这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企业跟我们中心呢合作这个药材的专供，也就是说很多东北的地方特色的药材都是我们从这个企业来拿的，所以啊这个企业跟我们的合作时间也比较长啊，这是第二个事。第三个是呢，蜂王浆它给我们不是当成一个商品，它当成什么呢，当成原料，开始最早也是给我们这个蜂王浆这种膏，结果到最后啊放到我们那一瓶一瓶的，有的时候掉了洒了。再有一个呀，这蜂王浆有的时候放的时间长了，它上面长一层，那能吃啊，但是看着不好看，哎，后来就有更先进的了，就少吃的，那有的那个蜂王浆那个味儿啊真不好，那有点辛辣呛鼻子啊，酸涩的味儿，很多人说味道不好就加工成这个了。人家本身这个企业呢他就有这个蜂王浆药品的批号，所以啊人家就给我们供应这个了，说那就给你们拿这个吧，那人家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胶囊这个药就给我们中心提供了，人家就说了，你们中心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东西啊量也不大，我们每年呢往外走的量也不大，因为这个东西全国的需求量不是特别多，不是配药的药方里用不着的啊，老百姓又嫌贵买不了，所以呢这东西有点半停滞。他说你们不用，我们都生产的很少，他说你们用呢，那我们就每年给你象征性的生产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不收你们钱了，就是原料啥价我们就是啥价啊，就是6:1嘛，是不是，就正常蜂王浆供给你们什么价，完了之后呢我们供给你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乘以6啊，因为原料就是6倍啊，对不对，我们原价供给你打个比方是500块钱一斤的蜂王浆，那现在供给你冻干粉就是3000块钱一斤呢，我们给你装成胶囊啊，就这样的一个原理就给我们了。所以说人家企业不赚钱，这是实话实讲，人家企业在蜂王浆上一分没赚钱，所以呢没有利润，你说我上哪给人家砍价去啊，是不是，而且说句心里话，给我们的蜂王浆一点都不贵，多少钱呢，大家听好了，给我们中心直供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人家是药啊，明码标价货真价实的药， OTC 的药，好药，质量够用的药，纯度够高的药，6倍提纯的药，多少钱呢，才200块钱一瓶，这一瓶里面30粒正好用一个月，一天一粒，但是放到正常吃蜂王浆，大家听好，如果你吃蜂王浆是单独吃一种要治病的，那你得按说明书吃，一天得吃4到6粒啊，这是正常说医生给你开个单方吃蜂王浆来治病的，那你按这个吃量不够，一天得吃6粒，但是呢如果说你吃的是我给你用的这个长寿强身汤，那每天实际上需要的就是一勺这个蜂王浆，一勺给他提6倍，分成6份，正好就一个胶囊。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呢？你如果要是用我们中心的，我可以帮你忙啊，可以帮你忙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原价就是多少是多少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也得跟人说一声，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也不用说按照说明书怎么，你因为你不是单独吃蜂王浆，你单独吃蜂王浆你。

0: 你要吃多了，一天五六粒，那一瓶吃一个星期吃完了。但是你现在是里面加上西洋参和鹿茸片，你这三方合一，这个时候你每天就一粒，那就简单了。怎么来呢？就是每天呢，你把这个西洋参和鹿茸片放到杯子里，六片西洋参，三片鹿茸片放杯里，加开水泡上20分钟，然后水凉起来了，你拿一粒我们中心的加工出来的这个凤凰姜冻干粉，一粒放嘴里，用这个水喝下去，正，哎，正好一副方，顺着你的喉咙进去的时候就成方了。哎，这个长寿强身汤你一口就喝下去了，是不是？所以啊，如果收音机前啊，听众朋友，你们就是一感觉外面呢有假的，二呢你信得过我的，第三呢啊你也认为中心那个东西质量好的，你到时候你可以找我们工作人员报名，但是不是卖这个东西，大家听明白了吧？我是帮你们转一转啊，帮你们搞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统计一下，我别说那个像以前一样啊，那个时候呢我说跟你们商量好了多少多少的，这次呢你们先报名，报名好了之后数量多少了，我一次性的跟人家企业说，让人家企业直接给你们从厂家发货就完事了。你看这是不是两好合一好，你好我也好啊，对吧？企业也不用赚这个钱了，但是呢人家出这个名，我们呢你收到好东西了，得到实惠，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你是用6个月、12个月还是24个月就完事了，明白了吗？现在先不再太说清楚啊，因为什么呢？我也得再跟人家说一声，这个事儿啊，我就可以做主了，因为毕竟有这个熟度啊，也有这个关系。但是呢，毕竟得给人打个招呼，我看看人家库房里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量多不多？万一咱们这边报名特别多，那我就得晚几天啊，要不然你别说你这边报名了，结果呢？东西没有还得等个10天半个月的，那不行，我不能干那个拖了晚上的事儿，对吧？大家知道孟非啊这个人呢说一不二，这是第一。第二个，有啥说啥，不能去作假。第三个呢，我这人诚信，所以啊我也把这事儿啊跟人家商量好，什么时间啊，然后呢这个什么时候，一共多少量，跟人家说的清清楚楚了，我呢在节目当中再给这个事儿给大家汇报，大家说好不好？好了啊，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个听众的电话，我跟他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吧是你的粉丝，我天天听你讲课
0: 啊，
2: 我听这么多老师讲啊，真的我就觉得就说你讲得好，讲得很自然，随口就来，这是有真本事的老师呀、
0: 啊！谢谢表扬我，谢谢谢谢哈，谢谢你。
2: 哎，老师，我是听说了凤凰姜挺好的，我也想让你帮我订中心的凤凰姜，我也想订一年的量。
0: 老同志，你这样，因为这个吧，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给我个准信呢，就是我问了一下，但是他那边没有给我确切的答复。但是这么说吧。我一定是尽力的帮大家搞，你这是也想用这个方子是吧？
2: 是的。
0: 嗯，我用力，我给你们跟他们说好不好？这事儿我估计八九不离十，不会差太多、只是他那边还没有给我
2: 对准。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你这什么情况？
2: 我这身体吧病也多，时间也长，有这个糖尿病呢20多年了、这个眼睛有白内障、还有视网膜病变，我本身嘛就是个螺旋腿，走路就慢。前几年嘛还能拿个小板凳走一走，拿个小板凳坐一会儿。现在是一步一步的挪呀，天天也出不去屋，不敢上医院，检查这呢，检查那呢。我最担心啊，我是心脏病，10多年了，说不了哪一下就呼一下的，眼前一黑，就像要栽倒似的。还有这个小腿，还有这个脚啊，天天肿，一人一个坑。我和这个脚脖子一直的，就是这个皮肤都感觉看着是黑的。还有就是我这个失眠的问题，说憋醒就憋醒了，喘不上来气了，喘一会儿吧再躺下， 这一天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这白天嘛没有精神，
0: 嗯，
2: 就感觉活着就是活受罪。
0: 那是不行，
2: 我就感觉我成了家里面的废人了，干啥呀都得人照顾着我，心里吧可憋屈了，帮不了家里人还得拖累他们，
0: 嗯，
2: 我这心里啊不是滋味。我寻思着我是这个身体的底子吧太差了，
0: 嗯，
2: 我听凤凰经嘛挺好的，能把我这身体的底子调调，外面我真不敢相信，我就相信孟老师孟非老师你了。
0: 嗯，谢谢你。
2: 这回吧我还是在那个中心病，我这之前吃那个羊胎盘吃的挺好的效果，
0: 啊，
2: 我这刚好也没吃，也就是羊胎盘也吃完了没了，
0: 嗯，
2: 我现在想试试凤凰浆。
0: 啊，没问题，我的这样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啊，刚才你说那个身体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个脖子和这个是脚脖子发黑是吧？
2: 对，
0: 那是下面那个供血这就非常非常不好了呀，你这个身体当中气血推动的差，你这个方子还真要用。我不说了吗，咱们这个方子里面西洋参风王浆鹿茸片他们三个是补气温阳不热阳血滋阴不凉，它把全身各地的气血都能送到，所以说你这块颜色一变了就证明那个地方的血管啊就已经开始萎缩或者是堵塞了，那以后要是再不解决后面问题大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方子你适合用。你这样啊，这两天好几个老人家给我打电话我亲自都接到了，就意思是相信中心，信得过中心的产品。我这边呢我刚不说了吗，我说我在问，但是他没有给我个准确的消息，我就没敢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但是东西一定是有也一定能搞得到，就是到最后能有多少量我说不太准。你别说我说放开了来吧，结果到最后拿不到那么多，有的人拿不到，那你说我不说大话了吗，我这人有啥说啥，你是老听众你也知道，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2: 是的。
0: 你这样老人家，你的身体用这个方子绝对是可以，你就再等两天，一旦有消息我马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汇报，然后到时候你就打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订就可以了，
2: 嗯，
0: 你看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你就等两天哈。
2: 嗯，我就等两天。
0: 哎，好， 好，祝您健康。哎，再见。嗯，
2: 哎，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直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锡，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4: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3: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迎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莫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祝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

0: 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C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C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C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息，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1: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中秋逢国庆，健康不能等。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这时间过得多快呀，一转眼呐，诺莱维牌的硒片，咱们这活动呢明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早晨我的学生小江就跟我说了，老师啊，硒片不够了。我说不够，咱们要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凡是今天明天这2天来报名的都要给人家如实的登记，最后统计统计看缺多少我再给大家补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放心，只要在23号晚上半夜12点之前你报名的，慧心保证给你按78一盒买30盒赠15盒给啊。为啥呢？你说到这儿了，那不能玩赖呀，说我这没了啊，活动就搞到今天没了，明个报名的不给了，那不是说话不算数吗？啊，这把活动便宜，78一盒，买30赠15，厂家觉着太不合适了，所以呀，就这5000盒赠完拉倒，来晚的没有了，那不行。别人能说话不算数，慧心我要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因为啥呀？家乡人呐，啊，咱们要一心的对老百姓好。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那心里没一杆秤啊？啊，慧心啥人，大家都品出来了。说1天2天不知道，7年还不知道这人啥人啊？你说谁能陪你7年，天天给你解答问题，到点儿就。

就给你讲，刮风下雨我都不耽误事儿。慧心跟大家呀是以心换心呐，你们对我也好啊。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说我要啥，就是他有一口吃的，他惦心我；他有一点事儿，他找我。为啥？拿我当近人了，啊，家乡人嘛。所以慧心呢，年纪也不小了，你说60多岁了，再扑腾，我能扑腾几年呢？我说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都好好活着，我再使使劲儿啊，给你们讲15年。你说到那时候我85了，再讲也讲不了了，牙掉了，那说话不得漏风吗？啊，所以大家要珍惜往后这10多年，啊，有病情哪儿不得劲儿来电话，别憋着挺着，你不找我，我上哪儿找你去啊？是不是？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想跟我通话，找我学生挂个号，不花钱免费挂，你哪儿不舒服，详细说。通过电话，我能看明白的，我给你看明白。实在不行，你找我学生，咱俩加微信，咱俩视频，你能看着我这大活人啊？虽然长得不咋地，但是给你看病看的还挺好的啊。因为啥？咱们这个节目是实打实的，不掺假。这慧心这大活人就在这呢。随时随地能找着真人儿带活气儿的，那你看为啥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各种讲课、看各种电视的宣传，看来看去说呀，还得找慧心呐，这人实惠。为啥？就是我没跑，我没半当腰没影了。没说我出国了，我学习去了，讲1年半载的没了。没这样吧，啊，所以叫以心换心，黑猫白猫最后都现原形，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这次活动23号结束，该报名的抓紧。我建议大家呀，40岁以上的都让他吃上，啊，那咱们听节目的吧，多数都60多岁、70多岁、80多岁。也有90岁的呢，啊，那咱们吃这个诺莱围牌西片的同时吧，你别抠，咱们老人吧也得有点正事儿啊，想着点姑娘儿媳妇儿，姑娘姑爷，你给他匀去10瓶8瓶的，为啥？这个硒这种微量元素吧，40岁之前是自产自销。40岁之前身体好，年轻，他自己吃的食物当中就能摄取。等过了40岁吧，你看吃也差劲儿了，睡也差劲儿了，生活压力也大了，这身体各方面也力不从心了。你儿子体格再好，就现在40岁，敢说啥病没有吗？不可能。就这男同志，咱们先说男的。啊，脂肪肝的、痛风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胃肠不好的，这常见吧？说明他缺这种微量元素硒，就会导致血管和脏器的老化，细胞各个组织氧化。啥叫氧化？氧化就是糟了了，自行车履带氧化了，一抻，哎妈呀，糟了碎了啊！那个铁片子。要上锈了，时间长了，你看，都露窟窿了。铁片子上锈年头多了，是不烂了？这个铁片子糟了了，上锈那个铁片子，这就叫氧化。所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血管它会由于缺血缺氧，或者是甘油三酯、胆固醇、血糖这些垃圾多了之后，就导致它氧化。所以出现动脉硬化啊，手脚麻，哎，再一个女同志40岁以后，现在绝经期早了，46没例假，正常49到52、53，她那40多岁没例假，跟啥有关？

那化妆可漂亮了，开小车嗖嗖的，早衰。这些零件儿不听使唤。我说一句实在的，现在就30多岁孩子，为啥他结婚了没孩子？有的不怀孕，没有他要啥？啊？现在40多岁放开了，说让你生二胎，为啥他没有？他没有，他咋生二胎？都跟吃的东西有关，啊，在家人的压力大，这就是血管过早的氧化，就是老化了，身体垃圾多了，整个抵抗力低下了，抵抗力低下，打铁还得自身硬实，你现在不硬实，你身体里边警察少了，原来都有10000个警察，专门搁这扫荡抓坏蛋。人都有癌细胞，谁都有，3个5个的都有。但是你警察细胞多，有3个，你10000个警察看5个坏蛋，那不看死死的呀？你现在免疫力低下，你这个警察细胞、抵抗力细胞少了，剩5000了。然后呢，你这癌细胞这块长息肉了，肺结节啊，你的肠息肉、胃息肉。甲状腺结节、前列腺增生，长东西了，这癌细胞多了。那你说警察还少了，坏蛋还多了，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有点不好办了？所以他那个癌细胞就会扩散，哎，转移。先是长的那东西它长了，你就发现那肺结节它长了，毛玻璃样的，越长越多。你原来不觉着咋地，你最近上不来气儿了，你没劲儿了，你说是不是要出事儿了？所以打铁还得自身硬实，硬实是啥？就是西医说的免疫力、抵抗力、气血充足、旺盛。这个硒片呢，就起到调节免疫力、抗氧化，就是不让它老化，不让它糟烂，清除自由基。保护重点的肺子，有肺结节的防止形成肺癌，有肠息肉的防止形成肠癌，有前列腺增生钙化的防止形成甲状腺癌，这4种最关键啊，所以它可以说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清道夫却黑的长得磕碜，搁鱼缸子上嗖嗖爬，他那牙齿嘎吱嘎吱把那鱼缸子磕得可干净了，他一走一过那牙带齿儿的，你看鱼缸子刷他磕得可干净了。所以这个硒片就起到清除血管上的垃圾，把那锈啊都给你清掉了。另外他还有个能耐你们都想不到，它是天然的胰岛素，它对血糖有降血糖的作用，它有保护胰岛功能的作用。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有糖尿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定要参加活动啊，把硒片拿回去啊。之前呢在北京三甲医院有个患者，他就说了，他心思一到冬天他就不行啊。因为啥呢？这个老曾大哥吧，他81岁，他前天跟我说，他说慧心呐，咱老哥俩见一面吧，我这些年身体你给我调的挺好，我觉着我今年冬天够呛，老哥哥这过不去这83。前年他81呀、啊，他说73、84的我够呛啊。我说咋的呢？他说我这咳嗽也咳痰带血丝儿，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疼，关键查出来肺结节了，毛玻璃样的，他害怕，一怕得肺癌，二呢一到冬天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他得吸氧。他寻思这样下去我不完了吗？关键是他怎么害怕了，他腿胖了，一摁一个大坑，哎，那就说明啥？肾功能

能下降了。你说这个人上不来气儿，有肺气肿，啊，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因为这老哥哥抽烟，一天两盒，从20岁开始抽，就到现在，就咳嗽喘，手指头都得夹着烟，就那么抽两口，咳嗽也抽，就不抽就不行。所以他这个肺子，西医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叫 COPD。啊，就是肺气肿，啊，齁着齁着喘，而且还有右心衰，右心衰腿就胖，啊，抢救的时候他那天昏迷了一天一宿，腿胖了，啊，抢救一天一宿，所以他害怕了，他说这下这把我够呛，那在医院呢你就常规治疗，要强心利尿，强心防止心衰，利尿。消浮肿，而且呢，哎，要给他呢，吸氧，因为他肺功能不好了，要排痰，就这几种治疗方法。你西医就是啊，有痰排痰，给他吸痰，哎，吸氧，要缓慢的小流量的给他氧气，但是你这不是办法呀，好几十年的病了，哎，后来呢，在我们医院治疗，我给他配了两个药。因为他气虚，心脏严重缺血，我给他开了一个补气养血方，啊，是我们医院临床那个方子，是一个汤药，我叫补气养血汤给他喝了，然后呢，就给他配了咱们这个诺莱维牌的西片，因为西片它能提高抵抗力，能够防止气管老化和氧化。就是不让那气管糟了，你说糟了了，那气管像气门芯儿似的糟了了，那一拽嘎嘣折了，是不是？那咱们骑那28自行车，那气门芯儿糟了了啥样？你把那气嘴子拿下来，一看气门芯儿，你一薅碎了，那就得再换一块新的。咱们的气管，如果说肺气肿的人，老肺心病的人，他那气管就那样，那不就容易呼吸衰竭吗？所以给他吃西片是救活他的这个支气管，然后呢防止形成肺癌，因为他已经有癌前病变了。这样的西片给他咋吃的？一天三次，一次2粒，你不能吃多，6片6/7 42，这就已经超点量了。最多吃400，就是吃多少呢？吃6片，最多最多的，不能再多。正常，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吃呢？你吃4片就可以，就早2片，晚2片。这个老哥哥配上诺莱维牌西片，吃了我给开的补气养血汤，就是救他肺子，救他心脏。哎，3天之后，脸儿不那么青了，嘴唇也不那么发紫了，痰出来了，不用吸痰，他自己能吐出来。这说明啥？肺功能恢复了，肺功能要检查。你看，我们有肺气肿的人要做肺功能检查，氧气达到呢70%，二氧化碳呢，是30%，这个人就没事了。如果氧气低于50%，每一秒率，你氧气低于50%，但你二氧化碳还多了，这样的容易出现酸中毒，最后人就死了。他呢，氧气多了，二氧化碳少了，说明啥？人肺功能好了，哎，能上来气儿了，嘴唇粉嘟嘟的了，那就非常好了。后续回家，这个咱们这个诺莱维牌西片，他现在还吃着呢，不多吃，就早一粒晚一粒。你看这2年了，他没犯病。去年冬天我那个补气养血汤的汤药，他又喝了60天，但是汤药费劲呐，得熬啊，熬了60天，哎，一回开10天，一回开10天，在家自己熬，我把这药多少告诉他了，现在这老爷子还挺好。那大家想想，那老年人要想长寿，你记住，你不能缺硒呀，硒是保护血管的。你血管要糟了了，心血管糟了了，那不心衰吗？脑血管糟了了，那不脑梗、脑萎缩吗？所以它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呐。
这个季

姐，天可凉了。咱们活动搞完，一转眼你看十月一，就来到了十月一八月节。那咱们东北，你说老哥哥老姐姐，我问你，一早一晚穿没穿线裤？那个老姐姐说还线裤啥呀？一早一晚我都穿秋裤了，啊，我都穿毛裤了。为啥？它冷，一冷血管收不收缩？收缩，本来血管就糟了，它就硬，上边都是裂口子、蚂蚱口子，你再收缩，是不是更硬了？你说哪儿供不上血？心脏。所以有病没病，过了八月节十月一，心慌气短胸闷，前胸后背疼。有病没病，脑袋不清亮，血压波动。特别是有季节性疾病的，就是内肺气肿、支气管炎，是不是咳嗽？所以你可别感冒啊，肺气肿的、哮喘的，你可别感冒啊，你感冒你形成肺炎，你发高烧就烧坏了，你肺的功能弱呀。一个高烧39度，烧一天把你烧昏迷了，这说明啥？你抵抗力低呀。所以诺莱维牌西片，它有调节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抗感冒的作用。为啥我抢在十月一之前让大家吃上，早两粒晚两粒，抗感冒。掰的掰的来这一法子，感冒了你没咋地儿，你没感冒没咳嗽，你有点肺气肿、肺心病这个根儿，你不能咋地儿。尤其是我们有肺结节的老哥哥，你记住，这肺结节别管它长啥样，你不咳嗽、不喘、不吐痰，能上来气儿，不难受，不带有事儿的。在有事儿之前，他先犯消息，就像那耗子踩在夹子上了，他得踩上，他得犯消息，嘎吱把它夹上了，夹的耗子啧啧叫唤，是不是？那这人也是，你得咳嗽，你得喘，你得吐痰，你得胸腔子疼，这才说明你那肺结节犯消息的。犯消息咋的了？踩上了，咋的了？要得肺癌了。所以咱们前提是提高抵抗力，别感冒啊，让血管有弹性，把垃圾清除。什么叫垃圾？总称叫自由基，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啊，尿酸、血糖，这都不是好鸟，它没有不行。没血糖能行吗？没有甘油三酯能行吗？但是多了更不行。所以这些东西要保证不多不少，把多余的清除，这个都叫自由基，把它清除就是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啊。所以咱们有支气管炎、肺气肿，原来得过肺结节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听我话，你听7年了，你没吃过亏呀。所以这把你一定要把诺莱维牌西片你拿回去，早两片晚两片啊，就这么吃。咱们这次活动吧是78一瓶啊，那一瓶是30片，你这样呢，我们吃这一冬天，首先保证我们血管是有弹性的，血压要稳。上秋就怕血压忽高忽低，血压忽高忽低证明啥？你心脏忽悠忽悠，你脑袋忽悠忽悠，这不叫来毛病吗？所以让血压稳，就是要防止这个血管的氧化，氧化就是糟了、老化了。所以西片你上网查查，它有啥作用？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功效，就是防止血管糟了，让血管有弹性，清除垃圾的功效。你看慧心用大白话给大家讲啊，别说哎呀，北京来个教授，人家说话可有水平了啊，那出国留学回来的，别听他忽悠啊。你看他能讲多长时间，能坚持1年的算能耐，坚持2年的那算高手，讲7年的有没有？就我自己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不要盲目，现在是信息膨胀时代。

就全国各地、世界哪块犄角旮旯发生点啥事儿，马上就都知道了啊。所以你不要说一扒拉手机。那、啊、人家这块讲课呢，一扒拉手机，这个大夫说啥啥好，他不学摸卖你点啥能行吗？所以要擦亮双眼，就这个欺骗有的是。你下楼，你看那个药店，啊，有的是，还有一些你们上那块免费泡脚去，给你们发鸡蛋，送你点东西，你寻思占便宜了呢？卖不卖你点啥？啊，好使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年纪大了，不要瞎买烂买，对症再吃。慧心不敢说我包治百病，但是保证有良心，每一次给大家弄的东西起码让它效果好，我想着招的让它便宜点啊。你说78一盒吧，这次我说个事儿，就有那一个老姐姐，就那一个老姐姐，我也不知道他咋想的。你说我这一颗好心，咱们所有吉林的老伙伴都感恩了，就他把我当成驴肝肺了，咋的呢？他问我，慧心呐，那前年你给我们整那西片是98，我记得你今年78，那照去年贵呀，那去前年我不多花钱了吗？那你前年咋不给整78呢？那整的我买20盒，我多花400块钱。你说老姐姐，你这么唠嗑我真没招啊。我给你们整这好东西，让你一把比一把便宜，不就为了让你们省两个吗？啊，那前年贵我就那能耐，今年呢，这是联系厂家加上我们院里出面，哎，我说我们都用一次了，大家用着挺好，你再给我们便宜点啊。再加上呢，你看就给5000盒，这还整的不够，就现在报名的，我告诉你，你都得2天以后、3天以后拿到。为啥？慧心告诉你们了，23号结束。那你来报名了，我能玩赖说不给你们啊？那不能啊，得让报名的老伙伴都能拿到。所以你们放心，老哥哥老姐姐啊，78一盒，这是慧心费了最大努力给大家争取来的，以后不能有78一盒。以后吧，要是再整来说108或者128，你们不能跟我找后账啊。这是我把丑话说到头了，我发现有时候极个别的吧，真把我这好心就当成驴肝肺了啊。所以这次这个78是最后一次，如果再过一年我再给你们整来还是这个诺莱维牌西片说108，那你别说，那原来都78，这回咋还涨了呢？还涨30块钱呢？你到那时候你别这么说啊、哦！每一次慧心都是尽最大努力，所以我说这次吧，你能多拿点就多拿点，咱们赶上哪把是哪把。那这把呢，价格最低，人家有的老姐姐可感恩了，她说慧心呐，太感谢你了，你说这次让我们这一盒又少花不少钱，我拿2个30赠15的，多吃点儿，那省得往后啊没这个价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慧心呐、啊、不图一个好，我就图你们身体好，咱别遭罪。你们一来电话呀、啊、说哪儿不舒服了，慧心可心疼了啊。眼下马上就有一个遭罪的病要开始了，啥？关节炎呢，风湿类风湿啊，拨了盖疼啊，回不了弯啊，那叫无菌性炎症。为啥这么说？就是它不能通过消炎来解决。这个关节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包括风湿类风湿，天一凉了，首先是梆硬，然后它疼、抽筋儿，就这俩拨了盖吧，梆硬梆硬疼，一下楼就疼，一下楼就疼啊，就错步，不敢迈步，就错的错的的往前走啊，就倒腾步，然后

那个腿抽筋儿。这种情况它是呢，说明关节内垃圾多了，有的积液，你看拨了盖肿的像大馒头似的积液啊，还有的呢就是关节老化，那软骨磨损了，它也属于氧化。这种情况诺莱维牌硒片它是六角形的纳米级别的啊，酵母提纯95%吸收，这种酵母提取不但我们的血管吸收，肝心脾肺肾吸收，各个关节腔软骨也能吸收，所以它对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这个疼痛这个僵硬效果非常好。这样的人呢你就吃早两片晚两片，所以现在你拿到就开始吃，赶上八月节前后你就吃上，吃完之后天一凉了，十月份我们关节不疼不发皱，哎，不僵硬，血管不硬化，血压可别波动，这是首先保证。然后呢提高抵抗力，特别是有肺结节的肺气肿的，让他别咳别喘别犯病啊，甲状腺结节的肠息肉的让他别犯病。肠息肉的人，男的有抽烟喝酒的，女的男的多数都大便不正常，反应就是大便不正常，拉大便肚子疼肚子坠胀，肠子里长息肉了，怕啥？怕癌变，直肠癌往肝上扩散。所以你要有肠息肉，你要有脂肪肝，你就加12万分小心，那不是一天得的。为啥会心呢？说一定让大家补上硒片，清除自由基，消除我们的这个癌症的隐患，把这个我们长的一些东西啊，让它这个抵抗力增强。所以你看硒片它抗癌率全球是排第一位的。所以你看有的国家那个癌症患者多，有的地区癌症患者多，近年来你看就发现咱们国内肺癌的人增多，为啥？跟吃东西有关。这个在节目当中我不便多说，你说我说太多那你们心里害怕不恐慌了吗？所以现在啊，这个什么烤肉啊啊这些东西少吃啊，还是萝卜白菜保平安，炖点菜炖点豆腐萝卜白菜海带你吃啊，馒头大饼子包子你吃，吃不会外边的饭店少吃，饮食少吃辛辣，情绪别焦别躁，好多病都跟情志有绝对的关系。心情不好，老年人他操心呢，儿子房贷车贷还想你找他要点钱，或者老两口没钱，儿女也金棍不了，老两口哎就守着这点基本工资1-2千块钱，还有的还没有，儿女一年一年不给钱，有病是干挺，说有病靠啥好？靠干挺，那能挺好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次这个硒片起的作用是干啥呢？抗氧化，防止血管老化，清除自由基，防止斑块血栓生成。抗氧化呀，就能让你血压平稳啊，清除自由基，它辅助有降糖、降脂、降压的作用。调节免疫力，就是提高我们的抵抗力，让我们呢长的东西别癌变，尤其针对4种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肠息肉、前列腺病，还包括就是肝的病变啊，肝脏有脂肪肝的你要小心啊，这类老伙伴呢你要参加活动啊。咱们活动呢明天是最后一天，吃的时候啊，长东西的早2粒晚2粒，有心梗脑梗冠心病的早2粒晚2粒，有糖尿病的早2粒晚2粒。说我没有这些啊，我只是一些慢性的亚健康，早1粒晚1粒啊。具体的不明白给慧心打电话，或者找我的学生给你1对1的制定一个治疗方案啊。我现在呢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

0: 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3: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2: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馨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祝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硒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硒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硒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硒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馨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锡，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3: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1: 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慧馨主任好，我来自吉林长春双阳的，姓李。
0: 你好，老哥哥，慢点说呀，慢点说啊。
4: 今年80岁高龄了。
0: 哎，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李明。
0: 啊，家在哪儿住？
4: 家在长春双阳。
0: 啊，多大岁数了？
4: 今年80岁高龄了，老师。
0: 哎，欢迎老哥哥啊。
4: 老师，我想要报名锡片15盒送5盒的档次。
0: 哈哈，这老哥哥又来报名来了，大家也听出来了，这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4: 我这个病啊，我这个病10多年了，我这找吧。

0: 用其他的药效果不理想啊。这次听到老师发放这个好产品、好宝贝，我听到了，所以说第一时间我要报名领取你这个产品来治一治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的病。
1: 哦，您老别着急，报名呢，现在还能赶上。诺莱维牌锡片呢，你要15赠5的，对吧？
0: 对，就要这个档次的老师。
1: 哎，那好，让工作人员给登个记。您呐，把病情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一说。
0: 老师，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用药维持至今。当时医院医生说建议手术，我没做手术，维持到现在。这次听到老师这个有发放这个好产品、好宝贝，我认为也是个及时雨，对我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所以说我想要报名用这个锡片来治疗我这个甲状腺和肺结节。老师，你看这个药我吃对症吗？
1: 甲状腺结节现在有多大呀？
0: 现在能有2厘米到3个厘米左右吧。
1: 有啥感觉吗？
0: 有的时候，脖子吧，有点就像发酸发硬，有的时候，吞咽，有的时候也有感觉到有困难。
1: 你检查他是怎么说的？是
0: 检
1: 多
0: 查的
1: 发性结节
0: 是
1: 还是单
0: 甲状
1: 个的？
0: 腺结节肌瘤。
1: 哦，如果有结节肌瘤呢，确实，是不是感觉脖子这有憋闷呢？这个甲状腺结节呀，咱们中医呢把它叫什么呢？痰气互结呀。痰来自脾虚内生湿邪，形成痰，气呢，往往这个人呐有肝气郁结、情志不舒引起的啊。你看看你大便什么样？
0: 有的时候不是便秘，有的时候大便不成形那种。
1: 溏稀便是吧？
0: 对对对，
1: 大便溏稀，小便呢？
0: 小便有的时候尿急尿频呐，一夜间起来5、6次、6、7次那样。
1: 那5、6次、6、7次，这就影响睡眠了，所以这个呢，你的心脏就会不舒服了。
0: 影响到了，
1: 所以呢，对于有甲状腺结节的人来讲，有心慌、胸闷、气短、痰气郁结，导致呢心脏的气脉也不通畅，就会有憋闷。前胸后背疼不疼啊？
0: 前胸后背疼啊，有的时候还闷，还疼，像针扎的一样疼痛啊。
1: 如果说有刺痛，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啊，有淤血。你张嘴看看你的舌头，如果舌色暗紫，舌苔发白，你再看你平时口干不干呢？
0: 有的时候口干舌燥，这也有。
1: 那么你张嘴，如果舌头是白，舌苔发白，舌色暗紫，说明呢有寒凝血瘀。你平常手脚凉不凉？
0: 有时候也凉啊，手脚凉还怕冷，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冷的挺厉害，早晚不多穿就受不了了，直打哆嗦乱颤那种感觉呀。
1: 手脚凉怕冷，那说
0: 怕
1: 明呢，
0: 冷。
1: 这是阳气不足。肾阳不足呢，尿频；脾阳不足呢，大便拉稀；心阳不足呢，心慌胸闷。所以
0: 对，
1: 呢，这个
0: 是。
1: 就形成了淤堵啊。那么这样一来，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你会有动脉硬化，就是脉压差大。
0: 对
1: 你
0: 对
1: 看，
0: 是
1: 你
0: 那样。
1: 高压和低压都是多少？
0: 我这个高压有时候达到150、160，低压达到100、110。
1: 所以这个血压呢，就是高血压了。那你一阵一阵的就会脑袋迷糊、
0: 对对是那样，
1: 头
0: 头昏
1: 晕，
0: 脑胀，就像踩棉花那感觉也有。
1: 哎，就是脑袋不清灵，昏昏沉沉的
0: 对对对，昏昏沉沉，时刻要摔倒那个样子。
1: 哎，所以这就是血。

0: 管老化，体内垃圾多，要查呢容易得腔梗，血管内有斑块啊。那么再加上有这个肺结节，肺结节是多大，你知道吗？
1: 肺结节好像也是超过一两个毫米了。
0: 所以这都不小啊。肺结节呢，一般呢都是肺阴不足，就是干咳没痰少痰，或者有一
1: 对
0: 不
1: 对，是
0: 点
1: 那样，
0: 痰，
1: 干咳。
0: 痰少干咳不点痰卡不上来
1: 对对，是这样，
0: 啊。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是他大便，你别看有时候溏稀，有时候前边吧还容易干便头。
1: 对，
0: 这大便前面那个头干，
1: 是对，
0: 哎，老年人呢就感觉总下坠，总有大便，拉不干净那个感觉。
1: 对对，那也有。
0: 啊，所以这个情况，首先我们要抗氧化，抗氧化就是防止血管硬化，清除垃圾，提高抵抗力。另外呢，就是防止啊癌变，尤其对肺、甲状腺。还有直肠，还有前列腺，这四个在防癌抗癌方面啊，特别是长了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肠息肉啊、前列腺钙化这一点，西片呢它有防止癌变的作用，这个
1: 那
0: 效果
1: 太好
0: 很
1: 了。
0: 好啊。那你这样老哥哥，您这个情况吃很对症，而且呢你按着每天两次。每次两片儿啊，
1: 记
0: 每
1: 住
0: 天
1: 了，老
0: 两
1: 师。
0: 次，每次两片，最多四片儿啊。
1: 记住了，
0: 哎，好嘞，再见，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主任你好。
0: 你好。
3: 哎，我叫刘丽，我今年49了，我长春的。我想报名那个咱们有个硒片啊，15盒赠5盒那个活动。
0: 好，15赠5的，现在报名啊，这是赶上末班车了啊。
3: 我也想咨询一下，
0: 好。
3: 就是我吧，前年的时候。好，就是去体检嘛。我从40岁之后呢，我就每年都去体检。然后前年呢，就检查说我甲状腺有结节，然后当时是0.2乘0.3左右。然后今年检查完了之后呢，他那个结节有点变大了。然后大夫就说的让我吃点硒片儿。然后之前我也没吃过，最近就听您这个讲座啊，讲这个硒片儿。所以我一听说又搞活动，我就先来报个名，然后我也想问问这个药得咋吃。我本身吧，我还有糖尿病，以前控制的也不好，然后上那个中医学院去，人那个主任说让我打司美格鲁肽，我就大概打了有2年3年左右了，但是打着打着，我就年年体检嘛，都没检查出来
0: 你
3: 这个
0: 四十
3: 甲
0: 九，
3: 状
0: 你
3: 腺
0: 现在
3: 结
0: 体
3: 节。
0: 重多少？
3: 体重现在140斤，
0: 原来多少啊？
3: 原来得160呢。
0: 这不打司美格鲁肽，你这也减下来不少。
3: 对，体重下降不少。我就想知道这个，我这个甲状腺结节是不是打这个针引起的？
0: 你这个血糖高啊，发现多少年了？
3: 你都5、6年了。
0: 空腹血糖是多少？
3: 现在得有7点几。
0: 现在司美打多少啊？打的大司美、小司美？
3: 在那个市医院开的，然后他那个就是一个是1.5的吧，小针，
0: 有一点五是
3: 这，
0: 小的，有3.0的。
3: 我打的是小的，
0: 小的，
3: 然
0: 你那一
3: 后
0: 只能打一个月吗？
3: 一直打2周，
0: 7天打一回是吧？
3: 对，
0: 7天打一回，你能打半个月。
3: 对。
0: 首先呢，就是司美格鲁肽。它是在降糖的同时，它有辅助减肥的作用。哎，就是血糖不高的情况下，有的人用它来减肥。正因为你原来体重能达到160，你身高多少？
3: 1.64米。
0: 那你看看吧，1.64米，体重呢掌握在120斤，这还行。

0: 160这不就胖了吗？打司美格鲁肽呢，跟它有个副作用，时间长了人胃口不好。
1: 是。
0: 吃不进去饭。
1: 根本就不想吃东西。
0: 他就是不想让你吃饭，所以你才会瘦。打完它人就一点食欲都没有。
1: 是。
0: 这就司美格鲁肽，它呢，首先它不会让你身体说出现结节、斑块，不会，它就是辅助降脂一个作用。同时呢，它能起到降糖的作用。那现在，但是现在是体重下来了，但是咱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你空腹多少？
1: 现在空腹就7.1左右。
0: 那你还打着司美格鲁肽那7.1，这姜巴的，血脂高不高？
1: 血脂有一点高，不太高。
0: 不太高也不用拿小数点说话，就是不太高就行。注意血脂，就是特别是甲状腺长东西的人，包括身体甲状腺有结节、肺子有结节、肠子有息肉或者胆上有息肉，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血脂，因为血脂一高，你自由基垃圾多呀，它容易越长越大吗？血脂要控制好，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
1: 好。
0: 这都要控制好，要注意查。血脂就这三项：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就这三样
1: 好。
0: 但是呢，你现在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中医叫痰气互结这个痰就跟你肥胖，就是我们叫肥人痰盛，瘦子火大。这个人胖，他痰就多，就虚胖，没劲儿，所以这个人的大便不会好，黏
1: 是
0: 腻，
1: 大便
0: 粘马
1: 那种
0: 桶，
1: 糖稀那种便，
0: 很黏，是吧？
1: 是，
0: 拉不净，擦不净，冲不净。
1: 明
0: 黏
1: 白。
0: 这个气呢，就来自你的胆。你有没有这个情况啊？就是胆小怕动静，
1: 是以
0: 口
1: 前
0: 干，嘴里
1: 谁大声
0: 苦。
1: 说点话，我就心脏忽悠忽悠的，
0: 冷不丁的谁说一句话，把你吓一跳。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心虚胆怯型的心肌缺血。你看你偶尔就有心慌、心跳，
1: 是，
0: 大便黏腻，睡觉不好，白天困，晚上梦多，稀里糊涂的，是吧？
1: 是晚
0: 对，
1: 上总做一些很奇怪的、稀奇古怪的梦啥，反正能梦一宿。
0: 对，这一宿是不是啊？不踏实啊？所以你看，你就应该咋办呢？你就多运动。我就告诉你，年轻，这咱们说一句道家话，靠运动，靠饮食。少吃药，少打药。运动你每天都多走一走，多锻炼锻炼。饮食呢，吃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吃牛肉，它不增加血糖。你吃猪肉它就增加。你吃完牛肉串，你量血糖都不高，你还解馋了呢。你得会吃啊。
1: 好，我知道了，明
0: 然
1: 天。
0: 后呢？这个甲状腺结节得治，吃锡片是必须要吃的，就是防止它变成什么呢？甲状腺不太理想的病。正常的叫桥本氏甲状腺炎，刚开始不疼不痒，但是它就往这个甲亢或者甲减上发展。甲亢就是都是亢奋的，脾气也烦，心也慌，
1: 有的
0: 还
1: 时
0: 手
1: 候
0: 脚也
1: 是烦
0: 热。
1: 躁。
0: 要是甲减呢，就冷。手脚凉就冷，这是甲减。如果你脾气不好，它容易往甲亢方面发展。特别是你如果现在有心慌、心跳快，所以咱们要控制它。你要严重了，有的时候人家甲状腺不好，多发性结节，边缘不清晰，那容易手术。真要手术切掉了，你就要吃优甲乐。优
1: 是，
0: 甲乐那是激素啊，那更胖了，所以咱不能吃啊。
1: 对了，所以我就想着看吃啥药能控制控制它，治一治，不想做手术。
0: 吃锡片的同时啊，你可以配绞股蓝吃。
1: 小骨兰，
0: 绞股蓝是好东西，它去淤堵效果好，叫绞股蓝总肝胶囊。咱们这儿你找我学生看能不能开出来了，有没有？或者在哪个患者那给你匀几盒，你吃绞股蓝，就远兼散解的，它就去结节，去包块， 配合硒片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清除自由基，抗氧化。啊，
1: 好，好，
0: 就行了。不然的话，你去查查你的肝儿，容易脂肪肝儿；胆呢，胆囊炎，而且你这一胖，它容易得胰腺炎。
1: 这次体检吧，说我这个脂肪肝还没到，我以前重度脂肪肝，然后呢，我后来锻炼身体，总锻炼就锻炼了一年半就好了，就脂肪肝没有了。
0: 还得锻炼，再锻炼，咱们再掉它20斤，你啥病都没有了。
1: 还
0: 因为年轻啊，能啊，再坚持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
1: 谢谢。
0: 那硒片呢，就早一片晚一片就行。
1: 啊，好的，好的，
0: 别的不用啊。
1: 好，
0: 搭配绞股蓝吃是非常对症的啊。
1: 搭配绞股蓝吃，
0: 好嘞，
1: 知道了。
0: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7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政协临江市第10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召开。9月18日，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7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当前临近中秋国庆假期，人员流动、交通运输、生产经营活动大幅增多，各类安全风险叠加凸显，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紧盯在建项目人员密集场所、周边城中村等重点区域，尤其要加大对酒店民宿的排查整治力度，逐项核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用气等关键环节，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会议强调，全市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各行管部门要强化行业监管，与属地加强协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现已进入秋季森林防火期，有关部门要全面统筹扑火队伍力量，靠前部署专业扑救人员，对灭火机具、通讯装备开展全面盘点检查，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加强景区出入口、进山入林路口等关键点位布防力量，强化火源检查管控，严防火种入山进林，从源头防范森林火灾发生。9月20日，政协临江市第10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副主席李天庆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市检察院工作情况的通报， 听取了重点提案落实情况的通报，审议提案委员会关于我市乡村民宿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审议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关于边境乡村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经济委员会关于北山全民健身体育公园建设的视察报告，审议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关于我市基层卫生专业人员业务素质的调研报告，审议社会法治民族宗教委员会关于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通过政协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关于表扬五年来优秀委员、优秀委员活动小组及2026年度优秀提案名单，杨文荣、白方竹出席会议。烈火中淬炼担当，岗位上践行使命。白山市优秀共产党员杨代志，自投身消防救援事业以来，扎根一线岗位，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守一方平安。
5: 杨代志，现任临江市世纪大街消防救援站班长。自入职以来，他始终坚守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殉职精神，以党员标准砥砺初心，扎根消防救援一线，用坚守与担当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危难险情面前，杨代志始终冲锋在前，逆行而上，主动担当急难险重救援任务，充分彰显了共产党员舍身为民、奋勇争先的责任担当。工作中，杨代志勤学苦练，深耕实战，积极参与水域、绳索救援专项培训，考取专业资质，熟练掌握舟艇驾驶等核心救援技能。他主动负责装备运维检修工作，累计维修装备80余件套，节约经费20000余元。同时悉心带教新队员，针对性制定训练计划，传授实战经验，补齐队伍训练短板，提升整体战力。入职以来，他带队参与灭火救援2000余起，安全转移群众220余人，以专业能力扛起应急救援使命。日常生活中，杨代志主动关心身边队友，耐心疏导思想情绪，以真诚热心凝聚队伍合力，用一言一行践行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赢得全体同事广泛认可。
6: 一名校园，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将始终牢记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首位，在危难的时刻冲锋在前，苦练本领，守护平安，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为消防救援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4: 基层一线守初心，党建赋能暖民心。临江市森空街道北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长立，18载躬耕社区治理一线，聚焦群众所需，用心化解邻里难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当好居民的贴心人。
7: 在临江市森空街道北山社区，居民有句口头禅，有困难找李书记，他就是社区党委书记李长立。扎根社区18年，他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把一件件小事办进了居民心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李书记。北山社区老旧小区集中党员居住分散，不少退休党员组织关系挂在社区，人却常年联系不上。李长立和同事爬楼入户，逐户登记，2个多月建起一人一档台账，流动党员、退休党员的管理从此有了规矩。林茂小区党建力量弱，他牵头成立小区党支部，设立流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 楼道堆雾、下水。

0: 到堵塞、照明缺失这些老问题，摆上织布桌面一件件协调，累计化解治理难题和邻里矛盾30多件。
1: 就是说，在我家楼下这个脑瘫那个孩子，他综合不能自理，就是他爷爷奶奶都伺候他，他爷爷死了之后就是他奶奶，他奶奶70好几了，有时候他就是上社区去找这个李书记，困难了他就去找，完了这个李书记呢就说，你说老找我吧，他说这个每年街道可能就补助500块钱，已经都给了，你再来老找我也没有办法，我也再不能给你再去申请了，就他就从他自己腰包里头就是掏钱，就是经常来看他还。
0: 党建怎么连着民心？李长立的办法是共享儿女。他和党员志愿者跟辖区68名独居空巢老人结成帮扶对子，水电坏了上门修，看病陪着挂号，逢年过节提着东西去唠嗑。帮扶清单分为日常照料、医疗陪护、精神慰藉3类。18年来累计服务老人700多人次，社区居民找李书记办事进的就是这间屋子。在这几10平方米居民捐赠的屋子里，条件拥挤，人心没散，服务没断。这几年李长立和同事们守着这间小屋，为社区群众尽心尽力。今年北山社区新党群服务中心即将交付使用，该中心面积1183.77平方米，中心内设置有食堂、长者健康之家、电子合唱团、暖心驿站、舞蹈室、同心驿站、书画室、多功能会议室。小屋换大屋，但为群众服务的阵地永不换。在分工街道北山社区，老百姓还会有困难找李书记。
2: 18载基层血液，有辛苦更有感动，成绩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离不开组织的培养，离不开社区全体同事的并肩作战，更离不开辖区居民的理解与支持。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基层岗位，牢记党员身份，守好群众的家门口，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用实干担当践行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
3: 9月20号，临江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在市政府广场组织开展大型义诊服务活动。
4: 本次义诊由临江市人民医院、临江市中医院、临江友谊医院、兴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江市解防所等医疗机构共同参与，出动医务人员26名。活动现场开设心内科、普外科、儿科、精神心理科、呼吸科、中医科等义诊专区，开展免费测血压、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及心理咨询等服务，普及医学常识及相关疾病防治知识。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服务群众200余人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400余份，通过面对面健康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居民健康意识，解决群众就医咨询难题。下一步，临江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将持续推进便民医疗服务，常态化开展义诊下乡、健康科普等活动，不断提升辖区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健康保障水平。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

0: 不久前曾发生车主自行加油，衣物沾染汽油，后续被静电火花引燃，导致严重烧伤的事故。无论天气干湿，衣服摩擦都可能产生静电，日常加油必须严守安全规范，杜绝危险行为。进入加油站区域需遵守多项硬性安全规定，全程禁止吸烟、拨打接听手机，杜绝明火与电子火花风险。加油期间不穿脱拍打化纤衣物，防止产生静电。车辆必须完全熄火后再加油，避免电路隐患。站内禁止维修车辆，防止零部件摩擦、漏电起火。车辆进出站严格遵守5公里限速，避免交通及次生安全事故。广大车主需自觉遵守易燃易爆场所安全管理要求，规范自身行为，主动规避安全风险。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2: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1: 新技术救治的专项补贴最高可领申请1000元，那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
0: 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3: 大家可以多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2: 不同于盛夏的高温，这个季节要更重视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4: 瓜果啊、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

0: 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再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啊。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啊当季的水果啊，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啊，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着吃，口感也好。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呢，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特别的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
2: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1: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得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足足110块。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接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张驾车沿高速公路行驶，途中撞上道路中央其他车辆掉落的轮毂，造成车辆损坏，因就赔偿事宜与道路管理方协商未果，大张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道路管理方支付其拖车费、修车费等各项费用。高速路面有遗洒物致车辆受损，道路管理方一定担责吗？
3: 道路管理方能证明尽到了法定管护义务不担责。民法典第1256条，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已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公路养护技术标准，高速公路日常巡查频次为1日1次，夜间巡查每月1次，且应双向全程巡查。本案中，道路管理方提交了事故当日的巡查检查记录，证实案发当日已按规范对事故路段开展日常巡查，巡查频次与流程均符合上述标准要求。据此，法院认定道路管理方尽到了法定管护责任，不担责。
1: 今天呢，给大伙儿推荐一个调理肠胃的好东西——陈皮茯苓山楂丸，酸酸甜甜的，嚼着不费劲儿，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啊。饭前吃两颗，嘴里清爽，胃口一下就打开了，炖菜、米饭都能多吃两口。饭后吃两颗，帮着消化不费劲儿，胃胀、积食这些烦恼就全没了，肠胃舒服多了。
2: 这款陈皮山楂丸的配料可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都知道山楂是调理脾胃的能手，酸甜口的啊，还能开胃消食。中医也常建议用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调理身体，山楂就是典型的代表。而且山楂还能降血脂、软化血管，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别友好。这款陈皮山楂丸用的是山东的上等山楂，山东那个地方阳光足、土地肥，种出来的山楂呢个大 肉厚、酸甜适口、品质没得说，在碗里的含量还高达45%呢啊！要是没有胃口，来一颗山楂丸，保证能让你想吃东西。
1: 再说说里面的这个新会陈皮，那也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好物。中医里都说啊，百年陈皮，千年人参。陈皮能够导胸中寒气，破滞气，益脾胃。秋天天冷啊，一不小心就着凉了。还有叔叔们抽烟容易咳嗽痰多，这个时候吃点陈皮的山楂丸，或者是用陈皮泡点水喝，能帮着提提自身的自护力，少感冒。
2: 除了山楂和陈皮，这个山楂丸里呢还加了云南红糖、河南山药、茯苓、鸡内金和麦芽。云南山清水秀产的红糖可是好东西，阿姨们都知道红糖能美容养颜。河南的山药名气大，咱们东北爱炖菜，一不小心吃多了呀，肠胃不舒服，吃点山药能健脾益胃，让肚子舒坦。那山东的红枣就更不用提了，补血补气的啊，咱们不管是大爷大妈还是姑娘媳妇儿，都想要气色好一点哈。鸡内金是帮着消化的，麦芽则代替了糖调口味，吃着酸酸甜甜的还健康。还有茯苓，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偶尔睡眠不好啊，吃点茯苓也挺不错的。最关键的是它不添加乱七八糟的成分，吃着放心安心。
1: 而且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分量呢也是刚好，拆开一颗一次吃完，吃完呢也完全不用担心吃不完呢，放久了变干、受潮、变质，拿取的时候呢也不脏手，特别的省心。马上就是国庆小长假了，不管是出门自驾游、短途游玩，还是走亲访友、出门遛弯，随手往口袋包里揣上几颗，最适合不过了。小长假出门吃喝玩乐，难免要吃的杂、吃的撑，路上累了、饭后胀了，随时拿出来吃一颗，解腻又舒服。平时放在家里，摆在茶几上，家人饭后嚼一颗，轻轻松松的助消化、解油腻。小小一颗，方便携带，随时随地都能吃。不管是居家日常解馋养护，还是出行随身备用，都是特别实用的好物。
2: 咱们中老年人身体啊，不比年轻人，更得注重保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再合适不过了。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129块钱能到手16盒，合着一盒才8块钱，16盒能吃老长时间了。这可是特意给叔叔阿姨们申请的限时福利，过了这阵儿可就没有这个价了啊！所以赶紧抓住机会，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20号表示，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
1: 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2: 9月21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

0: 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集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14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15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15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信任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 技术创新，

0: 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3: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4: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3: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5: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3: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7: 张亮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6: 已经反超日本队。
7: 张亮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6: 拉开了
7: 高点，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
8: 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9: 金牌，
7: 金牌了，
9: 85.65分，张伯恒战胜。
8: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

0: 女子个人组首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步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步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2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8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洪志一行。
3: 吉林省织密立体交通网，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都会。
2: 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万吨碳纤维项目稳步推进。
3: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吉林优化水产养殖品类结构，推动渔业产业转型升级。
2: 金色吉林，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一条国331串联千里边疆风光。吉林新疆两地以路为媒，绘就边疆文旅共兴、民族相亲相融动人画卷。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9月20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洪志一行。黄强、胡玉婷向王洪志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能源局给予吉林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黄强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视察吉林，3次主持召开东北振兴座谈会，赋予吉林维护国家5大安全的重要使命。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风光规模性开发、氢能和绿色燃料全产业链布局，绿电装机规模持续扩大，绿色氢氨纯产业加快发展，氢能场景应用不断丰富，新型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希望国家能源局进一步加强对吉林工作指导，支持跨省区绿色甲醇专用通道项目吉林段率先建设，加快吉林能源绿色转型，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王洪志表示，吉林在新能源发展，特别是绿色燃料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国家能源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大力支持集电入京项目建设，拓展吉林新能源外送渠道，积极探索绿色燃料在更多场景应用，促进吉林新能源就地消纳，为加快吉林高质量发展，推动能源绿色转型，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王子莲参加会见。
3: 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都会，吉林省推进出入吉林便捷化和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织密立体交通网络，优化客运服务体系，升级便民惠民举措，深耕交旅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4: 基础设施是交通发展的骨架，14五以来，吉林省持续加码交通重大项目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87%，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内外连通全域覆盖的现代化交通格局加速成型，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顺利通车，实现都市圈环线闭环，串联周边6个县市，构建起1小时通勤生活圈。多条新建高速路段相继通车后，全省97%的县市实现通高速，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打通延边经济文旅发展命脉，成为边境特色旅游黄金廊道。公路路网不断延伸的同时，铁路、民航、城市轨道交通能级同步跃升，共同织密立体交通网络。2026年上半年，长春龙家机场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增幅位列东北干线机场首位。新开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加密重点城市航班，内外连通的航空网络逐渐完善。长春轨道交通多条新线路开通运营，都市圈公共通勤效率大幅提升。 升。2027长春大都会期间，将针对大客流场景进行运力实时调整。
5: 针对开闭幕式、场馆散场等大客流的场景，制定专项的客运保障方案，做到一站一策，根据赛事赛程专门的编制列车运行图，灵活调配运力，
6: 统筹做好车辆总体分配、赛事车辆指挥与调度、交通组织与服务等各项工作，计划投入一批氢能大巴参与赛事交通保障工作。
4: 路网通，运力足，更要服务优。吉林省以细节提质、服务暖心为抓手，从高速服务区到车站、机场，全方位打磨交通出行服务体验。高速服务区完成提质升级，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卫生间适老化改造全覆盖。
7: 依托吉林冰雪、红色、民俗、生态特色资源，我们已建成石头口门、危难、靖宇、茶干湖等主题服务区，让每一处服务区都成为展示吉林特色的文化阵地，全力推动高速服务区从传统休憩驿站转型为综合服务枢纽。
4: 对内便民服务持续升级，对外涉外服务同步迭代。我省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百余项涉外服务事项，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
8: 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停居留与通关需求，实现口岸签证加居留许可一日办结。
4: 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化两大专项行动，全力构建畅联全省、通达全国、辐射东北亚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
9: 我们将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优服务为重点，进一步畅通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织密综合客运网络，升级文明服务举措，优化出入境政务服务，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
2: 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0,000吨碳纤维项目是吉林省新材料产业重点工程，15/5开局之年布局的战略性新材料标杆项目。目前项目整体建设有序推进，高端碳纤维产能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10: 年初以来，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0,000吨碳纤维项目多条生产线相继落地。3月6号，全球单线产能最大的高效率大丝束生产线成功投产，其产品可用于制造全球叶轮直径最大的风电叶片。3月26号，省内首条船舶专用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顺利开车，填补了我省船用耐腐蚀碳纤维的量产空白。6月16号，企业再添一条海上风电叶片专供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8月8号，低空经济配套碳化线也正式投入运行。
11: 8月8号的投产这条碳化线是我们吉林化纤集团60,000吨碳纤维项目的第8条碳化线。今年吉林化纤集团呢有4条碳化线是4000吨的大丝束线。
10: 项目构建起覆盖海陆风电、航空航天、低空装备、高端民用等领域的碳纤维产品体系，形成多领域专业化、差异化的产能布局。项目还同步配套绿电直连示范工程，绿电直接输送至生产线，产出的碳纤维用于制造风电叶片，形成绿电、碳纤维、风电装备的绿色能源闭环。
11: 今年呢，我们

0: 还投产了高产量的3K 的碳化纤小吃素，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低空经济，也是配套的板材管材都需要一些3K 的产品做表观，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全方位的为低空经济整个装备各个部件提供原料支撑。
1: 项目采取国产化自主研发分线分批投产的模式，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约60%，已投产的生产线运行稳定，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行业领先标准，剩余生产线正陆续开展建设。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企业全球最大碳纤维生产基地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2: 近年来，我省立足得天独厚的水域生态禀赋，深耕特色渔业发展路径，通过科技攻关赋能、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渔业产业从传统粗放养殖向生态化、标准化、高附加值转型升级，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多方共赢。请听报道。近日，辉南县辉发城镇太平沟水库珍珠蚌养殖项目已完成各类优质蚌苗投放，依托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支撑，当地从幼蚌培育到插河育株全流程实行科学调控、精细化管护，为珍珠蚌生态养殖产业稳健发展筑牢保障。
3: 2026年，在省农业产业体系、水产体系的助力下，我们的珍珠蚌养殖呢，月冬成活率呢达到了95%以上。
2: 在特色水产多元化布局中，吉林东洲产业强势突围。今年东丰县的省级珍珠蚌生态养殖基地持续扩容升级，新增投放10000余只珍珠蚌，同时选取4类优质蚌种，设置20余组插株对照试验，筛选适配东北气候和水质的最优品种，打磨标准化含地育株模式。
4: 通过各种试验吧，就是说要查证出媲美就是说以前东珠品质的这个珍珠，达到一个高品质、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个珍珠产业。
2: 寒地科技破局，稻鱼种养富民，在特色水产多元发展版图中，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异军突起。今年舒兰市德源荣丰家庭农场引进450万尾龙虾苗，推广稻虾综合种养面积5000亩，依托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水技站四方联动，构建从虾苗培育、田间管护到生态种养的全链条技术体系，实现了稻鱼共生、稳粮增收。
5: 今年做这个稻鱼综合种养，养殖小龙虾，小龙虾的附加产值每亩能达到1000元左右。
6: 今年呢，这个家庭农场呢，这个引进了一系列这冷水、肥水，还有特殊的这个饲料自备、水质调控一系列的技术，创造了就是说寒地小龙虾早育这么一系列的这个技术特色。
2: 今年全省不断优化水产养殖品种结构，大力推广市场认可度高、经济效益好的名优水产品种，全面提升水产养殖整体效益。上半年全省渔业产值达16.07亿元，同比增长5.4%，以特色水产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水动力。
7: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8: 一条国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承载跨越山河的深情双向奔赴。吉新两地以路为媒，以景为桥，以民俗为纽带，在最美边境公路上绘就出边疆文旅共兴、民族相亲相融的动人画卷。请听报道。
9: 国道331改扩建以后，沿线建成了8处旅游驿站、42处停车区、23个景观台啊，以及22处停车点，共计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既服务了往来游客，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2: 在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崇善镇，紧邻国331的军舰山驿站，记者遇到从新疆乌鲁木齐自驾而来的一对夫妇，他们沿着国道331一路行驶，对吉林段的风光和驿站服务赞不绝口。
10: 风景也好，场地也干净，热水有充电桩，有加油站，齐全了。
2: 军舰山驿站工作人员介绍，驿站除了为周边村民免费提供场地，最主要的还是为过往游客和自驾车友提供免费开水、洗漱用水、洗手间和

0: 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正成为展示吉林风光、服务民生发展的新窗口。一条国331串起千里边境，也串起吉西双向奔赴的深情。
1: 我现在呢是在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在我的左手边呢是山上已经白雪皑皑的天山，右手边则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正像那首《新疆好》里唱到的，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我们的自驾车队呢，一到这里就感受到了当地的热情。
0: 千里相逢，温情相伴，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地各族群众早早备好盛宴，在辽阔草原上铺开长桌，摆满手抓肉、奶皮子、马奶酒等地道哈萨克族特色美食，款待远方友人。悠扬的哈萨克族传统乐曲响彻草原，当地群众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翩翩起舞，灵动的舞姿尽显草原儿女的豪迈淳朴。山腰上的有你的心田，巴里坤草原作为新疆第二大草原，坐落于东天山环抱之中，海拔1650米，草场广袤，水草丰盈，背靠终年积雪的皑皑天山，脚下碧草如茵，牛羊成群，构成独一无二的东疆草原盛景，也是331国道上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名片。
2: 我们哈萨克族能歌善舞，听说这个吉林的朝鲜族也能歌善舞，特别想沿着这个331国道去趟吉林，感受这个吉林的大美风光，想跟这些朝鲜族互动，感受他们的这些民俗。
3: 据详新闻消息，9月21号，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启动周仪式在长春职教园区举行。本次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集中开展6大类100余项重点活动，擦亮16长虹工作品牌，推动民族团结理念直达基层、直达群众。同时举行长春市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联盟扩容签约。联盟由长春市民委、长春市教育局联合吉林大学发起，进一步壮大成员校力量，打通大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链条，推动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在青少年心中播撒团结种子。活动现场由多部门联合编创的沉浸式戏剧《同心回响》完成首演，生动再现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历史实践。作为多民族边疆省份，吉林省将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开创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新局面。
4: 9月21号，全省教育系统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吉林外国语大学举办，请听报道。
5: 伴随着情景表演《松花江上》，本次宣讲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来自省内8所高校的师生代表以主题宣讲、歌剧演唱、情景舞蹈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追忆革命先辈与时代建设者的光辉过往。
6: 讲述王大珩老先生的故事，让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厚重的家国情怀。
5: 本次宣讲活动由吉林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团省委联合主办，共有师生代表、省级宣传团成员等1000余人参加活动。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省各类学校已累计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300余场。
6: 肩负起属于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时代责任，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中拼搏进取、矢志奋斗。
3: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时代，也为吉林生态保护与绿色振兴注入强大法治动能。请听报道。
5: 法典以5编1242条的体量，对现行30余部生态环境法律进行了系统整合与编定纂修，构建起系统化生态法治体系，破解以往法条分散、跨领域治理衔接不畅等痛点。法典开创性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推动生态治理由末端治理向源头防控转变。
6: 法
7: 点实施之后呢，将首先推动我省生态治理迈向系统治理、协同治理的新阶段，为我们的黑土地保护、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守候、重点流域水环境治理等重点工作提供统一权威的法治遵循。

0: 借法典实施契机，我省将加快黑土地保护、流域治理等地方性法规，立改废市，推动地方制度与国家立法高效衔接，提升生态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协同效能。
1: 法典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固化为刚性规则。 能够为拓宽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的法治路径提供保障，为我们美丽吉林建设、吉林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2: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
3: 9月20号，首届长白山元气之旅活动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行，请听报道。
4: 活动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国际健康旅游专业委员会主办，吸引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与国内15个省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500多名各界代表参加。活动聚焦健康旅游产业发展趋势、中医药康养实践应用、人参产业赋能升级等核心热点，汇聚行业智慧，开展深度交流，
5: 让食药同源的企业的产品找到好的营销渠道，让旅行商找到好的 线路，让人才找到好场景，能够带给康养旅游全产业链各个节点、企业相关机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跨界的平台。
6: 近日，通化市市场环境改善月专项活动启动，补齐经营管理短板，提升市场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请听报道。
7: 本次活动覆盖通化市区多家农贸市场和室外核心经营点位，围绕市场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食品安全、计量称重等市民关切的关键环节，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8: 采取经典之手、流动巡查的模式，从严规范经营秩序，在强化市场管控、优化市容环境的同时，兼顾便民利民需求，实现城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双向发力。
6: 活动期间，文明宣传引导工作覆盖市场各个区域，工作人员逐户向经营商户讲解门前三包责任制、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安全经营、计量器具、定期抽查等相关规定，同步开展公共区域环境清扫，不规范经营行为文明劝导，政策科普宣讲等志愿服务。
9: 市场各方面环境也都不错，村给的也挺准的，食材也挺新鲜的，都挺不错的。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和督导，努力为市民群众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消费环境，让烟火气更有文明味儿。
3: 9月20号，人民网推出辽源天盈风光清储鹌醇一体化项目即将投产。报道工程采用电制甲醇先进工艺，依托风电、绿电电解质氢，补给生物质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绿色甲醇。项目一期顺利投产后，将充分释放本地秸秆资源与新能源资源优势，有力推动辽源资源形成式产业迭代与绿色转型。
6: 9月20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松原千米条田上水稻迎丰收。报道吉林松原前郭灌区红光农场3300多公顷水稻迎来收获季，当地打造长1000米、宽50米的千米条田高标准农田，依托松花江水源自流灌溉，配套完善沟渠路网，全面适配大型农机作业。
3: 9月21号，新华网客户端推出中储粮集团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摩仓顺利完成吹模。报道9月19号，中储粮集团在吉林长春建设的全国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摩仓顺利完成吹模作业。该项目规划新建粮食气摩仓4座，单座气摩仓直径30米，高29米。项目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东北地区冬季 寒冷漫长，温差较大等气候特点，仓房在保温隔热、气密性、防水防潮等方面更适应当地储粮需求。
6: 近日，在汪清县境内，当地农机公司工作人员在驾车途中拍到了野生东北虎五虎同框的罕见画面，请听报道。
10: 画面显示，4只幼虎在路面活动，5虎在一旁警戒护崽。当地林业、森林公安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加密沿线巡护，守护群众与野生动物安全。
0: 这是时隔3年半，我们再次发现东北虎繁育家庭多幼崽集体出行，印证了天桥岭林区食物链的完整性，栖息地的质量优良。我们将持续做好巡护与预警，守护野生东北虎种群繁育。
1: 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2026长春高分子化学与材料对接合作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活动聚焦行业“十五五”发展方向，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落地，搭建产学研用对接合作平台，抢抓科技和产业发展机遇，共同推动高分子材料领域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现场，长春新区做重点产业推介，并签约12个项目。
2: 9月16号，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石迁福恒泰乙线33号杆作业现场完成了省内首次模块化机械带电立杆作业。本次作业应用集钻孔、抓杆、起立、校正于一体的专用立杆机，实现机械化连续施工，高效完成线路带电增容，实现用户零感知，有效提升了区域供电可靠性。
1: 9月19号，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开通，航班由京东航空公司直飞，执行北京大兴经延吉经香港至北京大兴航线。航班12:55落地延吉，18:50抵达香港，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航线开通后，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陆路入关后，直接运抵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装机。航班直飞香港仅需不到5小时，运输时间、中转环节、货损风险大幅压缩。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大部有小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7到11度，最高气温23到28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东风。周内雨日较多，气象部门建议各地根据农作物成熟情况和前期有利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秋收工作，同时做好收后粮食和谷物的晾晒工作，预防谷物受潮霉变。昼夜温差大，城乡群众要及时根据天气变化增减衣物，避免感冒等疾病发生。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小磊。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司机老张在夜间会车时一直使用远光灯，强烈灯光导致对向驾驶摩托车的大刘视线受阻，与横向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与老张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老张并没有与行人直接发生碰撞，为何也要担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6: 老张因其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具有过错。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170条、第1171条、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老张虽未与行人发生直接碰撞，但在会车时未及时切换近光灯，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其行为导致对向驾驶员大刘瞬间致盲，难以准确判断路况， 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4: 做案件还原。

0: 明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分享。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0: 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啊，我们慢慢等一下啊，看看今天天气到底怎么样呢？是冷呢，还是热呢，还是凉快呢，还是特别凉快呢？
1: 明显今天气温就是有一个回升嘛。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3到28度。虽然这个气温高，但是我以一个早上已经出门的人来告诉大家啊，它承接了昨天晚上的寒气，温度显示挺高，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丝丝凉意的啊。这个最高温度呢，应该是在中午以及下午，但是我觉得这个马甲还是得套，
0: 哎，
1: 啊，要不然我总感觉后脊梁进风啊。那么全省大部分地区是9到16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温差很大，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哦，明天的气温依然是在高位的啊，和今天差不多。这个看来凉快的衣服可以留一件啊。
0: 就是这时候大伙儿容易被天气预报骗了。
1: 嗯。
0: 一听说今天最高温度27、28度。
1: 哎，它跟夏天的不一样。
0: 啊，挺暖和，我可以穿短袖背心儿穿哎呦，
1: 其实还是凉飕飕，
0: 被冻得哆哆嗦嗦蹦回来了。
1: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产品，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人家也不可能是出口几十个国家的叶黄素，对吧？一诺叶黄素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的，所以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这个叶黄素它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的确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3: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新闻听我说，今天呢是9月22号，还有3天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了。
0: 啊，明天、后天、大后天，
1: 照样上班。
0: 啊，
1: 我们不休息啊。
0: 中秋嘛，难免要聊聊月饼啊。
1: 嗯。
0: 今年这个月饼都有什么新变化呀？
1: 嗯。
0: 销售有什么新趋向啊？
1: 嗯。
0: 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又有什么别出心裁的月饼了
1: 啊。先来说说这个老牌子啊，今年的月饼呢，这些老牌子面临着卖不动的情况。哎，有记者走访多家线下商超发现，即便是离中秋还有4-5天，但是月饼的促销潮已经开始了，折扣率普遍在6到9折。你像那些大品牌，什么美心呐、哎，这以前都是网红品牌，
0: 没听说过，
1: 都会断货的，就是里边它会流沙。
0: 啊，
1: 就它那个馅儿，
0: 你都吃过，我都没听过。
1: 我就是看过那个图片，我也
0: 还有什么半岛、英记、
1: 对、
0: 荣华，有没有富贵啊？
1: 反正都挺贵的这几个
0: 啊。
1: 在线下呢，今年终于是打出了7到9折。以前我跟你讲，就是那个美心、半岛都是会断货的，
0: 一块儿都好几十。
1: 就它那个什么蛋黄什么流心馅儿
0: 啊，
1: 就它流沙，就淌出来那个馅儿啊。
0: 那咬一口不光是流沙，我心都流血。
1: 啊、哦，挺贵的，你也抢不着。比如说原价318，你看318的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礼盒，现在只需要238。也挺贵的，降价近30%。而在香港本地呢，叠加支付方式优惠，美心月饼部分产品在促销期间的折扣已经低至6折了。
0: 完了，这生活已经严重脱离大家的潮流了
1: 啊！6折也得150呢。
0: 所有的你们说的品牌我都没听过。
1: 它都是这个高端的吗？
0: 啊，对对对，就不是我这种人群能接触到的、
1: 啊、对，都在大商场里边
0: 啊。
1: 有一位月饼批发商告诉记者说，现在月饼礼盒的利润已经很薄了，它的利润率大概就是10%，但是亏本也得要卖呀、啊、要不然你过了8月15那不就烂手上了吗？
0: 我就等着8月16买，便宜吗？
1: 基本上都没有了，
0: 每天吃都一样是吧？
1: 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个月饼市场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崩盘。从秦策消费提供的数据来看啊，今年月饼销售规模约290亿元，同比还微微增长了2.7%。这个需求的底盘是仍然在的，只是说它的结构变了。从购买用途来看呢，日常自己吃占比达到了50.4%，首次超过了送礼的42.5%。当月饼更多的流向餐桌而不是礼赠的场景，消费者就开始关注它是不是好吃了，健不健康、就是那个很贵的礼盒没人送了。
0: 没错啊，这个其实最开始月饼本初的作用，那就是庆祝这个节日，合家团聚在一块儿。我们到底是一家人分几块月饼啊，还是说一人一块月饼啊？这个其乐融融的家庭的氛围。但是呢，慢慢的被商家忽悠的是，中秋一定要有好月饼送给你的师长朋友啊，送给你的
1: 长辈、贵人。
0: 是肯定免不了啊，亲朋好友之间互赠。但是这个互赠也以前的很朴素的想法，就是我把我爱吃的月饼分享给你，
1: 我认为好的月饼
0: 但是慢慢的就变了呀。你既然是你想送给别人，商家就该说了，你送给他，你说你买的是一个塑料透明包装的这个月饼，你自己吃行，你送给人拿不出手，我得给你包装好看，有盒，有这纸盒做的好看好看，慢慢又什么铁盒，然后盒里面还有什么附加更多的东西。总而言之，月饼占的比例，价值比例越来越小了，甚至一块月饼，恨不得用10块月饼、100块月饼的价格来包装它，那么就背离了这个月饼应该有的初衷了。
1: 所以大家就很务实是吧，现在就不选择送月饼了，是不是？但是相比大牌月饼呢，地方特色反而更受关注，因为都是自己吃嘛，我就尝个鲜。从什么这个客家非遗月光糕，到青海传统蒸笼大月饼，再到辽宁北票脑洞大开的东北风味月饼，就是什么这个锅包肉馅儿的，
0: 酸菜馅儿的，
1: 油梭子得带上油、酸菜油梭子馅的，
0: 蒜茄子馅，不是
1: 有蒜茄子馅吗？有没有韭菜鸡蛋馅儿、
0: 不是，你说的到底是月饼还是馅儿饼
1: 啊？
0: 就是硬壳馅儿饼呗。
1: 啊，反正就是你没吃过的我都给你塞进去啊。现在大家就是不再想着花钱花大价钱去买那些礼盒月饼了
0: 啊，
1: 但是大家的猎奇心理还在，就是我要买一些我没有尝过的，咱们过去没吃过的，也无非就是南方的那些肉馅嘛。
0: 到底是你们的猎奇心推动了商家创新馅料和月饼形式的这个行为，还是商家在带动你们追求奇怪的这个月饼表达？
1: 那你看北方人都要尝尝南方肉馅的，你们南方人也尝尝我们北方肉馅的锅包肉馅的。
0: 但是有个限度，
1: 牛肉段馅的
0: 有个限度，我觉得有个限度。你看啊，我从前吃的是传统的，最爱吃五仁馅饼，就是那种一定是掰开是脆脆的很酥的这种传统的月饼。当然了，慢慢的接触到广式点心那种月饼，还有什么冰皮月饼，这我都认可。你如果真给我拿一个酸菜馅的，我绝对认为它是馅饼。 就是壳放时间长硬了，
1: 酥了。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些猎奇的新馅儿，您吃过哪些？
0: 哎，
1: 您有计划尝尝吗？
0: 您能接受哪些？您不能接受的限度在哪里？
1: 啊，我一
0: 个
1: 新的，我都
0: 求异的过程，我们走到哪儿是个尽头。
1: 有没有边界？应不应该有边界？还是就是，你天马行空，只要能吃什么馅儿都行啊。
0: 当然，我说这事儿啊，千万不是，不要说让这个，比如说这个做锅包肉馅饼这个商家人听了说你在抵制我，不是，我们是在纯粹的探讨，就是这个还
1: 怕什么？
0: 还叫不叫月饼？
1: 咱们也不是什么网红，没人能听见，咱们俩就关上门自己说。
0: 这个确实应该想一想，就是我们可以创新到它量质变，就是在什么地方发生质变，它我们不能再叫它月饼了。你到一定程度说你到底是馅饼啊还是披萨呀？
1: 哎，还有一个话题去年也特火，就是说南方人吃月饼呢是用刀切的
0: 啊，
1: 就是这么一块月饼我吃不完的，我要用刀切成四块六块八块的，然后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到嘴里。
0: 正常啊，人招待人家吃这个冻梨不也是给切成片吗？
1: 不是，人家自己吃，人家自己在家吃，就是这一块要用刀切开的。
0: 我也这么吃过，那是商场试吃的那个地方，他给你切的一小
1: 块。人家在家里边就是这样切开吃的，然后北方人吃月饼呢就是用啃的，拿起来直接就啃的。你啃一口，我啃一口，这样。
0: 他们的月饼大
1: 啊，
0: 人家那大月饼。
1: 他们不对呀，他们是薄的。然后，因为我大学群里边，我是北方人，然后还有北京人，还有无锡人，还有广东人，还有山西人，刚好我们这个东西南北的差不多的就都有了。
0: 南方同学看见你抱着一整块月饼在那啃，他就觉得目瞪口呆，你能吃得了吗？
1: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真的不是啃的，因为我觉得它太甜了
0: 啊。
1: 但是掰或者用刀切呢，它又掉渣。
0: 你能吃了一个月饼吗？
1: 吃不了，从小到大我就吃不了。
0: 那你就不要吐槽人家，你跟人家没什么区别啊，无非是人家分开了，你是没分开，也就是吃完剩了。
1: 我对，我
0: 你应该让我去跟他们比，我吃一块不够吃
1: 啊，
0: 我能吃的时候可以一下吃一斤月饼。
1: 但是我就是我为什么不吃五仁，还有一个原因，一个是不爱吃，还有一个就是它会掉渣，就是你吃的时候它会往下掉。
0: 吃月饼要是不掉渣，它就不叫月饼了，吃的就是那个感觉啊。
1: 所以我吃枣泥馅的，它就不掉，粘在一起。哎，大家可以来聊啊，就是吃月饼，你是用掰的，还是直接用咬的，还是也是用刀切的？
0: 好多人会说你这个提议根本就不存在。
1: 哦不，去年这个话题特别火，在网上就是特别火。咱们今天可以接着聊啊。再有就是创新馅的，您能接受到哪个程度的啊？
0: 啊，
1: 大家都可以编辑留言。你看，郭富民祥今年的月饼已经开始晒了，他说：“你看我这有精品五仁的、粒粒红枣的、蛋黄的，哎，我最爱吃蛋黄的。其实我是喜欢吃那个蛋黄酥的。”
0: 反正
1: 他这个现在叫蛋月烧。
0: 反正在我的思维里边啊，我比较顽固，就是除了五仁月饼，我基本上在我的潜意识里认为
1: 只有五仁是月饼，
0: 五仁是正宗的月饼，然后剩下都是衍生品
1: 啊。
0: 渐渐的过渡到有些我都不认可它是月饼了。
1: 其实大哥，你看还要吃木糖醇的，但是人家也坚持要应这个景啊。蛋月烧现在流行这种，就是什么叫蛋月烧呢？它不是咱们过去那个老式月饼的那种，就是酥皮，就是有点酥的，它是软皮。
0: 那不就是馅饼吗？
1: 做法不一样，它是油和面。
0: 就我们家有时候烙的馅儿饼都比这个硬，都比它脆。
1: 大家可以来聊啊，种种说。提前祝两位主持人中秋节快乐啊！
0: 中秋是快乐。
1: 这是种种的儿子发给我们的，谢谢你啊！我得赶紧念，是不是一会儿就下车上学了？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妈妈给你买了吗？我们也问候你啊！感谢咱们的这个大宝贝，还有这个佑佑说，我媳妇儿买的榴莲心儿，外层是糯米和巧克力。哦，这个也挺没吃过。
0: 巧克力裹一层就是
1: 榴莲心儿，榴莲外边是糯米和巧克力啊，我知道了，有点像冰皮的。
0: 对，
1: 只不过你那个冰皮是黑的。 路途说老坛酸菜馅有吗？人家没说自己是老坛的，但人家是酸菜梭子馅儿，油梭子馅儿。
0: 你说那老坛酸菜是南方的酸菜，
1: 啊、
0: 就有点像咱们雪里红。
1: 哦、
0: 咱们这个北票这边一定是东北大白菜那酸菜，
1: 大缸里腌的那个，
0: 对对对，
1: 有点臭的酸菜。
0: 北方的酸菜。
1: 啊，国富民强说：“可心啊，你以后吃月饼为了不掉渣，你可以吃浆糊馅儿的。我就是吃那个蛋黄、那个蛋黄馅儿的和那个枣泥馅儿的嘛。”
0: 在我心里，这几种馅儿都是被我排斥在正宗的月饼之外的概念。
1: 啊、你那个叫点心，就是我这个叫点心，不叫月饼啊。
0: 哎，包括这个冰皮儿月饼，其实在我印象里面，一直潜意识认为它就是点心。
1: 嗯、哦，以前很贵的时候，
0: 啊、
1: 就是某巴克。卖那个冰皮月饼很贵的时候，那时候咱们赚的也很少，然后赵飞就这个买了一盒，然后里边也没几块嘛，然后特别小心的送了我一块，说姐咱们尝一尝，挺贵的，咱就尝尝什么是冰皮月饼。
0: 那和小时候弄的什么京八件什么里边那个酥皮点心有啥区别？不就是那类东西吗？
1: 不是，他那个冰皮月饼有点像咱们那个凉糕啊，它是透明皮的，
0: 朝鲜族的打糕。
1: 哎，然后我们俩分别回家吃了以后呢，赵飞给我发信息说：“姐，我觉得他们外国人是不是对咱们中国的月饼有什么误解？”
0: 我明白了，你按你这个说法，咱们延边朝鲜族可以推出这个打糕系列啊，把它压成月饼形状，
1: 嗯、
0: 那不就是你说的冰皮月饼吗？
1: 那里边放个榴莲馅嘛，
0: 而且你怎么吃它也不掉渣。
1: 那他
0: 掉下去，他就粘你下巴上了。
1: 他那个冰皮没有咱们那个大糕好吃。
0: 还有，
1: 嗯，
0: 其实你说也不一定是朝鲜族的，咱们汉族人也有驴打滚儿。
1: 啊，差不多，
0: 对吧？
1: 差不多，
0: 驴打滚给它切成合适的大小，然后压一下，那也是我们。
1: 反正就是带馅的都可以叫月饼啊。
0: 大家一起来创新吧。
1: 他们是这么理解的，我们期待大家更多的留言啊。接下来来说热点事件，最近呢，多所高校推进了没有手机课堂的建设。啊，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其实这个说法也喊了很多年了啊，现在有个新做法，就是督促学生在课前将手机统一放入教室收纳盒或者是收纳袋，然后上完课之后呢，你再去那个里边取出来啊，然后并且对课堂违规使用手机的学生及时劝阻，并且做好情况记录，作为课堂表现纳入学生的平时成绩。那么有人支持了，认为说此举能够帮助学生收心，减少碎片化信息的干扰，特别是对于自制力不强的学生来说，课前收手机那就是一种有效的督促，而能够真正用手机辅导课堂学习的地方又是有限的。嗯，但是也有院校提到说，课堂应该是求知向学的主阵地，远离手机干扰，才能沉下心汲取知识的养分。手机入袋之后啊，放到这个袋子里面之后，确实课堂抬头率明显提高了，师生互动也多了，尤其是那些课程实际操作性强的专业课，一旦分心就容易跟不上教学的节奏，学生把手机收纳起来，能够全身心的投入代码实训设计创作，这个课堂的教学质量也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了。
0: 哎，那么放下手机是否意味着浓厚专注的课堂氛围就能够回归呢？高校关注抬头率初衷固然值得肯定，那也应当将更多的精力投向提升课堂这个含金量啊，比如说减压水课空间啊，还有更新教学内容，引入互动实践，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等等，这样才能更好地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学生为什么要认真听你这门课呢？课堂满满的这个爆满的这个课程啊，无暇顾及。比如说你上这课啊，特别火爆啊，这个大家特别爱听，
1: 都得站走廊。
0: 对，这时候谁还拿手机啊？当然了，这种说法是一个极端的情况。
1: 嗯，
0: 就是更多的时候我们上课可能会很枯燥，不一定每堂课都是时时刻刻都是非常精彩的演讲，那不现实。
1: 对，
0: 其实在咱们
1: 哪有那么多有趣的知识。
0: 对啊，其实在咱们长春啊，很多高校早就已经实行了，我亲身经历过。
1: 嗯，
0: 这样就是门口就有一个袋子，上面有好多有一个布袋，
1: 啊，
0: 好多有可以插手机的这样的地方，就像一个一个兜，
1: 嗯，
0: 上衣口袋一样。
1: 嗯嗯嗯，
0: 你进教室之前就要把手机放那儿。 我觉得如果我是个学生，我也会把手机放那儿。你就算
1: 做不到自觉，
0: 对，你就算是你调到静音，时常的也想看一看有没有人给我发信息，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1: 对，
0: 有什么必要呢？真有什么急事儿找你，他会打电话到学校。实在着急，直接到学校让老师敲一下门，这是正常的。
1: 那过去没有手机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被耽误，是吧？
0: 当然，我觉得应该有一种特例。学校要允许学生带手机，就是说这个课程和手机和多媒体相关。那你比如说手机视频剪辑，对吧？你就得用手机。
1: 那学校就给你提供设备了啊。手机入袋还是可行的啊。有一些人管不住自己怎么办？那你就先放到这袋里，是吧？
0: 对。
1: 我们再来关注高校里的另外一则信息：如果你有吸烟、酗酒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减免的资格。近日呢，四川大学的这项规定就冲上了热搜，而记者检索发现，其实早在10年前，相关文件就将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列为了学费减免资格的约束条件，而且多所高校是有同类条款的。
0: 这事儿用不着说吧，你要是一个学生，本身你还要求减免学费，理由是什么？我生活困难，
1: 家庭困难，
0: 对吧？你家庭生活困难，你还有钱抽烟吗？真正的困难，那可能有人说了，我当初在家上学的时候家里困难，我是地里种的烟叶子，我抽一点。那你上学了，离开家庭这个环境，就不要延续这个不良习惯了，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你这个习惯了。很正常，我觉得，哎呀，
1: 大家就
0: 前段时间有一个比较反响比较大的事儿，不就是这么个情况吗？一个孩子学生然后
1: 去香港看音乐会，
0: 看音乐会，这
1: 演唱会，
0: 是不管是什么，追星追到香港了，你成本有多高？
1: 你还困难吗？
0: 我上班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花钱去追一个人追那么远。
1: 长春演唱会我们都不舍得买，
0: 就是可敬上吉林，我都不追。
1: 你不追我，谁跟你上节目？
0: 不是，你想一想，这他还是小家庭，享受低保的家庭。你这样的情况难免会让公众对你有疑义。同样的情况，
1: 怎么个困难呢？你
0: 对啊，你说你这个学生天天叼烟卷，一会儿点一根烟，一会儿点一根烟，最便宜也得个几块钱吧。那这个情况下你要求减免学费，别的同学怎么看你呢？
1: 所以有研究院的专家就说了，高校设置这个约束规定并没有与国家帮助助学政策冲突，对申请帮扶的学生，学校提出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的导向，能够同时实现经济帮扶与育人引导的双重目标。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这个天气呢，其实现在是就是大地已经开始有寒气了，你别看气温在那儿好像挺高的啊，所以有的人感觉腰酸腿疼啊，来一阵小凉风，这个后脊柱都跟着难受啊，关节也不舒服，晚上睡觉腿肚子还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快，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么很多人说我喝牛奶吃钙片了，怎么还会有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是因为钙啊没有被锁住，等于说你把这个东西放到车里没关门，
0: 又从那个门出去了，
1: 溜出去了。所以呢，我们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普通的钙片，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加了两个成分，叫做 D3 和 K2， 它们俩能够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它是负责这个事儿的，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了没乱跑。电话号码您记好啊，400-100-3930，400-100-3930。
0: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仅38，精准补钙立减一。

0: 台一，只有咱们节目才有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吃，趁现在只要38，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你说会不会推一个补钙月饼啊？
1: 益生菌
0: 啊，
1: 月饼里边添加了益生菌啊
0: 啊。
1: 始终有你说，可敬我得反驳你一下，带馅的全是月饼，包子饺子馄饨馅饼也都是月饼。对呀，现在他们就把包子饺子馄饨馅都做到月饼里了呀。
0: 有没有看一个视频，有一个博主啊，当时他是开玩笑的，他网上买了一个做月饼那个模具，
1: 嗯，
0: 然后他把饺子包的饺子往那里面一放，然后一压。
1: 啊，我看了，我看了，我看那个了。
0: 万物皆可压
1: 啊，
0: 然后把元宵压一下，把汤圆压一下。
1: 哎，你别说，真好吃。
0: 我就有点担心那汤圆压漏了。
1: 风华正茂说啊，我小姑子给我买的五仁的、苏子的啊，我也爱吃苏子的
0: 啊，
1: 山楂的，哎，这个我不行啊，枣泥的，黑芝麻的。嗯，枣泥和苏子是我的最爱啊。
0: 哎，一说这上课敲门的事儿，
1: 大哥又来段子了。
0: 大哥他联想起了青春岁月啊。
1: 嗯，
0: 他说那是一个夏天，你看他多浪漫。
1: 嗯，
0: 那是一个夏天。
1: 嗯，
0: 课堂的门开着，有位女同学迟到了，然后我们在教室都看见她在班级门口迟疑着，可是老师在讲台的位置看不到她呀。
1: 嗯，
0: 最后她站在门口的拐角，扭着身子敲门。哎呀，这个画面始终停留在大哥的内心深处啊！
1: 太有才了，扭着身子敲门什么意思？就是不想让老师看见她的脸。不知道是谁迟到了，
0: 就是有点害怕，有点胆怯，又不敢不敲，再晚一会儿迟到更久。这个心态我能理解，因为我也迟到过。就是敲门，
1: 你也扭着身子敲门，
0: 又不敢太大声，仿佛声音一大老师就会生气，又不能不敲，反正我是当当当，就特别胆怯的那种
1: 啊。我反正我敲了啊，我敲了。我来了啊！亚当的老婆说，奶皮子月饼可以补钙。哦，对，今年那个紫光园那品牌，老北京的，就有一个奶皮子月饼啊。我也想买来着，然后9.9块两块，后来我为什么没买啊？我才想起来，这也是我爱吃的馅儿
0: 啊。9.9块肯定还包邮啊。
1: 包邮包邮，可能我太怕甜了啊。这年纪大了，真的，你就是那个血糖不允许了，还有你的这个三高数值啊，会让你有点吃不下去了。但是像大哥一样，咱们得应个景儿。
0: 哎，
1: 所以用刀切一块就行了啊！我看没有人说自己是用刀切的，大家可能都觉得有点矫情。
0: 我觉得我应该住你家隔壁，就是一块月饼，你只要切一个小块下去，剩下都是我的。
1: 是的，是
0: 的，
1: 我就是这么吃
0: 的。我
1: 的
0: 我的还是我的。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眼健康，就是糖吃的太多，对眼睛的视力也是有影响的啊。尤其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的素质也会越来啊、越不好了，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的迎风还流泪，太阳底下胀痛睁不开，严重的眼前也雾蒙蒙的，看什么都像看不清似的。有这些问题，你赶紧趁着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的活动抓紧订购啊！现在只要下单就送您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眼睛问题啊是最怕拖，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又感到非常的后悔，所以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啊。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波活动啊力度是全年最大啊，立马订购就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限时加赠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听评书听咱们节目都样样都可以啊，跳广场舞的时候拿着特别有牌面，而且还有一大瓶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10分钟内打电话才送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11。

0: 6-6。哎，亚当老婆问了你一句，可竟是星星眼了吗？
1: 那是上次说的。
0: 啥意思？
1: 上次说的。
0: 就是你眼睛冒小星星了。
1: 对，就是看见你回来了，我星星眼了。
0: 啊，是真是这意思。
1: 对。石中游你说，哎呦我的妈呀，限制了我的想象，我从来不吃月饼，我不知道月饼有这么多馅儿啊。酸菜馅儿，现在有酸菜馅儿了，你不知道的就更多了，明年就有韭菜鸡蛋馅儿。
0: 真想尝一下 真想尝一下。我觉得好多新鲜的这个形式，可能就是迎合了这样的人的心态，说，哎，这东西
1: 嘛，
0: 这东西还能当这个馅吗？
1: 啊，
0: 那我尝一下。
1: 就是奶皮子馅是吧？
0: 大家都来尝一下，我就把这个库存卖完了。
1: 因为可能没有人吃月饼了，所以大家就想着说，那我来个好奇的，没吃过的啊，那就尝一下吧。本来我都不吃月饼了，那这馅没吃过，我就尝一下啊。那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调理脾胃的好东西，咱还是少吃点甜的啊。这个陈皮茯苓山楂丸，哎，酸酸甜甜，嚼着不费劲儿，特别适合长辈，饭前吃两颗，嘴里清爽，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炖菜呀米饭也能多吃两口，月饼吃腻了你也来一口啊。
0: 哎，饭后吃两颗啊，带着消化不费劲儿啊，这个胃胀啊积食啊都能轻松缓解，胃肠舒服多了啊。这款陈皮山楂丸的配料啊，可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除了山楂还有陈皮，这山楂丸里面还加了云南红糖、河南山药、茯苓，还有鸡内金和麦芽，独立的小包装。今天这价格是太划算了啊，129块钱能到手16盒，合着一盒才8块钱，16盒能吃老长时间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好了，听众朋友，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